0: 年的世锦赛当中，朱婧仪是拿到了女子个人项目的银牌。那当时的冠军获得者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韩国队的名将姜彩荣。双方的职业生涯当中，这已经是第四次交手了。我们看一下，这是朱婧仪在过去的三支箭当中的落点分布情况。三支箭的距离是6.4厘米。在上一局比赛当中，朱婧仪的稳定性还是非常高的啊，这个数据的呈现也是说明了这一点。进入到双方的第二局，由目前的落后方姜彩荣先发一个十环。一个九环，
1: 十环。
0: 姜彩荣的第二支箭同样是一个十环啊，并且是压在了内十环的环线上。朱婧仪的第二支箭十环。三支箭的落点分布非常的近，并且三个都是十环。朱婧仪在本局比赛出现了一点点波动啊，一个九环。这样的话呢，韩国选手姜彩荣是拿下了第二局，双方在局分上战至2-2。中选手朱婧仪近两年的世界杯呢，都是队伍当中的主力选手，在本赛季的墨西哥站当中，她的女子个人、混合团体，包括女子团体都收获了金牌，也是目前中国队的重点选手。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韩国名将姜彩荣啊，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老将了。她今年是29岁啊，目前世界排名第一。在2020东京奥运会当中，她的女子团体是带领队伍一起收获了金牌。2025年的世锦赛也是他职业生涯多年以来啊第一次登上冠军的领奖台。两位选手之间有着10岁的年纪差，那都是队伍当中非常重要的核心成员。进入到双方的第三局比赛，韩国名将姜彩荣先发。开局一个几乎是正中靶心的内十环，非常不错。朱婧仪同样是一个精彩的十环。又是一个内十环。朱婧仪的第二箭是一个九环。姜彩荣需要射出一个十环就可以直接获胜哦，一个九环，那我们还是有一定的持平的机会的。哦，九环，那这样的话呢，还是由姜彩荣获胜啊，29-28的成绩。姜彩荣再下一局，目前累计局分呢，韩国选手姜彩荣是4-2领先中国选手朱婧仪。韩国名将姜彩荣在本站比赛的排位赛当中是排在了第三名啊，累计670环的成绩，其中是包含了21个十环和9个内十环。

中选手朱静怡排位赛的第五名，累计663环，其中是包含了20个十环和12个内十环。在四枚决赛呢，朱静怡是战胜了韩国选手李允智，半决赛是赢下了韩国选手蒋敏熙啊，这是东京奥运会韩国女团的冠军成员，也是本次排位赛的第一名，也是连续挑落强将进入到了决赛当中。决赛我们也是面对着非常强大的对手啊，江彩荣。好，进入到双方的第四局比赛，朱静怡先发。上来一个9环，一个漂亮的10环。嗯，不错，朱静怡这一支箭是一个精彩的10环。是在努力地调整自己。9环，双方战至19平。朱静怡的第三支箭也是一个9环。看一下江彩荣的本局最后一箭，又是一个精彩的10环，确实还是更加的稳定啊。这样的话呢，我们要恭喜韩国名将江彩荣，是凭借6-2的局分战胜了中国选手19岁的朱静怡，获得了本站比赛反曲弓女子个人项目的金牌。同样对于朱静怡来说，我们同样要恭喜她，因为朱静怡呢这个赛季的整体表现还是非常出色和稳定的。墨西哥站她是收获了冠军，而本站比赛呢再次是挑落了各位强将进入到了决赛当中，并且站上了亚军的领奖台。另外呢，她所参与的女子团体的比赛也在队伍当中担任着主力选手，并且有不错的发挥，在墨西哥站和现在我们看到的中国上海站的比赛也是收获了女团的一金一银。这个赛季我们看到我们的中国女团也是在成长和进步当中，也是呈现了非常好的一个世界顶尖的水准。同样我们要恭喜朱静怡。好的，观众朋友们，女子个人的反曲弓比赛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也是期待着后续男子个人的表现。男子个人呢，中国选手李梦琪是挺进了决赛，他的对手是来自土耳其的名将梅特加佐兹，这也将会是一场世界的顶尖对决啊。我们知道我们的对手土耳其选手梅特加佐兹呢，多年以来也是土耳其最为成功的一位射箭选手，而中国选手李梦琪在这个赛季当中也呈现了绝佳的状态啊，非常期待他的发挥。好，观众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进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反曲弓男子个人项目的决赛。对阵的双方呢是中国队的李梦琪和土耳其队的名将梅特加佐兹。中国队在男女个人的比赛当中啊，全部都闯进了决赛。刚刚我们看到的女子个人的比赛，中国选手朱静怡已经是收获了一枚银牌，现在期待一下中国男子选手李梦琪的表现。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土耳其的名将梅特加佐兹，今年26岁。这位选手已经征战过3届奥运会了。

0: 在2020东京奥运会当中，他是收获了男子个人的金牌。中国选手李梦琪，这是23年射箭世青赛啊男子团体的银牌成员，此前也是参加过世界杯的比赛啊，在2023年的哥伦比亚站是和队友一起参加了男子团体的比赛。
1: 朱子田，朱朱大朱。
0: 李梦琪的开局不错，十环漂亮，非常好。李梦琪先发制人啊，在面对如此强大的对手啊，自己拿下了开局，状态非常稳定，29-26。我们是先拿下了第一局啊，非常漂亮的一个开场。梅特加佐兹一上来还是有一些波动啊。李梦琪呢，在全运会的比赛当中啊，也是有过非常亮眼的表现。在2025年的第15届全运会当中，他是收获了男子个人和男子团体的2枚金牌。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组数据啊，是平均命中点偏离靶心的一个距离的对比。5.9厘米是中国选手李梦琪的数据，而11.5厘米呢是梅特加佐兹的数据。从这个数据呈现出来，两个人在第一局比赛当中状态确实完全不同啊。李梦琪达到了非常顶尖的一个水准，梅特加佐兹的波动比较大。第二局的一开局啊，梅特加佐兹也是一个九环。同样是一个九环。第二支箭，梅特加佐兹十环。
1: 他让你打的远啊，踏踏实实做，做。
0: 十环漂亮，几乎是正中靶心啊，非常精彩的一箭。双方现在19-19。第三箭，梅特加佐兹九环。李梦琪十环可以获胜，九环打平。漂亮，十环，太稳了。李梦琪今天的状态非常稳。这李梦琪呢，在这一次的排位赛当中啊，整体呢是672环的成绩，排在了第16位。啊，其中是包含了22个十环和15个内十环，而进入到淘汰赛之后啊，状态越来越好，应该说呈现了一个比赛型选手的一个气质。第四轮是挑落了中国台北名将汤志军，这是排位赛的第一名，也是2020东京奥运会男子团体的银牌成员。进入到四分之一决赛呢，是战胜了韩国名将金济德，这是东京、巴黎2届奥运会的男子团体的冠军成员。半决赛他是挑落了土耳其选手图梅尔，这也是巴黎奥运会土耳其男团的铜牌成员。那一路过关斩将进入到了决赛当中，现在决赛也是面对着土耳其的著名选手26岁的梅特加佐兹。梅特加佐兹呢，他在22岁的时候啊，2020东京奥运会夺得了男子个人的金牌，也让他成为了土耳其历史上首位获得奥运会奖牌的射箭运动员。面对这样强大的对手啊，李梦琪在前两局的表现真的是非常的出色，现在累计局分4-0领先。梅特加佐兹这也是一位同时拥有着奥运会、世锦赛、洲际锦标赛冠军的射箭选手啊。

0: 之剑，梅特加佐兹一个十环。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梅特加佐兹已经是拿下了这一局啊。李莫奇呢，也通过这一支箭再找一找手感。漂亮，十环，也是不错的啊。波动当中，逐渐的寻找自己的稳定性。29-28，梅特加佐兹是拿下了第三局啊，目前是累计两分局分。中选手李梦琪现在是局分4-2领先。这个赛季的数据对比，中国选手李梦琪的平均箭环数是9.39环，梅特加佐兹呢是9.41环，双方的差距不大。本赛季的胜率啊，目前的对比情况，李梦琪其实还是占优的。而本赛季的排名赛最佳环数，李梦琪呢是累计672环，梅特加佐兹是676环。其实这个赛季对于梅特加佐兹来说，他的整体状态和此前去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其实他职业生涯排位赛的最佳成绩是698环，现在的676环啊，比自己的最佳状态差了22环。来看一下双方的第四局。梅特加佐兹上来一个9环啊，这个9环非常危险，几乎是进入到了红色的区域。
1: 带住，带住。
0: 9环不错啊。第二支箭。10环，几局的开局还是比较像的。梅特加佐兹都是上来一个9，第二箭一个10，落点的分布也是有些相似。李梦琪还是一个9环。第三支箭的对决，10环。漂亮，也是一个精彩的内十环啊。这样的话，第四局的比赛和第三局有些相似啊。梅特加佐兹也是凭借29-28的成绩再下一局，这样双方的局分呢战至4-4，在局分上回到同一水平线上。那这样的话，常规局第五局的比赛对于双方来讲啊都非常关键了，谁能够获胜，谁就可以直接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夺得金牌。而如果持平的话，则需要进入到附加赛啊，一件定胜负的非常紧张刺激的一个阶段。现在双方都伴随着一定的压力。李梦琪有着非常不错的开局啊，那第三和第四局有一定的波动，而梅特加佐兹的3-4局发挥还是很稳定的。现在双方4-4的局分来到第五局当中，双方都有机会。看一下常规局的最后一局，谁能够发挥得更好。梅特加佐兹的开局不错啊，上来一个10环。
1: 稳住，稳住，绷住劲儿，带住。
0: 中选手李梦琪第一支箭，漂亮，不错，压线的10环。第一箭双方持平，看一下第二箭的发挥。10环。

0: 下来，减少判断。稳住了。
1: 稳住自己。漂亮，非常出色的一个内十环。双方需要最后一支箭的决胜。准备时间比较久，一个九环，确实这个出手之前的准备时间用的比较长啊，几乎是警示铃响起之前的一个出手。机会给到李梦琪，漂亮，哇，正中靶心的内十环呀，非常的精彩啊，李梦琪的心理素质太棒了。最后一支箭啊，直接杀死比赛，没有给梅特加佐兹进入到附加赛的任何机会。哇，中国选手李梦琪在这一站的表现确实是进入淘汰赛之后相当的出色啊，连续挑落了各位世界级的强将，在决赛当中又与非常著名的土耳其名将梅特加佐兹来交手。在比赛当中真的是有大将之风啊，战胜了奥运冠军选手梅特加佐兹。而进入淘汰赛之后，李梦琪战胜的奥运奖牌选手、奥运金牌选手真的是不少啊，可见这一枚金牌的含金量是相当高的。与此同时呢，更加值得我们欣喜的就是在比赛当中，其实李梦琪并不是完全的没有遇到困难，在开局打的是非常的顺利和稳定啊，先拿到了两局比赛的胜利，但是随后进入到第三局之后呢，确实是呈现出了一些波动的情况，也是面对着土耳其名将梅特加佐兹的挑战。但是进入到决胜局的较量当中，李梦琪能够在这种情况之下稳住自己的心态，发挥出一个极高的水准，这种稳定性其实呈现出了运动员不仅拥有着非常强大的技术，也拥有着非常好的心理。再次恭喜中国选手李梦琪。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61公斤级的比赛。在这个时段，为了让大家更好的观赛，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奥运冠军，
1: 各位现场的
0: 侯智慧来担任我们的解说嘉宾。侯智慧，你好。
2: 吴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侯智慧。
1: 比赛的间隙，事实。

0: 成功，
1: 非常坚决啊。
2: 对，还是很轻松。
0: 七号浙江裴新一第一次试举。
1: 哦，名将来了，来自浙江的名将裴新一，也是全国冠军，也是上次的这个全运会的银牌得主，但是他当时参加的这个级别是59公斤。
3: 三号幺零三。

0: 裴新一这次的开靶重量要的也是100公斤。漂亮，
1: 相当漂亮，刚脆啊！
0: 举重啊，是追求力与美的项目。
1: 对，
0: 我们可能普通人去理解举重，更多的是偏重于理解它的力量。
1: 对，
0: 但其实呢，当你的

0: 技术到了一定的境界的时候，真的是举出来动作非常美，很有审美价值。
1: 是的，
0: 你看这动作非常流畅啊，
1: 对，
0: 就是漂亮，这种动作真的好看。接下来是来自重庆的刘梦佳。
1: 好的动作看得让人很舒服。
0: 嗯，

0: 重庆这次派出的运动员刘梦佳算是年龄大的，他是2008年出生的，昨天和今天都有2009年出生的，
1: 轻松
0: 哦，漂亮漂亮漂亮，
2: 成功。
0: 哎，而且这几名年轻的队员他的抓举普遍技术动作都很漂亮，
1: 对，你抓举的技术动作漂亮了，他的力量又能展现出来，所以这个成绩相对就会举得更多。
0: 嗯，
1: 其实有时候我们举重这个不只是比力量啊，有时候我们技术动作他没有做出来，其实是展现不出来他的力量的。
0: 对，技术好的队员技术越精湛越能够弥补力量上的不足。
1: 对，
0: 杨一丹，来自河南的杨一丹的第二把要的也是100公斤。好，他的这个左手臂有比较明显的这个屈伸的动作。
2: 二号广东李娇第三次试举，一号准备
0: 三盏红灯。
3: 来，给，不动了啊！
4: 立正，加油！立
0: 正，加油！来自广东的李娇。第三把要的重量也是100公斤。
1: 哎呀，
0: 体龄高度不够啊，
1: 有点不敢了。
2: 杠铃重量100公斤，
0: 这样李娇的挺举的成绩就是98公斤。
1: 嗯，
2: 十一号准备。
1: 所以举重其实是一项很全面的运动啊。
0: 嗯，
1: 它不只是说考验我们举重运动员的力量、技术，还有考验我们的心理的这个承受能力、抗压能力。
0: 对，
1: 我们在
0: 协调性也非常重要。
1: 对，协调性也很重要。
0: 看看杨一丹。第三把100公斤，左手臂还是
1: 有
0: 这个
1: 有稍微一点点。
0: 嗯，所以有一盏红灯。
2: 十一号福建
1: 抖了一下。
2: 陈希荣第三次试举，九号准备。
0: 这个成功了呢，他的成绩就是100。如果没有成功呢，他的成绩就是96啊，这里里外外差了4公斤啊。接下来出场的是福建省举重队的陈希柔。他要的重量是101公斤，出生于2006年的陈希柔，如果这一把能够成功的话，他将创造新的全国青年纪录。目前61公斤级，由于这个国际举联呢是新改的级别，所以呢这个记录目前国内还没有。本站的全锦赛是第一次在新级别下进行的全锦赛，所以这个目前国内是没有记录这个称谓的。只能叫国内标准。

0: 所以101公斤如果要是成功的话，那就是新的全国青年纪录。
1: 哎呀
2: 哎呀，高度不够啊，
1: 还是有点重了。
0: 嗯，
3: 杠铃重量增加到103公斤。9号湖南中联重科罗世芳第一次试举。
0: 哇，名将名将啊！今天罗世芳开把还是比较稳，要了不高啊，103。

0: 罗志芳是去年全运会的金牌得主，他当时参加的级别是59公斤，59公斤级啊。罗世芳、裴新一和李娇当时参加的都是59公斤级的争夺。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罗世芳103公斤开把，稳住，好的，
1: 成功，
2: 还是
0: 非常有自信。
2: 对，
0: 103公斤。罗世芳属于那种比赛气质非常好的运动员。第二次试
2: 试，七号后卫。他们自己会比较了解自己，也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去举好这个重量，所以心里面还是比较有底的。像我一般的高水平的运动员了的话，我觉得更多的应该会学会自己去把控这个比赛的一种状态。
0: 罗世芳虽然年龄也不大，01年出生的，但是他早就已经是国内名将了。李安雷，罗世芳的队友，他的第二把要了103公斤。漂亮，
1: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04公斤。七号浙江裴新一第二次，
0: 来自浙江的裴新一加了1公斤，现在杠铃要到104。
2: 这还是非常好看的啊，大家都这个重量都咬得非常紧，
0: 而且到目前为止仍然有2位选手还没有出场，
2: 所以这场比赛应该是相当激烈，相当精彩。
0: 裴新一104公斤。漂亮，
2: 这举得可真丝滑呀。
1: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05公斤。八号重庆刘梦佳第二次试举，三号准备。
3: 观众朋友们，场上杠铃重量105公斤。
0: 这真是就是教练教得好，带得好，所以你看这队员他动作都就是漂亮。
3: 让我们用掌声预祝他试举成功。
0: 来自重庆的刘梦佳，第二把要到105公斤。他也是目前所有出场的队员当中，第一把和第二把跨度最大的。刘梦佳是08年9月2号出生的，如果这次他能够成功的话，他将第一个在这个61公斤级写下全国青年纪录的名字。

0: 扣掉了。
1: 失败，
2: 还是不敢去执勤。
1: 重量105公斤，三、嗯、号湖南中联重科
2: 带的还是相当轻松。
1: 第三次执勤，八号准备。
0: 其实这重量对他来讲，看来是没问题的。
2: 对，要不然教练的加重量应该的，他的幅度应该不会那么大。
0: 嗯，可能他我根据今天他的这个开把的成绩去预判哈、啊，他可能训练抓举能达到113，
2: 110左右吧。
0: 110左右是吧？100公斤开把，这是相当有把握的一个重量了。李安雷。第三把105公斤，
2: 哎呀，
0: 是后吊啊，
1: 失败，杠铃重量105公斤，八号重庆，
2: 这个支撑要再坚决一点，
1: 六号准
2: 备，要相信自己。其实像我们很多时候，其实这个重量是能抓起来的，
0: 对，
2: 但是在举重台上我们没有那么自信。
3: 观众朋友们，场上杠铃重量105公斤，八号
0: 刘梦佳继续冲击全国纪录，全国青年纪录，
3: 创全国青年抓举纪录，让我们用掌声庆祝他试举成功。
0: 这个级别目前看全国青年纪录和全国纪录都有可能被写上，目前还都只能叫国内标准。稳住，稳住，好的，
2: 不错，
0: 哇，漂亮！
2: 在松了的情况下，这个腰还能收紧，还起来了，还是不错。
0: 这样，刘梦佳就创下了全国青年纪录，105公斤的抓举成绩。
1: 六号，福建省举重队杨柳月第一次试举，12号准备。
2: 他的起灵的感觉还是比较舒服的。
0: 嗯。106公斤，来自福建省举重队的杨柳月，同样他是06年出生的，如果他能够举起这个开把重量的话，他将刷新全国青年纪录。61公斤级的全国成年纪录目前是叫国内标准，是110公斤，所以从目前的比赛走势来看，是也是很有可能会被打破的。哇，漂亮！哇，这个动作太漂亮了，厉害厉害！
2: 哇，
0: 这样1分半钟之前刚刚写下这个裴鑫刚刚写下刘梦佳的名字，现在就要改成杨柳月的名字。全国青年纪录106公斤，新的全国青年纪录。
2: 这个支撑还是非常坚决啊。
0: 这也是去年全运会的冠军，64公斤级的金牌得主，来自成都体院的方林，他的开把重量106公斤。
2: 哎呀，怎么一个举得比一个轻呢？
1: 重量增加到107公斤。
0: 这样的比赛好看啊！
2: 对。
1: 罗世芳第二次试举，12号准备。
0: 我们看今天这场比赛跟下午的比赛一样的是，所有运动员的开把，只有2个人没有成功。
2: 嗯。
0: 就是成功率都普遍很高。

0: 这样的比赛好看啊。
1: 对，
0: 名将越是名将在扎堆在一起比、
1: 嗯、
0: 互相之间激发，
1: 对，
0: 越能够打出更漂亮的比赛，越能举出更好的成绩。名将罗世芳第二把107公斤，
1: 这种你追我赶的那种感觉让人看的都感觉热血沸腾。
0: 没错，而且此时此刻我相信在后场区这几位教练肯定也会非常忙碌，
1: 对，心里打鼓也会。
0: 现在就是每一把都关乎到最后领奖台的席位。抽掉了，
2: 失败，
0: 太遗憾了。这样的话，
2: 107公斤，7号浙江裴新一第三次试举，
0: 裴新一将要出场。裴新一的第三把要的也是107公斤，他的加重还是加的比较稳。
1: 嗯，
0: 第一次加了4公斤，这是第二次加了3公斤。裴新一去年全会拿银牌的这个抓举成绩是100公斤整，

0: 哎呀，
1: 漂亮，动作真是流畅啊！
2: 杠铃重量
0: 觉得很轻。
2: 107公斤，9号湖南中联重科罗世芳第三次试举，6号准备。
1: 罗世芳第三次。
0: 现在这个压力来到他身上了。
1: 没错。看看要不要加重。现在呢，杨柳月和方林的第二把要的都是109，所以这如果加的话，还确实是比较冒险，还是保持107不加。这场比赛也是有3位来自湖南的运动员参赛。罗世芳的第3把。

0: 稳住我。
1: 哎呀，
0: 太遗憾了。
2: 失败，杠铃重量增加到109公斤。六号福建省举重队杨柳月，
1: 这个支撑感觉有点不敢支的感觉啊。
0: 嗯，这样罗世芳的抓举成绩就是103公斤。接下来是杨柳月，他的第二把要到109，目前方林的第二把也是109。
3: 场上杠铃重量109公斤。
0: 杨柳月如果能够举起109公斤的话，他会打破刚刚自己创造的106公斤的全国青年纪录。来自福建省举重队东道主选手杨柳月。这场比赛也有不少在福建省青少年体育学校上课接受训练的青少年运动员在现场观战。哇，漂亮漂亮，好的，
2: 成功，
0: 新的全国青年纪录109公斤，
3: 创全国青年抓举纪录。
1: 从这名运动员身上能看出有一股
3: 劲
1: 儿，就是我一定要举起来的劲。
0: 嗯，

0: 全国锦标赛最大的价值就是看这些年轻人崭露头角啊。
1: 热闹。
0: 他们表现越好，越说明中国举重后继有人。方林第二把没有哦，改到109，也是109，对，也是109，没有改。看来他想把最终的决战放到第三把。
2: 对。
0: 漂亮，很轻松啊！
3: 成功。
2: 估计他们要去冲击这个国内最新标准了。
0: 没错。
2: 冲击这个全国成年这个国内标准。
0: 杨柳月把第三把调到111，方林肯定也是要跟着往上加，会不会加到112？很有可能。
2: 那就得看方林这把先试举情况了。看人，
0: 方林现在刚举完嘛，
2: 对，
0: 他第三把，他第二把109嘛，
2: 对，看杨柳月的，
0: 对，杨柳月现在加到第三把，加到111，所以他肯定要跟着往上加，
2: 对，他可能
0: 先也加到111是吗？
2: 他这个会有前后的顺序嘛？
0: 对，他也是先加到111，
2: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后场局也热闹，特别好看，
2: 对他应该会得要先让杨柳月出来，
0: 哎，
2: 看杨柳月这个试举的情况怎么样？
0: 今天这两位运动员的状态真的好啊！
2: 对，
4: 六号福建省举重队杨柳月，若
2: 这举重比赛才好看。
0: 杨柳月111公斤，这一举如果成功的话，会两个记录啊，全国记录和全国青年记录。目前国内标准成年标准是110公斤，全国青年记录是刚才杨柳月的第二把109公斤。这次他要尝试111公斤。

0: 漂亮，好的，太厉害了啊！
1: 这心态可真稳呐！
0: 新的全国纪录，新的全国青年纪录，111公斤，来自福建省举重队的杨柳月，
2: 111公斤，12号成都体院双体第三次试举，
3: 加油！
0: 方林应该是要往上加，其实今天方林的状态也好。
1: 嗯，他选择继续试举这个重量。
0: 哦，看来是要放弃这个抓举的金牌，要去冲后面的总成绩。
1: 还是以稳为主啊。
0: 嗯。
1: 还是
0: 高度不够啊，
2: 失败。
0: 这样的话，
2: 抓举比赛结束，休息十分钟。
0: 方林的成绩最终就是109公斤，排在抓举比赛的第二位，而排名第一的是三次打破全国青年纪录，一次打破全国纪录的杨柳月，祝贺福建省举重队。我们抓举部分的比赛就为大家呈现到这里，稍后呢是挺举部分的争夺，我们稍后见。
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5: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4: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

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

0: 美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继续收看2026年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挺举部分61公斤级挺举部分的争夺。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李安雷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25公斤。撑稳，漂亮，重心稍微有一点点偏，但是他调回来了。
3: 对，
4: 他的上肢的支撑能力还是非常强的，而且他的翻铃特别的轻松跟果断。
2: 这动作一定要坚决啊，绝对不能拖泥带水。
3: 对，他的翻铃每一步都做得很到位。
2: 举重呢，一定是在最短的时间里面把技术发挥到极致。只有这样的话，自己身体的负担才会变小。
5: 杠铃重量调整为127公斤。3号，湖南中联重科李安雷。
2: 湖南中联重科的李安雷，
3: 他把重量降下来1公斤了。
2: 对，到127。这应该是跟刚才的那个几乎是同时交到这个裁判组的。
3: 他在规定的时间内，他其实还是可以改重量的。
2: 对对对对对，
3: 超过的规定时间就不准改了。
2: 对，这个杠铃的重量一般来讲都是只能加不能减。李安雷第三次试举只加了2公斤，125到127。偏啊，
3: 对，
5: 失败，杠铃重量增加到128公斤，
3: 所以这个支撑的话也要注意一下这个重心。
2: 这样，李安雷的挺举成绩是125公斤。浙江的裴新一，128公斤开把。
3: 翻铃看出来有一点点重，但是这个上挺看起来还是非常的干脆清爽。
5: 7号，
2: 动作很精准。
3: 对，
5: 1号准备，
2: 而且节奏特别好，他前面抓举也是节奏特别漂亮。裴新一第二把至少要加到131，加到了133啊，

没错，这样的话，来自河南的杨怡丹将要出场。他的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9公斤。他的这个节奏也是不错，每次都是加3公斤。

0: 现在杠铃重量是129公斤。翻战确实是显得有些吃力了，
1: 是吧？
2: 对，
1: 杠铃重量增加到130公斤。八号重庆刘梦佳第一次试举，九号
0: 这样杨一丹的挺举成绩就是126公斤。
2: 现在基本上台上的就是国家队的运动员在比拼了。
0: 嗯
2: 嗯，
0: 来自重庆的年轻的刘梦佳，
2: 对。
0: 开把重量130，而目前的全国青年纪录的这个国内标准是128公斤，开把就要破纪录，而且破2公斤啊！
2: 嗯，
0: 刘梦佳也是今天61公斤级争夺当中年龄最小的。08年出生。翻转不错，半条手臂有明显屈伸了，
2: 又走屈伸了，又走，
0: 嗯，
1: 失败。杠铃重量130公斤，
0: 它也是一个半挺，
2: 对，
1: 中联重科罗世，
2: 这个半挺啊，它讲究的这个上送的高度一定要高，
0: 嗯，
2: 如果上送的高度低了的话，它就容易用手推。
0: 这起来之后的这一瞬间，其实，
2: 嗯。
0: 运动员自己是有感觉的，这高度够不够他自己有感觉，
2: 对对

0: 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罗诗芳，开靶重量也是130。
1: 加油！
0: 这个翻战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2: 今天感觉有点发软的感觉，那个腰背老是收不紧的感觉，所以在带领也没带起来，这个接灵往后坐了，所以他想抢也抢不起来了，整个就让杠铃压下去了，
0: 重心也没了。
2: 对对，这
0: 感觉上今天罗诗芳比赛的状态并不是很好，前面的抓举部分也是出现了状况。
3: 主要是我没站跳过，不知道问题出现在哪里。
0: 罗诗芳去年全运会夺冠成绩抓举是105，今天的成绩是103，而且只是开靶的成绩，后面107没起。而去年罗诗芳的这个全运会夺冠的挺举成绩是130公斤，今天是开靶就是130。接下来是方林，来自成都体院的方林，前面抓举部分他获得了银牌，观战不错。漂亮，
4: 成功
0: 啊！特别协调，
4: 杠铃重量130公斤，八号重庆刘梦佳第二次。
2: 现在基

0: 基本上都是国家队的在竞争了，而且这个重量都咬得比较紧。
1: 对，
0: 其实在我们在现场看的还是比较紧张的。30公斤八号重庆刘梦佳将再次为130公斤发起挑战，若他试举成功，将创全国青年挺举总成绩纪录。那我们用热烈的掌声预祝他试举成功。
1: 刘梦佳和前面创了全国成年纪录、青年纪录的这个抓举的这两项成就的杨柳月啊，今天是在场上年龄都比较小的运动员，但是杨柳月挺举的开把重量报的是135，翻站不错，上送，稳住。左手还是有一点点这个抖动啊，三盏白灯。
0: 他抖动其实没关系，他只要走不屈，没有推举的动作，
1: 这样的话，刘梦佳就以130公斤创造了全国青年挺举纪录和总成绩235公斤的纪录，非常不错的成绩。八号准备。刘梦佳在前面先破了全国青年纪录的这个抓举是105，但是被杨柳月106破掉。杨柳月自己后来又是加到109，又加到111。现在是罗世邦的第二次试举，130公斤。希望他能够调整好状态，发挥出自己的实力。撑稳，没问题。
0: 上挺还是强啊。
2: 杠铃重量增加到131公斤。六号福建省举重队杨柳月第一次试举，九号
1: 头，
0: 他把开把降下来了，
1: 降了4公斤啊，131，求稳。
0: 对。
3: 观众朋友们。
1: 131呢，已经是出场的这些队员当中目前的最大的重量了。那么如果他能够成功的话，将会创下新的全国青年纪录，而且是双纪录，既是挺举的全国青年纪录，也是总成绩的全国青年纪录。调整一下握距，也是用下蹲挺，它是其实属于比半挺更深一点，但是没有完全下蹲。
0: 对，它在半蹲，而且它这个放完铃之后，它这个调铃啊是调得非常好的。你看它调的那个肩，把那个杠铃放在这个肩上，是很舒服的一种状态。
1: 对，
0: 所以
1: 这一下又是把刚才这个刘梦佳刚刚创下的全国青年纪录给打破了。
0: 对，这个女子61公斤级别的梯队建设还是很不错的。这些后起之秀也都追上来了，而且各个的比赛成绩都很好啊，形成了非常好的一个连续竞争。
2: 杠铃重量增加到133公斤，七号浙江梅金一。
1: 133公斤的杠铃，现在是来自浙江的裴新一将要出场。
0: 对，现在看这个成绩，这个抓举的前5名和挺举的前5名都是国家队的队员啊。
1: 对，

0: 一，第二把133。
1: 举的还是比较稳的，
0: 对，
1: 先以一个低重量的开吧，低开高走啊。
0: 嗯，第三次试局，12号。裴新一这个成绩已经比去年全会好的很多了，全会他的挺举是125公斤。
1: 嗯，所以在这段期间，这个冬训还是练得不错的。133公斤，
0: 8号重庆刘梦佳。重庆的刘梦佳，第三把挑战133，再次去冲击全国青年纪录。这场比赛这个记录破的，
1: 嗯，
0: 看得太有意思了。
1: 对，站的时候还是站得太重了呀。
0: 嗯，
2: 杠铃重量增加到134公斤。
0: 这样刘梦佳的挺举最终是成绩是130公斤，暂列第四位。

0: 来自成都提问的方林，第二把要到134公斤。如果成功的话，他将暂列挺举的头名。不错。好的。
1: 成功。杠铃重量134公斤。
0: 杨柳月，看看要不要加？他的第一把131就破了全国青年纪录，而且是双纪录，既是这个挺举的全国青年纪录，也是总成绩的全国青年纪录。
1: 杨柳月第二次试举，9号准备。
0: 杨柳月加到234，这一把如果成功的话，他不但会刷新自己的刚刚创下的全国青年纪录挺举和总成绩的全国青年纪录，更会创下新的全国成年纪录，总成绩的成年纪录。目前的总成绩成年纪录是243公斤，而目前杨柳月的总成绩是242公斤，他这一把加了3公斤上去。

0: 转战漂亮。撑稳，撑稳，起，好的，漂亮，哦，
1: 这个可真稳呐、啊，这个
0: 太棒了。
2: 祝贺六号福建省举重队杨柳月以一百。
0: 现在新的全国成年纪录是245公斤，
2: 以245公斤成绩，
0: 太厉害了。
1: 这个支撑能力可真强啊，感觉自己心里有数，我再慢慢的蹲下去，再慢慢的起来都没有关系。
0: 对，
3: 135公斤，9号湖南中联重科，
1: 这个核心力量真的太。

0: 太强了。
1: 第三次试举，七号准备。
2: 杨柳月现在的成功率是100%，而且破纪录的成功率也是100%。
0: 这真的
2: 太厉害了，
0: 这真的是有几把刷子在身上。
2: 2006年12月10日出生的杨柳月，这是在检录台，后场区的教练们正在忙着去计算运动员的成绩。罗诗芳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35公斤。反转还可以。
0: 哎呀！
1: 失败。
0: 没有进肩呢。支撑还是有点软呢。
1: 七号浙江裴新一第三次试举，12号准备。
2: 这样的话，罗诗芳的挺举成绩就是130公斤。

0: 接下来是裴新一第三把只加了两公斤啊，他第二把是133，这把要到135。目前裴新一是稳在抓稳在挺举的第三和总成绩的第三，看看这一次他再往上冲两公斤上去，总成绩排名不会变，但是挺举的成绩会让他暂时领先。观战没问题，撑稳，稳住，好的，
1: 哎呀，可以，
0: 漂亮啊！哦，祝贺裴新一，
1: 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把他稳住了。
2: 嗯，12号成都公园，
1: 现在这个前三名的这个成功率都是相当的高了，
0: 相当高了。
2: 嗯，杠铃重量136公斤。6号福建省举重队
0: 杨柳月，
2: 杨柳月第三次试举，
0: 现在重量是136。
1: 嗯，
0: 哦，他也调到了137，他要把方林顶在前面。
2: 12号成都体院方林第三次试举，
0: 非常有自信。
1: 对，要是每个级别都这么相当，这么精彩，这么激烈就好了。
0: 嗯。
3: 观众朋友们，场上杠铃重
0: 现在137。
3: 12号成都体院方林落胜成功，将创
0: 方林
3: 国总成绩纪录，那没有任何
0: 有可能会刷新总成绩的全国纪录。
1: 现在都是奔着全国纪录去的。
0: 对，都已经比到这份上了。得拼一把。目前杨柳月的总成绩是245，这一把如果方林能够成功的话，他的总成绩将到246。
1: 哎呦！
0: 啊，这样的话没有成功。方林的挺举部分成绩是134公斤，
1: 嗯，
0: 目前呢还是裴新一暂列挺举的头名。
1: 嗯，
0: 杨柳月137，如果成功的话，将再次改写全国青年纪录，挺举的全国青年纪录，总成绩的全国青年纪录和总成绩的全国纪录。
1: 这比的就是看自己破的记录多不多了呀。
3: 场上杠铃重量137。
0: 137。
3: 6号福建省举重队杨柳月若试举成功，将再创全国青年挺举总成绩纪录，创全国成年总成绩纪录。
1: 20岁都不到吧？20岁都不到。
0: 东道主运动员杨柳月。
4: 先放好，
5: 走啊！
4: 把六高啊，有架子。
1: 哎呦！
0: 哇，翻转好啊，漂亮！
1: 这怎么越翻越轻了？
0: 看看上庭，撑完七，漂亮！停住，漂亮！
1: 牛，
0: 太了不起了！
3: 祝贺六号福建省举重队！
0: 哇，248公斤的总成绩啊！
3: 全国，
0: 这是一个19岁的年轻运动员。
3: 总成绩记录。
0: 杨柳月6次试举连续的破纪录，成功率100%。
4: 你这
0: 太精彩的一场比赛了。这场比赛挺举部分，杨柳月获得冠军，裴新一获得亚军，而成都体院的方林获得铜牌。在总成绩上，杨柳月248公斤笑傲群雄，排名第二的是方林243公斤，排名第三的是裴新一242公斤。这场比赛真的是相当的精彩，前三名的差距微乎其微。
4: 换个动作来。
0: 感谢朋友们收看本场比赛的转播，祝贺所有取得成绩突破的运动员。 中国举重真的是后继有人，这两天的比赛年轻的选手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尤其是福建省举重队的杨柳月在这场比赛当中一骑绝尘，表现得太棒了，让人赞叹不已。感谢我们的解说嘉宾侯智慧给我们带来的精彩专业的分析点评，我是吴伟，再见。
4: 谢谢。我撤了吧，我撤退了啊！来，你开了记录啊，没了。

0: 央广播电视总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各位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来到厦门白鹿体育场，在现场的评论席，思晨和崔潇向您问好。
2: 首先我们一起来进入到今天的电视转播单元当中的第一个竞赛单项，这是男子400米的比赛。
0: 这个项目当中呢，中国选手刘凯也是全国纪录保持者，将会在第一道比赛。我们来看看，这是在第九道的美国选手克里斯贝利。克里斯贝利是巴黎奥运会男子400米的第六名，世锦赛室内世锦赛拿到过一枚金牌。第八道，这是美国选手弗农诺伍德。诺伍德在2023年的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收获了第四名。第七道，这是博茨瓦纳的名将巴亚波恩多里。东京田径世锦赛在去年，他在这个单项拿到了一枚铜牌。第六道，这是南非选手扎基西内内，在2025年的田径世锦赛当中呢，在东京他是收获了第五名，同时也是南非的全国冠军。第五道是博茨瓦纳的名将科比纳奇皮，东京田径世锦赛他是这个项目的冠军。第四道是加拿大的选手莫拉莱斯威廉斯，他在今年的波兰波伦收获了室内世锦赛400米的冠军。第三道是赞比亚选手萨姆孔加，萨姆孔加在巴黎奥运会上这个单项拿到了一枚铜牌，收获第三名。第二道，这是匈牙利的名将阿提拉莫尔纳尔，世锦赛上曾经三度闯入决赛。在最内道出发的是中国选手刘凯，也是4x400米接力队成员，全国冠军，同时也是全国纪录保持者。在去年夏天的45秒06，确实是惊艳了所有人。
2: 上一周呢，我们在转播绍兴克强站比赛的时候就提到啊，对于我们很多国内的选手来说，能够站在钻石联赛的舞台上啊，和高手。

0: 中场竞技是提升自己、激发自己新的极限的好机会啊。我们来看一看今天刘凯在这一枪当中的发挥。
1: 这几年呢，对于中国男子400米来说呢，我们一直处在一个上升的阶段啊。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中国年轻选手能够有更加出色的表现和发挥。好的，比赛开始了。刘凯在最内道，同时呢，这个单项科比纳奇皮、包括恩多里、诺伍德、克里斯贝利，可以说是有着非常强的竞争力。科比纳奇皮现在是处在第一位，萨姆孔加逐渐对他完成超越。萨姆孔加和科比纳奇皮几乎是处在一个相持的阶段，进入到第三个100米。刘凯加油，跟这些世界顶尖的选手去较量一下。还是萨姆孔加处在第一位，过了弯道之后，萨姆孔加的领先优势开始逐渐明显起来，进入到最后的50米的冲刺。萨姆孔加和科比纳奇皮，科比纳奇皮是完成了超越，最后时刻完成超越，哇，世界最好成绩啊，43秒92。
0: 科比纳奇皮作为这个项目在去年东京世锦赛的金牌得主啊，因为他之前从来没有在钻石联赛的分站赛当中拿到过胜利，今天算是在厦门实现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一个小的突破，43秒92，同时也是厦门站的赛会记录。
1: 他是在最后的50米对萨姆孔加完成的超越，萨姆孔加是44秒04，也是赛季最佳表现。
0: 这是在最后直道冲刺的时候，基本上是利用了最后30米，最后30-40米左右的这个距离啊，才完成超越。所以这个后程的能力真的是相当的强。
1: 而且这个时候，萨姆孔加是跑出痛苦面具了，因为400米上酸上的是非常快的，最后时刻能够咬牙坚持，甚至是完成反超，这是科比纳奇皮他的能力的体现。冲完线之后，似乎还是很轻松的样子。崭新的赛会记录，刘凯是获得第9名，46秒60。我们来关注一下女子标枪赛场，严子怡看她的这一投，是她第一投，状态不错。我的天！
0: 这个严子怡，因为她本身就是世界青年纪录保持者啊，这一头肯定是大幅刷新啊。看一看最终这个成绩怎么样？啊，肯定是在70米往上这个水平，70米往上的水平了，肯定是啊。71米74，哇
1: ！U20 的世界纪录，
0: 这71米74的成绩，距离现在的世界纪录本身也已经是相当的接近了。
1: 没错，世界纪录的线呢是72米28。这一枪的成绩是排在历史榜单的第二位。
0: 严子怡今天在这个比赛一上来，真是给我们带来了非常非常巨大的惊喜啊！
1: 没错，
0: 这是挪威的选手博尔格，同样也是在今天比赛当中的第一次试投。啊，基本上是在65米的这条线上，看一看啊，就是65米整。那这样的话呢，也刷新了他自己的赛季最好成绩。严子怡今天一上来第一投是这个水平啊，感觉是让其他的选手
1: 都不用投了，
0: 对，望尘莫及啊。这个比赛感觉基本上一上来第一投之后没什么悬念了。
1: 没错，严子怡在青年队时期可以说就是被人们寄予厚望，刚刚进入到成年组的比赛，未来真是不可限量。
0: 波兰选手安德雷奇克的第三投。
1: 安德雷奇克在东京奥运会上这个单项是收获了一枚银牌，
0: 62米51。这前三投之后啊，排名前八的选手才有资格进入到下一投。
1: 而钻石联赛的一个有趣的规则是，只有前

0: 三的队员，前三的运动员才可以去投第六投。
1: 对，
0: 维拉戈什，塞尔维亚选手，看他这一投，现在是稳定在前三。
1: 这个第五投感觉比他之前的这个最好成绩啊，63.57米，看上去是差不太多。看一看这投的成绩怎么样？63.57米已经是赛季的最好成绩，又稍稍提升了7公分啊，63.64米。
0: 稳定在第三位，同时第四位安德烈奇克想要去冲击他的位置呢，还是有着一定难度的。但是所有人要想去冲击中国选手严子怡的这个位置，可以说相当的困难，
1: 相当困难啊！我们来看一看，这是排在第五轮之后啊，排在前三的选手可以获得最后一轮的投掷机会。
0: 没错，
1: 严子怡啊，另外挪威的伯格，还有塞尔维亚的
0: 维拉戈什。
1: 今天呢，日本的名将北口真花整体的这个发挥是不太尽如人意。
0: 他在23年左右的时候呢是65米以上，非常容易。
1: 对，现在状态下滑的很厉害。另外呢，另外一位中国选手戴倩倩啊，今天也是，只是在第二投投出了59.20米，这样的话也没有办法来进入到前三名，完成这个最后一轮的争夺。排在第八位，
0: 看看博尔格这一投不是很理想。出手之后呢，看他自己的表情就是觉得状态一般，成绩是有效的。

0: 博尔格是欧洲投掷杯的冠军。处在第三位的塞尔维亚选手维拉科什准备去投他的最后一投。他在东京田径世锦赛是进入到决赛，最终是收获第八名。U20世锦赛上他是收获过两枚金牌。看他这一投，助跑节奏不错，出手。过了60米线，但是体能的消耗其实也是比较大的。
1: 对，而且这仍旧证明着在今天这个比赛，我觉得可能不止今天这个比赛啊，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个比赛没有人会追赶上闫子仪创造的这个71.74米。
0: 而且相当于是闫子仪最后一投也是不投了，一投就已经确定自己获得冠军。
1: 今天太轻松了啊。现在全场都在给闫子仪来加油鼓劲儿啊，都在向他来表示祝贺。71.74米，这个不仅仅是世界青年纪录又一次被他自己刷新啊，同时还包括着亚洲纪录，还有钻石联赛厦门站的纪录，还有本身钻石联赛，所谓的钻石联赛纪录，就是所有的钻石联赛，不管是哪一站啊，也包括总决赛在内，只要是钻石联赛的比赛的这个一个总纪录。
0: 对，
1: 所以这个71.74米，刚才我们也介绍了，这是有记录以来的历史第二好成绩。
0: 没错，闫子仪是在2024年的4月份，当时是15岁零328天，打破了 U20 的世界纪录。在今天呢，是再一次刷新了由他自己保持的这项纪录。
1: 才18岁啊，才18岁，闫子仪不仅仅是接过中国女子投掷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这个大旗，我想她应该会成为一个世界范围内的田径的符号。
0: 没错。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3000米障碍的比赛。这是肯尼亚的名将费斯切罗蒂奇，切罗蒂奇是东京世锦赛的冠军。这是巴林选手亚维，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在这个单项有着非常强的竞争力。乌干达的选手佩鲁斯切穆泰

0: 也是奥运会的奖牌级别的选手。另外呢，还有突尼斯的布扎亚尼、埃塞俄比亚的图法、哈萨克斯坦选手杰鲁托、埃塞俄比亚的瓦莱、美国选手霍勒迪和维门特、爱丽丝、马克奇奇，在最内道的是中国选手罗霞、澳大利亚的选手菲恩瑞安、埃塞俄比亚选手格塞塞也参加了上一站的争夺、美国选手米切尔、德国选手居尔特和以色列选手科恩。当然主要的竞争选手还是刚才我们看到的切木泰、亚维还有切罗蒂奇。
1: 刚才这个画面的含金量可以说是这一站厦门站钻石联赛的一个最高含金量的这个特写画面。三个人都是巴黎奥运会的领奖台得主，今天呢又一次齐聚厦门白鹿体育场来进行这一场3000米障碍赛的比拼，所以看一看这个究竟会进行到怎样的一个比赛的节奏当中。因为去年呢在尤金站啊，当时亚维几乎要打破世界纪录，最后拿到了那一站的冠军。所以今天呢在这场比赛之前也有很多的媒体在预测三位选手可能在今天啊在厦门会向着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来继续发起冲击。目前的世界纪录呢是8分44秒32，由肯尼亚的名将切普科奇在2018年的摩纳哥站创造的。所以今天看一看在厦门啊会不会出现一个新的世界纪录。
0: 今天的选手们在比赛开始之后很快的就开始领先比赛最内道的这个提示灯光。
1: 跑在最前面的现在是赛事安排的官方领跑员，来自荷兰的巴克。
0: 威尔勒巴克的目标是在1000米的时候带到2分54，如果是看白色灯光的话呢是2分56，2000米的时候带到5分55。那这个单项呢对于中国选手来说呢，我们还是要找到和世界高水平选手之间的差距，然后去追赶。
1: 这个比赛我们可以看一下在场地内侧的这个激光线，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绿色的激光线就是代表着世界纪录。刚才我们提到呢，今天这一场比赛里边现在排在前三的选手就是巴黎奥运会这个单项当中的领奖台选手。而且呢如果只看钻石联赛的话亚维和切罗蒂奇两个人已经这场是在钻石联赛里的第13次直接对话，而且是互有胜负。也就是说呢在比赛开始之前你没有办法很好的预测究竟谁在今天会拿出一个比较好的状态来。现在领先的是切木泰，切木泰在上周绍兴柯桥站这个项目里他就是拿了第一，而且呢整体那一枪的发挥是相当的稳定，最后也算顶住了切罗蒂奇对他的这个冲击。所以今天来看呢好像在这个赛季的室外赛开局阶段切木泰好像是相对成绩相对这个状态更好的那一个。
0: 没错，
1: 现在呢亚维是在切木泰的身后紧紧的追赶着，
0: 还剩下最后的两圈。
1: 刚刚呢切木泰一度是把亚维和切罗蒂奇甩开有一点距离啊，但是我们看到亚维在刚刚过去的这一圈里边啊往前追的还是比较快，现在基本上两个人形成了一个小集团啊，切罗蒂奇离得稍稍远了一点。
0: 今天的天气在厦门可以说是比较闷热的。
1: 对，
0: 白天的温度是30摄氏度以上，现在呢起码也得有28摄氏度。
1: 关键是这个闷热潮湿啊，让大家这个体感的温度上可能要比实际温度还要再高一些。
0: 对，这可能有些运动员在比赛过程当中比较喜欢这种天气，但是有些人呢在比赛当中还是喜欢更凉爽一点的这种体感温度。
1: 切罗蒂奇上来了，三个人现在又形成了这个领先的集团，但是刚刚呢很明显是切木泰在发动着自己的这个攻势啊，提前的提速就要看一看身后这两个人究竟谁会追。亚维跟着追了一下一会儿看一看马上要发起再下一次攻势的时候谁会率先退出争夺，因为在不停的启动和追赶的过程当中体能的消耗是非常大的，进入最后一圈要提速了，非常明显亚维和切罗蒂奇两个人是包揽了最近3个赛季的

0: 钻石联赛单项总冠军，但是现在来看呢，切木泰在这个赛季的储备好像更好一些。
1: 切洛蒂奇显得有些掉队了，而亚维还在拼命的去追切木泰，希望在这个阶段能够跟住，这样呢把最后的决胜压缩到最后的100米。
0: 现在比较明显啊，切木泰和亚维两个人应该是在斗心理，排在前面的切木泰等亚维，看看什么时候是不是对手先发动进攻，自己再反击。亚维的策略很明显，就是先跟住切木泰，看看对手什么时候先提速，这个时候的心理博弈非常关键，看看谁先做出决定。
1: 刚才那一道是没有机会进入到最后的直道阶段，亚维掰到外道去，
0: 最后一个障碍，
1: 最后一个拦架下来之后，嚯，切木泰还是非常强劲的加速能力，
0: 这和上一站绍兴科桥站基本上差不多，8分51秒06，又一次刷新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今年室外赛季开年的前两站钻石联赛啊，切木泰在这个项目里边真是战无不胜，2连胜，
1: 而且他是刷新了他自己保持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
0: 对，亚维和切罗蒂奇呢是分别获得了第二和第三。
1: 最近几年在奥运会和世锦赛上稳定的出现在领奖台上的这几位运动员，还是能够在钻石联赛上继续保持他们的这种竞争力和水平。
0: 对，罗霞也进入到最后的这个直道了，马上要下最后的一个障碍，现场也都在给罗霞加油打气。罗霞也完成了比赛啊。切木泰今天的夺冠成绩8分51秒06，同时还刷新了钻石联赛厦门站的赛会记录。
1: 这是男子铅球的赛场，美国选手基斯特。
0: 尼日利亚的艾迪奎奇，来看一看第二投，第一投是21米02啊，这一投成绩也是有效的。
1: 那这个单项呢有中国选手邢家良的参与，所以是看一看能不能继续去突破他自己在这个赛季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的20米95，看看能不能去达到21米，让中国男子投掷我们的水平呢继续去提升。
2: 我的比赛正在激烈的进行，女子田径的选手来到赛场，欢迎可爱的女子
1: 汤姆·沃尔什，来自新西兰的名将，他是可以稳定的达到21米上下的这样的水平。
0: 对，汤姆·沃尔什呢毕竟是3届钻石联赛总决赛的这个最终冠军，所以也是有着极强的作战的经验还有能力啊。因为今天这个男子铅球的比赛主要还是看美国的名将，奥运会和世锦赛的都是3冠王，连克劳瑟他的复出之战，一会儿我们看一看克劳瑟今天的发挥究竟如何。
1: 继续来看男子铅球的赛场，牙买加的选手拉金德拉坎贝尔，哇，这一头状态真不错。21米88，比他的第二头成绩更好，第二头呢是21米80，继续去突破自我。看一下美国的名将瑞恩·克劳瑟，
0: 今天他是这场比赛的绝对主角啊！但是现在来看，哎，这一投感觉是激发出来了，前三投只有最好的20米94，因为他在去年基本就没参加钻石联赛，一直在养伤，而且呢，就是为了东京世锦赛在准备。东京世锦赛呢，他是得偿所愿，终于拿到了第3个世锦赛的冠军啊。 今年算是时隔一年啊，重新。

0: 新又返回到钻石联赛里，上次参赛还是2024年，所以今天他是凭借着第四投的21.41米，现在是挤到前三里边了。
1: 他在23年、24年那个阶段啊，可以说是世界范围内，包括到现在也是无人能敌的一个状态。
0: 对，拉金德拉坎贝尔目前是排在第一位，这应该是今天第一个22米以上啊，成绩有效。
1: 他之前那一投21.88米，可以说就把自己的这个状态已经激发出来了。
0: 对，
1: 牙买加的全国纪录让他这一投呢给刷新了22.34米。这样目前他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上。
0: 美国选手罗杰斯蒂恩，
1: 这头状态也是不错，能够大幅提升自己今天的成绩，成绩是有效的。他的个人最好成绩达到过22.11米。这头是21.25米。接下来是亚美加选手新国和第一次名
0: 试驾。
1: 看一下最后进入到决赛的三位运动员，坎贝尔、盖斯特和克劳瑟。瑞安·克劳瑟在过去2到3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在钻石联赛以及世界大赛上都难遇对手，很多人呢跟他的比赛也只能去竞争第二名，是一个统治级别的运动员。
0: 是的，
1: 但今天他是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当然也是由于他伤病的原因。看看现在的领先选手，来自牙买加的拉金德拉坎贝尔。之前创造了全新的牙买加全国纪录。旋转出手。这头成绩是无效的。
0: 对，出手之后没有掌握好平衡啊，直接转出去了。
1: 嗯，直接踩到了投掷区里面，
0: 感觉是想借着上一投的这个气势啊，继续在今天状态好，赶着状态好，再冲击一下更好的成绩。
1: 现在处在第二位的美国选手乔丹·盖斯特，本赛季呢他是打开过22米大关，看看他今天能不能去冲击一下冠军。旋转出手，节奏加得很快，过了20米，但是呢这头应该也是踩掉了，成绩无效。出完手之后自己也有一个判断，直接是走出了投掷圈。看看克劳瑟的表现，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有没有可能逆转呢？旋转节奏不错，出手，还是出手角度感觉小了一点。这辆来自牙买加的选手拉金德拉坎贝尔是获得了冠军，克劳瑟还需要时间去恢复。20.85米是他最后一投的成绩，今天的最好成绩是21.41米，也是他的赛季最佳。

0: 要再次祝贺坎贝尔。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男子110米栏的争夺。两位中国选手刘俊熙和徐卓一在绍兴柯桥之后继续是征战厦门站的钻石联赛。来介绍一下运动员，在最内道第一道的是奥地利的选手恩佐迪瑟尔，也是欧洲团体锦标赛的冠军。在第二道的是瑞士的名将杰森约瑟夫，布达佩斯世锦赛闯进了决赛，最终是获得了第七名。第三道中国选手刘俊熙在2025年的南京室内世锦赛当中，60米栏是收获了一枚铜牌。第四道的是美国选手贾马尔布里特，在中美美籍加勒比地区锦标赛上，他是收获了一枚银牌。第五道的这是美国名将科德尔廷奇，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是12秒99的成绩，收获了金牌。第六道是日本的选手村竹拉希德，巴黎奥运会的第五名，同时的东京世锦赛也是闯进了决赛。第七道牙买加的选手阿兰多本内特，巴黎奥运会这个项目闯进决赛，同时在东京世锦赛收获了一枚银牌。第八道这是西班牙的名将恩里克约皮斯，巴黎奥运会的第四名，东京世锦赛也是收获第四。第九道中国选手徐卓一在亚锦赛上站上过领奖台。第十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埃里克·爱德华兹，爱德华兹在 U20 的泛美锦标赛上是收获了一枚金牌。
1: 贾马尔·布里特，这是上一周在绍兴柯桥站拿到第一的选手啊，当时他击败了他的美国队友廷奇，而廷奇呢本身又是钻石联赛厦门站的卫冕冠军。会看一看今天在调整了一周之后啊，两个人在跑道上再次相遇，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0: 绍兴柯桥站那一天的比赛可以说是天气非常的凉爽，到了厦门这一站的天气比较闷热潮湿，看看会不会对运动员的这个表现带来一些变化。另外就是两位中国选手，我们希望他们能够继续去向前三去发起冲击。
2: 喂，
0: 好的，比赛开始。刘俊熙快速攻第一个篮，他和布里特几乎并驾齐驱，刘俊熙状态不错，保持住，马上到了后程，村竹拉希德还有本内特逐渐赶超上来。贾马尔布里特继续保持他的优势，13秒08，还是贾马尔布里特。
1: 对，布里特这个赛季室外赛季的开局状态实在是太好了，连续两站的钻石联赛都是由他最终拿到冠军啊。
0: 那这一站的比赛，我感觉中国的两位选手徐卓一和刘俊熙心态上比绍兴柯桥要进步了很多。
1: 是的，
0: 布里特是凭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13秒07，孙朱拉希德是13秒13，收获第二名。第三名是牙买加的选手奥兰多本内特，成绩是13秒20，凭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刘俊熙这个时候其实还是有着非常强的竞争力，前半程还是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到了后程的途中跑阶段逐渐的被超过去了，在最后没有全力的去压线。再来看这个位置似乎是受了一些影响，而且他是看着这几个超了他的运动员在比赛。布里特和廷奇的这个争夺，最后还是布里特笑到最后，廷奇呢有几个打篮影响了他的速度。
1: 那两个人到此相邻啊，很明显是布里特把对手的节奏给带乱了。布里特修正之后又是13秒07啊，他连续两周跑出13秒07，连续两周凭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这个状态实在是太好了。
0: 另外两位中国选手徐卓一是13秒33。

0: 三赛季最好成绩，刘俊熙是13秒35，收获第六和第七。好，来看一下男子跳远的比赛，这是希腊的名将腾托格鲁，世锦赛和奥运会的冠军。哇，这一跳基本上成绩是有效的啊，基本上是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附近。8米37，刷新了钻石联赛厦门站的赛会纪录。这仅仅是今天一上来第一跳啊，
1: 没错，
0: 很有可能奠定今天竞争的一个格局和基础。
1: 在男子跳远这个项目当中的三位中国选手参与争夺，张明坤、石宇豪和舒恒。
0: 保加利亚的选手萨拉博尤科夫，成绩应该也是有效的啊，也是8米往上。今天一上来感觉很兴奋，尤其是在腾托格鲁的这个刺激和带动之下啊，
1: 他的动作包括基本功给人感觉是非常扎实的。
0: 来，8米29，还是能够让腾托格鲁感受到一些压力的啊。这个比赛不是在第一轮跳出8米3以上就肯定会夺冠啊，身后的追兵追得都非常的紧。
1: 我们还是希望中国选手能够在比赛当中去放平心态。
0: 好，来看一看意大利的名将富尔拉尼，第二跳，第一跳是8米07，
1: 加速，哇，空中是走了几步。
0: 对，但这一跳好像上板不太好。这跳如果上板，一会儿看一看啊，感觉上板再好一些的话，这一跳是有机会超过去。
1: 8米13，
0: 8米13啊，没上到，
1: 没踩上，留了这么大的空间，
0: 没上到是8米13，所以这个他后面肯定还会继续把他这个成绩往上提一提。
1: 先有一个有效成绩，
0: 对，
1: 让人们想起他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最后一跳的那种感觉。
0: 没错。
1: 来关注男子跳远赛场，来自牙买加的运动员平诺克，文平诺克。第一跳呢是没有成绩，看看他的第二次试跳，冲起来上板。这跳呢没有能够达到8米，但是先确定自己有一个有效成绩。他是很想在上板之前有一个节奏的变化，把节奏加起来。7米86。
0: 来看一看富尔拉尼的第三跳啊。今天呢，他要是想和腾托格鲁还有萨拉博尤科夫对抗，
1: 哦，这一跳，
0: 他需要更好的激发自己啊。这一跳有没有机会比这个8米13更好一点啊？看上去应该是可以。8米28，这个和萨拉博尤科夫差1公分啊！现在，
1: 这算是大幅提升了自己的成绩，但是他上板还是有些问题。
0: 嗯。今天这场争夺应该水平还是挺高的啊！现在来看，可能在8米30附近才能够决定领奖台的归属啊。
1: 看一下中国选手张明坤，前两跳没有成绩，他的第三次试跳。
0: 张明坤呢，去年是在这一站拿到了赛会的冠军，相当于是以卫冕冠军的身份来出战。
1: 上板起，
0: 这一跳终于是成绩是有效啊。
1: 对，那状态上似乎还是相对来说有提升的空间。最后加节奏的时候，感觉起跳的角度相对小一点。

0: 上板，7米66。牙买加的盖尔，这一跳成绩是有效的。8米32，哇！现在今天男子跳远的竞争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激烈，而且水平很高啊，
1: 也是几乎变成了一个乱局的状态。
0: 盖尔在上一跳8米20就已经是赛季最好表现了，这一跳继续再刷新，现在是来到第二位。
1: 好，我们来看一下男子跳远赛场进入到决赛的三位运动员：腾托格鲁、盖尔和萨拉波约科夫。还剩下最后一跳，还有可能去完成逆转。
0: 在今天之前我们看到这个男子跳远，当时有救护队去过去啊，当时是富尔拉尼出现了问题，所以担架直接进场呢，把富尔拉尼给转移走了，希望他伤无大碍，早日康复啊。要不然的话，富尔拉尼应该是占据一个前三名的位置，能够参加到这一次的这个最后第六轮当中的。哎，
1: 看一下盖尔这一跳，助跑加起来，上节奏起，看一看他的上板有没有问题。
2: 好的，观众们，第一组的自己的六次试跳，掌声送给牙买加的盖尔。
1: 这一跳跳完之后，自己也是有些懊恼。腾托格鲁的第六跳应该也是放弃了，不跳了。盖尔这一跳成绩有效，8米31。跟他上一跳8米32的这个成绩也是比较像货，
0: 怪不得这个成绩迟迟出不来啊！
1: 极限用板，
0: 确实是很难观察。那最后还是判定成绩有效，这样的话8米32赛季最好成绩。腾托格鲁今天这个8米46呢，是厦门站的赛会纪录，同时也是追平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和葡萄牙队的巴尔德两个人都跳出了8米46。现在就剩下萨拉博尤科夫，来自保加利亚的选手。
1: 萨拉维科夫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是进入到决赛，最终是收获第五名，当时的成绩呢是8米19。这个赛季很多次试跳，包括他的前面的表现，都是超越了他在上个赛季。他的最后一跳是否有可能去完成逆转？不跑，步子迈得很大，冲起来上板。这一跳成绩无效，
0: 但其实很接近，相当相当的接近。
1: 等一等，他的上板位置的机位。
2: 我们看到新马的名将腾托格鲁8米46创造了新的赛会纪录，同时也是今年世界最佳。
1: 腾托格鲁也是以创赛会纪录的表现收获了男子跳远项目的冠军。
0: 好，接下来将要进行的是女子200米的比赛，我们已经看到了陈雨洁，亚洲冠军，今天呢还将继续和其他一众世界顶尖高手啊来进行比拼。

0: 我们来看一下女子二百米的单项啊，同场竞技的其他的对手。首先在第九道，这是美国的名将沙卡里·理查德森。上周末呢，在绍兴柯桥站是拿到第四啊，当时跑出来成绩22秒42，这是巴黎奥运会百米的银牌得主。同时呢，在布达佩斯世锦赛是200米拿到铜牌，那一届呢，他还拿到了百米的冠军。巴哈马的名将米勒维伯，今年已经是32岁了，5届钻石联赛的200米总冠军，3届200米总冠军啊，还有2届是400米的总冠军。第七道是牙买加名将谢丽卡·杰克逊，22年和23年2届世锦赛的200米的金牌得主。第六道是英国名将艾米·亨特，上周在绍兴柯桥站拿到第5，他也是世锦赛的奖牌得主，去年在东京拿到银牌。第五道是巴特尔，来自美国队，今年27岁，去年也参加了200米的最终决赛，拿到第4。在第四道，这是美国的33岁老将普兰迪尼，上周末呢在绍兴柯桥站是拿到第6，22秒68。陈玉杰在第三道出发，亚锦赛的金牌得主，而且呢在上周啊，最关键的就是上周在绍兴柯桥站刷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22秒84，也是基本上和这一套阵容一起跑出来的，所以今天看一看在厦门是不是能够再进一步。第二道是美国选手麦肯齐朗，同样也是巴黎奥运会这个项目的决赛选手，最后最内道是澳大利亚队的托里刘易斯，这是24年的世界青年锦标赛200米的银牌得主。这9位选手呢，完全复刻了上个周末在绍兴柯桥站的阵容，看一看今天会有怎样的发挥。在上周夺冠的是谢丽卡·杰克逊，拿到第2的是米勒维伯。看一看陈玉杰的起跑怎么样？鸣枪之后，谢丽卡·杰克逊感觉还是比较靠前，延续在上一周的好的成绩啊，进入到直道还是谢丽卡·杰克逊排在第一位，但是这一次的差距感觉没有上周的差距那么的明显，谢丽卡·杰克逊一直维持住了自己的这个领先的状态，最终是相当于从头赢到尾啊，21秒87。刷新了钻石联赛厦门站的赛会记录。杰克逊今天也是完成了新赛季钻石联赛的2连冠，前2站全都拿到冠军了。
1: 陈玉杰在启动的时候给人感觉有点紧，不像上一站比赛那么的放松，这个阶段还是处在相对落后的位置上，但进入到直道之后他的调整速度是很快的。这时候谢丽卡·杰克逊确立自己的领先优势，就是非常平稳地完成了冲线。
0: 今天除了谢丽卡·杰克逊复制了自己在上周末的这个排名，米勒维伯和巴特尔也都复制了排名，两个人还是又是第2和第3，所以这个整体参赛阵容没变啊，最后前3名的名次没变，相当于是把上周的这个原样照搬到了厦门，又跑了一枪啊，看了一个续集。陈玉杰最终的成绩修正之后是23秒01，这个和他上周末跑出来的22秒84啊，确实是有一定的差距，可能和今天这个天气啊相对比较闷热也有一定的关系。
1: 关注的是男子5000米的比赛。这是德国选手阿布迪拉希，

0: 阿布迪拉西呢是27岁的一位选手啊，曾经的欧洲23岁以下锦标赛的金牌得主。
1: 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在他身旁的这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梅哈里，这是肯尼亚的选手蒂莫西切鲁约特，
0: 刚才我们看到的三位啊，都是在今天晚上这个比赛里边拥有着比较强竞争力的选手啊，尤其是奥尔姆格伦，在今天这一枪里边看看是不是能够来跑出一个自己理想的成绩。因为上一周呢，他是参加了绍兴科桥站的这个3000米的比赛，最终呢是以第三名完赛，7分26秒48。
1: 阿布迪拉西在绍兴科桥站的这个表现确实是让我们觉得他在5000米的比赛也会非常的有竞争力。
0: 对，上一周呢他是在绍兴科桥站拿到了分站的冠军，3000米的比赛7分25秒77。
1: 这是在起跑之前呢稍微有一些小插曲，赛会记录在厦门站的赛会记录是2024年创造的，12分58秒96。好的，比赛发枪。
2: 好的，比赛这里发枪，同样的赛会的选手。
1: 这一站的比赛目标同样也是要去刷新赛会记录，就是厦门站的赛会记录，也就是12分58秒96。
2: 12分45秒。
1: 这个项目的两个领跑员分别是来自捷克的菲利普·萨西内克和肯尼亚的运动员瓜兹·基普鲁古特。
0: 这个两位的安排呢，和上个周末的3000米的比赛领跑安排也都是完全相同的。我们来看一下场地内侧的这个颜色的激光线的区别啊，蓝色激光线呢代表着领跑员应该跑到的这个配速，而后边的绿色激光线呢代表的是12分42秒整，这个就是今天的一个目标时间。
1: 1000米的时候2分34，2000米的时候是5分08，3000米的时候到7分42，
0: 对，
1: 4000米的时候10分16。
0: 选手们在前半程的时候体能消耗可能相对比较大一些，所以导致现在比赛进入到后半程完全乱局啊，还有最后两圈现在你看不出来这个比赛竞争的格局究竟是怎样。
1: 对，天气的原因导致所有的选手都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打算，那这个体能如何去分配，或者说是采用一个怎样的战术，这个需要到后面的比赛再看。通过这个角度我们看有医护人员担架进场，是男子跳远的那个场地。
0: 现在这个行进的集团发生了微小的变化，排在前六的选手现在是提速，形成了一个前进的小集团。好，那最前面的是医护内。
1: 他算是从后半程开始逐渐上来了，但是梅哈里刚才没有接阿布迪拉西的招，现在是跟着伊芙内，似乎要完成超越了。来到最后一圈，上一圈的配速是60秒78。
0: 梅哈里来到第一，伊芙内在他身后紧追，阿布迪拉西的第三。外道梅哈里一直在卡着他的线路，两个人现在已经快一起跑到第二道去了，
1: 而且通过外道想要去强行超越的话，现在梅哈里又守住了他的位置。
0: 对，因为一进了弯道算是进入到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的区域，但是最后这个直道还有机会，伊芙内又从外道掰出来，这一次他没被对方锁住。
1: 阿布迪拉西也在往前冲，

0: 一壶内的位置现在已经确定了，可以说是非常有优势。阿比拉西来到第二位，他最后撞线，全新的赛会记录12分57秒32。这一枪的比赛真的是，尽管受到一些天气的影响啊，尽管也没有被领跑员带得太快，在前半程，但是呢，到了后程，三名运动员的这个位次还是抢得非常的激烈。于湖内在完成冲刺之后，自己的膝盖似乎是有些不适。
1: 再来看一下，这是最后的冲刺情况啊！医护队为了防止梅哈里从这个外侧再锁住他的线路，提前很早就掰出来，而且掰得相当的靠外，让对方来不及反应。阿布迪拉西也借助着医护队帮助他撕开的这道口子，从梅哈里的身边超过。两个人在最后的时刻都实现了对于梅哈里的超越，最终呢，伊布内是拿到了男子5000米的冠军，同时呢是今年的世界队好成绩，同时也刷新了钻石联赛厦门站的赛会记录，是12分57秒32。阿布迪拉西和梅哈里啊，两个人也都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
0: 能在这个天气条件下刷新赛季最佳，确实是不容易。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

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来看看女子铁饼赛场，荷兰的选手范克林肯，他的第一投。在这个单项当中呢，还有中国选手冯斌，也是世锦赛冠军。范克林肯的第一投成绩是有效的，64.27。现在是超越中国选手冯斌来到了第二位，冯斌的此前一投是63.90，赛季最好成绩。这是德国选手萨尼斯克拉夫特，克拉夫特的这一投没有能够挤进前三，63.04。好，来看一看女子铁饼的比赛啊！现在我们看到这是瓦莱里，我们现在可能不能再称呼他奥尔曼了啊，他的转播信号当中也非常明显的体现出来，他的姓氏已经改成了塞恩，因为在之前呢，他已经和他长期的教练泽布塞恩两个人完婚了，所以现在从这个赛季3月份开始啊，奥尔曼参赛的时候都把自己的姓氏改成了塞恩，但尽管姓氏，参赛的这个胸前的人名条拼写发生了变化，那这不会改变他过往在这个项目当中绝对的历史地位。所以今天塞恩在比赛当中还是相当出色的发挥，暂时排在第一位。我们来看看冯斌第三投，中国选手冯斌在第三投的表现旋转出手，还是稳定在前三。此前的最好一投成绩是64.70，赛季最好成绩。但是这一投出手之后，冯斌似乎是，也不是很满意。哦，65.03，继续刷新他的赛季最好表现。但是可能他对于自己的这一投还是有更高的要求，就是感觉出手之后这个饼的飞行轨迹，包括他的这个出手时机，都是可以去继续提高的。
2: 瑞典选手卡姆加第三投，哇，这出手之后差点转出去啊，
1: 几乎是到极限啊，想把自己的这个身体的速度加到器械上。
2: 肯定是要比第一投的成绩更好一些，64.02，还是新的赛季最好成绩。

0: 美国选手比斯特尔也是第三次，这次终于是在60米以上，前两次试投感觉都没有完全能够打开自己的状态。64.07，排名上升到第四。塞恩、冯斌还有范克林肯进入到最后的决赛，进入到最后一投。对塞恩来说呢，仍旧是一个统治级别的表现。今天是身后的这些追赶者想要缩小跟他之间的差距，还是比较困难的。
1: 上个赛季啊，塞恩是钻石联赛每一个分站赛全胜，最终拿到冠军，钻石联赛历史上第八位能够达到这一高度的选手。而且呢，上个赛季总冠军是他个人的第五个钻石联赛总冠军了。要知道，在钻石联赛的历史上啊，之前一共只有三位女子选手能够拿到钻石联赛总冠军六冠，这也是历史记录。所以这相信啊，是这个赛季塞恩去冲击的一个目标。今天就是他踏上征程的第一站。
0: 看他这一饼最后落地，也是非常接近他今天的最好成绩。他的特点呢是兼具优雅和力量，在比赛当中他的动作非常漂亮，67.38。这一头出手之后，他自己也有一个比较精准的判断。
1: 但是他现在的这个领先幅度并不大啊，所以对于后面不管是冯斌还是范克林肯啊，都有机会来挑战一下。
0: 冯斌加油，看看有没有可能在主场完成逆转。旋转出手，看这饼落地位置接近65米线。接下来说的是64.44，他的65.03是这个赛季的最好表现。

0: 看一下范克林凯啊，以前的最好一头64.27，这边也是很难去超越。今天范克林肯对于自己的状态其实是不太满意啊。整体来看，他六次试投里面有三次都要么犯规，要么自己直接踩掉没有要，所以看出来他是有更高的期待。因为这个赛季呢，他是提升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到70.99。哎，我们看到这就是泽布塞恩啊，这是奥尔曼的丈夫，也是他的教练。我要恭喜瓦莱里·塞恩啊，拿到了这一站钻石联赛的冠军。
1: 范克林肯在比赛之后还是显得比较轻松的，尽管他对自己的最后一投很不满意。冯斌和塞恩两个人也是互致问候，
0: 对，这都是多年的老友了。
1: 这场比赛对于冯斌来说，能够创造赛季最好成绩，有一个65米以上的这么一个有效成绩，是有助于他在

0: 本赛季后半程去在亚运会上有着出色的发挥。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四百米栏的争夺。在第九道的这是美国选手凯莱布迪恩，东京世锦赛是获得第七名。在第八道的这是奥运冠军挪威选手卡斯滕瓦尔霍姆，也是在世锦赛上收获三枚金牌的运动员。第七道美国选手特雷弗巴西特在尤金世锦赛上是收获了第三。第六道是来自巴西的名将多斯桑托斯，奥运会上两获铜牌，同时呢在世锦赛上也拿到过冠军。第五道是来自卡塔尔的选手桑巴，在东京奥运会和巴黎奥运会都是闯进了决赛，世锦赛上最好成绩是两枚铜牌。第四道的是巴西的选手利马，在室内世锦赛上两进决赛。第三道中国选手龚德斌在去年的全运会上是收获了这个项目的冠军。第二道美国选手 CJ 艾伦在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锦标赛上是收获过一金一铜。最内道也是第一道出发的是英属威尔京群岛的选手凯伦麦克马斯特，东京奥运会上的第四名，巴黎奥运会的第五，同时在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上是收获了第二名。
1: 几位选手在上周的绍兴客场上刚刚是跑了三百米栏的一枪比拼啊，当时多斯桑多斯是击败了瓦尔霍姆，最终拿到了上一站的冠军啊。这一站来到标准意义上的四百米栏，选手们对于他们来说是更加熟悉的一个战场啊。当然我们也要看一看全国纪录保持者龚德斌在这一枪比赛里边啊，第三道出发有怎样的发挥。
0: 这一枪对于瓦尔霍姆来说其实也是很希望能够在这个赛季室外赛季刚开始的这前两站能够有一个强势的表现，把这个冠军重新回归到自己的名下。尤其是这个赛季和钻石联赛里面的老对手多斯桑多斯会有很多次的碰面。
2: Set.
0: 好的，比赛开始了。瓦尔霍姆启动反应不错，多斯桑多斯现在看上去跑得还是比较轻松。瓦尔霍姆前半程冲得非常凶，多斯桑多斯在这个阶段呢也是有一定的领先优势，两个人处在前两位，桑巴是处在第三位，凯莱布迪恩上来了。多斯桑多斯现在逐渐在超越瓦尔霍姆，进入到第三个一百米，这个阶段的节奏很重要。多斯桑多斯在栏间的节奏可以说是变得更快，瓦尔霍姆似乎想要把最后的决战留到最后的直道当中。多斯桑多斯和瓦尔霍姆两个人并驾齐驱，最后的两个栏架，两个人还是处在相持阶段。多斯桑多斯这个时候还是有一定的领先优势，看看瓦尔霍姆最后时刻的冲线怎么样，还是多斯桑多斯有领先。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46秒72，瓦尔霍姆是收获第二名。
1: 连续两站比赛啊，三百栏和四百栏全部都是以多斯桑托斯的获胜而告终啊。我觉得这一枪里面很明显能看得出来，多斯桑托斯在他的技术能力方面啊，又发生了一个更新。因为过往呢，在他和瓦尔霍姆的比拼当中，都是瓦尔霍姆先赢全半程，最后三百米开始进入最后直道，多斯桑托斯是凭借着他的后程稳定的速度保持能力啊，逐渐的再追上来，再咬上来。
0: 对，
1: 但是今天那一枪已经非常明显的发生了一个竞争格局的变化，就是多斯桑托斯从比赛开始之后前二百米完全不输瓦尔霍姆，前几个栏架基本两个人都是同时起跨，是在这里甚至还能看到多斯桑托斯可能要稍领先瓦尔霍姆一点点，所以我想这是多斯桑托斯的一个巨大进步。同时他还保持住了自己原来的特点，就是后程相当稳定，所以你看他的速度也没有掉，

0: 甚至让瓦尔霍姆有一点被拉爆了的感觉啊。
1: 我们说四百米上酸是非常快的，谁是耐酸王，在四百米的这个比赛当中，最后的冲刺阶段可以能够看得出来。多斯桑多斯还要在比赛当中保持非常出色的拦肩节奏，这一点确实是他的能力。而且从尤金世锦赛之后，22年之后，能够看到的是多斯桑多斯，他的拦肩节奏是非常轻盈，过拦的时候呢也是非常轻松。今天呢是以创造世界最好成绩的46秒72收获冠军，瓦尔霍姆是第二名，凯莱布迪恩收获第三，中国选手龚德斌最终是以第八名的成绩完赛。
0: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男子百米飞人大战。两位中国队的选手将会参与到其中。首先我们看到在第一道的，这是全运会的银牌得主王胜杰，个人最好成绩10秒14，赛季最佳是10秒31。王胜杰这个10秒14啊，就是去年在全运会当中创造，最终是拿到银牌。第二道是克里斯科尔曼，来自美国队。在第三道，肯尼亚的奥马尼亚拉，两届非洲的冠军，同时还保持着非洲的百米纪录。另外一位非洲的选手来自南非辛比尼，今年32岁。辛比尼在上一周的绍兴科桥站是最终拿到第6。另外一位美国队的选手布罗梅尔，美国4x100米接力队的冠军，去年一起拿到了东京世锦赛的金牌。在他身边是他美国队的队友啊，同样也是接力队的成员贝德纳雷克，两枚奥运会的银牌在握，但都是200米项目。第七道是莱奥特莱拉，在上周啊拿到了绍兴科桥站这个项目的冠军，9秒97。在他身边的是奥运会的200米金牌得主，波茨瓦纳的名将特伯哥。在上周，特伯哥是拿到了绍兴科桥站的第7，当时成绩10秒12。第九道，澳大利亚队的肯尼迪，这是在去年南京室内世锦赛啊60米项目当中最终拿到银牌的选手。第十道，我们看到的是中国队的邓信瑞，亚洲室内世锦赛的冠军得主，同时也是全国冠军。看一看今天两位中国队的选手啊，一个在第一道，一个在第十道，一共有10位选手参与到这一枪的男子百米飞人大战当中。上一周在绍兴科桥站，这个男子百米可以说跑的是相当的接近啊，甚至最后要通过圈分位来决定比赛的名次归属。看看今天选手们状态调整的怎么样。
1: 边撞线边庆祝的一个状态。
0: 对，这一枪呢和上周绍兴科桥站是完全不太相同的一个竞争的格局。奥马尼亚拉这一枪赢的还是相对比较多一些啊，9秒94，修正之后赛季的最好成绩。他和莱奥特莱拉两个人又包揽了前两名，只不过呢两个人之间的这个排名和上周稍微发生了一个变化。莱奥特莱拉呢今天修正之后是10秒整，拿到了这一站的第2。奥马尼亚拉今天这个表现呢倒是比上周拿到第二的这个9秒98要更好一些。进入到后半程，基本上奥马尼亚拉就没有再收获什么太多的挑战了，基本上是可以领先将近1个身位。
1: 看这里，
0: 哎，撞线撞得相当有自信。

0: 但是在他的身后，这个撞线相对还是比较的混乱，这个局面。现在呢，除了莱奥特莱拉确定拿到第二，拿到第三的应该是布罗梅尔，10秒03拿到了这一站的第三名。奥马尼亚拉这个9秒94啊，也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
1: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栏的争夺。拉塞尔，美国选手马塞拉塞尔在上一站的绍兴科桥站是收获了冠军，亚军的是属于巴哈马的选手德普尼查尔顿，阿姆桑则是上一站的第三名尼日利亚选手，同时他也是跑出过12秒12的惊人成绩的选手。这单项呢，有两位中国选手参与其中，分别是第一道的刘景阳和第十道的吴艳妮。来关注第一道的，这是中国选手刘景阳，全运会的冠军，他在全运会上是逆转夺冠，在去年的全国锦标赛上，如果不是摔倒，当时呢也是距离全国冠军非常接近。在第二道的是牙买加的选手丹尼尔·威廉斯，在世锦赛上布达佩斯世锦赛是收获了冠军。第三道是尼日利亚选手托比·阿穆桑，世锦赛的冠军，同时在东京奥运会上是收获过第四，个人最好成绩12秒12。第四道的是牙买加选手纽金特，布达佩斯世锦赛是第五名，这是巴哈马选手德芙妮·查尔顿上一站的亚军，过去两届奥运会上是都闯进了决赛。在第六道的是美国选手马塞拉塞尔，巴黎奥运会的冠军，同时呢在东京世锦赛上也闯进了最终的决赛。第七道瑞士的名将迪塔吉·坎邦吉，东京世锦赛这个单项的冠军。第八道牙买加的选手雷根·西蒙兹，西蒙兹在东京奥运会上是收获了一枚铜牌。在第九道的是美国选手托尼亚·马绍尔，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 U23 锦标赛上他是冠军。在第十道的是中国选手吴艳妮，参加了上一站在绍兴科桥的比赛。第五道、第六道还有第七道，查尔顿、拉塞尔还有坎邦吉，当然在第三道的托比阿姆桑也是非常的有竞争力。另外就是看两位中国选手是否有机会去打开13秒大关，在这个室外赛季头两站能够有不错的成绩。
2: Set.
1: 比赛开始了，德芙妮·查尔顿启动反应不错，现在是处在第一位，迅速占据领先。马塞拉塞尔在逐渐赶超上来，途中跑节奏不错，同时托比阿姆桑也处在前三位，拉塞尔最后撞线12秒14，今年世界最好成绩，这是排在历史榜单的第二位，仅次于托比阿姆桑的12秒12。
0: 这家实在是太惊人了，太惊人了，
1: 也是大洲纪录，12秒14。巴塞拉塞尔他在后程的这个加速能力真的是太惊人了，
0: 可以看得出来这一枪的含金量，所有的同枪起跑的对手啊都过来向他表示祝贺。
1: 这一枪的亚军是托比阿姆桑，12秒28，也是赛季最好成绩。德芙妮查尔顿创造巴哈马全国纪录的12秒37。

0: 马塞拉塞尔赛会纪录、大洲纪录、今年世界最好成绩以及钻石联赛纪录。中国选手刘景阳是赛季最好成绩的13秒26，吴艳妮是赛季最好成绩的13秒06。
1: 啊，再来看一下拉塞尔的这一枪啊，其实在刚开始的时候啊，他并不是完全处于领先的位置，但关键他节奏保持得非常好，
0: 对，
1: 尤其是进入到后程的时候，这个节奏越加越紧，越来越快，把旁边的给拖垮了。
0: 德比查尔顿前半程领先，但是托比阿姆桑还有马塞拉塞尔两个人这个途中跑后程加速能力是非常的强。
1: 对，对，拉塞尔呢相当于也拿到了新赛季钻石联赛前两站的两连冠，
0: 没错，
1: 而且他这个成绩从上一站夺冠的12秒25啊，这一站直接提升到12秒14，整个人类历史的第二好成绩，真的是太惊人了。
0: 这像拉塞尔是逆转夺冠，同时对于托比阿姆桑来说也是逆转拿到了第二名，收获赛季最好成绩。两位中国选手吴艳妮13秒06赛季最好成绩，刘景阳13秒26赛季最佳。好的，各位观众，那么厦门站钻石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比赛是由孙思辰和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会，
1: 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2026年国际乒联单打世界杯的半决赛。那在这一时间段，我们还是非常的开心，继续的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也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老师，也是前国乒的运动员顾若晨来担任本时段的解说嘉宾。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德国选手沙宾温特，92年9月份出生的选手，今年33岁，女单世界排名目前是排在第12位，赛会的女单9号种子。整个的晋级情况，小组赛阶段，她都是3-0过关啊，是战胜了阿尔布达比和赫尔西，然后1/8决赛是4-1，战胜了中国年轻的小将秦宇轩。1/4决赛啊，他是4-0淘汰了王艺迪。这是上一场比赛啊，1/4决赛的一个缩影，一个小片段，相当于1/8决赛、1/4决赛啊，连续两轮，沙宾温特都是战胜了中国选手来进入到半决赛的争夺。中国名将孙颖莎啊，00年11月份出生，今年25岁，女子单打世界排名排在第1位的选手，也是赛会的头号种子。小组赛阶段，他都是3-0获胜，战胜了李玉尊和梅谢夫。1/8决赛是4-2战胜了蒯曼，上一场1/4决赛4-3淘汰了汉娜高达。这场比赛赢的确实是挺艰难的，但在关键分阶段，我们也是看到了孙颖莎的坚韧。若晨指导，就是在比赛当中，包括像刚才我们看到训练的时候，温特会在对拉的过程当中不断的用导板，他是不是也是希望能够在热身期间，就是对于自己的这种旋转的一些性能做一些隐藏和保护？
1: 是的，会有一些隐藏和保护，这样反胶的话会让对手更舒服一些，然后到比赛直接开始运用自己的防护圈，并且他也会练习一下导板，因为他现在两面倒的也是很多的比例很多，这样也孙颖莎也要注意他导板还有一个反胶的反胶冲，
0: 对啊，
1: 不仅要磕还有反胶冲，所以整个一个变化还是挺多的。拉宝。
0: 比赛开始啊，画面上方的沙宾温特先来发球。
1: 好球！
0: 上来第一分啊，就是一个多拍。其实从第一分能够看到，就是面对沙宾温特，一方面是落点的调动，包括正手位的一个提速。
1: 是的，刚刚孙颖莎第一个球就别住了温特的纯纯的侧身位，这也是很有效的。其实落点差了一点点就不一样。
0: 对。像刚才这一分也是温特现在比赛的一个特点，就是他在正手，尤其是侧身位的正手，进攻的是比较凶的。
1: 是的。所以今天孙颖莎也要做好防守的准备。
0: One, two.

0: 机会，好球。
1: 孙颖莎也是抓住了自己发球轮的一个抢攻啊，虽然说温特也调动了孙颖莎，但是跑得还是非常快的，
0: 对，
1: 就看到了身体素质，超强的身体素质，
0: 包括正手进攻直线的那一板啊，爆发力非常强，接发球也拧上了，
1: 好球。因为这一分球接发球还是要抢先主动，如果搓过去的话，给温特的空间比较大，正好就是变成下旋拉了，所以孙颖莎能拧则拧，只要出台就要给他先拉起来。
0: 而且打温特真的需要每一拍啊都得给他施压，不能给他那么轻松的侧身正手上手的机会。
1: 是的。
0: 这就是发球啊，其实温特没有太判断准孙颖莎的这个发球落点和力量。
1: 这一分球发的是转不转当中的不转球，也是很隐蔽的。今天温特一上来也是只有八分球，就有好几分球都调动了孙颖莎的正手位了。这也是他准备的战术。漂亮！
0: 啊，这个落点打得非常开放啊。
1: 这也看到了孙颖莎的整个的防守能力，不仅能防，还能够看着对方的落点防，调动出对方的防守。
0: 就虽然是防守，但是他防回去的球啊，落点也是能够调动和牵制对方的。
2: Let four fight。Let four fight。

0: 反守卫的连续发动，反手撕开了比较深的斜线落点。第一局孙颖莎6-4领先。
1: 漂亮
0: 球，这次是发直线，发对方正手卫的一个转不转。
1: 那整个的一个战术就是尽可能的让温特用反胶去接，这样抢攻会更舒服一些。
0: 好球！其实这一分孙颖莎也把对方的线路给算到了。
1: 是的，整体第一局的战术非常的清晰。首先还是从落点上要别住温特，但一旦温特要进攻的时候，我们也不怕，有一定的防守能力，正常的吊右压左，把他两个角度打开。
0: 8-4。
2: 5-8。
0: 这个球其实孙颖莎反手还是希望能够撇开一点落点。
1: 是的，这球还是比较转，比想象的转一些，所以防弧他也是根据自己拉球的旋转，第一板孙颖莎拉的转，所以他磕过来会更转。
0: 好球，这正手的进攻穿透性是非常足的。
1: 是的，孙颖莎的正手还是非常强大的，而且一沾板基本上是不漏球的。
0: 对，前三板的发球抢攻啊，这个效率是非常好的，
1: 还是同样发在

0: 哎，正所谓这样的话，温特街转不转的不转，显然是一个漏洞。
1: 嗯，
0: 可以围绕着这个点去发。
1: 10-5，孙颖莎的局点。
2: 6-10。
1: 11-6，这样孙颖莎拿到了第一局的胜利。

0: 今天比赛一开始能够看到孙颖莎对于这场比赛的准备做的还是非常充分的。
1: 是的，
0: 而且比赛开始之后啊，对于自己的这种状态的调动的也是比较好。你像包括面对着这种侧身位沙宾温特正手的强攻，
1: 嗯，
0: 你看孙颖莎她先防一板，但是防的同时呢，这个角度也能够带开。
1: 漂亮，这分球也是绝对的一个能力啊，反手爆冲。其实防护圈比较像长焦，所以说转不转除了抓住温特的正手短球以外，发纯转的到反手位也是一个强攻的得分点。
0: 嗯。
2: One, four.

0: 好球、啊、
1: 这分孙颖莎的中间移动的太快了，
0: 对，你看快速向后撤了半步，
1: 而且也是在空中击球的、
0: 嗯、
1: 你看到这身体素质特别的强，
0: 好球，劈长反拉，整个落点是非常深的，盯住沙宾温特的左半台。
1: 嗯，今天孙颖莎不仅有手感，并且她的线路上很重要，
0: 对，
1: 处理得非常好。温特的这个反手刮还是挺有特点的，刚刚是一个快刮，这个球又变成了一个短球慢刮，所以也考验孙颖莎的一个小步伐的调节。
0: 就是接发球温特的一个落点的变化，主动的搓短。

0: 凶悍的进攻是被温特防回来了。
1: 嗯，这分球也是一伸手就够到了。
0: 嗯，
1: 温特还是身高比较高的，
0: 对，
1: 所以他整个的护台面积挺大的。好球，
0: 还是靠前三板的这种快速的发动。
1: 这分球还是有明显的变化的，前两分球孙颖莎发到了温特的反短，有点别扭，马上

0: 上就开到了长球。
1: 对。再发正手。哇，漂亮。这次也是发球有一个小变化，发到对方正手短。
0: 是的，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算球的能力。因为他这个变化，温特一定会错的。
1: 对，
0: 嗯。
1: 包括最后是正手快带斜线啊，也是落点的一个变化。其实现在温特在比赛当中，这个侧身正手的上手频率还是比较高的。
0: 嗯，这是他的得分手段。
1: 嗯，
0: 但整体回顾这一次温特其他的比赛，这场球孙颖莎限制的落点还是比较好的了。
1: 对，
0: 嗯，他的上手率也没有之前以往那么高了。
1: 嗯。第二局啊，两个人比分6-6。
0: 又回到了孙颖莎发球啊，把握好发球这一轮。
2: 小花园，没问题啊，好。

0: 球，好球！就是也知道对方会主动上手来攻啊。你看孙颖莎，就是他做好了下一板的一个防守连接。
1: 是的，所以温特的回头还是比较真实的啊，他有这一部分球。
0: 嗯。
1: 漂亮。一旦对手刮得没有这么凶的时候，两面就是我们中国队的一个进攻点了。
0: 嗯。孙颖莎接发球直接搓长啊，这个球质量还是比较高的。接下来温特这个发球啊，压力就很大了。第二局啊，孙颖莎9-6领先。哇，接发球又搓了一个短的，你相当于连续两分在接发上，孙颖莎都有落点，包括深浅的一个变化。
1: 嗯。
0: 10-6，孙颖莎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试发球了。这样11-6，孙颖莎拿下双方的第二局。目前在7局4胜制的比赛当中，孙颖莎局分方面是2-0领先于沙宾温特。

0: 其实前两局的比赛节奏还是比较像的，都是中段之前我们看到两个人比分咬得比较紧，但是比赛进入到每一局的后段，孙颖莎基本上你看他的这种关键分上的把握能力就能够体现出两位选手在就是后段得分的一个差距。
1: 是的，所以今天孙颖莎做得非常好，有两点。第一点就是他对于线路的把控，打到了温特每一个球都看着他打，能够不让他发挥出自己的搏杀的优势。第二点就是也敢于让他拉，我们有防守能力，这个也是底气。
0: 哇，这个球弹网之后弹得非常高啊！孙颖莎的幸运分。
1: 还有一个小小的细节，其实温特侧身还是以斜线为主的。
0: 对，这也是他的一个习惯线路。这观众席上应该还是有闪光灯啊，这个对于运动员来说是产生了一定的干扰。而且刚才温特反手防回来的这一板啊，就是他的回球就显得有点飘。
1: 对，

0: 而且孙颖莎这分球搓出界了，说明没有那么转。
1: 这个球温特太想抢了。机会，
0: 漂亮
1: 球！
0: 孙颖莎正手把握机会的能力太准了。
1: 嗯，而只要给他这样的机会，基本上一板啊就能够把对方给冲穿。
0: 拦住，好球！所以说，按照这样的战术和节奏来说，温特会越打越虚的。
1: 嗯，
0: 因为所有的球我们从防守方都罩住了，他一定会更着急发力。
1: 没错，你像在这一局比赛当中，温特就已经开始有点进入到这种搏杀模式了，
0: 所以也会有很多无谓失误出现。
1: 嗯，好球！孙颖莎对于自己中间位的保护啊，做的是非常到位的，
0: 就紧紧的顶住温特的侧身，没有关系，他拉不到直线去。
1: 嗯，第三局啊，孙颖莎现在6-1领先。
0: 其实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温特这名老将的一种精神，他在年龄比较大的情况下还能够更改胶皮，有这么一个创新的意识，也是很不容易的。
1: 对，这个其实对于运动员来说，就是更换胶皮是需要勇气的。
0: 是的，
1: 毕竟打了这么多年啊，甚至就是反手反胶的这种胶皮使用已经超过了10多年啊，在国际赛场里。
0: 而且他运用的成长的速度也很快，这两年适应自己的胶皮，并且打出了一种新的路子、新的打法。
1: 嗯。当然，从另一点上来说，就是很多年轻选手在和温特交手的过程当中，也能够有一种意识啊，就是原来还有这样的一种打法，这样的一种胶皮。
0: 漂亮！这种攻防转换一出来，也会打得温特没有办法了。不管是自己攻还是磕，都没有什么效果。
1: 其实像温特有很多防回来的球啊，就是他的这种球会比较飘啊，然后有点不太转。
0: 嗯，其实防护圈完全就是依靠于对方给的旋转。
1: 嗯，
0: 所以刚才孙颖莎拉过去的也没有特别转，所以过来反倒有点飘。
1: 这个球就是温特想要冒险啊，尝试直线的进攻线路，就像刚才若晨指导说的，其实直线不是他的一个常规的线路。
0: 嗯，所以看起来也不是很合理，这球拉的还是斜线。对，
1: 这样11-3啊，孙颖莎比较轻松的赢下了双方的第三局。现在大比分方面啊，孙颖莎已经是3-0领先于沙比温特了。在上一局比赛啊，第三局比赛当中就已经能够看到沙宾温特在比赛当中，采用了更多的这种冒险的、输率比较高的搏杀的这种线路。
0: 嗯，
1: 另外一方面也能够看到，就是在第三局比赛当中，沙宾温特显得有点急躁。
0: 这个也和孙颖莎强大的防守给他的心理压力。

0: 有关。
1: 嗯，
0: 所以这一局第四局我们还是要按照战术继续往下走。
1: 没错。
0: 漂亮，这一分反手下旋，女子技术男性化，抽得太重了。

0: 好球。温特摆到这个角度，孙颖莎正手刚好借角度打出了一个更大的落点。换发球了。温特自己也笑了，换了这种砍式发球。但今天孙颖莎就是防守啊，尤其是在正手位的防守做的确实是非常的到位。
1: 是的，尤其是在判断温特拉球的线路上是非常准的，也做了很多的功课。
2: Love three, three one.

0: 非常转啊，这个球掉了。这也是超强的调节能力，一看没有第一点就冲了，马上放到第二个点下面拉加转，也是一个有效的得分手段。
1: 就是盯住了沙宾温特侧身正手斜线的这条进攻线路。今天这条线路孙颖莎真的是把对手限制得死死的。
0: 是的，有的时候比赛就是这样，有一点通了其他的点都不是问题了。但如果说有一个点一直解决不好，可能就会串联着其他点，自己都会很别扭。
1: 是，就相当于把温特最犀利的这条线路给他完全封堵住了。温特刚才也是开长球，可是现在也能够看到温特在进行多种的这种不同战术不同线路的一个尝试。还是开长球。

0: 哦，这一半球那也是一个倒地下旋爆冲啊。
1: 嗯，
0: 这分球就是常说的我们就给对方了啊，因为他打得很好啊，不要在乎这一分影响后面的战术。
1: 没错，漂亮。这样反手快撕斜线的这一板质量太高了。
0: 嗯，
1: 漂亮，太干脆了，这个正手和上手。
0: 看到孙颖莎两面的质量啊，
1: 嗯，
0: 把对方有一点冲穿了的感觉。现在看到孙颖莎打球，我会感觉到非常的灵动。
1: 没错，
0: 其实有的时候，再困难的战术别人解决不了的，到他这边就会马上化解。
1: 嗯，刚才孙颖莎又是。

劈成粉了。

0: 这个球没关系啊，对方刚才回球有点带网。
1: 是的，有点把节奏打乱了。
0: 对，
2: Left five nine。
1: 而且这个时候手里我们还有一个暂停呢。
0: 嗯
1: 嗯。
0: 小发直线的长球，温特直接出现了失误，这样10-5，孙颖莎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好球，这样11-5，孙颖莎顺利拿下双方第四局，以4-0的比分战胜了德国好手沙宾温特。这样中国名将孙颖莎连续3年在澳门进入到了单打世界杯的女单决赛。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今天这场比赛是孙颖莎和汉娜高达第一次来打7局4胜制的比赛，去年两次在大满贯的比赛当中两个人都是打的5-3。接下来双方第六局，再攻，这一分可惜了。

还是要把更多的回球落点分到高达的反手位，就他的反手的稳定性还是不如他的正手。好球，这个球也是先把落点啊掰到对方的反手位，然后再去变线，变到对方的中间。刚才中间的这一板线路的回球回的没有那么深，因为前一板相当于已经是把汉娜高达这个反手斜线的位置这个回球给顶的比较深，而下一板回的没有那么深，需要高达脚下去调整，穿了一个直线。你看这球就是看到高达觉得反手相持啊，自己有点下风球的情况之下，看看能不能通过侧身的方式来让自己在反手位摆脱出来。但其实这个侧身正手啊，对于他来说接的也比较勉强。第六局前六分啊，孙颖莎现在5-1领先高达。你还是盯着对方的反手。而且这时间段啊，孙颖莎的连续得分也抑制住了汉娜高达在此之前很连贯的一个节奏。球，进攻的节奏现在也开始回归了。比赛就是这样，只要你有办法，就是克制对方的这种连续的进攻势头，那就是把对方整个得分给打停了。这个反手是被汉娜高达搏上了。这个球在反手位汉娜高达打得太凶了，就如果是在正手位啊，连续这种速度他可能会有一定的成功率啊，但是反手这个质量是远远不如他的正手的。

还有做好连接，漂亮啊！这个球孙颖莎打得很耐心，而且面对对方防守质量很高的那一板啊，非常飘的那一板，就是这一拍，你看孙颖莎快速的移动，然后在远台啊正手完成了反拉，先让这一拍过渡过去。9-2，发对方正手短，然后快速的打开斜线的落点。10-2，孙颖莎拿到了局点。

角球，这样11-3啊，孙颖莎拿下了双方的第六局，也将总局分啊追至3-3平，7局4胜制的比赛，两位选手的比赛也进入到了决胜局。

0: 决胜局啊，对于双方来说都是全新的开始，这个开局阶段就显得尤为关键了。决胜局啊，孙颖莎先来发球。
1: 赢了，
2: 赢了，
1: 完了。

这个球正手是推到了直线的方向上。侧身正手这板进攻没有过网，这个球没拉上。

正手赛攻，好球好球。最后这条线路是选择了直线的方向，而且孙颖莎也没有手软，继续的加质量。

0: 三分的分差。
1: Stop!

球。看到高达吃了一个发球，漂亮！台内正手的一个调挡，孙颖莎将比分啊追到了4-6。这个时候线路开始从对方的正手位找一些突破口，压对方的正手啊，然后再把球的落点掰给对方的左半台，也就是掰到对方的反手位，相当于左右两侧开始对汉娜高达的落点进行更多的这种调动和牵制。接下来孙颖莎要盯准自己的这一轮发球。

球，前三棒的发动，一分的分差。发了一个直线转不转啊，然后反手位的上手。国乒的队员和教练员们啊，都在场下关注着孙颖莎的表现。这得一分，大家都是站起来为她加油。漂亮，非常干脆啊，很犀利的进攻。孙颖莎将比分追平，7-7。拿下刚才这两分啊，孙颖莎将比分追平，接下来就有精力啊，把这个注意力完全放到汉娜高达这一轮的发球上了。正手位进攻，孙颖莎将比分反超。

0: 来，
1: 擦网。
0: A。
1: 现在两个人这根弦儿啊，绷得都很紧。八比八。

刚才在正手位啊，孙颖莎也是浪费了一个得分的机会。也希望这个时候孙颖莎别受到刚才这一分的影响，因为这一分已经过去了。汉娜高达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0: Ten, eight.
1: 侧身直线的抢攻，汉娜高达出现了失误。这一分其实汉娜高达完全没有给自己留有任何的余地啊。嗯？他是想确定有没有擦边吗？这个球差的挺远的。

孙颖莎挽救了一个赛点。虽然面对汉娜高达的赛点，但是你看当机会出现的时候，孙颖莎正手位完全不手软，这就说明在赛点上孙颖莎把整个人的注意力啊，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这一分上，放到了这一拍上。这确实是很有压力的比分啊，孙颖莎挽救连续的两个赛点，10-10。正所谓的进攻强度连续给到对方，11-10，孙颖莎的赛点。

0: 11. Oh.
1: ...11-11.
0: Play, please.
1: 这个正手连续进攻，看上去虽然有一点惊险啊，但是孙颖莎还是拿到了这一分。这个球擦边啊，确实是有点惊险。

重复落点的一个正手的进攻位，连续两条线路都是打向了大角度的斜线上。漂亮，13-11啊，孙颖莎拿下了决胜局，拿下了第七局的胜利。当然最终的结果对于汉娜高达来说可能确实有点心酸，因为最后这两分啊，孙颖莎都是靠着自己高强度的正手进攻啊，相当于有点打穿了汉娜高达。但是这场比赛两个人确实为大家带来了非常精彩的一场对抗，最终孙颖莎是4-3历经了苦战啊，战胜了年轻的汉娜高达，也进入到了半决赛。我们再次恭喜孙颖莎啊，进入到了女子单打的半决赛。

他们并不属于同一个时刻，却在彼此之间建立起某种联系。当一段经历被说出，当一个形象被保留下来，它就不再只是属于过去，而是在不断被观看的时间里继续存在。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的精彩赛事转播。今天这个时段呢，马上为您带来的是一场男子单打下半区的1/4决赛，由赛会的2号种子斯维列夫迎战西班牙的05后新星27号种子霍达尔。本场比赛呢，在菲利普夏迪埃球场进行啊。由于今天巴黎当地是下雨了，所以球场也是关闭了顶棚。赛前的挑边呢，兹维列夫是赢得了挑边权，他在本届法网当中也是延续着自己，赢得挑边啊，率先选择接发球这个方式。这是兹维列夫的今天比赛当中的第2个发球局。

列夫现在的世界排名是在第三位，最高去到过世界第二，今年是29岁，身高是1米98，体重90公斤。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呢，一共是拿到过24个巡回赛的冠军，其中包含了7个大师赛的冠军。在2026年的数据，目前是32胜9负。在兹维列夫的职业生涯当中，一共呢是拿到过3个大满贯的亚军啊。

在法国网球公开赛当中啊，泽维列夫的最佳战绩是在2024年的法网创造的亚军，也是一路打败了鲁内、德米纳尔、鲁德等强将啊，挺进了决赛当中，在决赛是不敌阿尔卡拉斯。

费列夫拥有着非常出色的发球，在本届法网当中的整体评分啊，费列夫的发球端评分是排在了第一名的，也是通过发球给自己建立了优势啊。这个发球霍达尔能够接回来已经不易啊。漂亮，这是一个 one two punch 的得分，收下了这一局啊。费列夫的第二个发球局打得比第一个要稍微轻松一些啊，一上来的各自的第一个发球局打得还是非常焦灼的。前两局是一个拉锯战啊，现在逐渐提升了一些节奏。来到西班牙的新星霍达尔的发球局，赛会的27号种子。好球，主要是正拍直线的这一拍啊，给自己的赢球奠定了基础。霍达尔这是一位年仅19岁的小将，还是青少年运动员，现在

0: 的世界排名也是他职业生涯最高的排名，来到了第29位，身高是1米91，体重70公斤，右手持拍的选手。职业生涯才刚刚开始，目前是26胜10负的战绩，拿到过一个巡回赛的冠军。就在2026年的 ATP 250马拉喀什站啊，摩洛哥的红土赛，一路是战胜了拉约维奇、马哈奇、米勒、卡拉贝利，进入到了决赛当中。决赛是6-3、6-2战胜了特兰杰里迪啊，收获了职业生涯当中第一个巡回赛的冠军。
1: Toronto，
0: 真漂亮。目前他职业生涯当中的大满贯啊，只参加过今年的澳网，在澳网是止步第二轮，当时是6-2、6-4、6-4输给了捷克的新生代球手门西克啊。漂亮，也是轻松的爆发。门西克这次也是打进了8强啊，他和丰塞卡将会争夺下半区的另一个半决赛的席位。目前的第一盘比赛处在均势当中啊，霍达尔是先发3-2的领先。主裁也是下场检查了一下球印啊，确定是出界的。今天的主裁判是来自希腊的摩尔女士啊。

漂亮，还是霍达尔在场上的专注度还是非常高的，对于泽列夫的放短还是有一定的预判的啊。反拍切一个往前球，我们看到霍达尔在这一回合当中有一个提前的启动啊，快速的来到了往前进行回击。12拍的长多拍较量。

哇，漂亮！霍拉尔的防守啊，真的是在这个回合当中做得非常出色。兹维列夫的攻势已经很强了。一拍由守转攻之后啊，也是迅速地展开了进攻。这个回合的状态啊，霍达尔非常不错。

二发。菲列夫的反拍还是极具威胁的，反拍带出了一个半场腰线位置上的好球啊，应该这一拍落点非常的贴边啊。

0: 哦，这个正拍出现了失误。
1: Chance quarante。
0: 科达尔率先拿到了两个破发点。看一下年轻选手关键分的把握能力啊！嗯，这个没办法，这个兹维列夫的发球时速达到了221公里每小时啊，非常高质量的发球值得，追回一分，30-40。第二个破发点。

0: 亮，我的儿，还是扛住了这个关键分啊！霍达尔竟然是在反派的相持当中率先展开变现的。我们都知道，兹维列夫的反派肯定是无话可说，确实是，多年以来啊，公认的他的反派是非常的优秀的。让我们看这一次反派的强强对话当中，霍达尔率先是变了一个直线，之后迅速抓到了兹维列夫回球不到位的机会，正拍反斜线拿下制胜分，也是拿下了这一局的破发。哦，落点的预判。确实在倒数第二拍的时候，对于这个落点的预判稍微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啊，自己的回球肯定没有办法打出高质量。其实目前的男单下半区呢，兹维列夫是面对着三位啊05后的小将，在男单下半区也是刮起了青春风暴。也先面对着第一关啊，霍达尔，西班牙网球新星。哦，自己这个反拍的直线也没有完全的落身啊，还是被霍达尔抓到了。今天的制胜分和非收破的情况啊，制胜分还是兹维列夫要占优一些，但是非收破的数量啊，兹维列夫目前达到了10个。正手啊，太突然了，突然的一个提速，让兹维列夫一个猝不及防啊。
1: 40-0。
0: 太快了，一个 outside in 的回球，速度又快，落点又深，力量又大，精彩的一球。兹维列夫现在面。

0: 面对着一定的困难啊。赫德尔的发球局40-0领先。这个赫德尔自己反拍切削放短，切的有些长了啊。德列夫也是抓到了这样的机会，回了一个往前的短球，这个质量明显会更高一些啊。霍达尔对于泽列夫能够回这颗球是没有任何的预判的，几乎是没有启动。一区的大外脚直接得分。
1: 霍达尔们三十三队。
0: 霍达尔确实是在这一个赛季当中啊进步神速的一位选手。去年他的世界排名啊应该还在700名开外。发球局的评分啊，霍达尔目前是9.0分，兹维列夫是6.6，赛会的平均值6.3。今年是坐着火箭般的这个速度啊，大幅度的进步。目前霍达尔的世界排名是飞速的进入到了前30之列啊。泽维列夫要好好的利用自己的发球局。这泽维列夫的团队包厢啊，包厢当中包含他的父亲、他的哥哥。整拍回长了。一发的得分率，霍达尔目前是70%，兹维列夫50%。兹维列夫的发球啊也是他的优势，但是今天目前为止发挥的并不足够理想。漂亮，关键时刻还是要把自己的有力武器啊发球质量提升上来。一发入界率啊，两位选手几乎持平。也是通过好的发球建立的优势啊，209的球速。

好，发球直接得分，219公里每小时的球速啊！这样的话，在这个发球局当中啊，就列夫终于是发挥出了自己应有的水平啊，相对高效、快速的完成了保发。后发3-5的落后啊，而现在呢，已经迎来了霍达尔的发球胜盘局。正牌想要去变一个反斜线啊，去调动兹维列夫的跑位，而自己的正拍出现了黑手破的失误，也是对于这个落点要求非常贴边啊，要求高导致的失误。

霍达尔的发球胜盘局当中啊，展示出了非常大的耐心啊。这是霍达尔。

的包厢啊，包厢当中呢，在今天的比赛之前啊，其实一直以来他，团队包厢只有他的父亲一人，他的父亲呢，担任他的教练啊，同时要处理他的所有事务。那今天包厢当中出现了另外一位啊，目前没有相关的介绍。这是比较少见的情况啊。过去的多项大赛，其实他的包厢只允许坐他父亲一个人。哦，自己的正牌再次出现了失误啊！其实在，发球胜盘局当中，我们看到霍达尔还是非常想要快速去取胜的。这年轻选手的关键局的把握当中啊，稍微有一些波动啊，想要快速取胜啊，就有一些着急。最列夫在关键时刻啊，盘末的阶段回破了霍达尔的发球胜盘局啊，把自己从这一盘当中的悬崖边上拉了回来啊，也是抓到了霍达尔这个波动期。霍达尔需要打得更加的沉稳啊。其实被回破之后呢，兹维列夫和霍达尔现在还是处在均势当中啊，因为兹维列夫是后发的一方，虽然目前局分落后，但现在马上是自己的发球局。

0: 212公里每小时的发球，在下一记发球值得分。
1: 30-0。

0: 漂亮。
1: 40-0。
0: 德列夫目前是手握40-0的领先啊，看看能不能实现 Love Game 的爆发。好球！整拍斜线的大角度啊，这样的话，兹维列夫是实现了 Love Game 的爆发。双方在第一盘的比赛当中啊，目前是打了47分钟，战至5-5。科达尔之前是浪费掉了发球胜盘的机会啊。进攻状态的得分，兹维列夫13分。
1: Chance 0。
0: 霍达尔的父亲，二区外角发长了，二发。

0: 0.
1: 二发的得分率会达到78%，要占优一些。最为列夫是67%。

0: 还是要依靠自己的二发。啊，非常好的一个接发球，
1: 抓 hunter chance，
0: 直接带到了霍达尔的脚下啊。

这两位都在底线的相持当中去有主动变现的拍刺啊，但是霍达尔回球的线路虽然变现了，但是不够深，还是最列夫的回球质量更高。

40 ans.

还是兹维列夫的反拍带出了角度。对于霍达尔来讲的话，看看要不要把更多的回球落点去压到兹维列夫的正拍啊。兹维列夫现在的反拍状态还是更加出色的，破发点出现了。一发193发长了，二发这次的发球去找兹维列夫的正拍了，去发一个内角。这局比赛已经打了五分钟了，漂亮，再带一记内角啊，直接得分。203的球速啊，发球的状态不错。霍达尔在二区的发球会比较容易出现一发的失误。自己的一个主动的机会，兹维列夫放短了。这样霍达尔还是虽然打得比较艰难啊，但是还是顺利的实现了保发。目前正在进行的这是

0: 日场的比赛啊，虽然我们在场内看到是亮起了灯光，但是因为今天巴黎当地的天气啊下雨了，所以关闭了顶棚，也打开了场内的灯光啊，所以在场内的感觉像是夜场的比赛，其实是日场的赛事啊。第一盘比赛打得还是非常焦灼的，泽列夫第一盘比赛啊，常规局的最后一个发球局。哦，自己的正拍想要变线啊，却失误。那霍达尔也是有一个提前的预判啊，可能这个步伐的提前移动也是干扰到了泽维列夫。正拍的非受迫失误，泽维列夫目前十个，霍达尔是五个。推了一个半场球，头手上是稍有带停顿的啊。霍达尔还是被这个经验晃到了，这一发霍达尔推的比较靠后。还是没能扛住啊，泽列夫的发球极具威胁。
1: Confidence.

哦，漂亮！一记二区外角的 ace 球，206的球速。嗯，看到了法国网协的主席莫雷顿啊。发球局的评分啊，在过去的四局比赛当中，发球端的评分啊，菲列夫是占优9.6%。

哇，漂亮！哇，霍达尔真是年轻啊，这个步伐跑得真快啊！这可以说兹维列夫已经放出了一个极致的小球了。回球之后，我们看兹维列夫这个球非常贴网了。那霍达尔啊，提前的一个启动，当然是至关重要的。但是他在红土上啊，跑得能如此之快，真的是展现了极强的一个跑动能力啊。

斯蒂夫控制一下节奏。 哎呀！对，正拍回球下网之后啊，兹维列夫也是顺利实现了保发。6-6的局分，这样的话，在第一盘当中啊，双方将会进入到抢七大战。 总的得分啊，今天双方都是39分啊，可见这一场比赛打得多么焦灼啊，势均力敌。第一盘的悬念啊，全在抢七当中。

0: 率先去切削放短。
1: А зиго, ходар.
0: Ефен ходар 打的还是很灵活的，敢于去率先展开变化。来到兹维列夫的两个发球，需要换一颗球。感觉这颗球的气压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啊。再挑一颗。

218的中路追身，发球值得。1-1。

再来一记发球，值得分啊，214公里每小时。面对兹维列夫的发球啊，霍达尔没有特别好的解决办法，确实是强有力的两个发球。好球，反拍建立了优势之后，迅速的随球来到网前啊，正拍切削放短，并且放出了一个高质量的网前斜线，不错。霍达尔在红土上的跑动一点不滑，哎，这一次自己正拍出了边线，一个非收获的失误。

落地弹跳之后啊，稍微有一些侧旋，杰列夫在击球的落点上没有完全找准，双方各自实现迷你破发，再次来到抢七的均势当中，3-3。我看落地之后啊，是向场外去向侧弹的，所以泽维列夫在够的时候是短了一些，对于这个球弹起之后没有太好的预判。再来一记一区的内角227啊，这发球真凶啊。

0: 三，Zverev。
1: 兹维列夫在抢七当中目前是5-3领先，霍德尔还是会有一些波动啊，不足够稳定，而兹维列夫的抢七发挥更加的稳定一些。

0: 这个霍达尔的正拍切得太长了，直接切一个半场，这兹维列夫肯定是完全能够防守到的。确实是想要去主动展开变化，但是这个确实没有打出效果，反倒是给到了兹维列夫进攻的一个机会。三个盘点啊，并且是兹维列夫自己的发球。是通过好的发球啊，直接建立了极大的优势。这样的话，恭喜兹维列夫啊，赢下了第一盘的抢七大战啊，以7-6的局分获胜。
1: 我帮你。
2: 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

瑰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我们继续来关注双方的第三盘较量。霍达尔呢，在输掉了第一盘抢七大战之后啊，他整体的状态还是稍微有一些波动啊，主要这个心气稍微有一些掉，所以在第二盘的比赛当中是有一个脆败啊，1-6的脆败。而第三盘啊，看看能不能快速的调整过来。上来就是一个多拍的相持啊。其实在这一次的法网晋级之路当中啊，兹维列夫他的进程会打得稍微轻松一些。在几轮比赛啊，前四轮的比赛当中是只掉了一局。那反观呢，霍达尔他打得会更加的辛苦。他的第三和第四轮啊，都是打满了五局。啊，打满了五盘。漂亮，这个正拍反斜线啊，直接压在底线上。
3: Zero tante。
2: 在第四轮的比赛当中啊，霍达尔与布斯塔的交手，他呢是在先丢两盘的情况之下逆转战胜了对手。今天的制胜分。兹维列夫目前27个占优，只是霍达尔目前他在本届法网当中的体能啊耗费的会更多，啊虽然他非常年轻，只有19岁啊，但是连续的经历两场鏖战五盘的比赛啊，一定在无论是心理上还是体能上、啊、都会有极大的消耗。确实是一个界外球。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鹰眼的回放啊，只有在转播当中可以看到，现场的观众是看不到的，并且在裁决当中也不具参考的价值啊。好球。正拍斜线啊，直接来到了腰线的位置上，也是一个提速啊，40-30。而霍达尔现在需要调动自己的。

0: 情绪啊，不要受到前面的干扰。第二个破发点，哦，自己的反拍啊没有能够过网。这里会有一个提前的启动啊，对于霍达尔反拍斜线确实是有着一个预判啊，提前的启动似乎也会干扰到对手。你看兹维列夫目前的这个比赛状态还是很不错的啊，进攻状态啊，在第二盘当中兹维列夫是32%啊，霍达尔是21%，还是兹维列夫拥有着更大的主动权。漂亮
1: ，10-0，
0: 一记 ace 球带走第一分。

0: 这个反拍还是出现了失误啊。在多拍相持当中，现在的兹维列夫确实他会去主动的寻求一些变化。过往的比赛可能就是利用自己的相持，一拍比一拍的质量更优啊，等待对手的失误。现在的兹维列夫呢，在相持当中他自己是会去主动变化的，比如突然的放短，但是刚才没有准备好。
1: 放！
0: 再来一个发球直得。

所以列夫呢，在2026年的参赛情况，目前巡回赛是参加了9项赛事啊，其中呢5项赛事打进了半决赛，马德里大师赛是挺进了决赛。在决赛在比赛当中是一路战胜了纳沃内、阿特马纳、门西克、科波利、布洛克斯，挺进了决赛当中，在决赛是6-1、6-2输给了辛纳，收获亚军。

格雷吉内角的发球值得192公里每小时的球速啊，还是利用自己强有力的发球，快速的收分。第三盘的比赛目前进行了8分钟的时间啊，兹维列夫是2-0领先。霍达尔第一盘其实打得还是很不错的啊，那抢七输了之后，自己这个状态还是需要快速的调整回到一个正常的水平当中啊。现在确实，心气稍微有一些掉。

0: 那霍达尔呢，在2026年，也是他这个职业生涯的开始之年。在去年底今年初，他的巡回赛的职业生涯刚刚开始啊。今年是参加了10项赛事，其中包含了6个硬地和4个红土。他的红土的战绩要远优于硬地。反拍出界了。
1: Chance，
0: 迈阿密大师赛呢是霍达尔今年硬地赛最深的轮次啊，是打败了汉夫曼、武基奇，挺进了第三轮。第三轮是输给了埃切维里，止步32强。随后呢就进入到了红土赛季啊，应该说是一路高歌猛进。2026年的3月底啊 ，ATP 的250马拉喀什站啊，这是摩洛哥的红土站。霍达尔是拿到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一个巡回赛的冠军，而这也是他职业生涯打的第一场红土的巡回赛，就一举夺冠啊。之后的 ATP 500的巴塞罗那，西班牙的红土站当中是打进了4强。漂亮。4月底的马德里大师赛啊，连赢了4轮，战胜了德容、德米纳尔、丰塞卡和科普里瓦，挺进了8强当中。4分1决赛是输给了辛纳。5月初的罗马大师赛同样是打进了8强，4分1决赛是输给了意大利的球手达里德尔。对，他整个红土赛季真的是完全的被大家记住了，一路高歌猛进的一个状态啊，成为了西班牙的新星，排名也是飞速的提升，来到了前30。哦，自己脚底打滑，这没有稳住。也是查看了一下场地啊，双方来到平分啊，

0: 一缺外脚发长了，192公里每小时的球速，看二发。嗯，漂亮。所以今天兹维列夫放的这种网前球真的已经非常不错了。霍达尔凭借着快速的跑位啊，提前到位之后还是能带出这种制胜分的。整拍的身后。今天这个跑动确实非常的灵巧啊。一发还是长了，200的球速，二发，杰列夫抢到了霍达尔的二发啊！你看抢二发的站位还是比较靠前的。界外了。
1: 阿凡达，霍达。

0: 目前比赛在本局当中啊，5分半左右的一个时间，霍达尔终于是在自己的发球局拿到了局点。整场比赛也是逼近两个小时了。哎呀，啊，这个变化还是很突然的啊，虽然切的稍微有些长。但是这个把兹维列夫压到底线后，确实这个变化还是正确的。如果能切的质量更好的话，兹维列夫似乎是碰不到这颗球的。这样的话，霍达尔呢实现了保发，1-2。兹维列夫自己的发球局啊，通常都会先稳一稳节奏，把比赛的节奏放慢。一发错区了，200以上的球速啊，二发。二发一个追身的高弹跳，带着非常强烈的上旋，还是拿到了1分。球端就建立了优势啊，大角度的撕开了霍达尔的防守，一左一右的两个深落点的变化，这发球能防回来，霍达尔也是不错的。霍达尔现在的状态稍有提升啊，稍有回暖。哎，正拍直接是打穿了兹维列夫。这确实，兹维列夫这个反拍的切削切的也是比较长的。好球！还是通过自己强有力的反拍啊，带开了角度。前一拍压制到霍达尔，把霍达尔压到了场地的一侧之后啊，迅速的变线。霍达尔在预判上稍微有一些犹豫，其实有一个提前的启动啊，启动了半步之后，还是选择先等一等啊，但是这一等就来不及了。好发球直接得分，
1: 是
0: 216的时速。
1: 兹
0: 维列夫爆发之后啊，目前在第三盘的比赛当中，后发3-1领先。这一届法网呢，也是兹维列夫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啊。目前男单的冠军啊，应该说处在比较开放的状态当中。而兹维列夫呢，是本届赛会目前留在签表当中的最大的一位种子选手，2号种子。但是在下半区当中，他面临着3位05后的小将啊。今天我们看到的霍达尔是西班牙的新星，年仅19岁。下半区还有门西克和封王丰塞卡。

好球！哎呀，这个切削的技术可能还得练啊，霍达尔。这个已经多次出现切长或者是失误的情况了，这种主动的变化肯定是非常好的。但是比较可惜出现了失误。我们看观众席也是和霍达尔的表情一样，非常的遗憾。上拍反斜线这一拍非常不错啊，也是随球来到了网前。这个哪怕斯维列夫回过来了，霍达尔还是有制胜的机会的。2小时05分钟的比赛用时。

在各拍的相持当中，两位选手现在比的就是谁能够多扛一拍、啊、但是兹维列夫还是在主动变化上他的速度更快啊。霍达尔虽然也在变，但是他的速度包括他的落点啊，都不是非常的好。208的球速啊，一记发球值得。40-30，霍达尔的局点。一发下网，二发。霍达尔是顺利的实现了保发啊，兹维列夫自己的反拍出现了回球的非受迫失误。其实刚才霍达尔的回球还是略显单薄的，兹维列夫并没有抓住这样的好机会啊。目前的八强当中啊，上半区只剩下阿利亚西姆一个大种子选手啊，四号种子，另外的四位选手全部都来自意大利啊，贝雷蒂尼、阿纳尔迪啊，包括十号种子科伯利啊。上半区的比赛呢，将会在下一个比赛日当中进行。现在看到的是下半区男单的第一场四分之一的决赛啊，门西克和丰塞卡的比赛啊，将会在这一场之后进行。一分还是发球值得。

整开反斜线之后啊，迅速的去变一个直线，再下一分30:0。

的对抗当中，还是霍达尔笑到了最后啊。霍达尔确实可以多次的尝试啊，把球去配送到兹维列夫的正拍啊。兹维列夫的反拍是他绝对的优势，正拍也许是相对来讲的一个薄弱环节。今天兹维列夫的正拍发挥其实还是不错的，但是也就只能这样了啊。确实今天兹维列夫的漏洞不多。再来一记内角的发球值得。一发的得分率啊，在第三盘的比赛当中，兹维列夫高达90%，霍达尔目前56%。这发球是他绝对的优势。198的球速啊，一记 ace 球，顺利的实现了保发。兹维列夫呢，在法网的比赛当中，他的整体的稳定性啊还是非常不错的。24年收获了法网亚军，2021、2022、2023年是连续3届打进了半决赛，2018、2019、2025年都打进了8强。

0: 先生。
1: 作为青少年选手啊，霍达尔的发球端，他的整体的技术还是有一定的进步空间。作为对于年轻的霍达尔来讲，已经是很不错了。反拍回球回场。你看霍达尔现在，确实呈现出来了一个比较累的状态，就像刚刚我们提到的，在第三和第四轮的比赛，霍达尔是连续打了两场五盘大战啊。再年轻的选手，对于他来讲，在体能上的耗费也是巨大的。上一轮的比赛，霍达尔更是在两盘落后的情况之下倒追三盘，逆转战胜了布斯塔。制胜分的情况和非收破啊，兹维列夫是30个制胜分，32个非收破。好发球，206公里每小时的球速。这霍达尔只要是状态好的话，他的发球还是有一定的威胁的，只是不是非常的稳定啊，就是可能好几个，但是还是会出现稍有下降的这种情况啊。你看这又长了。就是他的发球还是有波动的。哦，反拍想要去变一个直线带开角度，落点的要求也是比较的贴边啊，所以也是长出了边线。来到了评分啊，40平。

0: 再次给到了菲利普萨迪埃球场的标语啊，胜利属于最坚韧不拔之人。亚历芬，好球！照这样的发球，直接衔接正拍的变线啊，再下一分。巴达尔的父亲，霍达尔父亲其实非网球专业出身啊，他是篮球的，资深从业者。为了带儿子，练习网球啊，霍达尔的父亲也是，应该说是自学成才啊，自学了网球的专业知识啊，并且指导霍达尔。这是纳达尔的雕塑啊，真正的红土之王纳达尔，在法网的比赛当中获得了14座法网的冠军头衔啊，这也是来到罗兰加洛斯的现场的观众啊必备的一个打卡点。高压制胜分，
1: 詹姆斯。
0: 菲利夫还是更具力量感啊，和这种足够成熟的成年男子单打选手去对比的话，其实霍达尔的力量会稍显单薄。整拍也是连续的变线啊，这霍达尔的回球也是没有给到泽列夫太多的压力啊，所以现在泽列夫他的正手也是有着很好的机会的，这几拍变线质量都很高。这霍达尔一个高质量的接发球。看这个接发的落点非常深啊，而泽维列夫并没有后退，这个回球的位置泽维列夫非常难受啊。哎，反拍出问题了，反拍也是想要去变一个直线啊，而现场也是给到了一些鼓励啊。霍达尔的破发点，
1: 这次
0: 场上有一些干扰，需要重新调整和准备。好发球，213公里每小时的球速啊，直接得分，40平。泽列夫最强有力的武器啊，一个就是他的发球是他最大的杀器，另外就是一个公认的招牌啊，他的反手。而他曾经的短板正手啊，现在同样是非常出色的。这个落点需要检查一下，主裁判摩尔女士啊，确实是一个压线的好球。主裁判的手势啊。

0: 手掌平行于地面啊，这就代表确实是界内的。如果是食指指向天空，代表是界外。
1: Avantage spider.
0: 德列夫的局点。203的发球之后正拍，快速的衔接一个直线啊，两个落点都非常出色，迅速的下分，一个 one two punch 的得分，直接带走了这一局。博达尔在第三盘的比赛当中，目前是先发3-5的落后，迎来自己的发球局，一发外脚发长了。正拍斜线的回球也是长出了边线啊。现在对于霍达尔来讲啊，可能还是要稳一稳节奏，不要太着急去进攻啊，先把球打进场内啊，如果有绝对的机会啊，再去一拍制胜。那现在自己的主动失误会比较多啊，等待自己的状态。漂亮，哈、这一拍好啊。这拍的正拍斜线啊，直接压在了中半场的腰线位置啊，一个非常难接的落点。杰列夫想要去带出一个 outside in 啊，但是带的也是比较长。还是没有一发。看这个中路上的斜线啊，还是打长了。那这样的球其实不是很好的进攻机会啊，尤其在中路上啊，想要打反斜线和斜线，都是相对站在两个底角上更难控制的。这个切得好，这应该是今天霍德尔在反拍切削放短这个技术环节上切的最成功的一拍。之前有过切长，有过下网的情况，但是这一球实在是相当的高质量，而且下旋加的非常足啊，弹起之后的高度也非常低啊。主要是泽列夫的反拍的回球落点已经非常深了，那这样的话呢，泽列夫已经拿到了今天比赛的赛点。面对着极大的压力，霍达尔的发球，哇，漂亮，正拍带出了一个 outside in 啊，用非常强势的方式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啊，恭喜兹维列夫是第五次打进了法网的四强，也成为了公开赛年代以来第九位能够五进法网四强的男子球手，恭喜兹维列夫。而霍达尔的比赛结束了，他在本届法网也是收获颇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到丹麦霍森斯2026年羽毛球汤尤杯，现在只剩下了最后一场比赛，2026年汤姆斯杯的决赛。中国队在决赛场上迎来了一位全新的对手，也是汤姆斯杯决赛场上的新面孔，法国队。比赛是由施玉琪来发球，决赛开始。挡网劈掉，小波波夫连续的进攻，施玉琪过去曾经4次战胜过这位法国小将，

本人发一个后场，拉开对角线，软挡一个对角，抽一拍，小波波夫也在控制，双方一上来还是控制为主，在这个四方球拉吊的过程当中，小波波夫抓了推球，形成了直线的点杀。小波波夫是今年欧锦赛的男单冠军，去年的年终总决赛，在决赛场上他和石宇奇有过交手，但是那场比赛石宇奇的身体状况不是特别理想，所以最终石宇奇是0-2不敌小波波夫小波波夫是加冕了总决赛的冠军荣誉。推对角，进攻一拍，停顿，再推后场。这个停顿去推波波夫的后场，刚才这一拍被小波波夫给抓到了。应该说，这位法国选手在过去的一年时间当中成长得非常快这场比赛也是两位在今年的第一次交手。开局波波夫3-0领先，现在法国队是创造了在汤姆斯杯赛事当中的历史，所以他们容易通过这种情绪去提升自己的状态。好球，抢放网，再进攻，底线出界，对手的平高球底线出界。这段时间小波波夫的手感也不是特别理想，在限制石宇奇的进攻方面有了一些压力，所以也出现了一些失误。抓推球，一个运气，石宇奇向小波波夫示意，

现在我们的双打还是稳稳落座在我们的助威团当中啊，因为这样的排兵布阵之后，我们的双打是在最后两场出场啊。如果这个比赛要进入到第四场和第五场的话，并且是一双啊来作为最后亮相。挡网，当然观众也会有疑问，说这个比赛一旦进入到最后一场了，那法国队前面出战的大小波波夫在体能上还能够去支撑吗？但法国队他就是希望通过前面几场来抢分的，这个比赛一旦进入到双打，法国队就危险了，所以他们会把精力全部放在前面几场。

0: 难忘。对手防的也不错。
1: 好球，高级。水席现在出手节奏控制得非常好，都是一些停顿，并且低点位形成了放网，也是在对手的意料之外。半场，水席在第一局开局将比分追到8-8平。

在丹麦的霍森斯，中国队是第十五次打进了汤姆斯杯的决赛。防得不错，抢放网，哎呀，直线的长杀，分一个小对角，迫使对方再挑球，直接挡后场，试一期进攻。转压进入到多拍了，双方体能消耗都比较大，再杀，杀完之后快速往前拿高点连贯对角线，小波波夫也有点跑不动，是一起反超比分九比八。

小波波夫现在在这种被动跟随的情况之下，消耗也很大。这是一场万众瞩目的汤姆斯杯的决赛，毕竟在这项赛事的决赛场上出现了一支陌生的队伍，欧洲的劲旅法国队。

这位法国选手是一位攻防能力啊都是比较全面的球员，在去年拿到了总决赛的男单冠军之后，极大的提升了他的信心。注意连贯，推后场，漂亮。这棋这段时间在线路上打得非常好，这时候想去抓前场的时候能够去推到对方的后场。

吹出去，再劈一个。小波波波确实跟得非常的吃力，所以什么是高质量的后场进攻？你看石宇奇在后场有非常厉害的这种暴力的直线进攻，又有特别大角度的这种劈吊，所以对于对手来讲，一旦这个球

挑出去之后不太到位，所以防守是很吃力的，都是身体远点的这种防守。徐雨淇打的也很有耐心，16-11。推到正牌底线，注意小波波夫会提速，这个往前抢到高点，抢推飞脚线的后场。这段时间小波波夫打得很被动啊，所以他会去提速，去抓一些进攻。

再挑示一击头顶，再抓推杀对角线，在头顶区杀完直线，快速连贯往前，高点停顿的放网，再抓对方的推球，速度很快。这也是石宇奇前边头顶区直线进攻完之后想变线啊，杀这个对角。反拍过对角，球没有过。这段时间后场的进攻稍微着急了一点啊，头顶区有两分的失误。挡网，再劈。进攻机会点杀，推到波波夫的头顶之后，波波夫是反拍过度，然后石宇奇抓这拍球抢放网之后，在自己的头顶区形成点杀。假动作的吊球，这个球动作的一致性也比较强。对方这个球想上来抢网，想抓这一局的回放。20-15，石宇奇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挡进来，再挡进来。

0: 险杀。
1: 这个推球被小波波夫抓了啊。这是一拍高质量的进攻。
0: 连贯。再劈，好球。

0: 哇！
1: 小波夫的强网还是比较少，对，是一局今天很多的这种高质量的回放啊，这个球擦网了，小波波夫直接挑了一个前场，是一局把比分追平。球在界内，这球是一齐防得很潇洒，背身的一个防守直接挡进来之后快速的抢网。哇，太秀了。是一齐比分反超，挡进来，反击，对角线反击，10-8。这个比赛已经打了70多分钟了啊，并且都是在这种速度很快的情况之下打了70多分钟，超高质量的一场男子单打的对决。现在决胜局，中国选手石宇奇10-8领先。这个挑球在界内啊，小波波夫看着这个球压在了这个底线上，11-8，双方在决胜局交换方位，石宇奇领先3分。石宇奇在决胜局1-6落后的情况之下，现在是11-8领先3分。这战术很对啊，这球还是比较贴网。还是通过对角线快速拉开对手。

挡网，没有起球，再反拍过渡，再次进入到多拍，还是在头顶区被小波波夫突击这个对角线。这一局打了对手一个10-2之后啊，这个比赛进入到间歇，双方交换场地，然后回来小波波夫连拿了两分。抓了球在界内，小波波夫的停顿，其实石宇奇整个人已经往后退了，这也是因为石宇奇今天的强网比较多啊，所以小波波夫也不太敢去回放。学生局很焦灼，好球，快速勾一个对角形成反击，对手很顽强啊，这一期要顶住，现在双方打成12-12，对手又把比分给追上来了。

这羽毛球的比赛这个步伐非常的关键，所以在体能下降的情况之下，这个脚下可能上来的就会慢一点啊，所以就容易出现一些失误。对手突然来了一个强网，今天这场比赛他强网抢的很少，就印象当中这应该是第一个。再挑起来，网带帮忙，这个球弹网在界内，是一起进攻得分。别着急，是一起挑战啊！这个球丝线是有点犹豫，但是给了界外的手势。现场两支队伍的支持者都很多，界内是一起挑战成功。

双方打成14-14。这个对石宇奇绝对是意志品质的考验啊。两位选手过去这段时间经历的不一样，并且对手还比自己年轻了6岁，但是现在在场上石宇奇速度依然不慢。出界了，石宇奇反超，再给到正牌底线。强王，再进攻，漂亮，

南伟坤看这个比赛的心态感觉肯定比观众更好啊，因为他可能更了解石宇奇，但是现在感觉慢慢的也变得稍微有一点点紧张起来了。16-14，几次落后，几次反超。

开数现在变得越来越少了。

勾对角，球有点贴网，进攻。这排球还是头顶侧身的时候没有完全的侧开，但这个时候能攻肯定要攻，不太希望去形成多拍。双方再一次在决胜局打平。全速进攻啊，每一次的起跳都是全力以赴。这比赛打了一个半小时了。哇，假动作的放网，这个球在界内，19-17。

0: 对方推球勾对角吊球
1: 界外，20-17，世玉琪拿到了第一场的长点。

0: 方回球下网，21-17，世玉琴拿下决胜局，拿下了这么艰苦的一场胜利。世玉琴石头真的太硬了，真的没有辜负队伍对他的这种信任啊。世玉琴每一次在团体比赛当中的这种登场都能够笑到最后，这场比赛对于两位来讲真的是全速的这种对抗。世玉琴再次在团体比赛当中给我们展现了他最坚韧的一面。这次汤姆斯威的比赛，世玉琴的比赛任务已经全部都完成了，可以好好的休息了。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Ladies and gentlemen, on my right, China, represented by Wen Hongyang。
0: 中国选手温宏扬。
3: On my left, France, represented by Thomas Junior Popov。
0: 法国选手托马·朱尼尔·波波夫。
3: China to serve, Lovell, Lane。
0: 好，比赛开始。反拍过度，这个一上来温宏扬还是想去抢网的，即便是被对手推到了后场，这个过渡的也很耐心。界外了，一上来大波波夫两分失误。两位此前有过两次交手，一次在2023年丹麦羽毛球公开赛啊，温宏扬是21-16、25-23战胜了大波波夫。还有一次是去年的中国羽毛球大师赛1/8决赛，温宏扬是两个21-12。那一上来感觉大波波夫还是打得有点紧。拍线打断了，换了一把球拍。突然发后场，控网，抢攻。温宏扬打得很释放，也是察觉出来了，对手一上来进入状态有点慢啊。大波夫感觉有点紧，整个人可能这一分在他身上的压力也比较大。这个正拍的吹球抽球被波波夫给抓了。停顿推后场。

前发球推出去，形成进攻。注意往前，要连贯。这个强网很坚决。郭宏阳这边也紧啊，所以一上来每得一分，自己也在呐喊，在释放。我记得小组同名之战，当时翁宏阳是二单，那场比赛对阵阿尤什，翁宏阳整个人打的还是挺紧绷的，也没有太多的这种情绪的表达。挡网，大波夫的勾对角出现失误。孟宏阳开局不错，连贯勾对角，大波夫再挑球，再放网，挡网，好球，漂亮。翁宏阳是进攻型的这种选手啊，所以现在对方一旦起球的话，翁宏阳还是坚决来进攻。大波夫身材是非常的高大，但是他的转体也是翁宏阳可以去限制的。比赛继续，要注意对手从接发球开始啊抢攻。面对对手的这种变化，翁宏阳也是需要冷静的分析。接发球抢放网，进攻机会。还是一上来很想去抓网前，杀中路，这白球挑的还是让大波夫打得太舒服了。间歇回到场上之后，大波夫把比分追到了11平，

在半决赛的那场比赛，中国队面对的是东道主啊，当时现场的上座率也非常高，但是比赛中国队3-0就赢了。

了，所以温宏阳即便是有出战的任务啊，但是没有上场。杀伤网连贯啊，所以这可能是他在本届汤姆斯杯就是上场之后，在上场的这种情况之下碰到的观众最多的一场比赛啊，又是汤姆斯杯的决赛，也是在队伍1-1跟对手战平的情况之下的一场比赛，自己还是背负了很大的这种压力。对手上来抢网，其实对手整个人上来的还是比较早，可能这个时候很难观察到啊。推球，推球在界面。对角反击，好球，好后场，全速进攻。

想尽办法啊，咬住笔锋。这个球挑的还是比较到位，挡进来，再推出去。这个推球，第二下这个推球还是半场。

这种情况之下，大波罗夫这边先缓过来了啊，因为他从小组赛开始一直到这个淘汰赛，一直也在面对这样的场面啊。虽然法国队都是3-0就赢了啊，但是他这三个单打都知道每一分都不容有失。这个球在界外，并且他和金廷的那一场也是，只要他一输，其实法国队就很难晋级八强了。这个第一局确实对翁宏源来说会很难，这种压力很大，看看能不能够咬咬牙顶一顶。挡进来，形成多拍，

出界了，孟宏阳再追一分，18-19。可能在热身区准备的时候啊，一切都还好，但是当真正入场

走进来之后啊，迎面就会看到象征着男子团体最高荣誉的汤姆斯杯啊，就在那里注视着唯一的一块场地，再加之这么多的观众，法国队这个场上的气势也很足，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紧张在所难免。孟宏扬凭借进攻把比分追到了19-19。

0: 突然发一个后场，进攻机会，抢推漂亮，孙宏阳率先拿到第一局的局点。两位在第一局的不管是心理状态还是临场的这个技战术表现上，因为战术层面这种切磋并不是很多，其实表现的相差不大啊，所以第一局就要看谁在最后的这两分上能够坚持住啊，能够把这两分给打好，这可是关乎着这一局的胜利，对于第二局的影响也很大。半场机会，哎呀，这个球对手也太幸运了。孙宏阳半场的进攻，全力的重杀，对手直接挡了一个死网。希望孙宏阳不要受这一分的影响。双方在第一局打成了20-20。好球，好球，孙宏阳喊出来了，压力很大的一分。接发球直接提速，好在第一局的进攻啊打得特别的释放，进攻的这种肌肉记忆。感觉旁边的两位教练随时准备欢呼。对手的这个接发球直接界外，应该是出界了，但是大波波夫是提出了挑战。这个球应该是出界了，界外挑战没有成功。孙宏阳是22-20，两分险胜第一局。
1: Ударил, стъпи и стой, ще ти играе плоско на ракетата. Хай! Просто оправиш и стойката в корта, малко по-закъсняло положение, трябва да ги въртиш пръста, не се изправяй. И отляво, и отдясно. И това е. Има моменти в играта, които... А, да, на лапа. Почвай го тига.
2: Ready on court.
0: 孟宏阳和波波夫的决胜局开始。孙俊指导刚才在局修的时候还是肯定了孟宏阳在前两局的表现啊，这个时候给孟宏阳信心非常的重要。

这场比赛由于法国队波波夫兄弟兼相啊，所以最后一场才是双方的一双的对决。在第四场，就是这场单打之后啊，何济廷和任翔宇将会来对阵伊劳埃和里奥。

团体比赛更像是一场接力的比赛啊。穆弘扬也是希望何济婷和任翔宇能够带着2-1的这个比分优势啊，在这场决赛当中去前进。土球被波波夫挡在了界内。

党员网再推，霍洛夫的抽球界外，

好球。现在在拿到前场球形成下压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落点啊。那翁宏扬也是碰到这样的机会球，要去提醒自己，不然容易看到这样的机会形成惯性啊，就直接形成下压。所以很多球都是中路。往前进攻机会，这个反拍分出去之后，直线的长杀，其实双方在前面两局一直都在紧绷的这种情况之下，现在终于是刚才看到一方露出了这种笑脸啊，露出笑脸了，这个体能上的消耗也已经很大了，所以现在双方是形成了这种多拍。翁宏扬现在需要在此情此景之下打出一些自己后场的锋芒，告诉对手啊，我方的体能没问题。推到底线，好球，漂亮，非常好，就给到波波夫的这个头顶啊，他的进攻也没有那么强的杀伤力了。11-9，翁宏扬领先2分，双方在决胜局交换场地。

0: 掌声。
1: 这个比赛这一场打了得有快一个半小时了。是要减少对方在抓前场球的这些简单的分数。直线球杀在界内。李世峰也在为翁宏扬加油。看看能不能够抓住这一段把比分拉开。霍伯夫的点杀。球还是不到位，在双打的发球线起跳。好球，再给到头顶。这几分波波夫也是在后场全速的进攻。这个因为我们是在这个比赛当中的一个其他的一个视角来关注这个比赛，但是运动员是在比赛当中所以当波波夫开始追分开始进攻的时候，可能翁宏扬也能够感受到一些压力这种压力可能会在场上被他放大，所以会出现一些没有那么坚决的这个情况。这个球波波夫要挑战，所以在心态上会出现一种这个此消彼长的状况挑战没有成功。在决胜局波波夫已经没有挑战机会了。后场推得不错，杀中路。哇，这球回放的质量超高，孟阳也是顶住了压力一个高质量的回放。再来欣赏一下，也是低点的一个贴网的回放。进攻，快速分一个小对角，再进攻，漂亮！翁宏扬在决胜局率先拉开比分，15-12，也是抓了对方的推球，抓推突击。

这个球发球上啊想要去变，但是发完球之后下一拍的这个准备上稍有不足啊，所以说还是将这个球杀下来了。又连追了两分。哇，幸运接把球推出去，然后抓推突击，这白球其实挺悬的啊，但是翁宏阳攻得很坚决。这个时候想拼就得拼得出去啊！现在感觉翁宏阳在场上还是挺果断的。小波波夫在一上来的第一场是1-2输给了石宇奇。波波夫的接发球直接失误，翁宏阳再次拉开比分。这个时候比分是最关键的，谁领先啊，谁就有心理上的优势。跳球，再回放，半场机会，再突击对角线，这个球被波波夫在头顶区啊反击了。抢网漂亮，这也是提前都想好了，很坚决。球擦网了，嗯，所以这个挑球半场。双方都是在小心翼翼的啊，来够往前。抓腿突击，封网。超级了，翁阳可能下一次在面对这种场景的时候啊，他就有经验了。现在波波夫把比分追成了18-0。

0: 这是一场非常艰苦的比赛。两位从踏上赛场的那一刻，就在经受各种各样的考验，其实更多的都是心态，面对关键场次的心态。连续进攻，还是最熟悉的进攻。在这个时候作用最大。19-18，温宏阳领先一分。强网，温宏阳拿到长点，20-18。现在中国选手温宏阳在第三场，现在手握两个长点。这两分温宏阳还是要沉住气啊，要想清楚，尤其是第三排在放网，对方的脚下有点站不住，这个球在界内，波波夫的推球，他也是想到了温宏阳可能想去抓这个前场，这个球推得比较靠边，波波夫挽救了一个长点。往往在这个时候，这一分是最漫长的。接发球直接推出去了，温宏阳决胜局21-19。哇，终于从这场艰苦的比赛当中走出去了，每一局都是只差两分。好样的温宏阳，不管怎么样坚持到了最后。现在在这场决赛当中，中国队是2-1领先法国队，接下来就要看我们的第二双打何济婷和任翔宇，他们将会来对阵伊劳埃和里奥。恭喜温宏阳，这场比赛你肯定也能够从中体会到很多，也会成长很多，这就是这场残酷的比赛的意义，也是团体比赛的意义。再次祝贺温宏阳。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在前面三场的单打激烈角逐当中，中国队是拿下了一单和三单，目前2-1领先法国队。接下来第四场，何继廷和任翔宇来对阵伊劳埃和里奥。伊劳埃来发球，强网，半场进攻。

先挑起来，分对角，这个球出界了。好球，速度跟上。如果说中国队是1-2进入到这一场的话，即便是何济婷和任翔宇再成熟，可能一上来都会有点紧啊。并且对手如果2-1，这场肯定会冲得更凶。因为是一场遭遇战，对对手也没有那么熟悉，所以一上来还是需要有时间去思考，去阅读比赛，去阅读对手。法国队这个实力，整体的实力确实不容小觑，尤其是他这三个单打，难怪在小组赛对阵印尼，包括四分之一决赛啊对阵日本，再到半决赛对阵印度，他们真的是很难扛过这三个单啊。你看今天的这场决赛，不管是石宇奇还是翁宏扬，哇，这两场赢得多么的艰难。再发后场，任翔宇还是有准备。现在是我们在进攻的时候容易连贯不上啊，这个问题两个人沟通一下。抢推，好球，8-8。何济婷来发球，就这种球很难打出去。现在看看能不能慢慢的有一些软挡。

接得好啊，接八球接得好，九比九。

后场弹得不错，快速分一个对角线的空当，11-9，何继霆和任翔宇领先2分。

0: ça, on continue comme ça. Un service sauveur, vous pouvez y aller un peu plus tranquille. Et là, vous hésitez encore à varier et vous hésitez un peu sur vos prises de sang. On y va.
1: 这时候有点着急了啊。防后场，这一拍在界内，何继平准备的非常充分。这一队在小组赛的时候，两个21-19战胜了卡塔曼和伊斯法哈尼。差了一点啊！接下的一拍软挡。发了一个平射球，下压，这男双的节奏确实很快，漂亮，14-10，何继平和任翔宇一上来气势打得很足。防得漂亮，这个球我们现在是能防住，但是转入到反击的时候，有的时候容易在站位上出现问题。男双的比赛都是从发接发中前场开始打起的，所以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何继平和任翔宇是绝对的优势啊。目前15-11，节奏打得不错，这也是比分拉开之后啊，现在有了一些轻球，这种轻球让对手很难受。16-11。

给对手在后场的进攻上还是有些实力的。球直接下压，陈金球教练啊，弹后场弹得不错，判断准确，这个球出界。何继霆和任翔宇现在已经把比分给拉开了，18-12。对手都是这种全速的进攻，所以你想在小组赛的时候，印尼队那是不容有失的一场比赛啊。所以哈纳曼和伊斯巴哈尼在面对这一队进攻比较凶的法国组合，就2-19-21输球了。但是何继霆和任翔宇是2-1领先上场的。我们在后边也还有梁王啊，所以这是团队一起的这种力量给了何继霆和任翔宇信心啊，他们带着一份从容上场。20-12，第一局的局点。现在对手的这种进攻啊，打不乱我们。假动作的接发球。21-13，何继霆和任翔宇拿下第一局。

0: comme ça. Ok. À partir du moment où vous êtes en situation d'attaque, vous finissez par marquer les points. Donc bien patient. Des petits slices. Des...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

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20 seconds.

第一局21-13啊，何继廷和任翔宇赢得比较轻松。第二局上来还是不能保守啊，对手开始在发接发上有变化，通过一些平射球和后场的发球啊，想要去影响我们的接发球。何继廷来发球，罗西来接发球。接发球确实有实力，也要注意对手这个第三拍现在其实要得很凶啊，他们也知道如果没有发接发的优势的话，这个比赛会和第一局一样

哎，接的不错。现场的中国观众这个时候很兴奋，哦，挡网，挡网挡得漂亮，对手这个时候一旦形成多拍了啊，他们就会着急。这也是脚下没有站定之后的出手，7-7。一个攻锋，石宇奇在这场决赛当中2-1战胜小波波夫，为中国队开了一个好头，那场胜利太关键了。

9-7。刘毅还是很有活力，很有激情。虽然没有上场啊，但是他们也可以想象，当此时此刻站在场上的是他们的时候，他们如何来面对这个比赛。何丽婷和任翔宇确实经验非常的丰富，非常的成熟啊，所以其实对手一上来攻得很凶的时候，他们并没有乱。在第二局开局比分落后的时候啊，也能够沉得住气，在比赛当中去想办法。对手现在有的时候攻不死啊，有的时候在分球的时候出现失误，所以这个阶段打得没有那么的自信。本届的汤姆斯杯有两支欧洲的队伍打进了四强啊，东道主丹麦队和法国队，所以现在我们也是需要对欧洲的队伍，尤其是在汤姆斯杯的赛场上啊，加以重视。落点好，这前场确实是快啊，对手完全跟不住，对手一直在招架。

间歇回到场上之后，亚当和罗西还是没有放弃啊。我们也要注意比分。弹网，何继平，这白球要了一个落点。当对手不管怎么冲，不管怎么提速，我们都不乱的时候，对手可能这种气势会越来越弱。所以这场比赛关键还是何继平和任翔宇要做好自己。弹网了，进攻机会，后杀前锋，14-10。对手这场男双一上来也是想去冲啊，但是他们真正能够给到我们的威胁还是要比单打差了很多。罗西这段时间的进攻失误还是挺多的，现在对手的气势越来越弱，终于是把法国队的这口气啊给打下去了。杀直线，半场进攻，再攻，拍线打断了。哇，好身手，不要着急，反击，判断准确，这个球对方的快速勾对角出界，

19-12，中国队在第二局领先七分。何继霆来发球，球发得有点高。现场给中国队加油助威的声音，响彻整个体育馆，大家都在等待这个冠军点，属于中国队的冠军点。

发现有点着急。现在第二局的比分是20-15，对手发一个后场，也是想抓我们一个心态的起伏。下压，擦擦场地啊，平复一下，如何来兑现这个冠军点？我们强大的阵容现在已经准备好了，这个球挡过去了，21-13，21-16，何继廷和任翔宇2-0战胜了法国队的亚当和罗西。中国队在这场和法国队的巅峰对决当中，3-1战胜了对手，获得了2026年汤姆斯杯的冠军。中国羽毛球队第12次捧起了汤姆斯杯，我们也实现了卫冕，在丹麦的霍森斯，我们男队守住了汤杯，再次由衷的祝贺中国羽毛球队，也祝贺这帮有血性、有担当的队员们。这场决赛实属不易，面对来势汹汹的法国队，面对法国队前3场单打，应该说我们单打组也顶住了。施雨琦在这场决赛为中国队开了一个好头，抢了一个士气。在翁无阳的这场第3单打的对决当中，极其艰苦的一场比赛，翁无阳咬牙顶住了。所以何继廷和任翔宇是带着2-1的比分优势来到了第4场，他们凭借他们的成熟、他们的冷静，他们没有辜负队伍对于他们的这种期望，再次祝贺中国队获得了2026年汤姆斯杯的冠军。

0: 意大利，文艺复兴从这里开始。几个世纪之后，奥林匹克的火种也多次来到这片土地。米兰，这座以时尚闻名的城市，在2026年成为奥运的举办地。在这座城市里，不同的人留下了各自的奥运痕迹。中国残奥冰球运动员申一峰是这座城市的过客。弗兰克·阿斯卡尼让来自世界各地的奥林匹克影像被汇集、被看见。希尔维奥·加扎尼加的家人们讲述着关于父亲与世界杯奖杯的记忆。我们走进他们，听一听他们的故事。申一峰，28岁，中国残奥冰球队前锋。他用简单的线条画下了心中完美的自己。
1: 我这样展示一下吧。
2: 记忆当中是一个有一个双脚然后站在地上行走的一个，也是给自己画上了一个脚，然后希望自己不管是通过穿假肢也好去行走去站起来。我家有一所老房子，它可能就是家里有一个苹果树，然后它这个根系很复杂，

给它画的也很深，就是表现它根深蒂固，根扎实了以后，然后它可以在上面再可以，茁壮的一个成长。画的房子就很简单，有门有窗户，然后有屋顶，一年四季。

0: 人慢慢画出来的世界。这样的画面场景并不只属于他，他也存在于很多人的记忆里。
1: 这完全就是两种人生嘛，现在是拿了很多荣誉，自豪感都在油然而发嘛，但是小时候是那种无忧无虑的那种生活，却没有什么更多的压力啊。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是值得的，虽然说付出了我整个青春，但是我也收获了很多。
0: 有些记忆犹新的画面场景已经结束了，却一遍遍在申一峰的脑海中重现。他在奥林匹克的赛场上用身体、速度和对抗在冰面上留下轨迹，这些属于他的瞬间被影像记录下来，也让更多人看见这样的时刻。让我们把记忆拉回到2026年米兰冬残会的铜牌站上。开局中国队球门接连失守，0-2。
1: 比分落后的时候，内心是更加的着急，然后去，因为这是铜牌赛，这不是说小组赛，这不是对手，也不是说有多么多么的强，他们其实实力也跟我们差不多，但是更多的是着急去想为这个队伍去做的贡献，然后去组织进攻，然后去扳平比分。
0: 很快中国队扳回一分，1-2。
1: 对手对于我施加的压力其实要高于我的想象，这也是给了我们其他人的一个机会。
0: 板墙争球，将球打回对方区域，机会来了。申一峰的队友王之栋快速追赶，倒手挥杆，球进了。
1: 我这个内心想进球这个欲望还是非常强大的，因为我不想对不起我小旋风这个称号。我不是一个人在奋战，我是我们17个人共同在奋斗。

0: 这是申一峰笔下十年之后的想象。
1: 我想带着我自己的爱人还有我的孩子去旅游，国内也好或者是世界也好，带他们多出去看一看。我可能走不了多远的路，但是我可以做一个拿一带一个轮椅。
0: 我们无法摆脱时间的流逝，但体育、影像与记忆让一些时刻被留下，也被他人看见。他们不只是关于胜利，而是关于人如何走过这一段时间。在不同的视野里，那束光也许并不只属于胜利。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第八届世界田联世界接力赛。本届世界接力赛是在博茨瓦纳的首都哈波罗内进行的。我们接下来来关注的，这是女子4x100米接力预赛的第二组，中国队在第四道，英队的第一棒是维德伯恩、古迪逊、兰斯奎特、埃杜安和蒂邦斯。第六道是荷兰队，荷兰队的第一棒是范德维尔，第二棒是德布劳，第三棒是范登贝格，第四棒是阿奇特贝格。意大利队在第五道，第一棒是帕格利亚里尼，第二棒霍珀，第三棒是卡斯特拉尼，第四棒是多索。中国队的第一棒是梁晓静，第二棒刘国仪，第三棒朱俊颖，第四棒陈于杰。中国队的目标就是拿到小组前两位，直接晋级到决赛当中，抢得世锦赛的门票。第三道出发的是智利队，第一棒拉米雷斯，第二棒是蒙特，第三棒是安东尼亚拉米雷斯，第四棒是伊图亚特。南非队在第二道出发，第一棒是金奇，第二棒是拉格兰吉，第三棒是马莱斯，第四棒是姆比沙。根据规则呢，女子4x100米的接力预赛，每组的小组前两名直接晋级到决赛，同时呢还有两个递补晋级的名额。这八支队伍是在预赛过后直接获得2027北京田径世锦赛直通门票的队伍。这组当中呢，除了英国队、意大利队之外，中国队也是实力非常强劲的队伍。我们的目标呢，就是直接晋级到决赛当中。好的，比赛开始了。中国队第一棒梁晓静启动反应不错，咬住外道的意大利队。中国队这个阶段呢，处在小组前三位。梁晓静进入到一二棒的交接，刘国仪交接还是非常的顺畅。中国队现在处在相对领先的位置上，小组前三位应该问题不大。二三棒的交接马上开始，进入到弯道，英国队交接棒出问题了。英国队现在马上应该说已经退出了争夺。朱俊颖第三棒的弯道加速能力比较强，马上把接力棒交到陈玉杰的手里。陈玉杰，中国队现在处在小组第一位，陈玉杰全力加速冲刺，守住小组第一的位置，守住小组前两名。中国队加油，陈玉杰最后撞线的成绩42秒63，中国队收获小组第一。这样中国队修正之后的成绩是42秒62，收获小组第一，直接晋级到决赛当中，也抢得了2027北京田径世锦赛女子4x100米参赛的席位。英国队是小组第二，42秒75，意大利队42秒94，小组第三。南非队创造了全新的国家纪录。二三棒的交接，英国队这里拉斯奎特和埃杜安两个人差点没有接上，快要跑出接力区了。就是这里勉强往前够，但好在呢还算是完成交接，结果拉斯奎特摔倒在赛道上，之后埃杜安给到西邦斯。那这个时候中国队因为我们的交接棒比较顺畅，所以这时候中国队一直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上，而且后程的加速能力陈玉杰呢又不弱，守住了自己的领先。最终中国队是收获小组第一，赛季最好成绩42秒62。我们也祝贺中国队收获小组第一。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4x100米接力的复活赛。第一组中国队在第八道，施君豪、曾克里、王胜杰、何锦显在预赛当中38秒02创造赛季最好成绩，但是我们的冲线经验似乎还欠缺一些，我们没有和预赛相比做出人员调整，继续相信这四位队员。
加大队在第七道，第一棒加达，第二棒阿扎马蒂，第三棒是阿莫亚，第四棒是萨米努。相比预赛呢，把一棒和四棒做出了对调。意大利队在第六道出发，第一棒是伦格巴尔蒂，第二棒是兰达佐，第三棒德萨鲁，第四棒是齐图鲁阿里。第五道出发的是肯尼亚队，相比于预赛没有做出调整，第一棒奥迪安博，第二棒是科赫，第三棒巴布，第四棒是欧曼亚拉。这是中国队一个主要的竞争对手。第四道是哥伦比亚队，哥伦比亚队第一棒是古埃托托，第二棒是帕拉西奥斯，第三棒阿瓜林皮亚，第四棒是阿贝略，还是做了比较大范围的调整。巴西队在第三道出发，第一棒多斯桑多斯，第二棒是巴尔迪，第三棒卡多索，第四棒是卡米洛，第四棒是维德斯换成了卡米洛。西班牙队在第二道，第一棒是卡班诺，第二棒是克雷斯皮，第三棒是桑乔，第四棒是埃尔南德斯。第一棒和第二棒跟预赛相比做出调整，把卡莱罗和卡斯蒂略给换下。三四棒的桑乔和埃尔南德斯的冲刺能力还是比较突出，小组的前两名直接获得世锦赛的参赛资格。中国队的第一棒施君豪，我们来看一看中国队在复活赛上的表现。小组赛没有直接晋级没关系，在复活赛当中呢，仍旧有四个名额等待着中国队去争取。而对于中国队来说呢，比硬实力在这组绝对能够排在小组的前两位。我们来看看他们的表现。最外道，比赛开始，中国队启动反应不错，施君豪现在处在领先的位置上，而且启动之后

加拉伊甩开了一些距离，第二棒的交接，这个时候起步稍微早了一点，中队交接棒出现了一些小的瑕疵，不过问题不大。第二棒中队曾克林保持速度，保持加速，肯亚队这个时候呢冲到了前三位，中队二三棒交接过后，王圣杰保持住速度，中队仍旧领先。马上三四棒的交接，中队把接力棒给到何金显，中队处在第一位，何金显不断加速，巴西队退出了争夺。之后加拿大队给中队压力，中队加油，何金显最后率先撞线37秒86，这个成绩比昨天比第一比赛日有了非常大的进步，修正之后的成绩是37秒85，这个成绩应该说已经非常接近我们的全国纪录了。同时这一枪37秒85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榜单上也可以排进第五或者第六的位置，昨天要拿出这个表现今天就可以跑决赛了。昨天就是欠缺一些经验，今天小伙子们全力以赴。但这个阶段巴西队退出争夺，中国队率先冲出接力区，身后是加纳队以及肯尼亚队。中国队的三四棒交接可以说非常的顺畅，王圣杰和何金显，而且何金显呢最后一棒冲的也非常放松。加拿大队和肯尼亚队完全没机会，非常出色的这一枪，2026年的世界榜单上这一枪也是能够排进第五或者第六位的。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100米接力的决赛。好的，比赛开始，中队第一棒是梁小静，中队在第七道，梁小静启动反应不错，现在是紧追在外道的德国队，马上来到一二棒交接，中队完成交接棒还是比较顺畅的，牙买加队在这个阶段的领先优势也比较明显，中队第二棒是刘国仪，逐渐被西班牙队追进，但是中队二三棒交接还是比较顺畅，第三棒是朱俊颖，中队在这个阶段被西班牙队和加拿大队以及牙买加队超越，中队完成交接棒，牙买加队汤普森赫拉在交接棒之后不断加速，现在是来到了第一位，简直是生吃加拿大队，看最后的撞线成绩还有一个明显的减速，42秒01，牙买加队收获冠军。牙买加队修正之后的成绩是42秒00，42秒整。加拿大队是42秒17收获亚军，西班牙队42秒31收获铜牌。上届世界接力赛西班牙队是最大的黑马，不仅仅在4×400米的比赛当中让人眼前一亮，4×100米呢也是给人们留下了无限遐想的空间。中队是42秒61的成绩收获第五，在千分秒位输给了意大利队，意大利队42秒61的成绩是他们赛季最佳表现，中队的这个成绩比预赛的赛季最佳表现又突破了0.01，尽管没有能够站上领奖台，但是我们的这种表现还是值得为他们去鼓掌。这一枪整体来看的话，中国队的四个姑娘表现还是比较平稳，我们还是以稳为主，启动反应稍稍慢了一点，但是呢梁小静的加速能力确实是比较强，在途中的交接棒可能还有一些可以去改进的空间。朱俊颖把接力棒给到陈雨杰，那之后呢可能镜头的目光焦点全都在牙买加队身上，汤普森赫拉生吃加拿大队，生生对恩坦博埃完成了超越。再来看这时候还相持，再过10米完全拉开了，

恩坦布埃有点跑崩了，最后时刻动作有点散了，他自己也是非常的懊悔。汤普森·赫拉展现的是世界最强的女子短跑运动员的这种冲刺能力。而且在美国队没有参赛的情况下，女子四分一百米接力，牙买加队就是在不犯错误的情况下，就是金牌的有力争夺者，或者说只要不犯错误，金牌就是他们。在此呢，也祝贺加拿大队，祝贺西班牙队。西班牙队从上届世界接力赛开始呢，被誉为最大的黑马。但是在经过了世锦赛的检验之后，我们看到的是西班牙队上升到了全新的平台期，中队是42秒61，赛季最佳表现。我们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4x100米接力的决赛。在第八道出发的是东道主波斯瓦纳队，第一棒是杰森·曼多泽，第二棒是法埃泽尔，第三棒是罗巴特·拉芒，第四棒是奥姆菲勒。其中呢，奥姆菲勒是替换掉了预赛当中的特伯哥。第七道出发的是南非队，南非队保留了和预赛一致的人员选择，姆沃约莫斯、切斯维尔·约翰逊、布拉德利·恩科阿纳以及辛比尼，预赛跑出了37秒68的成绩，赛季最好表现。美国队在第六道，美国队四个人分别是罗尼·贝克、马克思·托马斯、兰斯·朗、普贾伊·奥斯汀。美国队保留了和预赛一致的人员构成，相比于世锦赛的阵容，调整范围还是比较大的。第五道是德国队，第一棒是凯文·克兰茨，第二棒马文·舒尔特，第三棒欧文·安萨，第四棒是安萨·佩普拉。预赛当中跑出37秒67，也是赛季最好表现。加拿大队奥运冠军四棒分别是阿隆·布朗、杰鲁姆·布雷克、兰登·罗德尼以及安德烈·德格拉斯，和预赛的人员构成一致。看一看到了第四棒，加拿大队还有没有德格拉斯神奇的表现，能够在最后时刻偷牌。第三道，这是英国队，英国队的第一棒是室内世锦赛冠军阿祖，第二棒是扎内尔·休斯，第三棒是米切尔·布莱克，第四棒是罗梅尔·格莱夫，和预赛的阵容也是保持相同。荷兰队在第二道，第一棒是奥马拉，第二棒是伯恩内特，第三棒是阿迪吉达，第四棒阿弗里法。他们在第一棒和第三棒做出调整。最内道出发的是澳大利亚队，澳大利亚队第一棒肯尼迪，第二棒阿佐帕尔迪，第三棒尤斯，第四棒罗汉布朗宁。在此前的预赛跑出37秒87，这是全新的澳大利亚国家纪录。到了决赛当中，澳大利亚队、英国队、加拿大队、德国队、美国队、南非队都是选择继续相信他们预赛的阵容。刚才介绍到的六支队伍在决赛当中呢，都不做调整。我们也看一看这一枪各个队伍的表现。英国队、加拿大队能不能去冲击美国队的位置？包括南非队，能不能给美国队带来冲击？好的，比赛开始了。罗尼贝克启动反应不错，在出发之后呢，逐渐追进了南非队的莫斯，

莫斯启动反应稍稍有些慢啊，犹太队一二棒交接非常的顺畅，再次托马斯保持住他的优势，不断加速，加拿大队出现伤情了，加拿大队很难完赛了。犹太队和南非队这个时候处在相持阶段，兰斯朗和恩科阿纳。让美国队进入到三四棒的交接，美国队启动稍早，但是他们的能力很强，完成交接棒。美国队现在一马当先，南非队辛比尼最后时刻能不能再追进一点，全力加速冲刺，看辛比尼最后的撞线，还是美国队率先到达。布加伊奥斯汀成绩是37秒45撞线成绩，而修正之后美国队的成绩定格在37秒43，今年的世界最佳成绩。南非队的成绩37秒49，只慢了0.06秒。德国队是第三名，37秒76，收获铜牌。这一枪的表现，南非队给人的感觉是再有10米，绝对能够对美国队完成超越。南非队是上届的冠军，在广州他们是拿到了这个单项的金牌，同时呢，他们在巴黎奥运会上也是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银牌。广州的夺冠阵容当中呢，有三人是入选了本届的世界接力赛名单。我们看这个画面里，加拿大队的第二棒杰伦布雷克出现伤情，也因为他的这个伤情呢，让他们退出了争夺。三四棒的交接，这时候南非队稍稍落后了，但是辛比尼的能力够强，后程给他足够的空间，他能够追上。而事实上呢，他在最后的这30米也给了美国队足够的压力。奥斯汀还是显得经验不足，有些提前庆祝的意思。南非队的启动反应是所有队伍当中决赛里最慢的0.360秒。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混合4×100米接力的决赛，来看一下第八道，这是西班牙队。西班牙队第一棒克雷斯皮，第二棒是纳维罗，第三棒安东尼卡尔巴诺，第四棒是罗德里戈。克雷斯皮之前还跑了男子4×100米的复活赛。第七道是德国队，德国队第一棒扬尼克沃尔夫，第二棒是切尔西卡德里，第三棒是海科古斯曼，第四棒是希纳卡莫施密特。第二棒做出了调整。牙买加队在第六道出发，四棒队员分别是阿基姆布雷克、蒂娜克莱顿、卡德里安戈德森、蒂亚克莱顿，和此前的预赛呢没有做出人员的调整。同时这对双胞胎姐妹他们的表现依旧是非常亮眼。牙买加队的主要竞争对手美国队，第一棒是考特尼林赛，第二棒是杰达莫瓦特，第三棒凯里金，第四棒是霍利斯，和他们的预赛也没有做出改变，选择继续去相信这套稳定性极高的阵容。加拿大队在第四道出发，他们保持了和预赛一致的阵容，阿吉比勒克莱尔、阿塞莫塔和奥黛丽勒迪克在此前跑出了40秒07的世界纪录，但是马上就被牙买加队以39秒99给刷新了。英国队是在第三道，他们的第一棒是埃利奥特·琼斯，第二棒是艾利森·贝尔，第三棒杰里尔·奎努，第四棒是德西雷·亨利，在第一棒和第四棒做出了人员轮换。荷兰队是在第二道出发，他们的第一棒是奥马拉，第二棒是比绍普斯，第三棒是埃克波，第四棒德布劳，除了第二棒全都换人了，但是保留了预赛的第一棒埃克波出现在第三棒。最地道出发的是尼日利亚队，他们也保持了和预赛一样的阵容，阿舍、楚库卡、埃泽阿克尔以及汤姆森、奥莫克维。比赛开始了，阿基姆布雷克、考特尼林赛、阿吉比包括埃利奥特琼斯

反应都是非常快速的。考特尼林塞和牙买加队打进入布雷克处在相持阶段，美国队和牙买加队处在前两位，牙买加队第二棒的蒂纳克莱顿保持领先，马上完成二三棒的交接，牙买加队第三棒戈德森保持住速度，美国队凯里金在内道不断的对他进行着冲击，但是牙买加队现在领先优势比较稳固，最后一棒出发了，牙买加队的蒂亚克莱顿全力加速冲刺，看看最后的撞线成绩。加拿大队现在和美国队在拼第二，看最后撞线，39秒63，全新的世界纪录。牙买加队再次刷新了属于他们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此前的纪录是39秒99，修正之后的成绩是39秒62。牙买加队再次展现了自己在4x100米接力这个单项上，不管是男子、女子还是混合项目的绝对实力。加拿大队是40秒23获得银牌，美国队是赛季最佳的40秒33获得第三名。在此前的比赛当中，我们就说过牙买加队的双胞胎姐妹组合蒂娜和蒂亚克莱顿姐妹在比赛当中的这种霸气，这种统治力。阿基姆·布雷克和考特尼·林塞两个人在出发之后呢，其实还相持了一段时间。这个时候能够看得出来，牙买加队的交接棒比美国队要顺畅、要细腻。在交接棒之后，牙买加队只要保持住这个冲击的速度，就可以稳获冠军了。格德森给蒂亚克莱顿的时候稍稍停顿了一点点，但是马上呢也完成了交接。美国队在最后时刻被加拿大队超越，霍里斯是被勒迪克超越了。加拿大队呢是去年广州世界接力赛这个项目首届冠军，在今年呢仍旧是站上领奖台。好的，这一时段的田径赛事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再见。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国际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杯索菲亚站的比赛。首先我们将看到的是集体项目，第一支登场的队伍是乌兹别克斯坦队。在这一个分站的集体项目当中，实力比较强的几支队伍包括中国队、乌兹别克斯坦队，还有个人中立的队伍。那么五球呢是今天的第一项，

公司比个散队的表演结束。那么在参加五球单项决赛的队伍当中，有实力登上领奖台的，包括像乌兹别克斯坦队、中国队，还有个人中立的队伍。好，来看一下乌兹别克斯坦队刚才的五球的成绩，难度分12.2，艺术分6.6，完成分6.55，得分是25.35分。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中国队。中国队这次呢，参加五球和三圈两棒两个项目，

现在进入到了洛杉矶的奥运周期，我们看到中国艺术体操集体项目选手的构成也是新老交替。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看到的这套舞裙，尤其是完成质量非常高，难度分12.50，艺术分7.3，完成分7.45，得分27.25分。接下来要看到的是一支实力强劲，同样也具有夺牌实力的中立运动员队。

中立运动员二队的无球结束。那么这个队伍呢是截止到目前为止成套的难度最高的一支队伍。难度分13.00，全场最高，艺术分7.2，完成分7.0，得分是27.20分。五球的最终成绩单，中国队是获得了这个分站的集体项目五球的冠军。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为您转播的25-26赛季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第38轮，巴伦西亚在主场迎战巴塞罗那队的较量。本场比赛之前呢，客场作战的巴塞罗那队已经确定获得本赛季的西甲联赛冠军，可以轻装上阵，而巴伦西亚队则是欧战无望，保级无忧。这场比赛在心态上可以说双方都是比较平稳的。来为您介绍一下两支球队的首发阵容。巴伦西亚队这场比赛是排出了一个4-4-2的阵型，门将是一号迪米特列夫斯基，两个边后卫在左侧的是21号赫苏斯巴斯克斯，右侧的是4号乌奈努涅斯，两个中后卫分别是15号佩佩卢居左，5号塞萨尔雷克尼居右。这是巴伦西亚队的主教练，巴伦西亚队的主教练科尔伯朗，他也是西班牙人。那么在中场位置呢，巴伦西亚队的左侧是16号迭戈洛佩斯，右侧是11号里奥哈，两个后腰分别是2号吉多罗德里格斯和23号乌格里尼奇，锋线上居左的是9号杜罗和8号哈维格拉。而巴塞罗那队今天排出了一个他们比较熟悉的4-4-2的阵型，门将是25号什琴斯尼，左边后卫是3号阿莱士巴尔德，右边后卫是24号埃里克加西亚，两个中后卫分别是18号赫拉德马丁以及4号阿劳霍。后腰位置上是6号加维和22号马克贝尔纳尔，前腰是20号奥尔默，左边锋是14号拉什福德，右边锋是7号费兰托雷斯，锋线上顶在最前面的是9号莱万多夫斯基。这是巴塞罗那队的主教练弗里克。上一轮比赛呢，巴伦西亚队是在客场4-3击败了皇家社会队，再往前倒一轮是1-1主场战平了巴列卡诺，第35轮是客场1-0击败了毕尔巴鄂竞技。最近三轮的状态可以说是非常不错，联赛的收官阶段还是非常强势的，保持了不败。但在面对马竞的比赛当中，第34轮那是5月初在主场输了一个0-2，

巴塞罗那队呢，则是上一轮比赛主场3-1击败了皇家贝蒂斯队。再往上数一轮的话，那是在34轮5月14号的时候，0-1客场输给了阿拉维斯队。那场比赛，球队的攻击线没有能够打出内容来。而且算是终结了球队的6连胜。这个进到禁区里之后，拉什福德被放倒，塞萨尔雷克尼的铲断可以说是非常的干净，这球没有问题，这球确实是先碰到球。塞萨尔雷克尼是巴伦西亚队的场上队长，那这样巴塞罗那队获得一个角球的机会。他们怎么去选择前点是46%的球都给到了这个位置。幸好费兰托雷斯，角球开出来，头球攻门，低点呢4号阿劳霍顶到，但是没有形成实质性的威胁。费兰托雷斯再去抢后点，这球很漂亮的人球分过，在禁区内好机会，但是巴伦西亚队的防守球员注意力还是非常集中。这个球呢，再来看一下费兰托雷斯，他的想法确实不错，一个人球分过，在底线附近呢过掉了对手的队长塞塞尔雷克尼。这个赛季巴伦西亚队确实是经历了比较多的伤病，另外呢，这些伤病也是影响他们在本赛季的备战，像富尔基耶，包括加亚、萨拉维亚、迪亚卡比，还有这场比赛停赛的居马尔特。居马尔特也是瑞士国家队的国脚。此外呢，就是阿根廷的国奥队成员卢卡斯·贝尔特兰，这场比赛也是没有进入到首发名单里。他的这个伤病情况也需要时间去休养，因为毕竟他还是有机会去憧憬一下梅加莫世界杯的名单。巴塞罗那队在后场的倒脚，那同时呢，巴伦西亚队的这个逼抢其实现在做的还是非常的积极，基本上在压缩他们的空间。好球，23号乌格里尼奇策动的攻势，这是乌纳努涅斯，这球塞得不错，进去了大门。16号迭戈洛佩斯的射门，这球打高了。但是总体而言呢，我们能够看到巴塞罗那队后防线啊，其实这次身后还是有着比较大的空当。阿劳霍的回追，这球已经有些追不上了。好球，向前一领，巴塞罗那队的转换速度也很快，远端拉什福德在等待莱万多夫斯基，这球不算给到他一个比较舒服的接球位置。两支球队呢，在去年的9月中旬，当时巴塞罗那是主场6-0击败了巴伦西亚队。那场比赛呢，是本赛季双方的上一次直接对话。但是那个时候，因为新诺坎普的这个工程问题，所以呢，巴塞罗那队也没有在相同的之前我们熟悉的主场去比赛。

场比赛呢，拉菲尼亚是下半场比赛替补登场，而且有过进球。莱万多夫斯基呢，则是在比赛的后半程打进了第五球和第六球。另外呢，费尔明·洛佩斯确实是，这场比赛之前上不了，有伤。但是双方上一个回合，也就是去年九月份那场比赛，他表现非常出色，为球队是首开纪录。而且上半场比赛第30分钟，算是在试探过后，很快的呢就撕开了对手的防线。在杯赛上，巴塞罗那去年也是5-0取胜，在去年的联赛里有过一场7-1的胜利，客场呢是赢了一个2-1。最近这5-6年的时间，可以说巴塞罗那在面对巴伦西亚的时候，都是取得胜利或者说是保持不败。巴伦西亚的上一次战胜巴塞罗那，那是在2020年的1月25号，当时主场2-0取胜。所以这场比赛在联赛的最后一轮，巴伦西亚队还是渴望能够尽快的打开局面。这球传得不错，迪戈洛佩斯的头球刚才一蹭，第二点还有打门，还是被封堵，射门的是11号里奥哈，再打。这个球虽然说最后没有能够打进，杜罗也非常努力。另外就是巴伦西亚队在主场就是联赛的最后一轮了，巴萨的心态比较放松，巴伦西亚的心态同样也是如此。完全没有包袱的一场比赛，所以这场比赛如果双方要去打对攻的话，比赛的场面可以说会非常的好看。球还是想给到禁区内打得再直接简单一点。

德拉什福德这一侧，阿夏对他的防守还是非常的严密。乌奈努涅斯，今天乌奈努涅斯呢，不仅是在边后卫的位置上，他在后腰的位置上也有过出现。向前的传球呢，当时也是撕开了巴萨的后防线。比赛踢到现在呢，给人的感觉是巴塞罗那队整体脚下的这个节奏还是非常快的，

保罗的机会，巴尔西亚的下底传中，坎杜罗头球攻门。今天的几次边路的传中，巴尔西亚都是找到杜罗这一点。虽然说这两次机会啊，最后都没有能够打进，但你要说进攻的质量上，确实呢，巴尔西亚队绝对是好过巴塞罗那。悬念的就是在降级区里面的情况，当然跟这场比赛呢没有多大关系。这球巴伦西亚队马上投入到反击转换，这场比赛呢可以说是打得非常具有开放性，比赛踢了接近20分钟，尽管双方的比分仍旧是0-0，但是呢攻防转换的速度包括进攻的坚决性这都是非常高的。但是我们看到施金斯尼果断的气门出击，比赛场面确实非常火爆，

巴塞罗那队这段时间呢，想要去控一控比赛节奏，先稳一稳，因为最近的这大概十分钟的时间，他们下队的进攻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凶悍，而且是足够让巴塞罗那队在客场踢得非常的被动，机会创造不出来，而且是连续的被对手去打反攻。弗兰托雷斯这球又传得很艰难，禁区前沿，巴尔德进到禁区内，看这次可以打门了，这脚球想打一个上角，

但是呢，这球最终还是打在了边网上，有些急躁。局部3-2的机会，巴塞罗那队后防不稳，这球给到哈维克拉这一侧，再传去找迪戈洛佩斯。这就能够看得出来，巴伦西亚队打转换这场比赛是非常的坚决，非常的果断。

赛开场之后呢，接近半个小时的时间，还是巴伦西亚队的进攻质量更高。右路的进攻进到禁区内，拉什福德那边的要球，可能托雷斯这一侧呢也在要球，但是没有传。格兰托雷斯进攻的浪潮，现在是巴萨呢算是暂时的给巴伦西亚队给摁住，不想让主场作战的巴伦西亚队冲得太凶。

第一点，再找第二落点是哈维格拉，九号杜罗，这球直接出现失误，裁判员非常果断的响哨。

场比赛已经踢了半个小时以上了，双方现在的比分仍旧是0-0，领先的球队没有出现，但是两队在防守端比赛的过程当中的注意力也非常的集中。头球无奈努涅斯，这球是巴塞罗那队18号赫拉德马丁在解围的时候头被踢了一下，这个位置上11号里奥哈的动作确实是抬脚过高，比赛就此中断了。赫拉德马丁这球很痛苦，正好是被鞋钉给碰到了头部。里奥哈呢，一个来自西班牙的边锋，93年出生，此前呢效力过阿拉维斯，包括在西乙联赛，在阿尔梅利亚也踢过。上个赛季呢是来到了巴伦西亚队，上个赛季是36场5球3助攻，这个赛季呢进球和助

攻加到一块接近十个。继续前沿还有机会，再三好球啊！这球阿劳霍的注意力集中，而且呢非常强势，抢先一脚完成破坏。来自乌拉圭的中后卫阿劳霍，阿劳霍自从来到欧洲之后呢，就是在巴塞罗那队效力。今年的四月初出现了一个短暂的伤病，但是没有影响到他的联赛收官阶段的表现。现在巴塞罗那队有队员受伤，那这样场上呢就是十打十一，少一人作战。克拉德马丁下去接受治疗的时候，22号马克贝尔纳尔作为后腰球员，他是退回到中后卫的位置上。好球，这球是巴尔德抢先一脚完成解围。今天这场比赛巴伦西亚队直塞打身后可以说是非常的成功，巴塞罗那几次这个身后的渗透都是被对手给打穿了。看看角球的机会，巴伦西亚队开出来头球，地点被巴萨顶到，但是第二落点还有机会，最终呢什金斯尼把这个高空球摘到。巴萨呢在这个赛季联赛收官的阶段是大范围的启用了年轻队员，这场比赛是马克贝尔纳尔2007年出生的小将，只有18岁。2007年的5月26号生日，也就是说比赛这一天他还没有19周岁。而且这个赛季此前呢，他在西甲联赛当中也算是有着比较稳定的出场，也是出生于巴塞罗那队的青训体系。巴塞罗那替补席上的42号埃斯帕克，包括36号科尔特斯，这时候在做着热身的准备。而这个时候，巴塞罗那其实还不必去考虑换人调整的问题。现在看场面上虽然说是有些被动，但是呢也还有机会，不算是完全被巴伦西亚队给摁住。

这颗球想要打身后，这球并不成功。逐渐的呢，巴塞罗那也算是摸透了巴伦西亚这场比赛的套路。上场比赛呢，就是去直塞打身后，而且传球呢都是非常果断的。德马丁这是处理完之后，可以继续回到场上比赛了。

费兰托雷斯这个位置呢，我们看到费兰托雷斯是出现在左路，他也是和拉什福德两个人在场上频繁的出现换位。这样来其实对于巴伦西亚的防守人来说，其实就会消耗比较大的精力。

看来马丁现在是头上绑着绷带去比赛，之前的头部和鞋钉的碰撞确实是有出血的情况。阿拉霍现在在场上非常的好认，看他的发色就能够看出来，也不用看他的跑动姿势和身上的队长袖标。这球再次给他锋线，这是找到奥尔默，后排插上的奥尔默在前腰的位置上想要去胸部停球向前领一下，但结果呢效果并不理想。阿拉霍队的防守就是说对于锋线上的这几个人空间是进行了极限的压缩。巴塞罗那队的角球机会，上场比赛已经来到了第45分钟，拉什福德准备去开这个角球，阿拉霍已经进到禁区内，头球攻门，哇，这球打在了门框上。后来的马丁再次找到拉什福德，头球攻门之后有人倒地，这是巴伦西亚队的球员。再来看莱万多夫斯基，非常漂亮的一次走位，哇，这个球18号佩佩鲁在和自家门将相撞之后，应该是面部被门将给蹭到了，但是现在看应该问题不大。这球他是一直贴身去追防莱万多夫斯基，但是由于莱万的这个非常飘忽的走位，对他的防守也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想要去贴上还是非常的困难。18号佩佩鲁他也要来到场边接受一下治疗，那这样在场上呢，巴伦西亚队暂时是少一人，上场比赛伤停足5分钟。拉什福德像这段时间的乌格里尼奇包括吉多罗德里格斯两人的位置要回撤，保证在防守端的人员是充足的，这样呢也尽可能的去拦截巴塞罗那队渗透的传球。因为巴萨现在两个中后卫阿拉霍和赫拉德马丁现在都已经压过了半场，给到禁区内，贝兰托雷斯下底的传中，但是并没有成功。

佩卢在这次防守过后，应该是鼻子被门将给打到了，而且容易被鼻子打出血。巴塞罗那队的转换进攻，拉什福德和巴尔德的这一侧，拉什福德往里切，但是呢，这个空间确实非常的小。西甲队又是准备去打反击，哈维格拉这球被破坏，是林斯尼的气门出击。进到禁区内，这球21号巴斯克斯摔倒，但是主裁判并没有给点球，并没有表示，而是呢把手指向了角球位置。角球开出来，看中路地点，阿劳霍顶到外围打一脚，这是哈维格拉看上去非常像传球的一次打。他的传球打在了队友的头上，完成了头球攻门。巴伦西亚队继续去开角球，头球低点被莱万多夫斯基顶出，中锋呢回到后卫的位置上去完成防守。克罗德马丁，迭戈洛佩斯，这球继续被巴萨的防守人破坏。球迷似乎是对这次判罚非常的不满，但是经过 VAR 的提示过后，这球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0: 漂亮，半场比赛结束，双方是互交白卷，0-0。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息。

0: 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各位继续收看为您转播的西甲联赛第38轮，巴伦西亚队主场迎战巴塞罗那的争夺。两队在半场过后呢，战成了0-0。这场比赛也是双方在本赛季各自的最后一场了。另外呢，就是球队都已经完成了赛季的目标，像巴塞罗那已经提前获得西甲联赛的冠军，所以这场比赛算是轻装上阵。巴伦西亚队呢，虽然说欧战的排名他们没有达到，但是这个赛季同样也是高枕无忧，没有保级的压力，所以这场比赛在上半场刚一开场的时候，双方都是放开手脚大打对攻，尤其是巴伦西亚队。他们的转换进攻，他们的快速反击，一度是让巴塞罗那队喘不过气来。

巴塞罗那队后防线继续承受着这样的压力，同时呢，巴塞下队的这个转换进攻继续延续上半场比赛的这种强度。巴塞罗那队的队员技术能力确实是够强，我们看到下半场呢，埃斯帕特是替补登场了，埃斯帕特是换下了阿劳霍，这也是巴塞罗那队在半场过后做出的唯一一处人员调整。梅斯特拉球场这场比赛是来了超过46000名观众。

杜罗在边路的机会，这球呢在底线附近想要传中，但是这球是给了一个球门球。

场比赛的字幕系统刚刚是做出了这个人员调整的提示，就是埃斯帕特替换了阿拉霍。这个球对于巴伦西亚队来说，迪戈洛佩斯如果受伤的话，这个赛季阻挠他们继续向前去前进的主要的问题就是伤病。这球是在和埃斯帕特对抗的过程当中，其实还不算特别高的强度的对抗。迪戈洛佩斯看上去是非常痛苦，而且这个位置来看的话呢，有可能膝盖的韧带。但愿他是不会有什么大碍。现在看迪戈洛佩斯走路，右腿现在是不敢用力，这个情况看上去是有些糟糕的。刚刚出现伤病的时候，我们觉得是一次膝盖的硬伤，像是被撞了一下的那种伤病。但这么来看的话，他的这个右腿现在不太敢发力了。这样，巴伦西亚队做出了一个被动的人员调整。17号拉马扎尼是换下了16号迪戈洛佩斯。现场的观众呢，也是给了迪戈洛佩斯和拉马扎尼掌声。替补登场的拉马扎尼是2001年出生的比利时球员。在上个赛季还在利兹联队踢球。那英超和英冠的这种强度和西甲呢，是可以无缝衔接的。弗雷克这边也准备做出人员调整，21号弗兰基德容。迪米特列夫斯基。巴塞罗那队的反击机会，快速的推进，拉什福德在左路。队友的位置给到禁区内头球，贝兰托雷斯打门，这球完成了一次传球，找到的是莱万多夫斯基，莱万多夫斯基将球打进，比分来到1-0。客场作战的巴塞罗那队一球领先。9号莱万多夫斯基的进球，在巴萨呢已成传奇的莱万，在本赛季的最后一场比赛当中，是帮助球队率先破门。德兰托雷斯的助攻，他的这个助攻啊，看上去像是一次打门，结果他歪打正着，变成了给到莱万脚下的一次传球。再来看第一点，莱万没有顶到德兰托雷斯，这球像是踢呲了之后变成了一次传球。莱万呢，作为锋线上球员，他的这种嗅觉非常的灵敏，知道球过来了，马上就伸腿将球挡。

进去，这球进的还是比较漂亮。巴塞罗那队也是做出人员调整，十五号克里斯滕森换下的是24号埃里克加西亚，另外呢21号弗兰基德容换下的是20号奥尔默。这球在禁区内摔倒，主裁判已经掏牌了，看了一眼是红牌，不对，而是改成了黄牌，这是给了雷克尼，给了巴伦西亚队的队长雷克尼一张黄牌。另外呢，现在再来看一下这次禁区内的拼抢过后，替补登场的埃斯帕特和巴伦西亚队四号乌奈努涅斯两个人的相撞，撞了一下被撞到大腿了。这情况呢，也是需要巴伦西亚队的队医赶紧进场。现在球队比分落后，而且呢，先发球员又是出现这个情况，

这下还是巴塞罗那队之前的那个进球，

主裁判这是给了雷克尼黄牌之后，又给了乌奈努涅斯一张黄牌。努涅斯对这样的判罚非常的不满。认为呢，这个球应该给巴塞罗那队黄牌，而不是把黄牌给到他自己。

好球机会，打门漂亮，这是八号哈维克拉在断球之后帮助球队扳平了比分。比赛第66分钟，双方回到同一水平线上。这个进球呢，又帮助巴伦西亚队在主场燃起希望。因为这个球在进之前，巴伦西亚队就是憋着一股火。再来看哈维格拉断球，断完球之后，马上在禁区线附近直接起脚。这球进的可以说是非常的提士气。

帮助球队是扳平比分。莱斯帕特，艾维直接打门，这球打高了。卡尔下队继续断球之后，马上投入到转换。阿里克拉刚才是向裁判员的一次投诉，主裁判是给了替补登场的15号克里斯滕森一张黄牌。

那马沙尼替补登场的边路球员直接打门，差一点脱手。那马沙尼上场之后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刚才呢，哈维格拉进完球之后，现在巴伦西亚队的士气完全是抬头了。小球，那马扎尼，这球给的不错，巴斯克斯完成传中打门。这球是哈维格拉那一侧没有能够打正部位，但是跟进的补射，来自里奥哈的进球帮助球队反超比分。十一号里奥哈的进球帮助球队把比分反超为2-1。十一号里奥哈，那现在看呢，巴伦西亚的两个边路，17号拉马扎尼居左，里奥哈居右。这两个边路球员前插的非常的频繁，先是哈维格拉没有能够打正部位，紧接着里奥哈的跟进补射，而这个位置让什金斯尼去扑救的话已经非常困难，做不出更快的扑救动作。今天这场球不管是锋线上的杜罗还是哈维格拉踢的其实都是比较努力的，但是呢进球的运气差一些。这弗雷克的球队在拿到西甲联赛冠军之后，现在本场比赛遭遇了非常艰难的局面。着急的换成了巴塞罗那队，开始在进攻端呢把节奏提起来。费兰特雷斯，拉马扎尼断球，看看巴伦西亚队的转换进攻像不像之前那样犀利。这球最后还是打在加维的身上，还有巴斯克斯进到禁区里摔倒，这球主裁判是给了点球。

下队有继续扩大比分的机会。这几次处理球，现在看上去巴塞罗那队是雪上加霜。赫苏斯·巴斯克斯，这球在禁区线上被侵犯，他也顺势直接是摔倒在禁区内。

但是他也毫无办法，作为后腰或者说是后腰身后的这个后卫防守球员，有的时候呢是宁可赔偿犯规，也不能让对手越过自己的防线。这球看犯规地点和禁区线或者说是禁区内，这个位置呢就在毫厘之间。在 VAR 介入之后，主裁判先是对着巴塞罗那的球队席人员出示了一张黄牌，对教练组的人员出示了一张黄牌，因为对主裁判的判罚表达不满。那这个球怎么去界定，现在还需要时间。这球 VR 怎么去帮助主裁判去界定这个判罚，到底是给一个点球还是禁区外的任意球。这球呢最终还是给了一个禁区外的任意球，确定犯规地点在禁区外，并且呢对犯规的马克贝尔纳尔出示了一张黄牌。年轻的马克贝尔纳尔虽然是联赛的最后一轮，但是呢就是还需要成长，还是欠缺一些经验。巴塞罗那队准备做出人员调整，十二号迭里克雷亚要换下的是21号赫苏斯巴斯克斯。巴斯克斯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可以说是兢兢业业，而且在边路的这个进攻上非常的努力。另外换下9号杜罗，换上的是6号乌马尔萨迪克。这场比赛的第80分钟，巴塞罗那队是连换两人。拉马塔尼主罚这个任意球，直接打门，这球没有兜住，但是也算是质量比较高了。这球呢 VR 给出的这个犯规的地点在禁区外，不在禁区内。

进入到了补水时间。在今年夏天举行的美加墨世界杯上，也会有上下半场的补水时间。这个对于教练来说，有机会像篮球比赛或者说是其他项目那样有暂停，去给队员们进行布置。

这是之前巴伦西亚队的进球，两个进球分别来自哈维格拉还有里奥哈。第二个进球进完之后，真的是可以让巴塞罗那队的这个进攻的势头啊被按下去，而巴伦西亚队的这个情绪可以得到宣泄，因为之前雷克尼和努涅斯后防线上一个中后卫一个边后卫连吃两张黄牌，这个对于他们来说是非常愤怒的。巴塞罗那队也做出人员调整，十七号卡塞多换下了22号马克贝尔纳尔，另外2号卡塞洛替换下了7号费兰托雷斯。比赛也已经来到尾声阶段了，这场比赛现在领先的是主场作战的巴伦西亚队，2-1领先着巴塞罗那。巴塞罗那队的角球，拉什福德开出来，第一点顶到，看后点的大门，门将迪米特列夫斯基可以说是第二反应非常快，拯救了球队。克里斯滕森的攻门最后被他拒绝。再来看后点的补射，第一下挡住，第二下再想去补的话已经没有机会了。弗兰基德荣，巴萨呢还是按照自己的节奏去踢，并不算着急。克里斯滕森上来之后呢，他是和赫拉德马丁带着去踢中后卫，把阿劳霍给换下。另外呢，让替补登场的埃斯帕特是来到右路去踢一个边后卫。给到加维，中路韦斯滕森给到埃斯帕特，右路拉什福德，这球呢最后还是卡塞多完成了传中，但是机会不算特别好，被巴伦西亚队破坏。对于巴伦西亚队来说，这个赛季可以说是四大皆空，没有欧战席位，没有冠军。

当然也没有降级，留在西甲。而对于巴伦西亚队来说，曾经辉煌过的他们呢，面对本赛季的最终成绩单，肯定不是优秀，只能算是基本合格。但是如果能够在主场击败刚刚夺冠的西甲联赛冠军的话，那这场比赛的胜利是意义非凡的。这个球我们看到克里斯滕森的门前抢点，球整体没有越过球门线，比分呢还是2-1。

打到身后去，哈维格拉。哈维格拉在身体对抗上是完全占据上风，

现在比分落后，巴塞罗那队就是踢的还是不着急，像他们平时领先时候那样的节奏。那这样一来呢，就是很难去在巴伦西亚队的主场找到机会，因为之前巴伦西亚队的进攻可以说节奏非常的快。一度呢是让巴塞罗那队是非常艰难。比赛已经来到了第90分钟，双方的比分是2-1，客场作战的巴伦西亚队领先。断球，哈维格拉，亚马山尼在他的身旁，哈维格拉继续加速向前，对，逼到靠边之后还在禁区内。这球最终是克拉德马丁立功了。这场比赛赫拉德马丁是头上绑着纱布在比赛，尽显他的硬汉作风。这场比赛下半场双停补时的时间有点长，把球给到禁区内，低点头球解围出来。还是到右边路再传，上场比赛伤停补时8分钟的时间。因为确实在下半场呢经历了比较长时间的比赛中断，有补水时间，也有查看 VAR， 还有队员受伤的情况。巴伦西亚队继续找反击的机会，刚才是18号佩佩卢给到12号克雷亚这一侧，技术能力上来看的话，巴

塞罗纳队确实是在对手之上，但是巴伦西亚队队员的能力和冲击力也丝毫不在对手之下，反击打得非常的果断。这球迫使乌奈努涅斯差一点是自摆乌龙，这球他把球踢出了底线之后呢，也是摆手向队友示意很抱歉，因为这个球如果传进去了，他直接踢进自家球门，到手的三分变成一分，就会比较伤士气，而且到了休赛期这可能会伴随很长时间才会开始下一场正式比赛。克里斯滕森，克拉德马丁，刚才是卡塞多到了后腰的位置上去接应，凯斯帕特这条右路是拉什福德，用他速度的优势，但今天他的速度优势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坎塞洛上来之后跟拉什福德两个人的这个位置呢，和费兰托雷斯在场上的时候是一样的，没有又换回去，还是开场之后左右换位之后保持了这样的站位选择。这球打的是很有威胁的，克里斯滕森的头球攻门，迪米特列夫斯基呢，这是在比赛的最后时刻还要被考验一下，拉什福德角球开出来，地点呢是被破坏出去。此前呢是六号乌马尔萨迪克将球破坏。萨迪克继续向前，但他这个脚下频率稍微慢了一点。巴伦西亚队准备换上十号安德烈阿尔梅达，换下的是今天有进球入账的哈维格拉。

这个换人完成之后，应该也是要拓展一下时间。

替补登场的10号阿尔梅达是来自葡萄牙的一个中场球员。巴萨这边禁区内危险，外围的机会，打门漂亮，3-1，锁定胜局了。这球是2号吉多罗德里格斯，将比分变成3-1。外围打了一脚非常漂亮的远射，今天他在后腰的位置上表现是非常的成熟。这是一个阿根廷球员，94年出生。之前呢效力过英超的西汉姆联，在西甲联赛的皇家贝蒂斯队踢过5个赛季，

在来到西甲之前，他是在墨西哥联赛的美洲俱乐部，包括在墨西哥的蒂华纳队也踢过。这脚射门是角度非常的刁钻，而且球速够快。什金斯尼呢，虽然说是小臂碰到了球，但是还是倒地的速度没有那么快，没有球速更快，所以也是让这个球钻进了球网。3-1，这可以说是一个锁定胜局的进球。

这场比赛的上庭补时的时间也已经到了，但是比赛呢仍在继续，主裁判还要再给一点时间。

巴塞罗那把球给到禁区内，这球直接是传出底线了。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威胁，但是看上去主裁判还不打算去吹停比赛。看看是不是伊米特列夫斯基把球开出来之后就吹响中场哨，果然如此，最终全场比赛结束。最终呢，巴伦西亚队在主场3-1击败了巴塞罗那队，在联赛的最后一轮战胜已经夺取西甲联赛冠军的队伍。好，本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薛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为您带来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半决赛的比赛。这场比赛呢，中国队迎战的是法国队。接下来是中国选手王楚钦和法国选手科顿的第四局较量，目前大比分王楚钦是1-2落后。是纠缠到了9-9之后的关键分，主要争夺点还是在发进发上。
1: 杨
0: 安指导觉得现在来到第四局，尤其是在局分落后的情况下，王楚钦还有什么办法能够打开局面？
1: 我觉得还是得想办法先进入到相持阶段。好球，你看，其实这两分的得分都是进入到相持阶段，但现在科顿前三板搏得比较凶啊，他有一点这种就是，要不然我就搏杀得分，要不然我这个球我可能我就拧丢了。虽然这种打法它有风险，但其实给我们的压力是不小的。又是一个擦边，
2: 来走。
1: 好球，这个球防得非常关键。好球，对，变一变这种发球，包括变一变节奏。第四局的开局不错，相对来说科顿感觉拧斜线要比他拧直线的这种命中率要高。
0: 哦，今天这个球好几个其实出台球对方都是一板过了。杨安觉得这个球王楚钦是发出台了，还是说想半出台等下一板？
1: 我觉得在现在其实这球没有想发半出台了，这个球是应该是想发短的，但确实你站在中间位相对来说这个线路要更短一些，要更容易出台了。
0: 好
1: 球，在这一局我觉得接发球的侵略性要更强一些了。
0: 好的，这球打得非常好啊！
1: 这局一上来，感觉整个的这种接发球侵略性要更强了。想办法还是要主动的去迫使科顿有一些搏杀的失误。

0: 科顿对自己的这个反手底线长球其实盯的还是比较紧的。
1: 对方
0: 两个一板过了。你看，其实我觉得科顿的整个的指导思想就是这样，虽然是这个球我今天就是要这么打，我拧不上，我拧丢了，我也要给你造成可能有的时候不敢轻易去变，或者说不敢轻易的给我一些这种让我好上手的球。更多的还是在告诉王楚钦，其实对方现在还是搏得比较凶，更多的还是有机会，更多还是要一板过，但这个时候还是敢于去形成一些多板的相持。其实我觉得真的进入到多板相持，我觉得王楚钦是有优势的。
1: 对，
0: 但今天确实科顿搏得比较凶，
1: 今天其实相持的球并不多。
0: 对，好球，
1: 有的时候很坚定的拧了。
0: 对，我们想进入到这种多板的相持，但是呢，你像他这种的一板过的球，他就是要不然就我得分，要不然就失误了，
1: 打不到这个环节。
0: 对，好球，
1: 球防回头，这球完全算住了对方的回球线路，提前等好了，伸手一堵。8-4。三球回来之后，王楚钦连续得分，又把分差拉开了。
0: 是的。
1: 这球防得真好。
0: 好球。
1: 王楚钦现在是拿到第四局的局点。
0: 其实这一局有几个关键的分，也是扛住了科顿的这种高质量的搏杀，高质量的进攻。
1: 摆得好，
0: 好球！
1: 第三把完全控制住了对手，11-4。暂停回来之后，王楚钦是连续下分啊，赢下了这一局，目前将大比分现在是追到了2-2。

0: 双方决胜局的较量。决胜局呢，王楚钦的胜率是62%，科顿是60%。这一局的比赛也将会决定这场半决赛哪支队伍先下第一分。双方也都没有暂停的机会了。
1: 可以，这个球是对的。
0: 还是比想象当中转会长一些。
1: 科顿更多的在这种发球当中基本上都是以这种纯下旋为主，就是想破坏王楚钦的拧拉，想和他打到这种前三板的这种空短空白里。好球，进入到这种多板的相持，
0: 对，打到四板以后其实就舒服了，
1: 扛住两板吧。其实科顿一个是接发球的拧拉之后的这板衔接，这两板过了之后，相对来说王楚钦的这种位置就能够站住了。
0: 整个反手的能力非常的凶狠。

0: 漂亮，还那球摆住之后啊，王子清主动进攻。
1: 这个时候还是看看谁的这种错误犯的要少一些，包括在这种战术的运用上谁能够更合理。
0: 有点轻了。
1: 其实第一时间这个白短是晃住了科顿的。

0: 好球，
1: 漂亮，突然一个长球的变化，
0: 这个球还是非常敢出手的，这个直线难度很大。也是丝毫不手软。
1: 擦边了。
0: 你看科顿的运气确实也不错呀。嗯。
1: 那现在在决胜局，科顿是领先两分，双方交换方位。
0: 球摆短之后，其实这个球摆短的落点已经很开了，科顿选择跳过来拧拉，还是自己对中间位的保护，
1: 没错。王卓鑫还是紧紧地咬住局面。
0: 是的，好球，
1: 并回一分，来到5-5。
0: 相对来说，你看
1: 起跑线，
0: 科顿的上旋球正手的失误还是挺多的，可能他的这种下旋球还可以啊，但这种有速度的快速的给到他中间正手，
1: 这个也是比较非典型欧洲球员的一种打法。欧洲球员普遍他们上旋球更好。
0: 好球，
1: 漂亮，发球算出对手了，
0: 很聪明，直接发你一个中间正手长。到了前三板互相猜心理的时候了。看看这个发球，好球，
1: 科顿连吃两个发球，王楚钦现在连得四分，把比分反超了。这两个球其实都是发了半长球，
0: 上一个长球的这个落点就体现出来了。这一分科顿其实想跳过来拧拉，但是呢他又没有完全的敢跳过来，还是有一些犹豫，有一些顾忌其他的落点。
1: 双方的争夺还是在这个接发球发球环节。我觉得对于王楚钦来说，可能也是想两分就搏一分，换正手。哇，这球摆得很好，科顿这个球反拉也很准啊。
0: 确实今天科顿的状态也是非常不错，就像刚才咱们也提到了，本次比赛他还在前面的比赛当中还没输过，他等于现在是法国队胜率最高的一名。
1: 是的，7-7。

0: 球
1: 扛住了，
0: 这板球扛住了，这个球科顿已经拧得很凶了。嗯，
1: 而且扛完之后王楚钦也有这个侧身的准备了，
0: 对，很明显我们还是有这个更多板的意识的。
1: 嗯，别中间，这球有点可惜啊，其实已经是占据主动了，
0: 对，这个球已经算到他的这个落点了。嗯，
1: 接下来决胜局8-8换过来，该科顿发球。这轮对方两个发球，对，先搏下一分。
0: 拧拉之后的反手的衔接，
1: 嗯，
0: 你看打到这个时候，科顿明显他更多的注意力就这一板球了，在多板的衔接上，明显他很多球都是在原地在看的。这个球很明显是他的这种连续准备不充分。
1: 王楚钦直接劈长得分，杨澜不自觉喊了出来啊，也是看得非常的投入。现在第一场比赛的赛点出现了，
0: 你看到了这个时候比拼的就是你谁不犯这种低级的错误。这个球其实对于科顿来说也是一个主动进攻的失误。
1: 长球，
0: 球
1: 这样8-8之后，王楚钦是连拿3分，11-8赢下了决胜局，从而以3-2击败了法国年轻的新星科顿，在这场半决赛当中呢，为中国队拿下第一分。这场比赛其实打得惊心动魄啊，而且也是纠缠到了决胜局的8-8，但我觉得王楚钦是赢在了他的这种韧性和底蕴上。
0: 是的，
1: 我们也请严指导帮我们简短点评一下这场比赛。
0: 首先我觉得这场胜利，我觉得也是证明了现在王楚钦是咱们男队的这个绝对的领军。在这种关键的场次，其实今天对方的发挥我觉得已经非常非常的不错了，然后还能够顶住这个压力，为这个团队取得开门红，并且其实今天在大比分1-2落后的时候，这个第四局跟第五局其实一些关键时刻的出手并没有被这个比分所影响，在关键时刻的这几个处理球和这个几个互相的这种算球当中，很明显啊，王楚钦还是非常有自信的。
1: 是的，那么现在这场比赛中国队是1-0领先。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刚刚过去的这个局间呢，其实王浩指导是让梁建坤坐在椅子上呢休息了一分钟，其实可能也是想让他暂时的从这场比赛当中抽离出来，冷静下来，给自己心理上叫一个暂停。
1: 我觉得现在就当这个，其实我们就当已经输了，重新再给我们一次机会，
0: 嗯，
1: 再来打，因为很明显前两局的发挥不是正常的，这个梁建坤的应有的。
0: 是的。其实现在对于梁建坤来说，能够帮助到他的也只有他自己。
1: 对。

0: 坂明坤现在喊起来了，
1: 对，现在必须要去调动起来了，因为这整场确实整个人打得太闷了。

0: 顶住，好的，
1: 好球，
0: 现在就是一分一分跟对方去纠缠去顶。
1: 这个时候其实没有别的，想尽一切办法先能够上台，减少自己的无谓失误。这个球还是需要有一些速度。
0: 嗯，
1: 给到梁景春中间的时候，这个球放慢之后，其实无论是埃里克斯勒布伦还是菲利克斯勒布伦，其实这种球的反手反拉的命中率还是很高的。
0: 好的，哎，这个球很聪明，
1: 看到对方退得很远，
0: 是的，突然回了个短球。
1: 好球，
0: 漂亮，慢慢的稳扎稳打。感觉现在梁景坤渐渐的啊能找到比赛当中的这种状态和节奏了。
1: 对，我相信其实慢慢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这个恢复到正常的情况下，其实梁景坤并不惧怕对方的球。这个接发球还是太犹豫了。
0: 嗯，接发球突然的一个快劈长，中国队叫暂停了。
1: 其实第三局一上来已经比前两局要好了很多。
0: 嗯，
2: 可以了解这个统计这一下，或者改举这一下，就是通常还是有点自己想好。接发球我就一定要打正的啊，不要这种乱到后头去了。行吧，老梁啊，干嘛干嘛，心相信啊，没问题啊。
0: 其实王浩指导说的和严安刚刚解说当中说的一样啊，就是这个时候不能侥幸了，另外就是其实就当输了去打，重新给自己一次机会。对于梁景坤来说，其实还是在这个年龄有很多的伤病，能站到这个场上也很不容易。
1: 好球！
0: 哎，这个才是打出梁景坤的风采。
1: 对，我觉得我们要打出士气，其实在现在这个时候团体赛，我觉得拼的就是一口气。对吧，不管怎么样，这个我们无论现在输赢放到一边，我觉得像这种士气我们不能输给对方。好球，
0: 埃里克斯勒布伦一个无谓失误。
1: 对，因为你只有这样紧咬比分，对方才有可能犯错误。你像第一局第三局开局都是9-1、9-3这种情况，对吧，对方肯定是越打越有信心。
0: 回短劈长反拉，
1: 这分当对方放慢在中远台有意识的想要去做一些周旋和防守的时候，这个时候还是我觉得不是特别坚定，这个时候如果能够继续用正手可能会好一些。
0: 漂亮，
1: 好球，
0: 把场的一板过。

0: 咬下一局来，我们就有机会。
1: 好的。
2: 还是这个球，其实上一次也是这样啊，就是埃里克斯洛本退到远台，他有一些节奏上的变化。
0: 现在这种主动进攻老被对方，远台反拉和得分，其实现在要注意一些落点了。
2: 球其实是在一个很关键的比分上啊，没有能够打上。
0: 而且这分其实有点变形了。动作上
2: 也是出了绝对的大机会啊，通过前面的铺垫。现在埃里克斯勒布伦追上了比分8-8。
0: 这个球还是拉得很转，这个时候其实没有任何可以躲的余地了，就像刚才王浩指导说的，侥幸其实到最后结果还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时候必须要去拼出来了。
2: 再回短，连续摆短，这球对方先捅到梁继坤的中间了，反拉还是在这个落点上。
0: 而且这个球确实当对方拉得很低啊，超低空反拉之后，这个球人还没有完全的站起来。
2: 9-9。九板扛住，哇，这个球埃里克斯勒布伦是最后调动到梁继坤的反反守卫，抓住了反击的机会。
0: 现在就是很多都是这种非常主动的球被对手转回来，到最后明显感觉到梁继坤已经不太敢再去发力了。
2: 埃里克斯勒布伦在第三局局末现在是反超比分了啊，也拿到了第三场比赛的赛点。心态也起变化了，
0: 还有机会。
2: 这个球埃里克斯勒布伦出手也变形了。
0: 对，这球其实对于埃里克斯勒布伦来说也是一个机会球的失误，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要看谁的这种错误犯的要更少。好球，
2: 梁靖昆在挽救了这场比赛的赛点之后，现在重新拿到这局局点。球不落地就不放弃，
0: 是的，
2: 都有可能发生。啊，还没有在比赛的转播当中见到过这样的场景啊。

11-11。进入到反手相持，侧身防住。

0: 我觉得这个球就像杨安说的，真是打到内心底线的一场比赛。
1: 对，
0: 其实打到最后回合的几板，两个人都不太敢使劲。
1: 是的，最后这板球还是最后整个的动作上还是出现了一点变形，
0: 是
1: 更多的还是这种紧张的心态，到现在有点不太好控制住自己的这种心跳、呼吸，包括出手也是一样。
0: 重压之下，可能心率会加高啊。对方换了个反手发球，扛回来，漂亮！
1: 梁景坤的防守还是非常过硬的。
0: 梁景坤又挽救了一个赛点。
1: 确实也能感受到梁景坤也是在竭尽全力的去把每一板球啊，
0: 对，
1: 都想尽一切办法去上台。
0: 12-12。
1: 球，你看这个球，埃里克斯·勒布伦也软了，
0: 站不住了。
1: 对，这板尤其是这个低板防守，前面这种质量，他全部都是反手反拉，很明显这个球不敢再去下手了。
0: 13-13。
1: 好球，
0: 又扛住了一分。梁景坤在关键分的时候还是展现出自己这种超强的防守能力啊。
1: 是的，这种球手在这个球在板上的这种调整和调节还是非常到位的。好球，
0: 咬回来一局。梁景坤在这一局当中挽救了两个对方的赛点啊，15-13咬回来一局，现在大比分是追到了2-1，只要咬回一局就有希望。
1: 是的，其实对方也会犯很多的错误，
0: 是，
1: 所以这个时候当我们没有办法的时候，能做的就是尽可能的上台，
0: 包括10-9的时候，
1: 对，
0: 对方有一个大机会球拉丢也会出现波动。
1: 是的，球，
0: 咬回来一局之后，梁继坤状态显著提升啊。
1: 是的，
0: 场上的这种衔接、反应速度、出手质量上，
1: 是的，其实这个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其实每一分球都有可能决定这一整场的比赛。好球，现在的信心也是越打越好。
0: 我感觉梁景坤现在完全融入到比赛当中了。
1: 好球，
0: 这个时候埃里克斯·勒布伦很难把梁景坤打穿了。
1: 你看现在才是这个梁景坤该有的这种能力。
0: 是的，
1: 他的这种正常的发挥，他的这其实他的比赛当中，他的无畏失误，包括他的防守，他是非常稳定的。你想打穿他一板、两板、三板，其实很难的。
0: 漂亮！
1: 有，
0: 刚刚
1: 包括他的旋转，也是会随着这种比赛的不断的进行当中，他的旋转也会越来越转。可能刚开始对方相对轻松一些的时候出手不觉得。
0: 也在增多。
1: 对，
0: 比赛的形式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啊，一分球、一局球就能够颠倒过来。
1: 是的，但是像这样的情况也是梁景坤一分一分咬回来的。到这个时候，对方也开始犯错误。
0: 5-1。

0: 球。
1: 上一局的局间的时候，我记得周启豪也最后在叮嘱梁炳坤，就是反手一定敢出手，一定敢使劲儿。嗯，
0: 可以。

0: 现在出手也坚定了，也没有什么犹豫了，所以第三局的胜利是非常关键的。
1: 对，
0: 菲利克斯勒布伦他的这种稳定性是远远不如菲利克斯勒布伦，
1: 是的，
0: 所以你看当你的把比赛拖到这个时候的时候，你看更多的是他自己在无谓失误。
1: 8-2，漂亮，继续取得比分领先。马明坤现在充分的释放自己，
0: 是的，9-2。
1: 这球切过来比较转啊，下旋，没关系。
0: 9-3，还领先。现在就显得埃里克斯勒布伦的这种出手就是越来越不合理了。
1: 嗯。
2: Left 3-10。
1: 这个时候埃里克斯勒布伦他的侧切其实有点是不是办法的办法，正常打打不过，所以要打一些非常规的球。
0: 还是要敢出手啊，
1: 嗯，
0: 敢出手出速度，这个时候还是不要侥幸等对方失误。
1: 哦，又是突然的一个变化，接发球的侧拉，
0: 其实也是对方在大比分落后的时候可能出手会更放松一些。
1: 是的，
0: 太快了，太快了，这几个球太快了，还是放慢一下节奏，不要跟着对方的节奏。
1: 这会儿感觉又是渐渐打出心跳感了。
0: 利用擦汗的，
1: 是的，
0: 间隙再去调整一下节奏。
1: 擦擦 对，每6分可以有一次擦汗的机会，控制控制自己的呼吸。擦完汗回来也是梁靖昆的发球轮。
0: 对，其实这几分还是没有打到这种相持环节，更多还是自己的一些失误太多，太简单的失误了。
1: 10-8。突然的一个长球，哦，这球埃里克斯勒布伦突然的降了一下节奏，还是在他退台之后的节奏变化。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下，
0: 注意一些落点，当对方退到远台的时候，还是要有速度的给到一些中间，还是要在相持当中，尤其当对方退出去的时候，给一些持续的压迫。
1: 的追分啊，我印象当中应该是追了6-7分，现在是追到10-10。
0: 其实这两局两个人的这种发挥互相都是起伏比较大。
1: 是。起来，我真的觉得一度场面都窒息了，全场非常安静，不敢发出一点声音。
0: 最后的这个正手还是敢于去出手拉直线的，
1: 是的，
0: 很明显啊，这个球埃里克斯勒布伦是没有准备的，
1: 这时候打的就是胆量了。
0: 是的。

0: 好球，
1: 又要抓住机会，12-10。杨凌坤又咬下了第四局，目前将大比分追到了2-2。那么双方第三盘的较量也将被拖入到决胜局当中。
0: 持平的两分，杨凌坤还是坚定的出手了。
1: 这就是狭路相逢勇者胜。
0: 嗯，
1: 这个时候只要你比对方赶那么一点，手硬那么一点，就会有优势。踢场之后主动出手，
0: 这分出手啊非常坚定啊，
1: 双方决胜局的胜率57%-51%。
0: 好球，
1: 2-0的开局，
0: 完全把旋转拉出来了。
1: 反手的相持，
0: 漂亮，在这个时候就能体现出梁靖昆旋转的这种稳定性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埃里克斯洛伦他可能只剩下发力了。
1: 法国队叫暂停了，在决胜局当中，梁靖昆一上来是3-0领先，刚刚法国队叫了一个暂停。
0: 这一分还是同样很想把旋转加足。
1: 嗯，
0: 这个时候还是要敢于去出手。
1: 空短，主动先上手。
0: 嗯，可以的。
1: 是的，也是王浩指导前面第四局结束之后说到的，这个时候不一定要想质量，主要是想衔接。
0: 对，要允许对方会有一些这种在落后的时候有一些好的发挥。
1: 军事的相持，
0: 对于梁靖昆来说，现在就是想尽一切办法上台。
1: 漂亮，控制住对方的正手短。梁靖昆在决胜局当中5-2领先，双方交换方位。
0: 好球！
1: 严安怎么评价这一分？
0: 这个时候没有别的，就是上台。像这种球，他也没有去追求首先变现，就是我多一板上台。这个时候我就相信我自己的这种基本功和我的实力比你要厚。
1: 我比你多扛一板，我就比你多一分胜利的希望。
0: 是的。
1: 这个时候旋转的魅力体现出来了。
0: 对，而且你看现在其实当埃里克斯勒布伦想要上台的时候，他其实没有这个能力，他想稳的时候他是稳不住的，你让他发力他是可以的。
1: 速度力量有这种比赛当中撕开局面的压迫感，但是旋转是最终的稳定器。8-2，梁靖昆继续取得领先。
0: 这个时候对方乱了。
1: 嗯，
0: 所以就是当你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我们就要想尽一切办法咬住比分。这个时候就能看出来埃里克斯勒布伦被梁靖昆现在缠得没有办法了。

0: 是的，这要给黄牌了吧？看那个发球，
1: 看看艾利克斯·勒布伦要不要挑战？
0: 嗯，应该是要挑战的。
1: 嗯，可能他是发了一个下蹲的发球。
0: 嗯，看看裁判判的是什么，回抛还是高度不够？
1: 这个挑战的就是现场的中国观众高呼梁靖昆的名字。我们来看一看，应该抛的看的是这个回抛的角度啊，37.49度，裁判判的没有问题。这样梁靖昆现在是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
0: 这个就是我们熟悉的梁靖昆，经常在这种大赛当中有这种绝地求生的这种啊。
1: 我觉得其实我们在这个转播的过程当中见过很多跌宕起伏的比赛，但是这场比赛是真正的绝处逢生。其实前两局整个局面对梁靖昆来说是完全失控的，在第三局对方曾经也两度拿到过赛点，梁靖昆硬扛硬咬下来了，真的是内心的底线帮他守住了这一分。
0: 这个就是确实就是我们所说的球不落地永不放弃的这种
1: 信念。我想这也是国球的底蕴，是我们冠军的信念。
0: 是的，
1: 目前中国队在这场比赛当中是2-1领先，我们也稍事休息，稍后回来是双方第四盘的较量，双方一单之间的正面对话，稍后见。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目前中国队和法国队这场对话现在已经是来到了第四盘，中国队现在大比分是2-1领先。接下来第四盘是双方一单的较量，王九卿和菲利克斯勒布伦再度登场。双方在职业生涯呢交手过七次，王楚钦是保持全胜的记录，今年呢其实也打过两次。新加坡大满贯赛上王楚钦是4-1获胜，那么在澳门单打世界杯上王楚钦是4-2获胜。
1: 相信刚才梁靖昆的胜利也会让王楚钦的这种压力和包袱要更小，可以真的完全的去放下包袱，去享受这场比赛，或者说用一个去拼对方的这种姿态。包括我觉得我们整个团队的士气也通过梁靖昆的这场胜利被彻底的点燃了。
0: 是的，
1: 包括我觉得咱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也是啊，可能和电视机前看球的朋友们也是一样的。
0: 我想对于埃利克斯·勒布伦来说，他应该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走出去他在第三局10-9没有拉上的那个大半高。
1: 所以这就是又回到像我们说的，有的时候真的是一个球就能够决定一场比赛的这种结局，然后也会影响到这个两支队伍最后的结果。
0: 这就是竞技体育。
1: 是的。
0: 好，我们来关注双方第四盘的较量。
1: 好球。我觉得主要解决的还是接发球上的这种好球。上来的两分接发球处理的都不错。
0: 发球抢攻，
1: 好球。整个人上来还是显得非常轻松的。
0: 第三盘很重要。
1: 是的，
0: 真的是有的时候是整场比赛的胜负手。
1: 承上启下了。这个时候还是要控制一下节奏。衔接非常快，虽然菲利克斯·勒布伦也是这种速度衔接型的，但是这个球的速度明显超出了他的这种准备，包括这个落点给的也是非常的大。搓长之后，这个球菲利克斯勒布伦还是有准备的，包括这个上手的落点也是中间偏正手
0: 的。对，漂亮。
1: 算到了对方的发球，在前三板还是要敢于去和对方去猜去算，因为这个有的时候算到了其实是非常提升这个整个人的士气的。菲利克斯·勒布伦也是还了一个运气球。

0: 分还是有点勉强了。
1: 对，
0: 其实反手去处理这个球的下旋球也是可以的。当侧开身的时候，其实这个球已经变成了下降点了，已经没有最好的机会可以去加质量了。
1: 这场比赛也是世界第一对世界第四。
0: 盯住了对方的长球的偷袭。
1: 7-7，好球！
0: 好球！其实菲利克斯·勒布伦接王楚钦的发球也处理的不是特别好，所以在这个时候还是看两个人在这种关键分的这种扣分的细节的处理上，是要做的更全面。好球！
1: 王楚钦拿发球轮次的时候，他的这种台内的反手发动点是很多的。
0: 对，
1: 哎，
0: 好球！
1: 前面速度压制就
0: 对。因为王楚钦的速度比菲利克斯·勒布伦的速度要快，在相持当中总是能够先去主动。
1: 现为止，菲利克斯发了三个长球，王楚钦全部都是挺高质量的接回来了。
0: 相对来说，可能两个人对于对方的球路是比较熟悉的。
1: 是的，
0: 要看的现在是临场的发挥，或者说在关键分和细节上的处理了。

0: 粉球也是滚网，而且旋转很强啊，落台之后又滚回来了。
1: 这球就确实没法救，谁来都没法救这个球。
0: 费德克斯勒布伦现在反超了一分。也还了一个滚网球。11-11。接发球直接球场。这个球没拉上，费利克斯勒布伦也是显得特别的愤怒。
1: 这个也是你看在关键的比分上要去看谁少犯错误。很明显现在这个费利克斯勒布伦先犯错误了。好球，漂亮。
0: 13-11，王楚钦赢下第一局。
1: 这个球上手之后的衔接速度非常快啊，赢下第一局对于王楚钦整个人的这种压力的释放是一个非常有帮助的，因为第一局能看出双方都非常的紧张。
0: 对，王楚钦其实5-2领先，也是

0: 弗雷克斯勒布伦接王主新的发球其实也很有压力。
1: 对，
0: 漂亮，
1: 好球，
0: 果断的出手，一个暴挑。第一局的胜负也会影响第二局的整个开局啊。
1: 对，
0: 弗雷克斯勒布伦叫暂停了，他在第二局一上来才打了两个球就叫暂停。
1: 想要反攻，有点可惜，差了一点。
0: 暂停回来之后，弗雷克斯勒布伦感觉还是稳住了阵脚。
1: 嗯，确实这个暂停可能也是想要去把节奏稍微控制一下。
0: 两个都充分发力的对拉，
1: 这个球还是最后在落点上啊拉到了这个对方的中间位，因为你持续给到他的反手，其实他在反手远台的对拉能力是很强的。对，其实在接发球轮次我们觉得打成一比一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局面。两个人对对方都算是比较了解，对方有一些发球突然长球的变化，其实两个人都是会有一些提前的准备。
0: 弗雷克斯正手短还是非常有效的。
1: 嗯，来，好球，这个球摆得很转。
0: 嗯，其实比拼的是同样的环节，
1: 对，
0: 就看谁细腻那么一点儿。
1: 这球有点可惜，已经转过来了，如果这板直线顶到的话，王楚钦就可以转攻了。还是这个球，菲利克斯勒布伦的这个球还是旋转很强。
0: 嗯，
1: 确实这个球在倒地之后身体的重心

0: 已经完全失去了，想要还原难度是很大的。
1: 那一刻斯洛布伦这一分也是天外飞仙啊，一个大范围的交叉步捞了回来。
0: 两个人的比分紧咬，又到了这种关键分的争夺上。
1: 是的，
0: 好球，这个就是在细节的处理上要抠得更细。先盯住了对方发球的出台，其实这球多少都有一点挤住了。又是一个，
1: 是的。

0: 设计得很好啊。
1: 这球，其实这个球菲利克斯勒布伦拖完之后，这个球稍微有一些飘了。王楚钦更多的在等着这个球是往自己反手被拐的，
0: 对，
1: 但其实这球飘完之后有点往正手飘了，
0: 没有对准。哎，防回头了，好球好球
1: 好球。
0: 现在男单世界排名第四啊，他的这种综合能力，其实在0-2落后的情况下叫了一个暂停回来，还是能够稳住自己的阵脚和节奏。
1: 是的，
0: 这样双方前两局打成1-1。双方的第三局比赛，
1: 这球又是一个带网啊。关键的第三局啊，这分还是稍微有点着急，其实已经非常主动了，
0: 感觉有一点这个打性了，有一点最后没收住手。
1: 对，这个球最后勉强侧身，这把还是显得稍微有点急于求成。好球！
0: 到卡之后注意衔接。
1: 因为菲利克斯勒布伦他的这种攻防还是相对是非常全面的。
0: 我这回感觉这两分稍微节奏有点快，感觉有点在跟着对方的节奏走。
1: 对，所以可能当这个菲利克斯勒布伦打得顺的时候，他可能无形当中的节奏也会越来越快，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主动的去把节奏稍微放慢。

0: 想办法去咬住比分。
1: 漂亮，
0: 好球，一分一分和他去算。也看到我们整个男队的教练组啊，在给王楚钦加油。好球，这个球就很果断，在没有抢到第一点特别好的这种回短的时机的时候，就不勉强回短了。这种主动搓长之后的反拉，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战术。好球，一下又把比分反超了。
1: 也是打出了一波连得四分的小高潮、
0: 这个球也是借着对方的旋转围了一个正所谓的大角度。
1: 大胆的发向菲利克斯的正手。
0: 这个时候真的是啊，非常的敢于去搏杀，其实发对方的正手长的是要面临着很大的风险的。这次斯洛伦反手这种下意识的衔接出手还是很快的。暂停吗？
1: 很快。现在因为也是到1-1第三局的关键局，
0: 还是要去控制一下节奏。自己也在说太快了。
2: 这会儿就让人永远，所有球都是站在等候，他一会儿就把发广开你以后，不想让你掉分的。
1: 这场比赛两个人的暂停其实用的都比较早。看了之后，菲利克斯勒布的一个突然的长球。
0: 这分还是想打得稍微凶一些，想要去打开局面。
1: 擦边。
0: 两人的比分又来到了8-8。
1: 对，这一局前半段也是大起大落的比分，现在又要打这种关键比分段。
0: 好球，
1: 非常流畅的球技啊，正手的绝对质量。
0: 是的，这个正手扛住了对方低扳拧拉之后的在中远台的连续的进攻。这球有点半天了，防了一个直线，所以
1: 我感觉我都没看清这个球就过来了。
0: 这球就是打到这个手握拍和这个胶皮结合的位置的这个直板的选手就是这样。
1: 两人目前的发球轮得分率都是53%，目前还是一个5-5的局面。9-9，现在王楚钦发球。

0: 加旋转了这一分，这一分掉的很转，很低啊，拼命的在加旋转。好球！
1: 菲利克斯·勒布伦直接拧飞了。
0: 而且这个球其实有意识发的拱了一些。跳过来的时候，接触球的时候发现球顶到了。
1: 非常智慧的一分。这样，王楚钦是赢下关键的第三局，现在是2-1领先对手。
2: Bravo！
1: 中国队和法国队这场半决赛现在是第四盘第四局。
0: 好球！打完长球之后是主动的正手的进攻。
1: 漂亮！
0: 搓长之后，对，其实像这种球没有抢到第一点，不是最佳回短的时机的时候，主动搓长，相对来说。菲利克斯·勒布伦第一板下旋球上手的质量没有那么高，他后续的这种上旋球的质量可能会高一些。好球！
1: 这会儿打到上旋阶段，也是完全罩住对方来打。
0: 这种快速衔接，你看王楚钦一直站在近台的这种优势就体现出来了。好球！
1: 各个环节全部打通了。也是打的菲利克斯连连点头啊！这个球擦边。
0: 好球！现在的这种处理球，包括在短球的控制上是非常严密的。没有给菲利克斯·勒布伦什么可以去搏杀的这种空间。
1: 好球！
0: 漂亮！拿下第三局之后啊，第四局一上来，这个感觉整个人啊，明显出手要轻松了许多。而且其实相对来说菲利克斯·勒布伦的这种包袱和压力就大了很多。
1: 对，因为他毕竟是首先是一单，其次呢他也是在队伍一边落后没有退路的上场。
0: 看现在已经开始出现这种无谓失误了，自己已经有点乱了。可以的，7-1。
2: 当真？
0: 耐心。这个球其实是一个机会球，看到机会稍微有些着急。那下先来，我们还7-2领先。好球！
1: 这会儿非常冷静啊，全都是盯着对手来打的。先加旋转防一板之后拉落点。
0: 对，现在还是非常冷静的。
1: 每一板出手都有目的性。
0: 漂亮！
1: 直接拉得分。现在王楚钦已经是主导了这场比赛。
0: 是的。

0: I'm free.
1: 9-3，把握好自己的发球。
2: 漂亮，这一把拉穿了啊，毫无保留的一个侧身抢攻，
1: 盯住了对方的这种搓长，来到了王楚钦的赛点，
2: 也是中国队这场比赛的赛点。没关系，还有很大的空间。
1: 这个球要的落点难度有点大了，这个球其实已经在下降点了。
2: 直接拉得分，两王楚钦是3-1击败了菲利克斯·勒布伦，在这场比赛当中呢拿到了2分。中国队也是以3-1击败了法国队，闯进到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决赛当中。中国队在决赛当中的对手呢将是日本队。其实赛前呢，法国乒协也放出话来讲了，说今夜是一座高山横亘在他们面前，但是法国队早已证明他们有一山之力，但是我想今天中国队证明了高山依旧岿然不动。
1: 还是好好跟他们说一句晚安吧。
2: 我们也请延安指导帮我们总结一下这一场惊心动魄的比赛吧。
1: 首先我觉得这一场比赛打出了中国男团的这种血性，尤其是在第三场，相信这个梁靖昆的这种落后的逆转彻底点燃了整个男队的这种士气。那我觉得王楚钦还是非常稳定的，以他这种绝对的实力去给男队最大的这种信心也好，或者说给我们最大的这种安心也好，确实在今天王楚钦的这种稳定的发挥又是2分，然后让中国队可以继续的稳稳地闯入到男团的决赛当中。也希望通过今天的胜利啊，整支队伍可以在明天的这场男团的决赛当中有更好的表现。
2: 好了，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结束了2026年花样游泳世界杯西安站的比赛，中国花游队回到了北京，继续为六月份的世界杯总决赛做准备。这支去年11月底才组建的新一届国家队，刚刚完成了组队后的首场国际大赛的历练。
1: 来，请大家再把水位暂时往上顶，所有的单腿的水位就应该要胯根出来，看到游泳衣底。所有的双腿都要在大腿二分之一处。看齐。
2: 在全运会之后呢，我们有部分的国家队的老队员退役了，新进的这些队员呢，有的是第一次入选我们的国家队。
1: 不要早转
2: 啊！那么我们队伍就形成了有奥运冠军、世锦赛的新进世锦赛冠军，然后还有新进国家队的新人。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阵容不差，但是我们就是水平稍微有一点，队员之间还是有些的差距。
1: 单配音乐试一下来。改了。
0: 这堂训练课，张小欢正在对即将第四次出赛的集体技术自选节目《悟空》进行打磨和调整。一个月前，这套节目刚刚调换了主力阵容，有三名年轻队员加入到了集体当中。
2: 我们接近一半的阵容进行了更换，特别是我们更换的几乎是我们最主力的队员。我觉得如果说压力稍微大一点的呢，可能就是林彦军，因为他现在作为这个技术自选当中的尖子队员，完成了那个空中的技巧翻腾。
0: 林彦军之前曾是北京队的尖子队员，三年前因为高强度的高空翻腾和托举训练导致视网膜脱落，他不得不暂停了所有尖子动作。2025年入选国家队后，他一直在双人和集体两个大项中担任主力。这个赛季，张小欢开始让他尝试着恢复尖子动作。从2026年年初的训练开始，悟空这个成套的尖子位人选由老队员常浩换成了年轻主力林彦军。
1: 没有，就派个姿势，没有派个姿势，要大腿贴胸。林彦军，
3: 受伤之后，我就没想过还会再跳托举，很久没有跳过这种动作。然后等我再去掌握这些的时候，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更多的勇气吧。
2: 我觉得肯定是没有信心，而且是很恐惧，因为很害怕他的眼睛会再次受伤。但是我跟他说，我说这个是队伍的需要。
1: 散的啊！林彦军飞出去5米，飞这么高不带翻转的，干嘛呢？林彦军，
3: 欢教练他经常跟我说的一句话就是：你必须要越过自己，觉得自己认为不可能的事情，并且完成了这件事情，你就会发现，这件事情可能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恐怖。
1: 好的。
0: 这个成套出赛阵容的另一个变化就是加入了男子运动员。2022年世界泳联就曾宣布，巴黎奥运会花样游泳项目中可以允许男子选手参加团体项目的比赛。这个赛季，中国队第一次将男子选手正式纳入了集体技术自选的主力阵容。
2: 那么经过这两

0: 两年的男子选手日渐这个成熟，那么各个队伍可能都会在奥运会的时候尝试使用男子运动员，所以我觉得我一定要有一个男孩能够与全世界与时俱进，能够共同和女子备战，同时对女生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促进。慕言，你这走着你不能胳膊肘这样掉下来，你走着你人得往前，你得稳阵，对吧？后边都是你的人，都是你的千军万马，你一个人在前面，郭牧野大将军。
1: 郭牧野2024年4月入选国家队后，他的主要方向一直是男单和混双两个飞奥项目。2025年还不满18岁的他，就已经在男单项目上拥有了世界杯分站赛和总决赛冠军的头衔。2026年1月，他接到了主教练张晓欢的邀请，迎来了职业生涯新的使命。
0: 我跟牧野说，我说牧野，你要一辈子做一个飞奥项目吗？你要一辈子做男单和混双吗？你有没有想过奥运会啊？你有没有想过进入到这个奥运项目当中来啊？他说欢恋，我想。我说那我们试一试。我说你努力，欢恋也努力。
2: 这些姐姐基本上都是什么世锦赛冠军啊，还有奥运冠军，就能跟我配，就我能跟他们配集体，我觉得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所以我要在集体里就更加的出力一点嘛，就珍惜这次机会。
3: 好的，郭牧野水位再往上。
0: 这小伙子从回来的第一天就带给我们很多的惊喜
3: 啊，
0: 那一天回来我感觉可能这个肚子里面揣了个气球一样，在人整个在水里面是升腾起来的，他的水位特别高。那天回来在拼命的顶水位，拼命的想要给教练证明，欢恋我行，我可以，啊，所以当时我特别高兴，觉得看到一点儿，新人进入到阵容当中的这种希望。我总说我的阵容七缺一，直到牧野回来，我觉得，那我们可以试一试。
3: 啊，郭牧野了，啊，你中了。
0: 郭牧野，你什么表情啊？你自己不要形象的。你这跃起太矮了，郭牧野。小伙子上集体阵容引人注目的。丹尼斯啥表现？你啥表现？人都会拿你跟他做对比的。郭牧野有长体重了吧？腿都那么粗。
2: 因为我是男生，可能比较有劲儿，所以我的托举之类的会比男生比较好。劣势肯定就是，我们的身高啊，包括我们那个腿型啊。可能我腿会比较粗一些，所以在集体会比较显眼。
0: 他是第一次上集体的阵容，见到过他的单项，见到过混双，但是我没有见到过他在国家队集体当中的表现。我觉得从2月份牧野来到一队，到我们最终5月1号出赛，总共也就3个月的时间，给我们准备的时间并不算充分，对于他来讲心理的压力应该是非常大的。
1: 2026年4月，这支磨合还不到4个月的全新阵容，在西安站世界杯上迎来了他们新赛季的第一场比赛。这场比赛之前，《悟空》这套节目在国际赛场上一直保持着全胜的战绩。
0: 当时其实，压力比较大的是第一场，在赛前的时候，因为年轻队员比较紧张，所以牧野反复的出现了憋晕过去的一个状态，甚至完成不下来我们第一串的这个动作，整个团队都感觉到焦虑，甚至队员，跟我说，我们出来以后就一直斜着眼睛去看着牧野，看他完成之后他能不能继续往后做，这个可能是，牧野也好，我们整个团队也好，要面临的一个，巨大的一个挑战。
1: 这场比赛，中国队凭借这套新难度的编排，再次夺得了技术自选的冠军，成绩超出第二名俄罗斯队7.2分。
0: 当时那一场我还是挺激动的，而且我知道大家都很紧张，很紧张牧野会不会憋过去啊，也很紧张我们动作能不能拿到所有申报的这个难度，在全场最高的难度，超第二名难度2分

0: 人技术自选比赛中拿到了冠军，这也是他在本赛季连续收获的第三个单项冠军。现在郭牧野和徐慧妍一样，也成了队里肩项最多的运动员之一。西安站世界杯，徐慧妍初赛4项收获了3金。
1: 那你比赛紧张吗？
2: 不紧张，又

0: 那你紧张啥？
1: 那这就是很紧张啊。
0: 我每次一出就是半牛。
1: 不是啊。
0: 六。
2: 终于知道口袋
0: 了。是
1: 吧？是吧？我练的时间还没你多。
2: 是不是？蹲到那个角度。
3: 尽管悟空这套节目已经连续三次夺冠，但是在张小欢看来，队伍在这个成套的表现上依然存在着没有解决的短板，这些都将使队伍冲击更高目标的不确定因素。
4: 艺术印象分，我们从世锦赛的124到这回119，掉了5分，掉哪儿去了？从你眼里的恐惧，从你动作的懈怠，所有的动作想方设法的在给自己缓啊，这个不好，特别不好。你们自己看啊，自选的后半程还是明显体力下降。最后说，我问为什么艺术印象分给我们打下来了呢？裁判说你眼里有恐惧，还是我觉得还是源于这种比赛经验的不足和年轻对于高难度动作的这种畏惧的心理。
3: 西安站世界杯回来后，队伍进一步加强了体能的训练，尤其增加了下肢训练的比重。
4: 我常跟运动员说，我说看老外来讲，我们其实害怕的不是他现在他有多强，我们害怕的是他眼里的光，就是你看到他竭尽全力的在完成动作，你看他豁出一切，完全不惧体能的这个焦虑，这个是让人感觉不寒而栗。那么我们靠什么呢？还是靠千锤百炼。在比赛当中，你就要像训练一样拿出竭尽全力的这个力量来，不能收着做，不能保着做，不能悠着做。
5: 做满啊！好，然后背着喝口水，然后拿着你所有需要的东西抬着走。
3: 每次力量训练结束之后，队员们还要继续完成有氧耐力的训练。体能教练会根据每个人的心肺状况制定不同的训练强度。
6: 九圈的，浩浩九圈的，
7: 好来，
8: 靠他一会儿能靠他们圈儿。
3: 常浩是上个奥运周期集体中的核心尖子队员，他一个人承担了3个集体成套节目中的所有尖子动作。这个赛季因为伤病，他只参加技巧自选这一个项目。
8: 迈步呢，
9: 哦，跑起来很轻松哦，浩浩。
8: 到了体能绝对的，我跟你说，路上所有的训练他做的最标准，
6: 是，
8: 最标准。
6: 回来之后依旧还是最标准的，
8: 依旧最标准。
3: 如今，29岁的常浩是队里年纪最大的队员，在队伍面临新老交替的时候，他接过了队长的重任。
8: 我就跟你们说嘛，陈浩肯定套他们，
6: 真套，
7: 太厉害！
8: 30岁老将，老当益壮。好的，浩，
7: 木野最后一圈，给所有人都套一圈再啊！
10: 刚才教练说你肯定会套圈，结果你真的套圈了。
11: 教练，
10: 你已经不用证明自己什么了。
11: 但是我觉得我作为老队员吧，应该给年轻队员做好榜样。如果我都能做到很标准，那就说明他们更可以，也让他们充满信心。那如果我随便做瞎做，那可能给年轻队员也树立的是一种不好的观念，就觉得啊，老队员都随便做，教练都不管，那我也随便做。所以我觉得这种氛围就不好了，就希望可以给他们尽我自己的努力吧，给他们树立一个好的目标。
4: 其实最初我们请常浩回来，是希望常浩帮助队伍拿到奥运会的资格，因为我们要从头开始练一个尖子，需要时间。一直担心常浩会，就此放弃了。但是常浩一直没有放弃，我觉得一直在努力的坚持。那对于未来他能否坚持到奥运会，我觉得我充满期待。
12: 上去准备了。
3: 常浩参与的集体技巧自。

0: 选是三个集体项目中难度最高、尖子动作最多的一项。这套节目目前用的依然是2025年创编的《秦俑魂》。
1: 我们第一次演的时候是轰动，轰动整个花游界的一套动作，第一次有全满分编排的技巧项目，全满分的编排，而且我这个项目就是全满分，没有拿过其他的分。
0: 目前在三个集体成套节目中，这套《秦俑魂》在难度编排和阵容调整上是改动最小的一套。
1: 翁牧爷，你抢什么呢？你抢什么呢？君君游回来上去活动，觉得可能之前收到的好评和给予大家的这个鼓励太多了，所以我觉得在前期备赛的时候就有一点的松懈，不仅仅是动作上松，主要是因为思想上松，感觉左练不好，右练不好，怎么练都不好，就很着急，很着急。
2: 我掉下去了，
1: 上，加油！
2: 手摇摇晃晃，摇摇晃晃，
1: 没了，没了，没了，再来。上，你的想象跟你实际在水里面在成套当中遇到的这个状况一样吗？问问自己一样吗？你的想象要超越它，你才能顶住。哎，你们完全是不行，漏下去了，一看就是坚持不住了。你没有心理的设想，你就坚持不了。你不要再失败，我要重罚你。我就感觉我像疯了一样的练他们，我就经常也跟他们说，我说欢练收不了手，就我觉得没练到，没做到，我也说服不了我自己停下来，虽然我应该到点停下来，也知道运动员已经练到他们自己的极限了，我知道他们一定很拼，
2: 一拖就失败。上去准备，没练出那股劲儿来就给我练，行吧，我认怂，我现在不行，我现在这个集体不行，我给你们过了，你们以为这样的训练都可以过，都可以过吗？可以过吗？我不会妥协的。
0: 当时这样的反复磨合，最让教练担心的是徐慧妍。
1: 慧妍这个锁骨都不能碰的，她每一次这托举都承压的，她很疼的。
0: 今年徐慧妍的颈椎和手臂一直承受着伤病的困扰，备战西安世界杯比赛期间，在高强度训练中，她伤病的部位不慎再次被伤到。
3: 在备战的时候也是空窗了很长一段时间，两边的胳膊都没有办法抬起来。其实当时是比较害怕的，但是对于我来说，每一次比赛都非常的珍贵，非常的珍惜这个代表自己国家参赛的机会，那么我还是很想去出战这一次比赛。
1: 其实我想让慧妍做调整，但是因为她的位置太关键了，她是承上启下的这个人，她脚上有脚感，尖子在他脚上，他的手上有手感，尖子的手也在他这儿，所有的重心都在他这儿的时候，他就成为那个不可替代的人。
0: 徐慧妍是这个奥运周期队伍中的新生代核心主力，从2025年开始，他就进入到了集体项目的主力阵容，同时还肩负着单人和双人两个大项的参赛任务。
1: 我觉得慧妍是中国队的一笔财富，多场兼项，她的伤病其实受影响挺大的，但是我知道她一直忍着不说，我也忍着不说。当大家如果知道我们的大主力，我们的绝对重要的这个人出现伤病困扰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心里有一点紧张。
0: 大主力的伤病，队伍状态的不稳定，让秦俑魂这套曾经广受好评的节目在新赛季的首场比赛上就遭遇了波折。 西安站世界杯，中国队在技巧自选的比赛中出现了失误，第五个托举动作被判回基准分，最终以14分之差获得亚军。
2: 在外界都不看好中国队，中国人技巧不行的时候，我们拿到了3届世锦赛的冠军，拿到了奥运会这个项目的决赛的冠军，但是我输掉了每一次的分站赛的比赛，每一次的分站赛技巧的项目中国队一次都没有拿到过。所以在这一次的比赛当中我是有期待的，我真的特别特别特别特别想要这块技巧的金牌。
4: 作为我来说，其实我回来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帮队伍撑起技巧，然后技巧没拿着，我就其实我也跟焕源说，我说没能帮您扛起来这个责任，我说我也特别自责，我心里特意过意不去。
3: 就是没有在比赛中拿出自己那个最真实的水平和最好的一个完成吧。
2: 来看这个，看见了吗？来。
0: 西安回来后，张小欢就开始为《秦俑魂》这套节目尝试新的难度托举动作。
2: 别急，不要着急，一起踩，一起踩，一起踩。
0: 林彦军也开始在这个成套中承担起了翻腾类动作的任务。
2: 军军五次一托。高度很好，翻腾欠了一点自信。好的。我的天哪，都翻过去了。
0: 这一天是郭牧野18岁的生日，下午的训练还没结束，他的父亲就带着蛋糕来到了训练馆。家人已经很久没有见到儿子了。
5: 那个，您进进去吧。
6: 啊，我可以吗？
5: 可以，可以。
6: 啊。
2: 郭牧野，还差点二啊？啊？点一啊？那这上面写的点二，652。今儿你还有蛋糕呢，你还吃蛋糕呢，你来吧来吧，快点儿，使大劲儿啊，要使劲儿做，坚持，坚持住了，一起拖，一起发力，好的。来吧，咱们给牧野过个生日，今天到这个点了，难忘的18岁啊，小伙子，咱们又多了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0: 好也是我们所有人的依靠了啊，小伙子了，好不好？哎呀，
1: 自由自选是三个集体项目中变化最多、编排难度最大的一项。中国队从去年十二月开始就在进行这个项目新成套的编排。世界杯分站赛和六月份的世界杯总决赛，国家一队都放弃了集体自由自选的参赛。预计全新的成套节目将在九月份举办的亚运会上正式出赛。
0: 我的这个主题是时间，我们要感受时间的以各种形态的展现。我觉得队员成长需要时间，队伍的这种能够具备大赛的这种经验也需要时间。不管是这个集体当中的唯一的男生也好，还是我们的新人也好，都要努力跟上这个集体，不想丢下任何一个人。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舞蹈属于舞台，竞技属于奥林匹克赛场。一个讲求艺术表达，一个强调体能较量，似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1: 但如果我们把目光落回到身体本身，就会发现它们其实有着天然的联系。舞者用身体叙事，运动员用身体挑战极限，他们都在与重力对话，也都在与身体的边界较量。当舞蹈遇见奥林匹克，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我们今天演播室呢邀请到了两位专家，一位是北京舞蹈学院的副院长教授肖向荣老师，另外一位呢我们今天也特别高兴邀请到了网上我看最近有个说法叫央视最喜欢的舞蹈演员之一，北京舞蹈学院的教师华霄一。前年是锦鲤，然后去年是喜鹊登枝，
2: 喜上枝头，
1: 喜上枝头，
2: 喜上枝头。
1: 所以你看华老师一来咱们这儿就全是喜气洋洋的。
2: 对，是是是。
1: 我们今天是想去探讨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就是舞蹈和体育，或者说舞蹈艺术和竞技体育的关系。猛地一听好像有点八竿子打不着，好像两者之间又有一种非常重要的内生的力量。肖老师怎么理解？
2: 其实奥林匹克远远已经不只是在体育范畴内一项活动，它更是人类精神的一种象征，或者是一种招式，就是它更快更强，它如何让人类突破自我。然后我觉得体育跟艺术最大的关系，其实它的本源都是跟自己人体较劲儿。就是我在四肢是吧，我就在这地球上我待得不满足，我得更高，我得跑得更快，我看羚羊快我也得比它还快，然后我得更强，让我们在怎么去对抗引力，对抗这个外界的这种压力，它去不断地去刷新人类的这个记录。这一方面我觉得可能是人类的共性，就是它不服输，对这个天地有无穷无尽的追求，想展示自己。然后第二个方面，我觉得奥林匹克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是交流和表达。它不是一个人玩，它是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历史和文明的交织。那舞蹈也好，艺术也好，恰恰就是文明最传统、最直接，也是最有这个历史的基因的这样的一种身体表达。这样，所以节目组一说，我说我们跨界到体育这个圈儿来，其实也不算跨界，因为我们使用的媒介、面对的对象就是人，就是人的身体。
1: 华老师，您怎么理解“体舞同源”这个概念？
3: 在我看来，舞蹈和体育是同根同源生的。我们的媒介是身体本身，就像肖院刚刚提到的，是通过不断的打破自我、科学的训练去衍生出来的，不掺杂其他的媒介。那在我看来，体育和舞蹈他们都有各自的美感，体育的美是极限下的自然的这种美感，它的极速、它的极高、它的极远产生的这种美感。那舞蹈其实它是在于克制之美，我们要对于节奏、对于呼吸，甚至是对于末梢神经的控制这种美感。所以我觉得二者之间有共生、有同源，又有各美其美。
2: 刚才肖一老师说这个有一个关键词我很感兴趣，就是找到了体舞同源的另一个参照，那就是极致。其实从体育的上面来说，它高到极致、快到极致、强到极致，它还有慢到极致。比如像冰壶，它的整个要准确到极致，要稳到极致。它跟舞蹈、芭蕾在足尖上是一样的，在快速旋转中它其实追求的是那个稳。你在这个中国古典舞里边，它的这种韵律线路跟它那个这个整个的在空中的这个滑雪翻滚其实是一样的，他们也是要有这种周数圈数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多说两句，就是像舞蹈舞种里边，其实它要来分配的话，特别像体育的标准，其实它除了它本身的身体文化以外，比如说芭蕾舞开放直立，它是有它的技术标准，

0: 它也是到极致。一个人的人体这么高，外国的更高，1.80米的女孩或1.7米，像他们这些大哥要立在这么几厘米的足尖上，这是一个大极致。中国古典舞的它的这个提沉冲点靠，它的这个空中的技术也是一个非常极致的训练，稳中求美的一个过程。实际上，所以像只要跟人体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艺术啊、体育，它都还是追求一个极致。
1: 体育和舞蹈，它在最原本初的时候，它可能是一件事儿，因为人类最早的时候就两件事儿，第一就是生存，第二就是繁衍。生存呢就要训练自己，练的体魄那是体育；繁衍呢就需要有祭祀，就需要有爱情，就需要有像异性的吸引，就需要有舞蹈。然后它沿着两条不同的路径走下去了。
0: 对，它其实只是一个空间环境的转换，在不同的空间里边，它需要什么呀？其实，比如我们就举最简单的例子，少数民族现在还保留的它的那些集会。
2: 嗯，
0: 我们在舞蹈学院的角度上，我们是采风，这是就民间舞蹈，北体大他们去采了，它就是民族体育，比如那个打那个竹竿，海南有，这广西也有，福建的那个黎族，它就是一个节奏，它又是体育，又是什么。然后在西南民族那边打秋千啊，什么那个打磨秋，它整个就是一个体育运动，但它我们看来它又跟舞蹈有息息相关。
1: 另外，从华老师的角度来讲，要想成为优秀的运动员或者成为优秀的舞者，艰苦的训练的过程更是相同的吧？
3: 是的，我觉得每一个行业都一样。你要想成为那个角，其实就像酿酒的过程一样，你真的是要耐得住时间的考验，耐得住时间的寂寞。我们每一个动作可能是从小就在练，每天的基本功是重复的。到现在我的基本功训练还是跟从小是一模一样的，只是你要添加了很多你自己自身需要的一些东西。所以说耐得住寂寞，耐得住这份苦，你才能够跨上那个舞台，你才有那个资格，你才配那么多人为了同一个梦想来到这儿看你体育竞技的比赛，我觉得是相通的。

0: 咱们那个老师说的两天不练同行知道，三天不练全世界都知道的。我觉得竞技体育也是这样，所以它是一个时间性对一个人的长时间的一种考验，我觉得还是对人性的那种铸造和磨练都是非常有帮助。
1: 对，这种内在的对于艺术的追求，对于更好的这种追求，其实无论是艺术、舞蹈还是体育、竞技体育都是相通。比如说像花样滑冰，像这个花样游泳，艺术体操、体育舞蹈，它是直接和舞蹈相关的，那这个关系就更强烈了。
0: 基本上我们原来的像艺术体操，像今年的这个花滑，那个说是最忙的那个编舞艺人，每一个国家，他就是一个舞蹈编导，当代舞编导。我们在大学的时候，当时就帮国家队在试动作嘛，双人怎么接触，怎么让他更有美感，怎么在他的技术的体系里边融入这个艺术的氛围。
1: 这个肖老师说到这儿，其实这是我们在过去很长久以来，相对来讲是我们的一个短板，尤其是花样滑冰。就经常就是技术非常好，但是艺术分一打就下来。
0: 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后来去意大利、去俄罗斯、去法国学习。尤其今年你看法国的这一对这个花样滑冰这个选手，他们完全拿到舞台上就是一段非常感人的当代舞。
2: 脱掉冰鞋啊，就是
0: 一段当代舞。他的那个接触最重要是呼吸和他对肢体的那个美感的那个表达。就你他做技巧的时候，你也没觉得他在憋的一个大活，他一切顺理成章，悠悠然就完成了一套动作。

0: 我觉得那就是您刚才说这个技艺合一了，就是它在利与美、技与艺、那个术与道之间已经完全天人合一。
1: 肖老师讲这个，我其实感受特别的深，因为在之前我们说第一对就是申雪、赵鹏博他们，其实在之前你看他们滑的时候，就是你有一种感受，他们特别用劲儿，

0: 但是后来就是他们第一次拿到金牌了以后，再往后你会突然间发现啊，他们开始跳舞，
1: 释放，
2: 是，
0: 对。我其实有时候因为我是外行啊，但是我能感受到这一点，这可能就是我们今天探讨的，就是你真正的醉心于竞技那个成绩，还是说我真的是感受到了艺术的美？
1: 我这人还是要过那个坎儿吧，就是他过了那个坎儿，他拿到过一次世界冠军或者是奥运金牌。老运动员跟老演员一样，他们再上台，他们开始学会享受了，对吧？
2: 其实我觉得我们做演员挺幸运的，幸福的，就是通过你的阅历，通过你的时间，你的经历不同，你再去塑造人物角色的时候，你的处理就会不一样，你的给大家的感受也会不一样。其实你不管是作为比赛也好，还是表演也好，只有你越过肖老师说的这个坎儿，你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领域里边去享受自己的人生。
0: 现在流行的话，做到这一步才要真正的见天地、见众生、
2: 见自己。
0: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应该插入一段这个视频，就是一个极优秀的花样滑冰的运动员，最后他不是为了去得冠军，而是最后一场要滑出自己，就是陈露。陈露当年的那个梁祝那个蝴蝶。

0: 您说的就是陈露的那个感受，就是刚才肖老师反复强调的，就是当你真正融入其中的时候，嗯，好像那个就真的叫过了那个坎儿了。花老师，您在看这些比赛的时候，比如说像花样滑冰，像花样游泳，您会把自己带进去吗？就想象自己在冰面上也在起舞。
1: 我小时候还真的在家里边模仿过举重，小的时候跟爸妈就是看着电视，那会儿真的是正在观看这个奥运会的赛事，我就觉得这项运动它很残酷，就在大家比谁举得重，以及他已经逆境看他举起来了，但是他在这酝酿很久，他最后放下了，甚至有的人举起来，所以我觉得这个这种场景也好，或者是我每当看到这些比赛啊，包括回顾起来的时候，我觉得对于我来讲这种刺激感是蛮强的，因为我知道那一刻他心里的那种滋味是什么，甚至说我知道他这一个动作失误了之后他意味着什么，对吧？也许对于这个奥运健儿，他是他人生最后一次赛场，他可能要带着遗憾走，
0: 或者带着一身的伤。
2: 就是势必得要带着一身的伤，你要站在那个舞台上，他也一身伤
0: 了，对，
2: 要付出的代价。
0: 今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因为在之前我们知道有体育舞蹈，有很多正式的比赛，但是呢，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上边，霹雳舞进入到奥运会的比赛项目，
2: 对。
0: 哇，就像我们这种30年前跳霹雳舞的人，不由得老泪纵横。
2: 它不仅仅是一个体育运动，是一种时代的符号，而且是专属于年轻人的一种符号。所以你看我们这几次所有的这个比赛里边，你看我们最小一个小女孩呢，才7岁还是8岁，那个技术已经非常好，我们叫她炸场，
0: 对吧？
2: 一下场就炸场。
1: 我自己其实蛮喜欢街舞的，虽然我没有跳霹雳，但我跳了其他的舞种，我就很喜欢 hiphop 这种的一面的，就自己内心的另一面吧，我把它当成一个我的爱好。
0: 对，
1: 在那里面要重新寻找一种自己身体的平衡，因为刚开始还是会觉得啊很不协调很不适应，但是慢慢慢慢你会觉得你这个舞蹈让你跳起来很快乐，你标不标准它不重要，那1万个人跳这同样的一个 piece， 它会不一样的表达方式加自己的处理，就要展示出自我，我觉得就是当今年轻人的思想文化的符号啊，如何能够展现自我的这种价值，
2: 在那一瞬间它成就了一个自我的实现。我可能干别的做什么的，我还有各种身份，在这里我就是头炫王，比如说我就是那个什么，但是他有一个绝对的一个自我被认可的那个瞬间。在这个我们青春期里边，其实对于社会一个比较这个刚刚出道的年轻人来说，他特别需要被这种自我的肯定。你看我们那时候看那个电影都是热血沸腾啊，就是那个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各位收看为您转播的2026男子冰球世界锦标赛顶级组的决赛，对阵双方是瑞士队和芬兰队。来您介绍一下两队的分组情况。瑞士队的一组中锋是13号希切尔，两个边锋是28号迈尔和94号比亚斯卡。二组的中锋是44号苏特，两个边锋88号贝尔奇和22号内德赖特。三组中锋62号马尔金，两边锋85号安德里盖托和79号图尔考夫。四组中锋17号耶格尔和边锋9号里亚以及8号科纳克。93号罗切特今天还是第13名前锋。后卫呢，一组是72号埃格利和90号罗曼约西，二组是14号库坎和54号马蒂，三组是86号莫瑟和56号贝尔尼。第7名后卫报名的是18号荣格。这是特尔耶尔维上来之后想要绕门完成一次打门处理。杰诺尼本届世锦赛还有过3次的零封，可以说表现非常出色的一位门将，已经38岁。我们来看一看芬兰队今天的先发分组情况。先发分组呢是34号雷蒂作为中锋，两边锋65号曼尼宁和13号普鲁耶尔维，一组是16号巴尔科夫搭档64号格兰隆德和94号赫鲁纽斯。二组的中锋15号隆德尔，两边锋是21号普伊斯托拉和92号海门纳霍。四组今天上的是中锋24号比约宁，边锋是80号梅埃纳拉宁和19号梅雷莱。第13名前锋报名的是27号库奥卡宁。一组后卫41号海诺莱宁和58号瓦卡奈宁。二组的后卫是4号莱托宁和10号约基哈留。三组的后卫3号梅泰和33号马丁帕洛。第7名后卫报名的是18号萨里耶尔维。下来之后，两队的这个动作可以说都是非常有侵略性，都是瑞士队刚才是为了保护门将推了对手一把。
1: 哎，这也是双方毕竟已经打到决赛了，所以说我们还是会看到两个队开场之后更多的打的也会稍微的谨慎一些，看到更多的也没有说过多的想去带球，有机会就先打到攻区里面再去抢。
0: 这芬兰队呢阵地进攻在开场之后打的并不是特别理想，还是主要去抓反击。

0: 不过他们一直在寻求阵地进攻，能够把这个位置占据。他这次好机会，球是考夫，想要切进去并不成功。凯斯利，里斯拉，三号梅泰，右旋传到门前去。咱们的球员明显是可以说是非常有大赛经验，尤其是打这种金牌争夺战或者是奖牌争夺战，很会拿捏这个对抗的尺度。主场肯定是东道主的球迷要更多一些，所以芬兰队一旦有一些比较大的动作的话，现场会响起嘘声。把球给他后卫，直接打门。
1: 这东西也是要找找感觉。刚才此前一次的那一次扑救，自己脱离了自己控有点远，想够也没够着。这一次出来接球又打呲了。
0: 这球相当于是直接传给芬兰队前锋。
1: 艾杰这几分钟，芬兰队打的还是更积极主动的一方。

0: 机会打门，何秋申留在篮线内，瑞士队有人的球杆应该是断了，嗯，现在有犯规，28号迈尔被放倒，裁判当时做了一个干扰的手势。34号雷蒂，两人是腿部撞到一块儿。芬兰队的这动作示意，芬兰球迷的动作示意对手在跳水，在假摔。
1: 刚才的镜头是已经很明显的看到雷蒂看到麦尔来了，有意的往那身体支了这么一下。
0: 嗯，瑞士队的多打少，他们在本届世锦赛上多打少的成功率非常高，接近40%了。
1: 嗯，
0: 这对于任何球队来说，这都是非常恐怖的。这球想法不错，想扣板墙，结果呢，这球还得重新进到篮线。里亚门后，安德里盖托，篮线给到右圈，安德里盖托扣板墙给到后卫，传出来可以大门，还是里亚，篮线给到左圈，回到底线附近，再给到左侧中轴圈。就是整体来看呢，多打少还是打得比较耐心。看来就是转换机会来了，这是算是成功的化解，马上能够打对手一个立足未稳。安德里盖托，本届比赛的得分王，目前的得分王，直接打门。瑞士队多打少的时候，滑行的速度可以说非常的快。把球传出来，好球，大门。多打少的时间就快结束了，还剩不到10秒钟。左圈再传到门前补射，荷兰队完成解围。最后一次控球的是19号梅雷莱。
1: 这一次乌达斯，瑞士队还是他们的安德里盖托，也就是他们乌达斯的第二个组打的时间比较长，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瑞士队的乌达斯他们的转移球做得有多么的漂亮，他们转移球基本上传球力量很大，基本很上拍，而且接到球基本不需要调整，马上就是下一个传球了。和上一场比赛加纳的乌达斯形成一个很鲜明的对比，没有说拿球犹豫，先看一下门是不是能打，打不了再去传下一个人。看到瑞士队乌达斯甩球转移的运用的就是门侧也用，中间也用，篮线也用，
0: 嗯，
1: 这五个人都基本上至少有4个人在触球去做转移。
0: 嗯，有犯规，瑞士队的犯规，这时候终于享受了，再不抢哨，双方的这个火气似乎都要控制不住了。
1: 对，所以说这球似乎还是芬兰队控制球的时候，下半就已经鸣哨。
2: Team Switzerland number 79 minor penalty interference。
0: 宣告完了还要去嘘一下裁判。

这一届世锦赛多打少成功率32%，而瑞士队少防多成功率高达95%。上来就是一次成功的解围，幸好莱托宁。

0: 现直接大门，这球看上去要进了。这是64号弗兰明德刚才在左圈的一次策动，巴尔科夫再把球给到后卫，巴尔科夫弗兰明德直接打门，就像赫勒纽斯刚才就给到蓝线，还是格兰隆德直接打门，这球瑞士的运气不错，应该是打到了立柱上。斯瓦莱托宁给到右侧争球圈再打门，这球在封挡，还是格兰隆德从门前，马尔科夫要打草的时间就快结束了，再打到门前还有补射的机会，球进了。弗兰队通过一次多打少，他们把进攻延续了下来，杰诺尼的球门先被洞穿，15号隆德尔的进球。想来看一下这个进球是否有效，因为当时瑞士队队员有人去投诉他是不是有高杆击球的一个动作，还真是啊，在横梁以上，
1: 这个角度看得很清楚，巴尔科夫这下没打着，
0: 对，
1: 起了再起了这一下高了。
2: The play is under review. The decision on the ice is a good goal.
0: 这时候裁判要看一下录像回放，
1: 这个很简单了，就是高杆击球进球无效。但还是可以看到芬兰队这一次五打四打的其实和瑞士的刚才一样，我们看到这种强队一旦五打四拿到球权之后，他是基本不会轻易再撒手了，多次起杆打门之后这球权还是能够拿回来，这基本上是长达，除了第一次瑞士队解围出去，那基本上是两分钟完整的压制，你这些球员换不下来，那这体力一直消耗得很大很大，而且芬兰队的五打四，他巴尔科夫这几个位置包括格兰隆德他们的换位还比较频繁，你很难在一个位置就说就盯一名球员。

0: review, it concluded that the puck was played over the crossbar. So the decision was made.
1: 投篮击球，这个还没宣告完，现场的观众已经开始提前庆祝了。
2: 主要就等那几个关键词出来就够了。
1: 对。隆德尔的这次高杆的进球，最后还是被判无效。巴尔科夫这下这儿打都没问题，结果就是在这里。当时56号贝尔尼第一时间举手示意，这球有问题。那俩双方还是0-0。但杰诺尼今天，哎呀，他这个状态啊，有点令人担心。对，你在门后球没接着，然后还想手脚并用，用冰刀给踢一下。但是作为门将的话，你的脚下动作肯定没有队员利索。
2: 哎，他今天两次出来处理球都有一些瑕疵，毕竟是决赛，在国际经验丰富。

0: 热情的你可能也会有一些波动。
1: 嗯。
0: 嗯，打了十五分钟，终于看到持球推进的约西了。
2: 拦下弗杰的机会。这是约西前面几场比赛，或者他此前比赛的一个特点。
0: 哎。
2: 看看球杆掉了，不砍，又有犯规。克兰队现在是下门将，在场上六打五，就给瑞士队啊，就展示一下什么叫强队，什么叫强队在这个世锦赛上的这种打法、控制能力。一次半人犯规，十四号库卡。
0: 克勒纽斯换到左边来了，之前左边是格兰隆德。
2: 克勒纽斯左侧中球圈，克勒纽斯人的这个技术确实是很细腻。
0: 勒耶尔维从最初的一组掉到了二组，又掉到五打五的三组，现在连五打四的一组也没有他的位置。
2: 嗯，这个形容就有点像他在游人队的这个感觉。一度是在麦克戴维身边，
0: 哎，
2: 然后到德拉塞特尔的身边，然后又掉到三组去。
0: 你看现在用的隆德尔，去打中间这个位置，或者是用巴尔科夫去打门前。
2: 莱托宁，这球给到巴尔科夫，球来到门后，再传门前，冰刀停球，莱托宁，克勒纽斯这球第一下没有能够拿住，蓝线给到左旋，直接打一板射门，有封挡。这个真的是换不下来人，到这会儿终于算是能够喘口气。
0: 真疼啊这一下。
2: 嗯，
0: 这还是迎出来去打脚踝的侧面，
2: 对，侧面挡这一下莫瑟。
0: 这侧面这个位置别说去封挡打门，就是普通的传球如果打起来打到脚踝这个其实都挺疼的。
2: 嗯，作为后卫球员的这个条件反射这样的动作，第一下肯定是想尽一切办法用身体去挡住这个球。
0: 对，尤其两四方五，一左右两左右两圈这个位置，一旦一板球的起杆，后卫是必须要用身体去做封挡。
2: 现在保时间还剩不到二十秒。在锁门前，还是莱托宁给到后卫，直接送门前。克兰队的阵地进攻仍在延续，来了好时间终于结束了。
0: 克兰队两次五打四用的都只是一个组，所以这可能也是教练组对于第一节想迫切的是不是尽快开分。但随着比赛进行，五打四如果再多一点的话，只用一个组是完全不够的。
2: 嗯，
0: 因为这对于一组的体力消耗实在是太大了。
2: 这球把球扔下来，完成大门，传到门前补射，还有罗曼·约西，我们切进去到门前。

反手再打，有犯规出现，双方队员都带着火气在比赛。内德莱特

0: 内格莱特是被弄倒，迈尔过来，这是有嫌疑。
1: Finland number 58 minor penalty tripping. Number 15 minor penalty roughing. 5-3.
2: 不服，
0: 哇，给黑五打三。
2: 所以这是伦德尔刚才在吹哨之后身后的那一下，这一下裁判没有理会，而且是吹的奔迈尔的那一次。
0: 对，
2: 这是一个，现在裁判看的这是第二个，
0: 这身后摔跤动作放倒迈尔。
2: 这就是决赛，决赛是没有容错空间的。
0: 没错，
2: 任何一个附加动作带来的这些东西都可能给自己造成很严重的后果。
0: 五秒钟的五打三进球可能没那么容易，但是
2: 这应该是刚才瑞士队替换了守门员之后上来的那名球员应该也参与到这个冲突当中，所以说五打四五打三虽然有犯规，但还是要在蓝线外争取。
0: 哎，那这样第一节比赛结束，双方的比分目前还是0-0，尽管芬兰队有过一个高杆的进球，但是进球是无效的，瑞士队还是很有机会，他们在第二节开端的时候很长时间的五打三。我们稍作休息，稍后呢继续来关注两队的比赛。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好的，第二节比赛开始，瑞士队五打三，接近两分钟的五打三，需要尽快的进蓝线。吉希尔，特底板，这球还是被芬兰队拿到，

0: 起蓝线，而且打得很耐心。挪威队现在防守的空当现在是说实话比较大的，吉希尔传出来，这球没有能够拿到，要不然第一时间又是一次射门。
1: 反而是冰面很不错的情况下，瑞士队这边传球失误还挺多，
0: 嗯，
1: 而且迟迟没有把阵型稍微再更压缩一些。
0: 左侧中游圈连续两次这种传球的失误了，
1: 嗯，巴尔科夫判断准确。
0: 罗万约西，马尔金，左圈给到底线附近，吉希尔再传出来，弗里大门，还有机会，还是罗万约西拿球，五打三的时间也就要结束了。阵地进攻继续延续下来，但是这次打门没有成功。芬兰队的转换，传到门前，想要垫射，但是并不成功。六十五号曼宁，
1: 非常糟糕的一次五打三，居然连射正都没有，这还是压了接近两分钟时间。芬兰队的三号梅泰和三十三号马丁帕洛是根本换不下去人的情况下，
0: 嗯。瑞士队转换速度也很快，大门补射，

0: 这冰面很光滑，刚才启昌也说了，就是越是这反倒是这个冰面光滑，冰面很走球的时候，这几次关键的传球然后出现失误，越位88号贝尔奇和8号克拉克，哇，这球曼尼宁是冰鞋挡了一下对手的射门，维斯特把球争下来，罗曼约西左旋这边看他怎么处理，直接打，
1: 又是在自行车门那个位置，球绕到板墙的位置，又弹到一个意外的一个方向，意外的一个转移。
0: 嗯，
1: 这次比赛已经发生过不止一次这样的事儿。
0: 没错，这如果要是主场在这儿的球员，是不是对这块场地更熟悉？
1: 嗯，这确实也切断瑞士队刚才那一次进攻了。
0: 嗯，但是确实另外一侧的后卫已经做好准备去接球了，但球迟迟没过去。

现在大门看补射，还有机会再打。

斯队也是非常主动的去上对抗，让芬兰队队员呢在禁区内不能太舒服的去接球。好的，快速转换的机会，一次挑传。

0: 门线内，拉克。但是换位之后，这球打的还是有些遗憾。荷兰队现在就是尽量的去减少瑞士队的阵地进攻的机会。这边大门到门前有犯规出现，
1: 还是这种附加动作，裁判员给的很严。今天
2: Switzerland number 9 minor penalty cross checking，
0: 横杆推阻。这动作属实是有点多余了。
1: 两个队今天其实对于犯规的控制都不是很好，
0: 而且主要是看到把人推到自家门将身上，这个就平添了一些受伤的风险。
1: 哎，看一看第二节的五打四，荷兰队是不是还是让巴尔科夫、格兰隆德这一组再一下打两分钟？
0: 对。看这次芬兰队多打少，边拿球，现在就是尽可能的去消耗，就是控制。安德里盖托先把球打到对手的门后去。

0: 左侧停车圈想要后流，回考夫，进到蓝线内，
1: 一组打得不成功，荷兰队应该要去换一个第二组乌拉斯。
0: 机会打门，看看荷兰队能不能一直去压制。那第二节常换人，现在瑞士队很有可能还是换不下去人，体能消耗还是非常巨大的。底线附近变回五打五，但是阵地进攻仍在延续。吉吉尔终于是让荷兰队清虚了，这是换两个换三个人，现在范德莱特

0: 拿到右圈再送门前，舒特再进蓝线，等下队友给到后卫罗曼约西，他是在高速的情况下能够快速做出反应做出选择的一个球员。
1: 那我们看到今天更多约西不管在左侧或者右侧接到球接得很舒服的情况下，他是没有办法能够说杀到门前或者说拿到一个很好的射门角度的，基本上就是跌到板墙角了。
0: 荷兰队很多人其实对罗曼约西是非常了解熟悉的，就是对他一个控制，
2: 是
0: 也是不想让他打打得太舒服。上一次决赛的进球的队员，2018年的决赛金牌争夺战。那儿今天打一组的左边锋，他是本届世锦赛此前拿下11分，3球8助攻。

0: 之前的三届世锦赛，其中有两届他们也都是连续获得银牌。92年是银牌，94年银牌，93年呢中间是拿了一次第七名。他们也是经历了一定波折之后，最终才是站上最高领奖台的。对于瑞士队来说，这种经验和过往的这种战绩，也算是他们可以去学习和经历的一个路径。但首先是要迈过芬兰队的这道坎。门线附近打门，第二节比赛感觉时间过得好快，现在还剩下不到5分钟的时间了，双方的比分仍旧是0-0。三过人，但是并不成功，反手，门线还有机会，再打，这个看上去瑞士球迷都已经做好准备去庆祝。
1: 今天迈尔打的是比较冷静的。哎呀，这球苏特绝对的好机会，迈尔那边已经把所有芬兰队的防守球员注意都吸引到他那一侧了。

0: 可以说非常激烈，你倒在地面上马上可能就会有人过来给你两下，
1: 轻易的站起来都不可能。
0: 没错，

0: 决赛的用球啊，就是标和之前的普通比赛用球是不一样的。
1: 没错，
0: 带着金边儿的，这都是因为刚才打到观众席上的多么幸运。
1: 对，因为冰球比赛这球飞上看台你都能带走，
0: 嗯，
1: 就是你的礼物。

0: 支持球迷来现场加油，就喜欢带着这样的铃铛。
1: 哎，这一次比赛不光是在瑞士的比赛，瑞士队的比赛当中能听到，在其他队伍互相之间比赛也能听到。
0: 没错，
1: 雷帝的争球真好，一左一右两次首局争球都拿下来了。
0: 他的这个争球有一个特点，是他的重心趴得非常低。
1: 是，教练最重视的首局争球，包括四防五。

留下马蒂，还是罗曼约西这一点，他就像是瑞士队进攻端的永动机一样，击回来大门，拦线再打还是被封挡，还有机会。

0: 这应该是进蓝线的时候出现问题。
1: 连着两次大力的打门，
0: 安东宁这个位置还真是不错。
1: 嗯，
0: 尽管面前有人挡着他的视线，但还是成功的扑救。哇，马蒂的这次正面的冲撞，
1: 马蒂上的比较及时，没让赫勒纽斯过红线，这还是一个死球。
0: 给到门前，还有那儿再传再打，这是队在第二节末段的这一段时间里呢，进攻开始逐渐抬头了，攻势比前面的比赛时间里要打得更加凶猛。

德莱特左圈打门，这球更像是一次传球。对，莱特宁。目前的射正比是16平，这支队的射正数是上来了。那这样两节比赛结束，双方的比分仍旧是0-0。两队在第二节谁都没有犯错误，谁都没有取得进球。我们也再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来关注两队的第三节比赛。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go, okay?
1: Go! 这次在本届比赛里第三节的防守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也是能够印证他们在第三节的这种比赛注意力是足够集中。在此前不管是小组赛还是淘汰赛阶段，第三节丢球非常少，甚至一度是零。另外这场比赛，其实瑞士队罗曼约西啊，包括西西尔，还有安德里盖托，芬兰队对他们的重点盯防，其实还是起到了一定效果。
2: 罗曼约西和西西尔也是两节上了都是将近16分钟，但是好在他们的每次上场时间控制还不错，
1: 对，
2: 40多秒就直接就下了，所以这也是两个人从第一节开始，当时一度是上场时间只有30多秒。你就是背着这两个球员，基本上这场比赛都是奔着25分钟去了，
1: 没错，
2: 常规时间的嘛。

0: 到第三节，如果说比赛他门前还有，不错，把球给到后卫贝尔尼，这球还是差一点，有人手套掉了。这比赛这个随着时间的流逝，越到比赛后期，这球就越丢不起分。
1: 嗯，是。
0: 这个比赛的走势和去年还有前年的决赛其实都是有点像。
1: 哎。

比赛打的是大开大合，非常好看。这是63号马尔金进蓝线之后加刀，然后完成的一次射门。

0: 还是哨响，
1: 是不是直接挑出去了？主裁判的示意是有犯规的。

0: Team switch on number 54. Minor penalty delay of game.
1: 哦，这是一次延误比赛。我是四号马蒂，想要去打到板墙上，想磕板墙，结果这球飞出去了。这危险啊！两分钟的小防多，芬兰队五打四了。本场比赛是此前三次多打少，都是没有能够进球，但是他们在阵地进攻给瑞士队压力是非常大的。格兰隆德，莱多宁，还是左圈格兰隆德给到后卫，
2: 安德里盖多是把杆给后卫了。
1: 现在是三个人手上有杆儿，然后解决之后赶紧先换人，先解决手里有球杆的问题。好的机会，芬兰队抓住机会，九十四号赫勒纽斯的打门，莱隆德。球，但其实不管是瑞士队还是芬兰队，面对对手这种连续打门的时候，他们这场比赛尽量避免的一点都是不给对手补射的机会。你不可能连续去打好几板，
2: 对，

0: 好球，富士队这边马上投到转换叶罐，找黄多的时候看能不能冲一把，还是陷入到了防守的包围圈当中，
1: 有意的在攻区反墙角的位置稍微延误一下时间。

0: 想要打一板射门，没有成功。这是到了第三节这个阶段，也是完全不保留了，就是全力的去冲，有机会去冲。现在五打五，哎，马拉宁把球传出来给后卫，但是这球还是被封挡。
1: 今天两队封挡做的都非常的好，不管在哪个位置拦线的射门，我们看到很难真的到守门员眼前。
0: 对，出现失误。
1: 比赛越打到后面，就是看球员是不是能够控制好自己不失误，或者说哪名球员灵光乍现的一下就把比赛拿下了。

0: 芬兰队机会打门，到门前门将的球杆也掉了，这时候芬兰队可以说距离进球很接近了，门将的球杆现在已经进到门里，吉诺尼这时候非常的狼狈，比赛仍在继续，梅泰拿球，带球给到后卫里卡流，给到梅泰这一侧，直接送门前，吉诺尼终于是有时间把球杆给捡起来了。巴尔科夫在板前边的对抗能力还是非常强，你想给他推开其实没那么容易，身高1.90米，然后体重97公斤，蓝线再传，刚才的大力击射还是打在了门后的板墙上，雷利把球给到右侧中轴圈，犯规缓判，芬兰队现在6-5，对瑞士队来说再次响起了警报。
1: Switzerland number 79 might a penalty tripping。
0: 一个半人犯规。

0: 三战队此前四次多打少，今天这场比赛里都是没有进球。布莱蒙德想送门前，对，这些球迷们嘘裁判，嘘荷兰队，似乎比赛打到这个阶段也有点嘘不动。
1: 哎，
0: 也是喊了一整场了，快！完成解围，赶紧换组，个别位置上现在需要休息。哎，又有犯规了。高杆94号赫勒纽斯，瑞士队的警报暂时解除，场上人数变成均等状态。4-4。不到一分半钟的4-4。那么刚才两个人抢到一块儿。马上投入转换，维持队这球不越位，然后再进蓝线，罗曼约西打门到门前，这球看裁判的手势，一直没有做进球有效的手势，这时候响哨了。苏特和荷兰的队员现在还是拉不开的一个状态，两人真是在冰上摔跤的。
1: 这球先是迈尔有意的去自己往回带，以为他要往回去再做组织，但是我们看到前面冲上去的约西就没回来，反而是他在。

0: 在前锋线上，这个骑着蓝线的位置去接球，
1: 没错，
0: 而且稍有一个角度，我们看就生切到门前去完成这次射门。韩汝宁这一次角度封得非常好，
1: 真是非常漂亮的扑救，他第一时间把这个球扣住。
0: 对，
1: 没有看到这是罗曼约西他的能力。

0: 随机哈流，越到这个时候，不管是瑞士还是芬兰队，都是要注意防守端不要失误。瑞士队现在是多打少，不到30秒多打少，那么也许打门，这球还是被封挡，安德里盖托再给回到后卫，还是安德里盖托留在底线附近，安德里盖托他要怎么去选择，提到蓝线，我们也许现在想上去其实很困难，直接打门到门前。
1: 因为罗曼约西这一点，我们看到他拿球之后是至少有一个人就在他眼前，哪怕是四防五，你突破不了，而且你也打不到球门，甚至是跟到蓝线那个都靠边的位置也要跟你过去。
0: 嗯，
1: 哪怕把安德里盖托这一点稍微放得大一点，

0: 把球传出来，放球的机会。他这个传球能力和罗曼·约西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的。
1: 是。
0: 但是这段时间其实体能消耗也不小。
1: 嗯，两个队节奏都慢了不少。
0: 不能一直保持那么快节奏、高强度的冲刺。
1: 是。
0: 19-21的射程比还是非常接近。
1: 34名的比赛，加拿大第一节打挪威就打出18次射程，就看出了这场比赛的对抗的强度，很难能够拿到射程机会，更别说打出有威胁的射门了。
0: 对。第三节比赛还剩下最后2分钟，双方的比分目前还是0-0。

这是个能不能打成一次反击，想切进去其实很难，这个莱特哎，这球没有越位，巴尔科夫传出来，格兰隆德大门，格兰隆德机会，格兰隆德射门，杰诺尼

这球格拉隆德拿到球之后角度确实已经并不大了，所以杰罗尼也往上赢的稍微多了一点，身后的芬兰队球员就已经交给自己队友去防守了。

三分，还剩下不到一分钟的时间，这是个转换，叶格尔没有成功，这叶尔维的防守是成功的。第三节还剩下最后的半分钟，这个板墙转移，这是考夫的回防，库坎反手传被断掉到门前，这球真是多亏了身杆这一下倒地，要不然巴尔科夫很有可能是贡献了绝杀的助攻。库坎，球被巴尔科夫断掉，门将这次身杆太关键了，皮诺尼自己拯救了自己。

0: 还剩下3秒钟的第三节，基希尔和雷蒂的争球。那瑞士队把球争下来之后也是不打了，在常规时间结束之后，双方的比分仍旧是0-0。三节比赛过去了，双方还是0-0。我们稍作休息，在15分钟之后来关注双方的加时赛。3-3的加时赛正式开始。
1: 雷蒂就是负责上来争球，争球下来就换人。3-3，先一组不需要他来打。此前捷克队塞德拉克就干过这个事儿。
0: 这个球是在小区里自己踩到球上然后摔倒的。让队机会打门，哇，这球看上去像是要进了一样。如果说浪费机会的话，不知道会不会受到惩罚。瑞士队进到篮线内，还在里盖托横走，莫泽的传球给到安德里盖托，连续的后流，荷兰队的防守一直都没有失位，先调整一下，换完人之后再进篮线。现在给到罗曼尤西，

的篮线内，赫伦纽斯，瓦特奈宁。

0: 摔倒了，但是好在这球还在芬兰队这边去控制。
1: 三打三的组别，每一次大家也可以去看，这一组上来之后是有进攻尝试，但换人的时候球权还在手里，还是说进攻尝试之后球权就交给对方。
0: 如果是 NHL 常规赛的话呢，球员们整体打的会是比较谨慎的，宁可这次我不要进攻，我不要射门，我也要拿到球权。
1: 对，
0: 刘杰伟，万金宁反手打，
1: 三分钟的时间里面没有出现一多打少的局面，
0: 对，
1: 更多的我们会看到三打三的比赛，二打一的机会挺多的。
0: 没错，
1: 两个队现在还都没有给出来，而且三打三很多时候二打一是接连出现，你这边一方没有二打一打成功，回来反击对方也能打出二打一。
0: 万杰西先在门后调整一下，做了一个交叉换位机会，打门，马尔金先稳一稳节奏，

这球没有能够打进。9号里亚。 瑞士队刚才真是危险，这下也打在门框上，把球争起来，瑞士队机会直接打门。 九号零的，这对世锦赛奖牌争夺战都是静驾驶。嗯。

球打门，威斯队反击的机会，左圈打门，这球其实没有太大的威胁，力量不算大。

0: 这次瑞士队传球被断掉，差点给弗兰队二打一的机会。我需要赶紧换组。哎，弗兰队这边出现一个失误，弗兰队今天不止一次出现这种情况，
1: 是，
0: 要么是踩到球上，要么呢是冰面上没站稳。弗兰隆德左侧争球圈，还是弗兰隆德，那个巴尔科夫已经出去了，还是巴尔科夫抢出来打门。

择给出来，蒙特尔角度很小的情况下完成射门。

我觉得拿球投入到转换，这是一打二，苏特没有能够切进去。

0: 是黄汉。
1: 现在这几分钟球权转换就似乎比前两分钟要更快。
0: 没错。齐齐尔刚才拿球被撞倒，但是这次没有判，没有任何判罚，裁判没有任何表示。

0: 这个转换速度拿球，这是倒滑转正滑，迈尔给到马尔金，等队友上来，
1: 像上面比赛就更可以看出来马尔金的滑行能力。

0: 邓德进到篮线内，没有太好的机会。吉吉尔，吉吉尔连续的做急转，但是没有太好的机会，也没有闪出空当来。
1: 3.3用人用的就更少了，所以说我们看到换人的频率会比5.5的时候要更快。
0: 皮特传出来机会，大门，两队都是不想在加时赛的时候去犯错误。这就是隆德尔想打一个巧的，但是呢刚才杰洛尼的位置选择非常的出色。

巴尔科夫没能抢出来位置，还是格拉隆德，巴尔科夫更多的是去传球。

马明宁传出来，不知道叶尔维直接打下去还是被打，这是个断球，第一时间没有能够形成转换，

这节加时时间已经过半了，双方比分还是0-0。弗兰的机会，弗兰纽斯打门，球进了，比赛结束了，芬兰队获胜。在加时赛时间过半的时候，芬兰人打进了绝杀进球。

进球的是94号赫勒纽斯，他们在瑞士队的主场收获胜利，收获冠军。而对于瑞士人来说，连续三届世锦赛顶级组

0: 瑞士冰球仍旧是给人一种希望，不断的向上冲击，他们一直在不断的努力，这是一个非常励志的故事。瑞士队的迈尔，包括西西尔、比亚斯卡，这都是一组的中锋，看到他们这种沮丧的样子，真的是非常的令人难受。好的，各位观众，本场比赛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也感谢启章带来的精彩点评，再见，
1: 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关注欧洲篮球联赛半决赛。这是奥林匹亚科斯对阵费内巴切。奥林匹亚科斯来自希腊的劲旅，这是在欧洲篮球联赛当中常规赛以26胜12负排在第一位的球队。奥林匹亚科斯呢是身穿红白色的剑条衫，而费内巴切则是身穿蓝黄色的剑条衫。随着比赛的进行，我们来为各位介绍相关球员的情况。奥林匹亚科斯这边的中锋是塞尔维亚的国手米卢蒂诺夫，虽然是高龄，但是仍然保有着非常强的对抗，非常扎实的技术。啊，现在米卢蒂诺夫接球，上线手递手。22号泰勒多西来自美国的外援，非常迅速的从底角投射出一记三分球。14号维森科夫，维森科夫

肯定是主教练巴佐斯卡斯所认定的强点，这是费内巴切的著名教练员，也是曾经立陶宛的前国手杰西克维修斯，从欧洲打到美国再打回欧洲，无论在教练员岗位还是运动员的位置上都做出过突出的成绩。卢迪诺夫在高位手递手让泰勒多西拉开，这个球直接投了一个三步沾。奥林匹亚科斯呢两次通过米罗迪诺夫和泰勒多西来制造进攻的机会，一次是维森科夫做终结，一次是泰勒多西自己做终结，但是费内巴切扩得很大，贴的脚步也很凶。哎，这边应该费内巴切今天是拼得很凶，这边是13号塔利克·比贝罗维奇，2米01的小前锋出现了一个失误，今天他们已经有两个失误了啊，这还真是撤步动作有点大。马上奥林匹亚科斯有一个失误，打反击吗？20号扎加斯给球给到霍顿塔克，也是久违了的美国外援，双方的投射，第一节打了有2分钟，是不是终于能得分了呢？看这球还是没有，霍顿塔克往前推，他拥有对抗和个人能力，进攻犯规。0号这是沃卡普站在了非常理想的一个位置上，这边终于有沃卡普，奥林匹亚科斯身高1米93的控卫先得到2分。12号德文霍尔，我们来看一看手对手接球，20号霍尔个人投射也是一个三步沾，双方现在各有一个三步沾，肯定都紧张。3.8秒的时候，我们看这球，塔克、米卢蒂诺夫轮转换防飞出去，去干扰霍顿塔克投篮。但注意看，就是这个时候呢，杰西克维修斯在场下并没有说在指责，或者是怒斥，他是在鼓掌。

比赛打了有半节的时间，哦，这边继续改写比分的还是奥林匹亚科斯，这是泰勒多西，本身他就是投突能力结合比较突出的选手，这也难怪说巴佐斯卡斯老教练会在开局给了他和米洛蒂诺夫那么多的高位挡拆的机会。长传球，目前看奥林匹亚科斯确实打得主动，连续摘下篮板，球交泰勒多西，三分投射，真自信啊！上来打开了8-0，镜头对准了德克洛，南多德克洛，这是法国的名将，也是跟随法国国家队取得了欧洲包括世界比赛很好的成绩。这边费内巴切又是一次进攻犯规，哦，这开局太被动了一点。不过在欧洲的赛场上倒是不乏这种逆袭的战力，比赛继续进行，大家收看的现在是欧洲篮球联赛半决赛奥林匹亚科斯费内巴切这一组的对抗，另外一组则是皇家马德里对阵巴伦西亚，西班牙甲级联赛的强豪对决。这个赛季呢，西班牙甲级联赛没落的是巴塞罗那，哦，这次暂停回来，帕帕尼古拉乌，这也是曾经在美职篮效力过的希腊的国家队成员。南多德克洛，这是法国的，真的是老将啊，当初在马刺打替补，那个时候都没有意识到他会是法国锋线上非常出色的中坚力量。

比赛继续进行，现在被动的仍然是费内巴切。土耳其人现在还没有得到分数，这次怎么样？被防下来。维森科夫呢，先补防起到作用，米卢蒂诺夫归位把这球防下来，又一次，

好，比赛继续进行，球权又回到了奥林匹亚科斯手里，九投零中哦。泰勒多西又造了犯规，他的跳步从罚球线下起步，打得非常主动，而且他又是一个左手将，贴防和补防的人都有点无可奈何。补防的人呢，就内线92号，他们派出的先发中锋是坎伯奇，他是三个中锋里，就是费内巴切三个中锋里身高居中的那一位，他2米06，活动范围大，而且运动能力强。贴防泰勒多西的是2号韦德鲍德温，1米93，活动能力也不弱，但是确实让泰勒多西啊是打得更主动了。看这回如何，泰德克洛漂亮，终于啊打了7分钟，各位，土耳其的绝对的强队费内巴切才得到了第一个运动战进攻得分，12-2。泰勒多西

现在有点无限开火权的意思。看看这一球能不能让费内巴切稍微再扩进一下比分。好球！奥林匹亚科斯，说实话啊，看这个整体的防守体系有一点拖大，因为领先也确实多了。给南多德克洛留出一个投射空当，德克洛呢把这个三分放中，双方只差七分，但是退回来。泰勒多西的意图非常明确，针对性也很强，谁打的准，谁刚刚起势，我打谁。毕竟南多德克洛年龄大了，这是今天费内巴切得的第一球的慢动作回放。奥林匹亚科斯换人了，是不是换尼利基纳上？我没看清啊，应该是一号。双方都有一些法国队我们比较熟悉的面孔，像奥林匹亚科斯有中生代的尼利基纳，还有老将94号埃文福尼耶。费内巴切这边呢，兰多德克洛还在场上。再中一球，应该说现在费内巴切的进攻正常了一些了，不至于说一节球得不了分，那也太夸张了一些，这得不顺到什么地步了。那从奥林匹亚科斯那边防守看一下，第一节欧洲篮球联赛的半决赛第一节，目前历史上最少得分单节是八分，现在费内巴切是七分。帕勒多西再次送上罚球线，在暂停之后呢，双方都有一些换人，韦德鲍德温这是两犯了，布尼耶准备上，布尼耶作为这个国际篮联规则下的一个组织前锋，他的头脑其实是非常好，而且他打球很有激情，只不过在美职篮展现不出来的。法国队在巴黎奥运会上让最终的冠军美国队陷入绝境，围绕着年轻的文班亚马和年富力强的戈贝尔所建立的防守体系，反击就得靠这些锋线和后卫线来去支撑。霍尔这边奥林匹亚科斯犯规，三号泰森沃德，1.98米的小前锋。好，继续转移球，有机会再分机会，20号霍尔，这球弹框而出，出脚泰森沃德，沃卡普落底角，布尼耶利用法尔的单挡掩护，但是效果并不好，因为博奇已经回去了，长篮板球，博奇抢到球，中锋推进，但他没有莽撞的把这球推进，直接上篮。塔克遭遇补防，大范围转移球，横移出手，还是没中，但博奇推人犯规了，推了奥林匹亚科斯的中锋法尔。费内巴切尽管度过了得分荒，但现在确实是全线处于被动，而且他们犯规数到了，博奇下场休息，博奇也两次了，后面怎么打对于杰西克维修斯教练是考验。博奇看向的情绪非常激动，

0: 但这一次奥林匹亚科斯的罚球机会并没有抓住，巴佐斯卡斯教练有机会再现自己的执教巅峰，两罚全不中。但到目前为止，费内巴切还没有罚球，就是他们进三秒区都很难。哎，这边终于有一次犯规。 镜头却给到了帕帕尼古拉乌，犯规的是45号唐塔霍尔。唐塔霍尔呢，也是属于奥林匹亚科斯整个球队当中移动能力、运动能力比较出众的中锋，他2米08，身材并不算非常高大。 我们的德克洛突破分球，这是费内巴切的霍尔过渡一下，机会并不是很理想。甘拔抢起跳投，终于啊，各位，终于没有让费内巴切成为欧洲篮球联赛历史上就是半决赛第一节得分最少的球队。沃德被放空，又一个三分球。 整个第一节，奥林匹亚科斯全线主动，18-9。单节如果拿不到双位数，对于费内巴切来说，也是一个挺尴尬的事。德顿塔克打进，有效，还不错。最后这一攻攻的坚决，而且今天感觉上，在米卢蒂诺夫离场之后，唐塔霍尔有点被针对了。 难得德克洛、霍顿塔克都是针对他，而且他的罚球并不理想，下罚中，这样的话只有6分的差距，5.6秒。德克洛下场休息，算是盘活球队，还有一个三分球进账。那么换上的是12号德文霍尔。 这样的话，第一节比赛结束，在更长时间里占据主动的还是奥林匹亚科斯。欧洲篮球联赛的半决赛，奥林匹亚科斯对阵费内巴切的第二节比赛马上开始。在第一节比赛当中呢，一度。 奥林匹亚科斯是10-0，12-2这样的比分，你可能都不会相信，但是这就是在国际篮联体系下的欧洲俱乐部篮球。一是它外援很多，它没有所谓说本土文化或者说本土培养球员的那种硬性的要求。哦，先看这球，这是泰森沃德，他有非常强的纵跳能力。
1: 各位球队依然不改他的激情。第二节一上来，巴佐斯卡斯教练应该没有再让唐塔霍尔上，但是呢，也要保存米卢蒂诺夫的体能。现在是让泰森沃德。 另外，福尼耶、帕帕尼古拉乌，中锋上的果然是泰瑞克·琼斯，这是奥林匹亚科斯身高最矮的中锋，只有2米06。福尼耶给基地再给出来，但是球传的略有点轻，速度也慢，所以呢，就算这个球费内巴切防得不错。杰基克·雷琼斯带的球队对抗强硬，防守上敢于做动作。

桥，这是特点，直接抢下来，对位以及迪姐脚的夹击，哦，好球啊！抢断掐的凶狠，但是霍顿塔克追防追的也非常积极。这边琼斯是和对手是绊在一起，霍顿塔克一人也是老将了。他是身背一次犯规，但是整体还可以。34号应该是科里约瑟夫，这应该也算是南多德克洛师出同宗啊，都是曾经在马刺队效力过。说实话间，奥林匹亚科斯又在终极里命中一球。除了霍顿塔克之外，还有4号尼克洛梅利，掩护挤掩护的时候，约瑟夫犯规了。50号邦奇科尔森，1米98，非常强壮的前锋，替下了霍顿塔克，因为霍顿塔克应该。这个打法呢，打打休息一下是比较正确的选择。另外呢，费内巴切还上了这个尼克洛梅利，他是身高尺寸足的2米05的前锋。克里约瑟夫步步为营，往上挑一下，球再交福尼耶，提前出球。这球虽然说没进，但是把。卡瑞克·琼斯送上了罚球线。各位能看到，在这个体系下，1米98的埃文·福尼耶拥有比较理想的投射的威慑力，再加上运球技术娴熟，他可以胜任非常主动的角色和位置。这就是我们在青少年训练的时候常常强调的，不要过早的让小朋友或者青少年球员固定位置，不要因为他的身高而限制他去训练多项的技术。因为没有一个家长和教练可以真的预判或掌控孩子的未来。凯瑞克·琼斯要比庞塔霍尔的罚球要稳健，吊一下梅利，中距离没中过。凯瑞克·琼斯这获得上场机会之后确实打得积极，他的顺下拉开空间是不错的，他提前顺下，他并没有做这个挡拆，拉开之后帕帕尼古拉乌再给中间空切的福尼耶，但这个球是被费内巴切识破了，费内巴切现在依然陷入被动。啊，抱歉，更正一下，现在在场上的锋线奥林匹亚科斯的是25号亚历克彼得斯，2米06的大前锋，他拥有着策应能力和强攻能力。哦呦，说话间，亚历克彼得斯用自己的外围投射证明了自己的存在感，也证明我们前面介绍错了，确实离着屏幕有点远啊，看得不太真准，光看发型了。好，这又是45度的夹击。今天奥林匹亚科斯展现的防守状态非常好，移动防守、迅速落位、轮转都很积极。这是刚才亚历克彼得斯那次投射，拉开空当一个远距离的中投。奥林匹亚科斯现在群情激昂，他们似乎已经看到了本赛季欧洲篮球联赛决赛的地板。费内巴切今天的失误未免有些太多了，第二节还没有打完，一节半失误7次。这是奥林匹亚科斯的第4次失误，但即使这样也是比费内巴切是少了有将近一半。

奥林匹亚科斯8-0，他们开场还打过10-0。费内巴切一直没有找到状态。抢的是真凶，抛投不中，长距离球弹出来机会，运气球也没把握在自己手里，但福涅并不着急，他是非常老辣的球员。福涅也曾经在掘金队效力过，但是他们这几位呢，因为美职篮对于球队的核心或者说球队的老大啊，这个说法会非常强调，实际上他们都需要球权。费内巴切的18号。这是应该是违例还是犯规了，没有看到裁判的手势啊。我们继续来看，费内巴切的中锋又换了，现在是席尔瓦还是巴克特，看一下，又一个，应该还是阿里克彼得斯，对的，他的迂回积极跑动给球队带来的空间，包括他的执行力，终结很不错，现在拉开到16分。门德德克洛砸传到内线，这是费内巴切派上的现在的中锋，是30号克里斯希尔瓦，他是整个费内巴切身高最矮的中锋，那就需要有活动能力，包括爆发力，包括真正能在篮下硬凿的力量。出来，德克洛，这次还是没中。你看米卢蒂诺夫只要一回来，他的存在感就马上显现。德克洛和福涅，这是法国国家队的老队友。互相都非常熟悉。但是这个防守确实是从一开始就没有占据到有利的位置，从侧面的挤撞，那德克洛也是两犯了。就奥林匹亚科斯，他的进攻到目前为止是非常流畅，今天是来了很多奥林匹亚科斯的球迷。相对啊，从我们的观感上，刻板印象应该奥林匹亚科斯球迷会呈现压倒性的优势，大家可以从这个嘘声当中能够听到一些状况。哦，这个球难度真大，但是有米卢蒂诺夫在内线坐镇护框，费内巴切就真的很难。因为米卢蒂诺夫他护框真的好，而且国际篮联的规则允许你在篮下随便待着，在3秒区里没有说所谓防守3秒一说。好球，这个球终于是不清楚到底米卢蒂诺夫是怎么判断的，但至少费内巴切的外线突刺把奥林匹亚科斯的对位防守人过掉，米卢蒂诺夫才要舍弃篮下去补防，那希尔瓦就出机会了，担当掩护。克里约瑟夫给到米卢蒂诺夫，再传出来，拉开。当然，刚才这球希尔瓦，这也是费内巴切第二节得到的第一个运动战进攻，巧了，今天费内巴切得到的第一个运动战进攻，就第一节那个也是中锋内线扣篮，第二个球也是3分球，也太有意思了，如出一辙。比贝罗维奇，13号塔利克比贝罗维奇，他拥有非常好的小前锋尺寸，2米01。前面他们上梅利，梅利是大前锋，2米05也是非常不错，还有一个。没得砍别人。

尔森现在还没有看到。漂亮，这边阿里克彼得斯啊，真是两个零度角就是他的甜点位，随意开火，已经进了三个了，两个长距离中投，一个三分球。翻身后仰跳投，远距离撤步中投，以及位移，一个三分球。他得到了九分，两分球三投三中，三分球一投一中。在这一点上，就是锋线这一点，特别是空间，奥林匹亚科斯显然还是非常非常的有执行力。看一看杰基科维丘斯教练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手感、空间、执行力。你看这球又是传的莫名其妙，但是最后他的结果还不错。我们必须得补上这句话：比贝罗维奇三分球三中二，稍微的把比分能破近一些。应该突的是，就是比贝罗维奇。今天奥林匹亚科斯执行力有一点是非常明确，就是你谁进攻打得顺，我马上针对你去攻。比贝罗维奇呢，个人倒是第一次犯规，倒这倒没什么。看看奥林匹亚科斯抓住这个机会，第一罚也没中。和对面福尼耶反罚中一，应该是麦克基西奇吧，1.96米的美国外援。就是欧洲篮球联赛，我们前面也跟大家提到了，俱乐部的文化是更重要的，而不是说比如说我有多少自己的青年队输送上来的球员，这样呢有一个优势，也就是没有给年轻人们以太多的既定的这个道路。说我在这个俱乐部青年队训练，阿尔佩伦申京休斯顿火箭队被洛杉矶湖人队淘汰之后，他也早早结束了自己的美职篮季后赛之旅，来到现场看球。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每一个青年队球员都需要靠自己的实力去为自己拼出未来的合同，拼出未来的生路。那这一点显然增强了他们的不确定性以及不安全感，从而提升竞争力。当然欧洲篮球联赛的环境，或者说阳光、空气、土壤、水，它跟我们是完全不同的，这个还不能完全就照搬而来。霍顿塔克第一罚没有中，但是通过这些比赛的转播，我们能跟大家分享一些篮球或者说其他项目人才培养的状况，相信也能够对基层的培养的机制有一些借鉴的帮助。好，比赛继续，麦克基西奇通过约瑟夫的传导把这球是空间打开。维森科夫今天还真是没怎么发挥呢，从中路突破，但是现在这是凯姆伯奇回来，凯姆伯奇他的弹跳包括他的移动回防，这是非常出色的选择，从中路突破，从结果看，对于麦基西奇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十二分分差，两分钟的时间，尼尔森梅利，霍顿塔克想要转低位被打，

球还是落在了费内巴切手里，看看雷利再给到博奇。对，因为博奇这边是约瑟夫顶防的，这是一个小防大，打错位是绝对没有问题的选择。约瑟夫是犯规犯得比较凶狠，杰基克维修斯认为这绝对是个违体犯规，而且甚至博奇呢第一下就直接打开了约瑟夫伸过来的手。不过后续情绪还是稳定的，那这样的话呢还有一分半钟的时间，博奇上罚球线在不断的缩小着比分，鲍德温还在场下休息，跟他坐在一起的年轻的球员，看看能不能从这些老球皮身上学到一些什么。他身边那个应该是奥努拉尔普比泰姆吧，因为刚才也是没有看得太真准，镜头闪过。那个基奇奇假动作小打大了，错位，波奇已经封到了三分线以外，再给米卢基诺夫，全部逼到他这边来。费内巴切防守是奏效的，强侧存以重兵，就是不能让米卢基诺夫策动中锋这边的牵制力。但是这费内巴切今天进攻啊确实没有那么出色，第一节12分，第二节到现在得了10分。看了波西再给沃卡普吊中锋，维森科夫接得很顺，但是没有打进。今天维森科夫状态手感都不太好，反击好球，这边梅利迅速引领一个快攻球打停了奥林匹亚科斯。就现在呢费内巴切两节各得12分，这也是确实进攻不能说好，有一些亮点而已，抓住了一些机会，但是确实还是被奥林匹亚科斯压制的。这也是这次暂停再回来也是半场的最后一次进攻。

0: 我们回来看一看奥林匹亚科斯怎么来布置这个战术。阿里克彼得斯在发球，先看谁接球啊？沃卡普接。彼得斯迅速带到另外一边的零度角这边，提前策动。米卢蒂诺夫并没有敢贸然放球，交给沃卡普，不到10秒策动了。
1: 泰勒多西拿球，走这边急停，翻身跳投，这球差之毫厘，没有中。这样的33-24，第一节18-12，第二节15-12，
2: 我们看一看下半场会出现什么事儿，待会儿见。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 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 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 准备。
0: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继续关注欧洲篮球联赛半决赛，奥林匹亚科斯对阵费内巴切的比赛下半场。在上半场，费内巴切单节各得12分，进攻一直没有能够有任何的起色，但是奥林匹亚科斯每节，第一节是18分，第二节15分，但上来第三节又是外线发投，应该是维森科夫看得不是很斟酌，命中一个3分球。每一节一开始，奥林匹亚科斯的进攻总会非常的流畅而犀利。这边又是传到内线，由中锋米卢蒂诺夫，老将的活力跑位仍然都非常到位。上来先打了费内巴切一个5-0，双方这场比赛啊，我们还是说这是建立在高强度的防守，对位盯人，包括协防补防，轮转换位，这个基础上的进攻发挥。那么显然到目前为止，会使奥林匹亚科斯更有利一些。这边又是国旗追内线的补防，干扰球了。奥林匹亚科斯在1分多钟时间里又打了一个7-0。费内巴切今天一直感觉就是慢热，不适应。波顿塔克、20号霍尔、4号梅利、13号比特罗维奇和40号波奇，92号波奇。梅利这球上，梅利还是因为他的身高尺寸够，能够协助伯奇做好防守，包括锋线的进攻。又一个海勒多西，9-0。奥林匹亚科斯今天气势如虹啊！来看一看，这是海勒多西刚才的那一记投射，包括之前米卢蒂诺夫，等于是前三节每一节上来先打费内巴切一个9-0的或者10-0，就先连中10分，而且不让你得分，这多少对费内巴切是被动了点。比比罗维奇在第二节有3分入账，有自己持球拉开空间的能力都体现了出来。暂停过后继续啊，这边维德鲍德温应该是作为费内巴切的控卫出场了，双能卫到内线，奥顿塔克再往里突，帕帕尼古拉乌犯规了。下半场第三节，维森科夫、米卢蒂诺夫、帕帕尼古拉乌、沃卡普，再加上一个泰勒多西，这是奥林匹亚科斯的先发五虎。梅利，霍尔往进突，这球是在米卢蒂诺夫，你就看啊，就是他的经验。虽然他已经是高龄，而且他的跟腱受过大伤，但是他寸步不离，罩住空间，大防小，导致小个，就是按说技术应该更细腻的那个出现了。

小内线，维登科夫还没发挥呢，今天存在感不强。脚踢球，南多德克洛准备上，他还是保有经验，而且呢，在这个体系之下，南多德克洛的年龄也没有成为影响他发挥的一个负面因素。

球，双方一度争执，最后还是由奥林匹亚科斯把球拿到，泰勒多西遭遇严防，溜底线准备传球，没有，骗过了防守人，形成一个低位交叉之后，最后他保留了球，和他交接的形似交接的队友直接溜底线空跑，好球！这边看看是应该是鲍德温进的吧，终于得两分，11-2，就是奥林匹亚科斯又打了一个11-0之后，哎，费内巴切得一个两分，自投自抢，埃勒多西，哎，这个球他竟然没有自己去上来。奥顿塔克反击制造了沃卡普和帕文尼乌拉乌防守的被动，诺夫确实是欧洲非常优秀的中锋，而且是现在越来越少见那种传统五号位，但他又没有说移动的问题，利用传球，奥林匹亚科斯破掉了费内巴切的联防，但是泰勒多西这一球投的偏差有点大，沃卡普和鲍德温两个人这边有一对一防守夹臂的动作，鲍德温造犯规成功，好球，还得是南多德克洛，今天他的投射执行力总是能恰到好处的震慑或者是影响一下奥林匹亚科斯的防守，但马上你看回来就是南多德克洛防守犯规，杰西科佩修斯情绪非常激动，但是不及反笑，撤步，维森科夫还是没中，但是有米卢蒂诺夫，好球，这个球抢断非常犀利，维德鲍德温，霍顿塔克拿到篮板球，这球虽然没中，漂亮，比贝罗维奇，巴佐卡斯教练，巴佐斯卡斯教练并没有叫暂停啊，一口气，费内巴切是得了10分，对，而这球再度飘框而出，奥林匹亚科斯这一段呢进攻端打得略有些燥，福尼耶来了，福尼耶上场控制节奏，多一个持球点。包括他自己有一定的突破能力，为空间创造再增添一些主动。那看看德克洛如果不下，会不会能够钳制住他？毕竟现在费内巴切这段的状态是很好。

转移球，里贝罗维奇强捅，这球并没有能进，大长传，威森科夫终于来了，太不容易了。本身作为球队非常重要的一个打哪个位置都有可能是错位的点，今天迟迟不开张，这对球队的进攻梳理也确实有影响。鹰独角三分也不中，维森科夫体现出来他的积极性。反击得手，现在维森科夫终于亮出了他的武器，真不容易。

这是这段时间维森科夫的表现。今天是11分，2分球8中4，1次助攻，还有4个篮板。

Thank you.

继续来看比赛。这是费内巴切的一些进攻集锦。

对边旗。但双方仍然差十二分，第三节还有三分多钟结束。赵卫的掩护再给胡德马克，他算是，哦，这球竟然是倒地了。零四秒，这球滚开了，就维登高克现在存在感非常强，跟前面上半场差异非常大。四十九分，这是在这之前应该是皇家马德里对阵对手的时候，对手创造的得分。但现在呢？哦，这边霍顿塔克一记冷枪，射中三分球，这球完全里面是封死了，要靠个人能力去强解。霍顿塔克还真是终于解出了，但是你看他的三分球命中率只有25%，这绝对不是一个稳定的投射手。嚯，南多德克勒再次布防沃卡普，赔上了一次犯规。

再中一球，还是一个三分。

投射的主动空间，但他仍然没有投进。库尼中间走，沃卡普，这样他有两个外线控球点，减少失误。第三节很快就要结束了，库尼刚才的投射，奥林匹亚科斯带来了非常大的希望。好，这边邦奇科尔森把霍顿塔克踢下，塔克今天也确实投射上非常一般。打反跑，库尼飞身而出，又一个助攻给到维森科夫。第三节真是维森科夫的一节，他得到14分了已经。他上半场得分并不多，这一节得分特别集中，而且在篮板球保障上也不错，存在感很强，移动也确实活跃。好球，这边鲍德温，但是呢，由他这种双能位去得分，对于现在场上杰西格维修斯的布置来说，并不是一个好消息。他们在锋线上给了非常好的身高保障。你看维森科夫现在这是大红了眼了，16分了。他上半场应该拿了也就是不到5分。下半场真是能打。第三节最后一攻，反对角，这球被奥林匹亚科斯识破。你三分投射，泰瑞克琼斯非常积极，这球抢断了之后就把篮板球破坏掉。他今天要比庞卡霍发挥得好。好，这样的话三节比赛结束，费内巴切现在大比分落后，而且自己的进攻打得非常的凌乱，也延续性也差，这样后续会比较被动。第三节费内巴切的得分依然没有太理想的突变，但是奥林匹亚科斯就不一样。欢迎各位继续和我们一起来关注欧洲篮球联赛半决赛的其中一组，奥林匹亚科斯对阵费内巴切。费内巴切在前三节结束后落后15分，单节的得分分别是12分、12分和17分，但第四节一上来是他们先得分。而且前三节呢，我们先看一看奥林匹亚科斯这边，克里约瑟夫、泰森沃德，另外呢阿列克彼得斯、艾文福尼耶以及泰瑞克琼斯。他从沃德犯规了，对防的时候犯规了。杰西科维修斯今天已经是没有我们印象当中那种激昂和愤怒，更多都是在不解的笑，回嗔反笑。巴佐斯卡斯教练今天并没有给太多的特写，他的球队一直在领先着。要知道呢，奥林匹亚科斯是欧篮联的常规赛第一名，他们在第一轮是轮空。今天表现不错的13号费内巴切的比贝罗维奇把这球打进，看上去费内巴切要在第四节做最后的挣扎和努力，这个球罚进就是十分以内了。那么欧篮联的季后赛赛制是常规赛的前六名第一轮轮空，7-10去争夺那个所谓的季后赛的种子队，也就是所谓通过附加赛表身后。你也在45度侧应，这边克里约瑟夫险些运丢球，但孙沃德三分球，这球弹框而

出反击，霍顿塔克好球啊！巴特斯卡斯教练要不要叫暂停呢？霍顿塔克得了13分。这一节应该是费内巴切吹响了反击的号角，他们应该是打了奥林匹亚科斯一个8-0吧。前三节，第一节是奥林匹亚科斯先打一个10-0，第二节又是，第三节是奥林匹亚科斯先打一个11-0。比贝罗维奇进攻打成的时候，你才会想到好像他们落后的分数也并没有那么多。哦，这边费内巴切的球迷都已经在为球队祝福祈祷，来看一看效果吧。维尼耶搭克里约瑟夫的外线，加上泰森沃德，好球，手递手。哦，这边米卢蒂诺夫一上来，他的牵制力还是管用。而且这球米卢蒂诺夫并没有迎难而上，他是避实就虚，制造了霍尔的犯规。镜头对准了麦克基西奇，米卢蒂诺夫这是在给奥林匹亚科斯止血啊。在第四节突然被对手祭出一个连续得分追分的这种形势骤然紧张起来，米卢蒂诺夫还是用最稳健的办法为球队带来一些生机。替补掩护这边米卢蒂诺夫，他防守面积其实也真是挺大的。霍尔给到鲍德温，鲍德温的无球空跑，虽然出了机会，但是就是如果你不能保证稳定的准星，米卢蒂诺夫在篮下照单全收。利用米卢蒂诺夫掩护，你费内巴切防的脚步还是不错的，有分差距。泰森沃德，又是米卢蒂诺夫在篮下牵制，制造了，看看是犯规吹在谁身上。哎，对，还是米卢蒂诺夫制造了霍顿塔克的犯规。杨图宁去找米卢蒂诺夫，布尼耶这个超远三分又把杰基科维修斯和费内巴切打停了。奥林匹亚科斯度过了第四节最困难的第一段时间。好，我们继续回来。球没有打进，再看德克洛传到杨图宁这儿，篮板球这一段时间费内巴切抢得不错，但是准星确实不行。这球福尼耶判断准确，靠泰森沃德的点抢点到第二落点之后把球权收下，泰森沃德拉开到底角，但是难道德克洛防得还不错。米卢蒂诺夫要位站得有点小了，这球打的还是米卢蒂诺夫和福尼耶两个老将还是有配合不默契的地方。福尼耶是要突破，米卢蒂诺夫正好拉到右边吧，这球是确实有点问题。哦，这球慢动作看彼得斯这球还挺不安全，给了霍顿塔克沉重一击，彼得斯的第3犯。

反正马德里已经到现场了，他们将在接下来呢去对阵巴伦西亚，这个他们在西甲当中的老对手。而值得一提的是呢，巴伦西亚是逆袭了奥林匹亚科斯在希腊联赛里的老对手帕纳西纳克斯，通过五场三胜制的比赛，最终3-2进军到这个半决赛当中。球这边亚历克比特斯，由于他前面投射非常好，一晃动防守队员会迟疑，马上是突破进去。这在欧洲打球呢，并不是一定要你的冲击力多么多么就足够强，但是你是必须得带脑子打球，好勇斗狠，在欧洲这个赛场上走不了几个回合，包括防守的变化的丰富。阿里克比特斯又来了，连续得了5分。刚才看到应该是罗德里格斯，他现在应该是在皇马俱乐部工作，这都是我们曾经熟悉的面孔，他们现在还在活跃在一线的工作当中吧。按照现在这个状态，奥林匹亚科斯距离自己的又一次欧洲篮球联赛决赛越来越近了。他们是5年连续打进了欧洲篮球联赛的4强，在上一轮他们是3-0横扫摩纳哥，而费内巴切呢是3-1战胜了捷西科维修斯曾经的老东家扎尔基里斯。当初捷西科维修斯从扎尔基里斯，我记得应该是去转投巴塞罗那，闹得还很不愉快。这时候费内巴切想拼手感，反而是事与愿违，

现在双方差14分，但关键并不在于说比分的差距，而在于整个的比赛过程当中，奥林匹亚科斯都没有给费内巴切留太多的机会。

进入到暂停的时段，裁判员要去看一下录像回放。对于这个球，泰森沃德上篮攻框，注意看，他应该是巴佐斯卡斯教练认为这个球费内巴切有干扰球之嫌，就应该是不是应该打一个二加一的机会。两分有效。

双方分差越拉越大。米卢蒂诺夫对于奥林匹亚科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凯森沃德加罚也中，打成二加一。这样的话，距离比赛全场比赛结束还有四分半钟不到的时间，奥林匹亚科斯已经领先十七分了。德克洛小打大，米卢蒂诺夫，你看他这个弹性真的好。鲍德温迎着泰森沃德命中一记远距离中投，但是时间对他们来说是否友好，就要看他们的进攻效率了。三分球呢，38%对26%，显然是奥林匹亚科斯会更主动一些。利用米卢蒂诺夫扎实的掩护，泰森沃德抛投命中，再有打二加一的机会，奥林匹亚科斯球迷完全变成了欢乐的海洋。今天他们只在第四节开头，就第一个暂停之前那段时间略微紧张了一下，其余的时候他们都在尽情挥洒着自己的快乐。这可能就是篮球能带给球迷们最质朴最真实的东西吧。好，我们收一收这个感慨，继续来看比赛，毕竟比赛还没有结束。机会，邦基科尔森零度角，现在奥林匹亚科斯是给他的。哎，南多德克洛又犯规了。哎，不是，是这个泰森沃德犯规。比贝罗维奇再上来替下了科尔森，比贝罗维奇就是上来要做高炮台，要去放三分，就是杰西科维修斯教练要做最后一搏。沃德呢四犯了，但是他有十分和两助攻进账。看看这边梅利，这些身高足够有一定投射的锋线，是杰西科维修斯教练在最后关头孤注一掷的倚仗，但是能不能投进，这真的他也做不了主啊。担当掩护之后，米卢蒂诺夫再次扮演了一个非常强牵制的角色。斯尼古兰这球一阵混战，球权在贝内巴切手里，推进到前场。鲍德温制造了犯规，但是这个时间又少了一分钟。

凯文沃德现在突破的确实是打得非常松弛。这球冲得有点凶，给米卢蒂诺夫这个球质量不高。泰勒多西在上，他也是今天奥林匹亚科斯进攻的箭头。哦，这球沃卡普没收住，直接把鲍德温撞倒。

但是鲍德温带倒了泰勒多西。这球鲍德温这假动作，但是泰勒多西千万这个膝盖不要出问题。再看慢动作，今天费内巴切他们所希望能够通过强身体对抗、边角夹击、去防守变化，然后打出来的反击，这个好像迟迟就不太好。比特斯不手软，又一个三分球，比分差距越拉越大。他已经得到17分，背着4次犯规，只留1次犯规空间的情况下，这球投得非常坚决，不断的在打击费内巴切的神经。裁判员要再次看一下慢动作回放，不确认他们是因为什么。这是官方回放。这是要看鲍德温脚是不是踩了三分线，这个时候去进行这个回放的判断也是很有意思。但是这么看啊，右脚尖的确是踩在三分线上，这是应该是刚才那个三分，那就要记作2分。应该是三分记2分了。好，这样比赛继续进行，还有最后不到2分钟的时间。

这场欧洲篮球联赛半决赛的悬念已经没有了。奥林匹亚科斯现在可以算是稳获进军决赛的席位，他们要等待西甲联赛的两大豪强之一皇家马德里和巴伦西亚的胜者来进行今年的欧洲篮球联赛最终四强赛的决战。有关比赛的最终赛果也请各位留意体育频道后面的播出。第二场比赛呢，我们会在明天的傍晚时分为各位做录像播出，决赛也在等待着大家。米卢蒂诺夫在费内巴切的伤口上再撒一把盐，0.4秒的时间还要补篮入筐，接近20分的分差，这未免也有些太大了。米卢蒂诺夫已经抢了12个篮板，而费内巴切刚刚投中的这记0.3分，多少是有点杯水车薪。奥林匹亚科斯不再积极的去进攻了，是不是可以耗一个24秒？鲍德温，这边富尼耶，嚯，这个三分球这么远的距离，其实是随手一掷还中。双方的教练员，这边杰基科维修斯已经走过中场线来跟巴佐斯卡斯教练来握手致意了，双方教练团握手致意。时间走光，奥林匹亚科斯是以79-61大比分战胜了费内巴切，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从而进军本赛季欧洲篮球联赛的最终决赛。这场比赛呢，就为各位转播。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各位跟随转播画面一同来到中国轻纺城体育中心体育场。这站呢是2026年度钻石联赛的第一站比赛，咱们来关注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嗯，世界纪录保持者杜普兰蒂斯，
1: 轻松啊，
0: 真是顺。
2: 杜普兰蒂斯呢，现在这个助跑的环节呢是相较于之前发生了变化啊，是从这个20步助跑现在又提升了2步，来到22步助跑，所以很显然他也在为更多的去冲击新的世界纪录在做着自己的调整和准备。所以今天呢，在柯桥站的钻石联赛，杜普兰蒂斯也继续在使用着自己全新的22步助跑。澳大利亚的选手柯蒂斯马绍尔5.80米第二次，好的，
0: 这个高度是有惊无险。看看李晨阳在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5.80米的高度第三次尝试插杆起跳，哇、啊、可惜，就他这个身体高度是绝对可以的，
2: 对，
0: 有这个能力，而且他现在也是全国纪录保持者，5.86米这个赛季创造的。还是在空中的身体位置上，这个身体高度可以说已经到了6米左右了。这样他的5.80米三次试跳全部都是失败，略显遗憾，但是他还非常年轻。

0: 现在法国选手克莱也是5.80米的高度扎杆起，
1: 这样的话也结束比赛了。
0: 看得出来还是比较懊恼，就是因为这一跳他和李晨阳比较像的，就是给人的感觉都可以达到更高的身体高度，那就是越过横杆的这个位置靠前或者靠后。
1: 因为克莱本身他在5.90米附近是有这个能力的啊，今天5.80米他还是没有能够过去啊，赛季刚开始还需要继续来激发自己。
0: 还是我们之前所说的这个问题，看看黄博凯现在处在第六位，他敢起跳，这样他也是结束了这一站的比赛。两位中国选手都是在5.80米的高度上没有能够继续向前一步。来关注撑杆跳高赛场，杜普兰蒂斯冲击6米了，比赛对他来说开始有点难度了。插杆起跳还是很顺，
1: 还是没难度，
0: 很顺畅，
1: 有点难度，但还是没难度。太丝滑了，
0: 这一跳呢，似乎发力不是特别的凶悍，就是他的这个每次起跳，如果说，越过横杆太高的高度呢，就能够看得出来，他这一跳可能体能拼得比较凶了，但是呢，就是这一跳是非常拿捏的这个高度。
1: 是的，这整个这个过程啊，从助跑到插杆到起跳，再到翻身过杆，这个过程看起来特别像是一个标准的建模，就是说告诉你这一跳应该这么跳，像是机器一样啊。对于他来说，实在是易如反掌。
0: 对，来看看杜普兰蒂斯6.12米的高度，冲击一下。速度很快，插杆起，哇，标准建模第二次，
1: 感觉又看了一遍是吧？
0: 对，
1: 如果左下角的这个转播信号里不显示是6.12米的话，把它挡住的话，你甚至可能觉得又看了一遍重放，这跟刚才那一跳几乎是一模一样。
0: 对，这是柯桥站的赛会记录。之前的赛会记录是杜普兰蒂斯在去年的5月3日创造的，6.11米。
1: 今年先用6.12米破掉柯桥站的赛会记录。其实这个比赛今天对于杜普兰蒂斯来说，反倒是没有受到什么太多的挑战和冲击。一直以来，距离他最近的那个人卡拉利斯，今天的状态相当糟糕，
0: 对，
1: 相当糟糕，最终只是以5.70米的高度来结束了比赛。
0: 看看杜普兰蒂斯挑战世界纪录6.32米的高度，今天晚上第一次去尝试。在之前的厦门站钻石联赛啊，曾经完成过一次挑战世界纪录并且成功的这个表现，当时呢也说厦门是他的福地，看看柯桥能不能也成为他的福地。
1: 现在全场的焦点全部都在杜普兰蒂斯的身上，他也很享受刚刚现场给他带来的欢呼，伴随着有节奏的鼓点和现场的鼓掌声，杜普兰蒂斯又一次沉浸到了自己的世界里。
0: 助跑，这次助跑速度节奏不错，插杆起跳，哦，上他的6.32米的高度第二次尝试。现场呢也是配合着他，需要有一些音乐的鼓点和掌声的这个鼓点，去让运动员更加的兴奋。看他的这一跳，助跑冲起来，速度比刚才那一跳要快，

0: 查干奇，
1: 哇、确实很极限啊，这个高度确实很极限。现场再一次为了杜普兰蒂斯而预热，所有的目光再一次全部聚焦到杜普兰蒂斯的身上，最后的一次机会了。
2: 另外通过我们这个角度望向这个比赛直杆跳高的这个比赛区域的话，能够看到杜普兰蒂斯这场比赛所有的对手都在场边去为他去加油，去关注着他的表现。
1: 是的，
2: 男子撑杆跳高的这个比赛的氛围确实是非常的好，所有的选手既是对手，场下也是朋友，即便是结束了自己的比赛，也要为对手去加油鼓劲儿，去关注他，去突破人类极限。我们来看看这一跳，第三次尝试，冲起来插杆起跳，
1: 啊，
2: 就这一跳体能的消耗也是很大了。
1: 是的，
2: 虽然说是比较遗憾的6.32米的高度三次试跳失败，但是他在这一代比赛当中仍旧是创造了一项全新的记录，就是属于科教站的赛会记录，
1: 6.12米。
2: 杜普兰蒂斯创造全新的赛会记录，6.12米。我们接下来关注的是男子110米栏的争夺，在第一道的这是奥地利选手恩佐迪瑟尔，中国选手刘俊熙在第二道个人最好成绩曾经跑出过13.14秒，也是对他寄予了更多的希望。第三道的是西班牙的名将恩里克约皮斯，今年呢还没有室外赛季的最好表现。在第四道，这是日本选手村竹拉希德，赛季最好成绩13.05秒，个人最好成绩曾经跑出过12.92秒。第五道，美国选手廷奇，廷奇是去年东京田径世锦赛的冠军，最终是12.99秒的成绩收获了金牌。第六道，牙买加选手奥兰多本内特，奥兰多本内特呢是东京世锦赛的银牌选手，成绩是13.08秒。第七道，美国选手贾马尔布里特，本赛季创造个人最好成绩的13.07秒。第八道，这是瑞士的选手杰森约瑟夫，第九道，中国选手徐卓一，因为赛季也才刚刚开始，不管是徐卓一还是刘俊熙以及国外的一些高水平的运动员，也都需要时间啊去提升自己的表现和成绩。
1: 对，大家可能还记得廷奇去年在这一站当时跑出了12.87秒啊，这是相当恐怖的一个成绩，可以排在历史第四成绩。看一看今天他又回到了柯桥站啊，会拿出怎样的状态来。
2: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日本选手村竹拉希德，现在成绩是属于他的13.05秒。看看廷奇作为赛会纪录保持者，看看他的这站的表现，包括牙买加的选手奥兰多本内特以及两位中国选手刘俊熙和徐卓一的表现。总之，这个项目其实对于我们中国观众、中国田径迷来说，我们也是一直以来都非常关注的一个单项。
1: 没错。
2: Set。比赛开始，刘俊熙快速上第一个篮，廷奇和本内特两人处在相持阶段，刘俊熙现在处在前三，村竹拉希德现在逐渐被拉开差距。看外道，这是第七道，美国选手贾马尔布里特在最后时刻，也是在最后几个篮架完成了超越
1: 啊。修正之后，布里特的成绩是13.07秒啊，平了自己的个人最好表现，看得出来他这个赛季的储备是相当的丰富。
2: 对，上来之后开始的非常的猛，廷奇是13.10秒，赛季最好成绩，获得第二名。日本选手村竹拉希德是十

0: 3秒18，获得第三。刘俊熙和徐卓一的成绩还需要再等待一下。刘俊熙是13秒22，赛季最好成绩。
1: 这项其实从整体的表现来看，在前半程廷奇还是相当的强势啊，一度是可以领先有4-5个拦架，但是随后呢，在最后一个拦架他很明显下来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问题啊，最后的冲刺感觉体能的储备已经消耗殆尽了，所以你看他撞线之后也感觉很遗憾，中间打的这几个拦子让他的速度一下下来了。
0: 毕竟他的左右两侧，一个是自己世锦赛决赛上的对手，一个是村竹拉希德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其实对他来说心理上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1: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到男子100米的比赛现场，来关注一下参赛的运动员。在第一道，这是南非的吉夫特莱奥特莱拉，个人最好成绩有9秒87，赛季最佳10秒06。去年的世锦赛，莱奥特莱拉是也挺进到了单项的最终决赛里边，最终拿到了第5名。在第二道，澳大利亚的选手拉克兰肯尼迪，赛季刚刚刷新自己的个人最好表现到9秒96。就是在上个月，他凭借着这个成绩呢，拿到了澳大利亚的全国冠军。在第三道，美国的名将克里斯蒂安·科尔曼，在第四道，博茨瓦纳的名将，奥运会200米的冠军得主特伯哥。特伯哥在之前也刚刚参加了世界接力赛，当时跑了4x400米啊，帮助队伍拿到了这个冠军。另外一位美国的名将贝德纳雷克将会在第5道来出发。今天的美国在这个单项当中可以说是短跑三巨头齐聚在比赛的出发点，确实是让人非常非常的兴奋。特雷冯·布罗梅尔将会在第6道出发。在第7道，南非的名将阿卡尼·辛比尼，在钻石联赛这一站当中啊，他其实算是2届卫冕冠军，2024年当时在苏州拿到了冠军，去年呢在科乔也拿到了冠军。肯尼亚的选手奥巴尼亚拉，今天他算是替补参赛啊，他顶替了基肖恩·汤普森。如果基肖恩·汤普森也在的话啊，这个比赛将会更加的引人关注。谢震业今天完全是东道主当中的东道主啊，绝对意义上的家门口作战。来看一看谢震业在今天这一枪100米里边会拿出怎样的表现来。谢震业呢，今天将会在第9道来出发。亚运会的冠军得主，比赛已经开始了，发枪是非常的顺利。在起跑的过程当中，贝德纳雷克现在是暂时处在领先的位置上。来看一看最终的撞线，哇，这一枪又是非常非常接近的一枪。贝德纳雷克在比赛刚刚开始的时候一度是处于领先的位置，但是呢，在第一道的莱奥特莱拉，在后半程的速度保持也不错。奥马尼亚拉最后也在一个非常好的撞线位置上，看一看通过终点的定格，究竟谁能够拿到这一站的冠军呢？莱奥特莱拉9秒97，奥马尼亚拉9秒98，两个人是拿到了前2名。两位来自非洲的选手啊，是拿到了这一枪男子百米的前2名。美国的选手贝德纳雷克最后，也是9秒98，但是应该千分位啊，输给了奥马尼亚拉，最终是拿到第3。

0: 谢震业的成绩我们等一下，现场的成绩显示是10秒20，还要等最终的修正确定。今天呢，谢震业的家人也在现场啊，关注着这一枪的比赛。从起跑来看，其实在前30米当中，贝登纳雷克还是比较快，从整个的这个行进队伍当中突出来。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在第一道的莱奥特莱拉，包括在画面下方的奥马尼亚拉，逐渐还是通过后半程赶超出来。
1: 莱奥特莱拉在最后撞线的时候还显得非常的自信的，但是通过我们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可能觉得奥马尼亚拉他的位置更加靠前，两个人只差0.01秒。
0: 前三名都是差0.01秒啊。最后我们看千分位，贝登纳雷克只输了0.1秒啊，9秒973，输给了奥马尼亚拉的9秒971，所以这一枪真的竞争实在是太激烈了。
1: 最后一项比赛，女子100米栏，中国选手吴艳妮在今天决赛第一道，在第二道的是尼日利亚的选手托比阿姆桑，同时呢，这是美国选手拉塞尔。拉塞尔在今年的赛季最好成绩是跑出了12秒40，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瑞士的名将坎邦吉曾经跑出过12秒24的个人最好成绩。这是牙买加选手丹尼尔·威廉斯。吴艳妮在第一道，第二道的是曾经创造世界纪录的尼日利亚选手托比阿姆桑，当时呢在尤金跑出了12秒12。第三道的是来自巴哈马的选手德芙妮·查尔顿，查尔顿在巴黎奥运会上是这个单项获得了第6名。第四道牙买加的选手阿克拉纽金特，他在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呢是100米栏的第5名。美国选手马萨伊拉塞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12秒40。第六道瑞士的名将伊塔吉坎邦吉，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这个单项是获得了冠军，布达佩斯呢是进入决赛获得第7名。第七道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丹尼尔·威廉斯，丹尼尔·威廉斯在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上是站上最高领奖台。第八道的这是美国选手托尼亚·马绍尔，马绍尔在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锦标赛上获得第4名。第九道的是牙买加的选手梅根·西蒙兹，他在今年呢参加了室内田径世锦赛，60米栏是获得了第5名，在东京奥运会上是获得这个单项的第3。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枪，同时也关注一下中国选手吴艳妮。
0: 今年在前面的很多单项里边啊，中国队的选手都在世界顶尖运动员的带领和激励之下啊，都刷新了自己的表现。我们看一看吴艳妮这一枪和4位世界冠军同场竞技飙速度的情况之下，能不能有更好的激发？
1: 可以说这也是一个世锦赛决赛级别的一枪。
0: 是的，
1: 好的，比赛开始了。在第三道出发的巴哈马选手查尔顿现在处在第1位，同时第五道的美国选手拉塞尔逐渐赶超上来，最后形成僵持阶段，最后拉塞尔率先撞线，12秒25，世界最好成绩再次刷新。这一枪真是他。

0: 查尔顿处于相持阶段啊，最后还是拉塞尔更快，全新的科乔站赛会记录，从12秒42到12秒25，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再次刷新。德芙妮·查尔顿是12秒38，创造巴哈马全新的国家纪录。第三名是托比·阿姆桑，12秒41。
1: 12秒25这个成绩放在去年东京世锦赛是可以拿到银牌的，甚至只比冠军金牌成绩慢了1秒。所以今天拉塞尔的发挥确实是相当相当的出色。
0: 对，中国选手吴艳妮是赛季最好成绩的13秒16，获得第七名。再次祝贺美国选手拉塞尔，12秒25，把自己之前12秒40的世界最好成绩，是今年5月2号跑出来的成绩，继续突破0.15。启动的时候呢，他其实并不算最快，而且那个时候呢，德芙妮·查尔顿领先优势也比较明显，但是途中跑的加速能力拉塞尔确实够强，今年的状态也好，最后这三个拦架每一个拦架过去都是追上一点，每一次追上一点，
1: 处理得很干净。
0: 对，而且呢没有出现打拦的情况，最后也是看着对手就撞线。好的，各位观众，那么到这里呢，2026钻石联赛绍兴科乔站的比赛转播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孙思辰和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1: 再见。

好了，随着主裁判一声哨响，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各位观众，您正在收看的是2025-26赛季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第38轮大结局之战。水晶宫队在主场迎战阿森纳。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主场作战的水晶宫队身着蓝红相间球衣，上半场比赛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客场作战的兵工厂阿森纳队今天身着白色上衣、酒红色的短裤，上场从右向左进攻。比赛的解说评论由牛一号为您带来。联赛37轮过后，水晶宫队这边呢是11胜12平14负，积45分，暂时位列联赛的第15位。目前球队已经保级无忧，但是这个赛季呢，要想通过联赛进入到下个赛季的欧战已经没有希望。球队最近联赛呢是3场不胜啊，但是他们如果在之前为大家介绍的5月28号凌晨3点的欧协杯决赛当中战胜巴列卡诺，拿到欧协杯冠军的话，仍然可以进入到下个赛季欧联杯的正赛赛场。而在阿森纳队这边，37轮过后，25胜7平5负，积82分。已经提前一轮锁定了本赛季英超联赛的冠军，这也是他们自03-04不败赛季之后再度登顶英超联赛。

0: 斯卡利
1: 在赛季最后阶段，阿特塔把他放在后腰的位置上，从目前的效果来看还是非常的成功。斯卡利呢，其实在阿森纳的青训时期就是踢后腰出身，但他提升到一线队呢一直在踢左边后卫。阿森纳队先后

都帮助枪手取得了很好的中场硬度。这场比赛从开场的情况来看啊，确实如赛前官方给到的站位，斯维门迪呢是踢球队的右边后卫，在中后卫的位置上是莫斯科拉搭档因卡皮耶，左边后卫卡拉菲奥里，诺尔高是踢后腰。对阿森纳来说呢，在欧冠联赛决赛之前啊，球队右后卫的位置上一直是让人比较揪心的。原本球队的右后卫第一人选廷贝尔，在之前是遭遇了腹股沟的伤势，一直在养伤的过程当中，而此前呢本怀特又遭遇了重伤，

一支空队呢，在最近七次对阵兵工厂阿森纳的英超联赛当中输掉了六场，这是个机会，看看禁区内右脚直接打门，加比尔热苏斯的射门打在球门的立柱上弹了出来，随后马努埃凯跟进的补射，打得稍微正了一些，直接被迪恩亨德森没收。再来看一下，这次在后防线上，水晶宫队的后卫解围出现了失误。热苏斯拿球之后呢，非常干脆的直接选择射门，这球想要推一个角度，越过了门将，但是被球门的立柱挡了出来。倒曼，这个赛季他更多是踢右边前卫的位置，这场比赛呢是踢厄德高和埃泽之前踢的这个前腰的位置，看看这场比赛倒曼的发挥如何。再次为您介绍一下两队先发阵容的情况。今天呢，在水晶宫队这边，球队3421的阵型，门将位置上一号队长迪恩·亨德森，三中卫包括34号里亚德、8号莱阿尔马以及17号克莱因，左边一位59号卡丁斯，右边一位2号穆尼奥斯，在后腰位置19号威尔修斯以及18号日本国脚镰田大地，进攻线上突前的前锋22号尤尔根·拉森，在他的身后有55号德文尼以及7号伊斯梅拉·萨尔。阿森纳队这边的4231的阵型，门将13号凯帕，今天搭档中卫的是5号英卡皮耶和3号莫斯克拉，左边后卫33号卡拉菲奥里，右边后卫36号苏维门迪，在后腰位置49号刘易斯斯凯利搭档16号内尔高，前腰56号小将马克斯道曼，两个边路11号马丁内利以及20号马多埃凯，目前的前锋9号今天佩戴队长袖标的加布里埃尔热苏斯。这轮英超联赛，我们不但要关注正在进行的这场比赛，那尚未解开悬念的包括保级之战，热刺队呢将会跟西汉姆联队来竞争最后一个保级的名额。在本轮之前呢，热刺队是领先西汉姆联队2分，而且在净胜球上呢占据绝对优势，这轮比赛只要热刺不输球就能够实现保级，而西汉姆联队呢面临背水一战，他们必须要在自己的最后一个主场击败利兹联队，同时要寄希望于埃弗顿队战胜托特纳姆热刺，他们才能够实现保级。拉森先把球分到右路，咱们给了有利，没有太好的向前机会。威尔修斯，这边呢，威尔跟拉森还倒在地上。刚才是出球之后啊，被追进过来的刘易斯·斯凯利踩了一下。

二脚后跟，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法拉伊哈勒姆，他是在今年的一月份才首次执法英超联赛，他是执法的是曼城队对阵狼队的比赛。画面给到阿森纳队的老板克伦克父子，右边是斯坦克伦克，旁边呢则是他的儿子约什克伦克。在同时进行的其他场次比赛当中，曼城队呢目前暂时在主场1-0领先阿斯顿维拉，富勒姆暂时1-0领先纽卡斯尔联队。先来看一下阿森纳队这次右路的攻势，禁区前沿的传球，做一下卡拉菲奥里，再到禁区内打得非常的细，最终传接球并没有形成射门。桑德兰队呢暂时在主场1-0领先切尔西，最受大家关注的托特纳姆热刺和埃弗顿之间的比赛0-0，西汉姆联队和利兹联队的比赛仍然也是0-0的比分。三名响哨吹罚了刚才在后点争顶过程当中穆尼奥斯的犯规。这轮比赛如果阿斯顿维拉队在客场输给曼城，那么对于伯恩茅斯队来说绝对是好消息啊。如果阿斯顿维拉最终是以联赛第五名完赛的话，那伯恩茅斯即便拿到联赛第六位，他们也有机会进入到下个赛季欧冠联赛的赛场，这对于伊劳拉和他的球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埃泽到场边开始热身，他也接受来自塞尔赫斯特公园球场球迷的掌声。这个赛季呢，埃泽是在转会窗口最后时刻加盟到兵工厂阿森纳。上个赛季他的制胜进球帮助水晶宫队拿下了足总杯的冠军啊。埃泽这个赛季呢，在双方的首回合较量当中，正是凭借埃泽的制胜进球弑杀救主，帮助阿森纳队在主场1-0小胜水晶宫。埃泽呢，在全时期代表水晶宫队出战过169场各项赛事，有40个进球，28个助攻。水晶宫也是埃泽职业生涯效力时间最长的队伍，从2020年的8月份一直到2025年的8月份。感觉今天道曼呢在前腰的这个位置上反而缺少一些向前突破的空间，之后踢的并不像在右边前卫这个位置上那么的自如。在前腰位置上呢，阿森纳有厄德高、埃泽、马克斯道曼，同时还有被租借到马赛的小将恩瓦内里。恩瓦内里这个赛季就比较倒霉。

了啊。原本阿森纳队希望他在德泽尔比的手下在马赛队接受锻炼，但他刚到马赛呢，德泽尔比就离开了球队，就剩下叉的配合。禁区内有身体接触，裁判员就在身边，认定没有问题。所以门迪，嘿，这么近的距离直接传出了界外。所以门迪这个赛季的表现呢略显虎头蛇尾，其实对于很多第一个赛季来到英超的球员来说都是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其实在赛季初期体能充沛的时候，所以门迪的在中场无论是向前的传球还是在中场的拦截覆盖做的都不错，他自己也取得过几个非常精彩的进球。但是随着赛季的深入呢，各条战线阿森纳队在后腰位置又缺少一些轮换，所以苏维门迪连续出赛之后呢状态下降呢还是比较明显。我看经过一个赛季的适应之后，下个赛季啊苏维门迪能否在后腰位置上有更加长足的进步。在同时进行的另外一场比赛当中呢，曼联队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助攻多尔古打进一球，1-0暂时领先布莱顿。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呢达成了英超单赛季的第21次助攻啊，让他超越了亨利和德布劳内，成为了英超单赛季历史助攻纪录的保持者。这个赛季像曼联队重新崛起，也会让下个赛季英超联赛的竞争形势变得更加有趣。瓜迪奥拉离开曼城，曼联队崛起，利物浦队可能啊，看看会不会在帅位上也会有一些变化，这都是会对下个赛季英超联赛产生影响的重要变数。

直接手抛球发动快速反击，热苏斯右路有马杜埃凯在接应，来到禁区内直接选择打门了，这脚球处理的有些随意。对两支球队来说呢，由于水晶宫队在接下来5月28号就有欧协杯的决赛，阿森纳队呢在5月31号有欧冠联赛的决赛，所以两支球队这场比赛呢也不希望主力球员有受伤的情况。阿森纳队是进行大幅度的轮换，水晶宫队也轮换了6名球员。双方在比赛当中的这种逼抢、身体对抗，都不是特别的激烈，似乎都是心照不宣啊。

法拉伊哈勒姆，他的母亲呢是津巴布韦人，他也是职业球员出身啊，但是在结束青训之后呢，并没有太好的发展，就马上开始转向这个裁判员的序列当中。今年呢，终于在2026年的一月份啊，成功执法了首场英超联赛。热修斯把球调到后点，凯帕出击，稳稳将球没收。

虽然场面显得有些平淡，但是场边球迷们还是通过自己的方式来进行着属于自己的欢庆。这次回做一下，不错的机会，马内内利吊禁区内，马诺埃凯停球之后要直接射门，只能队成功把球解围出了危险区域。作为门迪，接到中场的诺尔高。

Moskola.今天在右边路这几名球员呢，平常相信在训练当中也很少在右路进行配合，所以这种传跑很明显不是特别默契，没有太多传跑的意识和配合。这下苏联门迪的传球出现失误，很明显今天双方球员啊，对于这个身体对抗和接触比较敏感。阿布拉坎回做，哎，这下的传中球似乎是打到对方的身体，禁区内完成了抢断，球员并没有享受。又点回来，又是马杜埃凯边路一对一的机会，连续过了两个人之后，这脚射门还是被维尔修斯完成封堵。马丁内利

上场比赛的常规时间呢已经来到最后阶段，马丁内利这赛季马丁内利更多是以替补球员的角色来为球队出战，漂亮的一座，看马丁内利这个球跟热苏斯直传斜插大门球进了，加布里尔热苏斯之前屡次浪费良机之后，这次终于把握住机会，帮助阿森纳队在客场取得领先。进球之后还是做出了自己标志性的打电话的

庆祝动作。阿德内利由于到中路之后呢，跟热苏斯做了一次直传斜插的配合，这脚打门打的质量非常高，力量很大的一脚贴地斩。在进球过程当中，马克斯道曼对马丁内利做的这个球也非常漂亮，精巧的一颗。这个进球呢是热苏斯本赛季联赛的第3个进球，各项赛事为阿森纳打进的第6个进球。

同时进行的另外一场比赛，托特纳姆热刺队呢凭借帕利尼亚的进球暂时在主场1-0领先埃弗顿。这场比赛对于热刺来说，只要不输球他们就能够成功保级，目前保级在望。虽然这个赛季阿森纳队夺得了联赛冠军，但确实也没想到他们北伦敦的同城死敌热刺队却要为保级而苦苦奋战到最后一轮。领空内前场断球，右路的传中到后点落点比较深，嚯，这下苏维门迪在身后的这个动作有点太大了，直接推倒了对方年轻的59号里约卡丁斯。这就是在右后卫这位置上踢的还不是特别的熟练，在这个区域之内呢应该做什么样的防守动作自己心里也没有底。连天大地点球开进来，嚯，第六点凯帕出击并没有碰到皮球，但是接下来这脚球的处理并不理想。阿森纳队的球权，51岁的奥地利人格拉斯纳，在来到水晶宫之前啊，他曾经是带领法兰克福拿到过2021-22赛季欧联杯的冠军。无论是在德甲还是在英超赛场，他都证明过自己的执教能力，所以格拉斯纳是绝对不愁找到更好的下家。下了一记二球直接掷到禁区内，这个落点直接被阿森纳队控制住。马内利起速，速度非常快，哇，还好克莱因眼疾脚快啊，先出一脚回给了门将。上半场比赛将有3分钟的伤停补时时间，穆尼奥斯右路的传中球，第一点和第二点都被阿森纳队控制住。弧线球再兜，这下没有找到自己的队友，直接传出了底线。再来看一下道曼啊，刚才在球队进球过程当中磕给马丁内利这一下真是点睛之笔啊，非常的精彩，这体现了他在球场上出色的比赛感觉、阅读比赛的能力以及他的天赋。

0: 磕这一下呢，瞬间改变了局部区域的比赛节奏，直接让马丁内利找到了空当啊，跟热苏斯打了一次直传斜插的配合。打身后，阿多埃凯，这应该是上场比赛最后一次进攻机会了。多尔高再分给右路的马多埃凯，好，这个时候主裁判哈勒姆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比赛当中，阿森纳队凭借着马丁内利助攻热苏斯打进的一球，暂时在客场1-0领先水晶宫。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来关注两支球队下半场的比赛，稍后见。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迪诺沃顿和米切尔将会联袂登场。教练的思路也是一样的，在主力阵容有所保留的情况之下呢，也不能让主力球员完全休息，逐步的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出来。阿森纳这边呢，哈弗茨是换下中场的内尔高，詹迪尔则是换下卡拉菲奥里，普京的这边亚当沃顿上场换下18号连天大帝。伊斯梅拉萨尔被换下，替补登场的是9号伊尔米皮诺，3号米切尔上场，换下的是2号穆尼奥斯。换场回来之后，水晶队是做了3个换人调整，阿森纳队则是做出2个换人调整。本轮英超联赛，接受大家关注的其他场次的赛事当中，曼城队和阿斯顿维拉呢暂时1-1打成平局，特特纳姆热刺队呢1-0暂时领先埃弗顿。

而西汉联队跟利兹联队之间的比赛仍然是0-0的平局。梅内利，主力想要强行突破，要到一个角球。现在这个速度啊，确实是远不如当年。当年开音也是速度非常快的右边后卫。下半场比赛第一波进攻就获得了角球的机会，刘内利来主罚进攻方向左路的角球。大弧线兜到后点，这下摆到门前，本进的大门球进了。哈弗茨的头球摆渡，马诺埃凯迎球怒射，一球穿过一众防守球员，穿进了球门远端死角。这是本赛季马诺埃凯联赛当中的第三个进球，各项赛事的第八个进球。再来看一下，任意球开到后点，哈弗茨头球摆渡，马诺埃凯迎球直接打门。这也是这个赛季阿森纳队在角球当中打进的第19个进球，继续刷新着英超单赛季角球进球的记录。上场比赛的进球，阿森纳队现在已经是两球领先水晶宫。这个赛季呢，在定位球的情况之下，阿森纳是攻入联赛最高的，算上刚才列球是29个球，其中呢包括了19个角球，两项记录都是联赛最高。当然这其实也受到很多球评人的诟病，但是呢在现代冠军的争夺当中呢，这种微小的优势如果充分体现出来的话，那也是非常不得了。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基本每支球队都会有一位大力界外球手。通过这样大力界外球呢，也能够相当于是一次任意球的机会，直接把球掷到对方的禁区内，有机会形成威胁。画面给到的是阿森纳的定位球教练法国人乔福，他在来到阿森纳之后成为阿尔特塔非常重要的左膀右臂。阿森纳队的角球定位球的战术也不断的被各个联赛当中很多俱乐部去研究和模仿学习。其实在这个赛季到了最后收官阶段呢，看到乔福很多任意球的技战术又出现了一些变化，角球的技战术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阿森纳队已经完成了10脚射门5脚射正，水晶宫队呢只有2

脚射门，只有一脚射正。直接打身后，嚯哟！这是马德莱凯被动传中啊，罗斯斯狭小空间之内，把球摘出来之后，继续往另外一侧做转移。阿布茨今天上来之后呢，踢的是中场的位置，踢左中场。你在锋线上的依然是加比埃尔·罗斯斯。

皮诺，沃顿，沃顿再往前塞，小小空间之内直传斜插，小角度直接打门，这脚球打得略微有些勉强。22号约尔根拉森的大门，

后面给到的是水晶宫队俱乐部的主席斯蒂芬·帕里什，他从2010年6月份就开始担任球队的主席，目前他仍然是球队的小股东。帕里什呢，把水晶宫队还是当作生意去做，所以他在引援包括选帅方面，经常是能够选到像格拉斯纳这样出色的教练，但是确实小本生意啊，有时候必须得按照他的意思来，没有办法跟主帅的思路完全契合到一起，这也是格拉斯纳跟俱乐部分道扬镳的重要因素。之前也出现过水晶宫队在单赛季由于帕里什自己对于这个教练的不满，多次换帅的情况。那是一位比较喜欢换帅的俱乐部主席。霍顿这下倒地啊，也是让人感觉比较揪心。他对于水晶宫队的中场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拉斯纳，他带领球队征战的最后一场比赛将是欧协杯的决赛。这下看上去应该是身后的一次撞伤。水晶宫队的球迷和主帅格拉斯纳都比较揪心，但是刚才通过镜头回放来看，看着像是一个硬伤啊。而沃顿呢，不知道是不是右侧脚踝别了一下。

下半场比赛换上沃顿啊，是想让球队中场的绝对主力呢啊能够有通过这场比赛半场来充分的找比赛状态，更好的来备战欧协杯的决赛，肯定是不希望出现受伤的情况。

道曼，上场比赛球的那个进球，道曼在中场脚后跟这一磕，太漂亮了。小林直接起球到后点，角球。聚集的区域，阿德尔卡莱踢，球开前点蹭到了，并没有威胁到门将丁亨德森。米切尔把球分出来，皮诺直接向前交。就直接传中，就说到后点并没有找到接应的队友。

下半场比赛，加比埃尔上场之后的因卡皮是踢到了左边后卫的位置上。向前的塞球力量太大了，直接触了底线。

都是进行了其他比赛呢，西汉姆联队和利兹联队的比赛仍然是0-0，热刺队仍然是1-0，暂时领先埃弗顿。苏维文迪，这场比赛在右边后卫位置上还没有什么表现。斯科拉，斯科拉只花费1500万欧元把他从巴伦西亚队引进过来，绝对是一笔超级超值的引援。好，转变，阿森纳队准备继续进行人员调整，梅里诺准备要替补登场，而水晶队这边呢也要换人。梅里诺的伤愈复出，特别是在。

欧冠决赛之前的伤愈复出，对阿森纳队来说绝对是一个好消息。之前的梅里诺是出现了脚部的骨折，梅里诺自从联赛第23轮球队主场2-3输给曼联队比赛之后，就没有为枪手出战了。梅里诺上场交会换一下马斯道曼，道曼这场比赛在球队的第一个进球过程当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在中场灵光乍现的一次磕球，直接帮助球队找到了前场的空当。梅里诺这个登场，这是他自从2026年的1月26号之后，再度为冰岛阿森纳队出战。哦，这边水晶宫队是换下了下面比赛替补登场的亚当沃顿。球队也不想有任何的冒险，哈弗茨的射门被挡，艾文伊卡皮杰再打一脚，冰球门森，艾文将球没收。他是英格兰代表队的2号门将。亚当沃顿被换下，替补登场的是29号锋线的盖桑。呵，可怕，这球解围的位置不太好。直接踢在阿森纳球员身上，中场太重要太关键了。其实在这个赛季，埃利奥特安德森异军突起之前，亚当沃顿是英格兰代表队中场非常有潜力和希望的未来之星。连续受伤之后啊，确实也让亚当沃顿整体的表现不如之前那么的耀眼。皮诺把球分到右路，有了直接射门了，这次射门的选择显得欠缺一些合理性。里维卡林斯，现在他是挪到了右边翼位的位置上。19岁的年轻小将，出自水晶宫的青训营，他也是出生在英格兰，但是现在代表特里尼达和多巴哥队来征战国际比赛。卡利，哎，向前的这脚传球有点随意了。梅里诺上来之后呢，是踢在道曼的位置上，踢前腰这个位置。面先后对着路易斯·斯卡利和苏维门迪，意味深长的一段画面。斯卡利现在在中场后腰这个位置似乎比苏维门迪踢得更好，所以下个赛季后腰这个位置阿特塔

么样去进行人员的排布，也真的需要看看这个夏季转会窗口阿森纳要进行怎样的运作。以目前阿森纳争当中的情况来说呢，右边后卫的位置可能是球队特别急需进补的，而如果马丁内利离开球队的话，那么左边锋的这个位置也需要有人员的补充。边路马丁内利先回传给英卡皮，穆斯斯，马德埃凯，穆斯斯今天在场上表现得非常活跃，就给球队创造了一个角球。上来了，从出场之后呢，阿森纳对角球的威胁性进一步提升。马德埃凯开进来还是开前点，这边哨声先响了，追罚攻防权犯规。对阿森纳的球迷来说呢，也希望这个冠军呢能够让阿尔特塔成为像温格一样长期带领球队的领航人。加桑的身体对抗能力非常出色，身体很强壮，但是扛不开加布里埃尔。加布里埃尔和萨里巴组成阿森纳后防线，这个赛季坚不可摧。这个赛季呢，阿森纳队在此前的37轮比赛只有26个丢球，延续到这场比赛当中，目前还没有丢球出现，仍然是仅丢26球，英超联赛丢球最少。大卫拉亚呢也贡献了19次零封，追平了大卫西曼创下的俱乐部历史纪录，连续第3次斩获英超联赛金手套。而且这个赛季呢，阿森纳队场均只面对对手2.4次的有效射门。这都是球队整体出色防守实力的体现。廖修斯，这个弧线都厚点，阿斯先出一头解出了底线。现在大家看到画面当中的塞尔科斯特公园球场，也是在帕里什的治下实现了扩建。现在这个球场呢，能够容纳超过25000名球迷到现场来观战。卡丁斯，大力救下球。球球摆渡，哦，这下马丁内利非常的巧妙，肩膀直接往前一领，高速向前推进。哇，为了对方的防守球员，看这球传中质量怎么样。卡布斯停球之后的打门没有穿越对方的防线。这次马丁内利边路的一条龙非常精彩，可惜哈弗茨呢门前没有把握住机会。这下身后的再次犯规，对厄苏斯招致一张黄牌。

下面继续做换人调整，换下了这场比赛佩戴队长袖标的加比尔·洛斯斯。这个登场呢将是水晶宫的旧将埃泽。在这次换人完成之后，西南队还有一次换人机会和一个换人名额可以去使用。现场无论是水晶宫的球迷还是阿森纳的球迷，都对埃泽报以热烈的掌声。

比赛的常规时间来到最后的15分钟。

冲进上来的传球还是没有过加比埃尔这一关。戴桑上来之后呢，他在右路的速度和冲击力也给阿森纳的防线带来了一些威胁。从内用上本场比赛的最后一次换人机会和最后一个换人名额，这个登场的将是马特塔。换下了对位啊，换下锋线的博尔根拉斯。这个赛季马特塔呢为球队打进了11个联赛进球，在过去连续3个赛季马特塔联赛的进球数都上双。把球开进来，他把出击球没打远，但是第二落点是被梅里诺控制下来。这场比赛实际上是两支球队本赛季的第三次交手，在联赛首回合呢，阿森纳主场1-0战胜水晶宫，随后呢在联赛杯的3-1决赛，阿森纳是点球淘汰了水晶宫。这场比赛如果阿森纳客场获胜的话，本赛季将会3杀水晶宫队。

赛对阿森纳队来说，如果能够零封对手的话，将追平球队单赛季零封场次的记录。球队在1970到1971赛季曾经也是30次零封对手，在这场比赛之前，阿森纳是实现了29次，在零封对手的情况之下获胜。如果这场比赛。

锋取胜的话，将会追平70-71赛季30次的记录。看一下马内内利一次左路的突破，这里哈弗斯直接打到门前。呵呵，

下，这是之前马丁内利非常精彩的边路一条龙，用自己的肩膀把球往前一领，直接起速，连续过掉对方两名防守球员之后，把球传进来，哈弗茨球停得不错，可是最后的射门被对方后卫舍身堵枪眼送出去了。可以很多阿森纳球迷来说呢，是非常喜欢马丁内利，看他一步一步成长起来，虽然说现在这个成长遇到了瓶颈期，但马丁内利呢，这个赛季作为替补出场的情况之下，还是多次为球队立功，能攻善防。面对曼城的比赛当中，也在替补登场之后，伤停补时取得了绝平进球。这边马多埃凯出现了一些伤情啊，但看上去更像是抽筋，但他又捂着自己左大腿后侧的肌肉啊，这是不太妙的。马多埃凯呢，不但要为接下来5月31号零点的欧冠决赛做准备，同时他还入选了托哈尔公布的英格兰队征战李佳默世界杯的大名单。到了赛季末期，随着伤病随着这个疲劳的累积啊，也是运动员伤病的集中爆发期。约克雷斯在场边做好了出场的准备，应该要换马多埃凯了。同时进行的其他比赛呢，西汉姆联队主场2-0暂时领先利兹联，而托特纳姆热刺呢继续在主场1-0领先埃弗顿。看一下马多埃凯之后呢，马丁内利的位置可能会移到右边路，埃泽呢踢左路。约克雷斯替补登场，换下马丁内利，换下马多埃凯。这个赛季，约克雷斯各项赛事已经为阿森纳队打进21个球，还有3个助攻。加盟阿森纳的第一个赛季，这样的答卷应该是可以让球迷感到满意。在联赛当中呢，他有14个进球，1个助攻。嚯！上来之后就完成一次封堵，门将没出来，迪欧亨德森够不着这个球。伊格雷斯刚上场就完成一次断球，把球带到禁区内走外线。这次走外线之后呢，身体提速没提起来，直接被对方卡位，将球护出了底线。

洛佩斯和哈弗茨以及梅里诺，目前在场上的这三名球员都为阿森纳队踢过中锋的位置。马丁内利来到右路，这个传球线路直接到了迪恩亨德森的控制区域之内。

球队当中的进球助攻的分布是非常平均。洛佩斯呢是参与了15个联赛进球，萨卡参与12个，特罗萨德是参与12个，埃泽9个，拉莱斯9个。这是阿森纳队这种整体团队足球的氛围啊，让这支球队在这个赛季显得格外有战斗力。特别是之前几个赛季在赛季末期出现的掉链子的情况，这个赛季没有再出现。这就是一支球队走向成熟的表现。直接塞身后，

比赛的常规时间加上伤停补时应该大约有5-6分钟的时间。

就是在分边内，比切尔皮诺打到门前头球攻门，呵呵，马特塔替补登场的马特塔帮助球队扳回一城。在这场比赛当中没有让阿森纳队实现零封，球有没有越位需要通过另外一个角度的镜头来看一看，似乎这球应该是没有问题。马特塔这球顶得非常漂亮，

确实，从刚才的画面当中，转播画面当中，无法判别是否越位，还需要视频助理裁判组呢来进行一下识别。这场比赛视频助理裁判是尼克霍普顿。没有问题，进球有效。这样的话，马蒂卡打进了本赛季的第12个联赛进球。

马德塔呢仍然是法国国家队在本届世界杯上锋线需要去倚重的球员。根据法国国家队公布的号码呢，马德塔将会身披22号战袍来征战美加墨世界杯。

上场比赛将会有七分钟的暂停补时时间，主要原因还是在于上下半场呢都有。哎，先来看一下这次尤文图斯，皮诺第一脚打门被挡，第二脚射门再打球进了。哦，暂停补时阶段，水晶宫队扳平了比分。在比赛最后阶段，水晶宫队突然发力，皮诺第一脚射门被挡，随后球又弹在了他的身边。皮诺在原地转了一个圈之后，将球打进，但是这边助理裁判好像举旗了，助理裁判好像已经举旗了。通过慢镜头回放，我们再来看一下，皮诺第一下打门被挡，第二下的射门。可能存在水晶宫的盖桑在越位位置干扰凯帕呼救的情况，确实。盖桑这个球好像还碰到了，这次皮诺的射门好像还碰到了盖桑，出现了小折线，这是咱们举旗判罚越位的重要原因。第一下射门被挡之后，紧跟着第二下的打门确实是碰到了盖桑，而且是碰到了他的手臂上。这样的话非常遗憾，水晶宫队这个精彩的进球因为盖桑帮了一个倒忙啊，被判罚无效。在第一助理裁判马尔科佩里刚才做出了正确的判罚，角球，阿森纳队在暂停补时阶段获得了角球的机会。这场比赛在塞尔维斯公园球场对阿森纳球迷来说应该是一票难求。首先，这是水晶宫赛季最后一个主场。其次，阿森纳很多球迷都希望在客场看到球队捧杯，这个瞬间，能在球场这个缝隙当中，停车场能够窥探到球场当中的情况。这个位置也战胜阿森纳的球迷。角球开出来。这下直接转出了另外一侧底线。梅里诺的回归会进一步加强阿森纳队在角球定位球当中的威胁。艾泽上场之后拿球的机会还不多，梅里诺这球想直接往前飞，投诉对方手球，裁判没有理会。水晶宫队还有反击的机会，比赛最后阶段双方这个对抗和转换的节奏才终于打出来。

两位主教练之间也是非常的友好。如果不是伯茅斯在主场逼平了曼城，这场比赛整个氛围会完全不同。在萨尔克斯公园球场，两支球队可能就会剑拔弩张。当然对于水晶宫队来说，他们的比赛心态可能和今天是一样的，但是对于阿森纳队来说则会截然不同。

但这个界外球，这球掷的还真的很远。肯尼斯，但是右脚踢左路，又有了传中球，头球攻门，恐怕将皮球没收。雷诺并没有选择向前传球，还是想把节奏稳一稳，稳一稳。全零补时即将要进入到最后一分钟，卡夫茨主传斜插，乌克兰斯禁区内大门，皮球偏出了远门柱，非常可惜啊！这是一次很好的机会，太想追求角度了。浪费了哈弗茨的一次妙传。

把球停到，这样的话水晶宫队应该也失去了最后一次进攻的机会。暂停补时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美诺再向前塞，乌克雷斯拿到皮球进去，那有机会，埃泽的大门被迪恩亨德森扑出。比赛最后时刻，阿森纳队还有机会破门。埃泽面对老东家，埃泽也没有再选择去向球门发起攻击。这个时候，主裁判哈勒姆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这个阿森纳队最终是以38轮26胜7平5负积85分的战绩，夺得了2025-26赛季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的冠军。他们以一场胜利，为这个赛季画下了完美的句点。而水晶宫队的主帅格拉斯纳，也结束了自己在塞尔福斯特公园球场带领球队的最后一场比赛。乌苏斯在这场比赛当中为兵工厂首开纪录，马丁内利则送上了助攻。下半场比赛，马杜埃凯的进球帮助阿森纳队扩大领先优势，而比赛89分钟马特塔的进球帮助水晶宫队扳回一城，最终阿森纳队在客场2-1带走了胜利。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速度滑冰短距离世锦赛的比赛。那短距离世锦赛它是分为两个比赛日来进行，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在第一个比赛日当中进行的第一场500米的较量，选手要进行为期两天啊，一共四场比赛。那四场比赛呢，分别是2场500和2场1000，最终四场比赛进行积分排名来排出最终的名次。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中国名将宁中岩，他是在第一场男子500米的比赛当中第一组来登场，和他同组的是比利时选手福斯特。刚才福斯特抢跑了，在发令枪响之前啊，身体有非常明显的向前的移动。那短距离世锦赛只设两个长度，也就是两个项目，500米和1000米。选手要通过为期两天啊，一共四场比赛的总体表现来决定在这一届短距离世锦赛当中的一个排名情况。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第一个比赛日的比赛，在今天呢，选手要先进行男子500以及男子1000的两场比赛，然后在明天，也就是下一个比赛日，进行第二次500和第二场1000的比赛。宁中岩在2026米兰克尔蒂纳冬奥会的表现非常出色，他是拿到了男子1500米的金牌，男子1000米也获得了铜牌，并且随中国队啊拿到了团体追逐的铜牌。500米其实并不是宁中岩最擅长的长度，但是今天这一枪，我们看看宁中岩能不能给大家带来一些惊喜，能不能给自己带来一些突破。现在宁中岩是要比同组的福斯特快，优势比较明显。看看最终的冲线，34秒36，34秒36，这个对于宁中岩来说是非常可观的成绩。34秒36，这也是宁中岩在男子500米比赛当中的个人最好成绩。近两个赛季，宁中岩的进步确实非常明显。一方面呢，就是在自己极为擅长的1500米以及1000米的比赛当中，能够在整赛季啊有非常稳定且持续的输出和表现。而现在我们也看到了，在最考验爆发、最短的单项距离上，在500米的比赛当中，宁中岩在刚才这一枪也刷新了自己的个人最佳。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第六。

0: 第六组比赛，在内道出发的是荷兰选手约普·文内马斯，第二年出生的选手，今年23岁。对于他来说，他最擅长的距离是1000米。在2025年单距离世锦赛哈马尔世锦赛的比赛当中，他是拿到了1000米的金牌。500米啊，其实并不是这位选手最擅长的，但是在短距离世锦赛的比赛当中，只设500米和1000米这两个项目。和他同组的是来自于波兰的选手彼得·米哈尔斯基，94年7月份出生的选手，今年31岁。
1: Go to the start.
0: 现在我们看到很多接下来准备要登场的选手都是在练习道，也就是热身道进行热身，而且选手们刚才也非常的配合，就是一看这边有选手要听发令枪响，他们也很自觉地停下了前进的脚步。在这一组当中，米哈尔斯基要略快一些，现在实时速度两个人都能维持在59公里左右，看看最后的直道。整个的后程，文内马斯还是要快过于同组的米哈尔斯基。文内马斯刚才的完赛时间34秒57。接下来来关注第九组。第九组比赛当中，在内道出发的是韩国选手具景敏，5000米和1000米啊都是他擅长的单项。05年出生的选手，今年21岁。他是2024年世青赛男子500米和1000米的双料冠军获得者。和他同组的是来自于加拿大的名将迪布勒伊，在刚刚结束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比赛当中，在男子500米的比赛上，他是登上了领奖台，拿到了一枚铜牌。当时在米兰获得铜牌的成绩是34秒26。在2020哈马尔短距离世锦赛的比赛当中，迪布勒伊是收获了银牌。这一组比赛开始，我们重点来关注迪布勒伊的表现。从出发就能够看到迪布勒伊要更快一些，整个的摆臂包括蹬冰的幅度都是比较大的，整个的速率也保持得很好。分段计时目前来看，迪布勒伊是暂时排在第一。接下来两个人换道，迪布勒伊进内道，弯道处速度保持的不错，超过了60公里每小时，进直道，看看最后的冲刺。迪布勒伊的完赛时间34秒26，领先在此之前的选手0.10秒，现在暂时排在第一位。刚才这一枪，迪布勒伊的滑行啊也是非常快的。我们现在看到的短距离世锦赛，它是从2020年开始，男女短距离世锦赛都是在双数年来举行，选手要比4场，2场500，2场1000，最终选手这4场比赛的成绩将通过萨马洛格计分系统转换为积分，然后总积分越少排名越高。当然在短距离世锦赛比完之后啊，将会在同场地来进行全能世锦赛。那全能世锦赛其实考验的就是选手长距离的

0: 能力了。接下来来关注第十二组，接下来是第十二组，那道出发的是来自于挪威的名将比约恩·马格努森，1998年1月份出生的选手，今年28岁，500米和1000米都是他的强项。而和他同组的，就是在500米和1000米比赛当中实力非常突出的美国名将乔丹·斯库尔兹，2004年5月份出生的选手，今年21岁。在刚刚结束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比赛当中，斯库尔兹是拿到了男子500米和1000米2枚金牌。我们看到场地记录在2025年500米、1000米、1500米，在这个场地上的最好成绩，都是乔丹·斯托尔斯划出来的。那今年的短距离世锦赛和全能世锦赛也是在海伦芬来进行。比赛开始，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男子500米，乔丹·斯托尔斯夺得金牌的那一场比赛，他的完赛时间是33秒77。现在两个人的第一个计时点，整个的速度都是比较快的，全都是保持领先。当然，斯托尔兹要更快一些。斯托尔兹内道整个的速度能够维持在58公里以上。在这一组当中，斯托尔兹的优势还是比较的明显。完赛时间34秒13，领先0.13秒。现在斯托尔兹来到了第一位。斯托尔兹也是这一届短距离世锦赛冠军的有力争夺者，因为500米和1000米啊，他都是极其突出的选手。那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比赛当中，500、1000斯托尔兹都拿到了金牌，1500米的比赛当中啊，他是拿到了银牌。这是在此之前啊领先的加拿大选手迪布勒伊，但是现在领先的位置变成了斯托尔兹。那接下来第十三组，在这一组当中，同样有大家非常关注的本土作战的荷兰名将杰宁德布，这也是斯托尔兹在国际赛场上的主要竞争者。德布2004年出生，和斯托尔兹一样，都是2004年出生的选手。当然他已经过完了生日，他现在是22岁，他是比斯托尔兹大差不多4个月。和他同组的是波兰名将茹雷克，1999年9月份出生的选手，今年26岁。茹雷克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500米和1000米的比赛当中都是名列第四，没能登上领奖台。而德布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比赛当中，在500米是收获了银牌啊，1000米同样收获了银牌，两次都输给了乔丹·斯托尔兹。
1: Ready？
0: 比赛开始。在上一届短距离世锦赛的比赛当中，德布是收获了银牌。上一届短距离世锦赛是在2024年在德国因塞尔进行的，当时的冠军是宁中岩。现在来看德布第一个分段计时点落后0.01秒，分段计时暂时排在第三。目前德布的实时速度超过了60公里每小时。在这一组当中，德布是要领先于茹雷克的，看看最终的完赛时间。哇，这个后程是真快啊，领先乔丹·斯托尔兹0.35秒，33秒78，打破了乔丹·斯托尔兹在这个场地当中的场地记录，全新的赛道记录诞生了，归属于本土作战的名将杰宁·德布。其实相信杰宁·德布在比完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之后，他一定憋着一口气儿，因为他也是极有能力、天赋出众的选手。但是在冬奥会的比赛当中，他两次都是输给了乔丹·斯托尔兹，所以对于这名荷兰名将来说，这心里肯定憋着一口气儿，希望能够在这一届

0: 短距离世锦赛在家门口的比赛当中能够有一个不错的表现，能够战胜乔丹斯托尔兹，我相信这也是他前行的动力。虽然经过第一个计时点他暂时落后一点点，但是我们看到在整个的后程啊，他的速度是越来越快，能够看到完成比赛创造全新的赛道记录之后，杰宁德布非常兴奋。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第一场男子500米的排名情况，中国选手宁中岩34秒36排在第四位，杰宁德布排在第一，斯托尔兹排在第二，加拿大选手迪布勒伊排在第三。当然对于各位选手来说，他们接下来就要准备第一场1000米的比赛了。在我们现在看到的第一个比赛日的比赛当中，选手们要先进行男子500，再进行男子1000的比赛，然后在第二个比赛日还是先进行男子500，再进行男子1000，相当于要比一位选手在连续2天4场比赛当中的一个持续的作战能力。那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第一场男子1000的比赛。第一场1000米的比赛，我们先来关注第四组。在这一组当中，内道出发的是加拿大选手塞德里克·布鲁内，2000年10月份出生的选手，今年24岁。他也参加了米兰克尔蒂纳冬奥会啊，但是成绩表现并不理想。在外道出发的是来自于意大利的选手迪斯特凡诺，1999年2月份出生的选手，今年27岁。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男子1000米的比赛当中，他最终是名列第七。
1: Ready？
0: 这一项比赛开始。布鲁内刚才在过弯过程当中也是在持续加速，接下来他要进外道。目前分段计时的成绩来看，布鲁内暂时领先0.19秒，分段计时排在第一。进入到最后一圈，现在布鲁内的速度也往下掉了，分段计时暂时落后0.10秒。当然，他还是比同组的迪斯特凡诺要快。然而，目前通过实时速度来看，现在布鲁内的速度还在往下掉。这整个的后程，迪斯特凡诺顶的还是挺好的。最终领先0.51秒，暂时排在第一位。迪斯特凡诺的完赛时间1分08秒64。迪斯特凡诺的后程还是不错的，他这个后程的速度确实要远远快过同组的布鲁内。布鲁内当时的滑行时速从54降到50，甚至最后的时候又往下降了。接下来第十二组两位荷兰选手的对决，在内道出发的是杰宁德布。杰宁德布在第一场500米的比赛当中是刚刚打破了乔丹斯托尔兹的场地记录。在外道出发的是维内马斯，1000米啊是维内马斯的强项，所以这场比赛相信两位荷兰选手一定会给大家带来比较精彩的对决。
1: Ready?

场比赛开始。哦，有选手抢跑了。也希望这个小插曲不要影响两位选手接下来这一枪的表现。看看是谁先启动了。

0: 刚才这一枪应该是在内道的德布先启动了。
1: Go to the start。Ready。
0: 比赛开始。德布的起跑还是比较快的。因为500米的比赛对于德布来说已经是在这一届短距离世锦赛给自己开了一个好头。分段计时，德布现在暂时领先0.18秒，排在第一。实时速度方面，德布已经超过了61公里每小时。接下来德布进外道，这些赛事能够看到德布确实保持比较火热的竞技状态。经过这一处计时点，德布领先0.61秒，分段计时排在第一。德布现在领先1.8秒，这是领先在此之前的选手迪布勒伊。来看看最后的完赛时间，1分06秒52，领先迪布勒伊1.83秒，现在暂时排在第一位。这表现确实是太火热了。德布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男子1000米夺得银牌的那场比赛当中，当时完赛时间是1分06秒78。刚才他这一枪的滑行滑得比奥运会获得银牌的成绩还要快，1分06秒52。伯尼马斯对于自己的表现不是很满意啊。接下来来关注第13组两位美国选手的一场对决。在这一场比赛当中啊，有我们非常关注的乔丹斯托尔斯。乔丹斯托尔斯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男子1000米的比赛当中是拿到了金牌，当时完赛时间是1分06秒28。也是这条赛道的赛道纪录保持者。和他同组的是麦克劳德。
1: Go to the start。

0: Ready？
1: 比赛开始。斯特尔斯启动不错。现在就要看看他的分段计时和德布的对比了。在第一个计时点，斯特尔斯领先德布0.09秒，这个启动是非常快的。现在实时速度方面，斯特尔斯也超过了61公里。当然，可能更重要的要看斯特尔斯在

0: 最后一圈当中的表现。进入到最后一圈，经过这一处计时点，斯托尔斯现在落后德布0.07秒，暂时排在第二位。现在他是暂时落后德布接近1秒钟，麦克劳德的落后就更多了。斯托尔斯落后的时间差啊，进一步的增加，现在已经超过了1.2秒。这一枪已经没有悬念了。最终，斯托尔斯是落后德布0.62秒，暂时排在第二，1分07秒14。这个成绩，相信对于斯托尔斯来说，可能他不会很满意。因为在奥运会当中，选手是每天参加一个单项，就哪怕你要打多个单项，但是每一天只会进行一个单项的较量。但是在我们现在看到的短距离世锦赛的比赛当中，选手要在一天打2个项目，2天打4场比赛，所以这对于选手的综合能力是非常强的考验。接下来来关注第14组，在这组当中，内道出发的是中国名将宁中岩。宁中岩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男子1000米的比赛当中是拿到了铜牌。他也是上一届德国因采尔短距离世锦赛的金牌获得者，当时他的总积分是136.68分，战胜了德布和迪布勒伊，收获了金牌。和他同组的是波兰名将茹雷克。
1: Go to the start。
0: 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男子1000米的比赛当中，最后登场的也是茹雷克，但是他当时的成绩排在第4，宁中岩排在第3。宁中岩登上了领奖台，比赛开始。这个赛季茹雷克的表现确实很突出，但是在大赛上他的这种突出表现没有体现出来，反而是宁中岩在整个世界杯分站赛的比赛当中有非常稳定的表现，同时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又迎来了更强的爆发。现在实时速度方面，两个人都能维持在58公里以上。即将进入到最后一圈，宁中岩现在暂时落后0.64秒，分段计时排在第4。哇，在弯道处宁中岩脚下有点没太踩实啊，有点没太蹬住冰，但好在宁中岩第一时间啊，把自己的重心，把自己的滑行节奏找回来了。但刚才这个小失误也确实会影响宁中岩的滑行速度。接下来看看宁中岩最后的冲刺，1分07秒61，这样在第一场男子1000米的比赛当中，宁中岩是排在了第4，落后杰宁德布1.09秒。这样第一场男子1000米的比赛也结束了，荷兰名将杰宁德布排在第1，斯托尔斯排在第2，文内马斯排在第3，宁中岩排在第4。这就是在弯道处宁中岩那一个小小的失误。最后再来关注一下成绩，荷兰名将杰宁德布1分06秒52排在第1，斯托尔斯排在第2，中国选手宁中岩在第一场男子1000米的比赛当中是排在第4。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0: 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那接下来比赛也进入到了第二个比赛日，我们先来关注第二场男子500米的比赛。那在第一场男子500米的比赛当中，前宁德布是创造了全新的赛道记录，排在第一位，斯托尔斯是排在第二，加拿大选手迪布勒伊是排在第三，宁中岩是排在第四，在第一场男子500米的比赛当中刷新了个人的最佳。马腾利夫来自于爱沙尼亚的选手，马腾利夫在第一场男子500米的比赛当中是排在第11，34秒74，和他同组的是日本选手新滨利野。米兰科尔蒂纳道会男子500米的比赛当中，新滨利野是排在第6，完赛时间是34秒46。新滨利野在第一场男子500米的比赛当中啊，是34秒52完赛。这组比赛开始。目前来看，前100米，新滨利野速度是保持不错的。这组当中，新滨利野是要快过利夫，领先0.01秒，34秒53，新滨利野暂时排在第一。在弯道处，新滨利野处理的还是比较细腻的。接下来是第11组，在这组当中，内道出发的是加拿大的名将迪布勒伊。在第一场男子500米的比赛当中，迪布勒伊完赛时间34秒26，排在第3。和他同组的是韩国选手具景敏，在第一场男子500米的比赛当中

0: 个人是同组，在第二场男子五百，两个人又分到了一组。
1: Go to the start。
0: 当然，从个人实力来看，迪布勒伊这边确实要强过具景敏。
1: Ready。
0: 这一枪比赛开始，我们还是重点来关注迪布勒伊在这一枪当中的表现。前一百米整个的启动，迪布勒伊滑得比较快，领先0.13秒，分段计时暂时排在第一，具景敏分段计时暂时排在第六，两个人实时速度都能够达到57公里。当然速度方面，迪布勒伊这边要稍快一些，现在超过了59公里。迪布勒伊最终完赛时间34秒32，领先0.21秒，暂时排在第一位。第二次男子五百米，迪布勒伊完赛时间是36秒32。第一场男子五百米完赛时间是34秒26，能够看到就是连续的两场五百米的比赛，迪布勒伊这名年过30岁的选手，他的整个的这种发挥啊，整个的这种输出，确实是很稳定。因为五百米是对爆发考验最极致的单项。接下来第12组，在内道出发的是中国名将宁中岩。在第一场男子五百米的比赛当中，宁中岩是34秒36完赛，也创造了在男子五百米的个人最佳表现。在第一个比赛日比赛当中，第一场五百和第一场1000结束，宁中岩都是排在各个单项的第四，和他同组的是文内马斯。
1: Go to the start。
0: 文内马斯在第一场男子五百米比赛当中，最终是排在第七，34秒57完赛。
1: Ready。
0: 比赛开始，看宁中岩的起跑。目前来看，两个人的起跑都很快。经过第一个计时点，宁中岩暂时落后0.43秒，分段计时排在第17。接下来就看看完整的这一圈400米，宁中岩的发挥怎么样。现在宁中岩的实时速度超过了57公里，弯道处达到了59。进入到最后的冲线，宁中岩要快过文内马斯，最终的完赛时间定格在了34秒65，宁中岩落后0.33秒，暂时排在第四位，但也快过同组的文内马斯。这样对于宁中岩来说，已经是完成了这一届短距离世锦赛的2场500米的比赛。因为500米并非是宁中岩最擅长的单项，但是在这一届短距离世锦赛的比赛当中啊，连续2天2场500米的表现，宁中岩确实也给大家带来了一定的惊喜。这届赛事是在海伦芬来进行。所以现场我们也看到了宛如橙色般的海洋。接下来这组的对决啊，真的是众望所归，极具吸引眼球的一场对决。内道出发的是美国名将乔丹·斯托尔兹。乔丹·斯托尔兹在第一场男子五百

米的比赛当中是34秒13完赛，在此之前场地记录是他的，但是在第一场男子500米的比赛结束之后，场地记录归属于在这一场和他同组的杰宁德布。在第一场男子500米的比赛当中，德布完赛时间33秒78，在第一天第一场男子500和1000结束之后，

0: Ready，
1: 比赛开始，两个人的启动都不用说啊，都很快，能够感觉到蹬冰上德布这边可能要更有力一些。经过第一个计时点，两个人现在都是落后0.08，前100米完赛时间都是9.59秒，相同的速度，相同的节奏。当然现在实时的行进速度上，德布要快过斯图尔兹，弯道处德布还是控制住了自己的平衡，现在是要快过斯图尔兹。最终的完赛时间33秒93，领先0.39秒，德布排在第一，斯图尔兹排在第二。连续两天，连续两场500米的比赛，主场作战的德布都战胜了斯图尔兹。荷兰人心里确实是憋着一口气啊。现在三个单项比完，三个单项上德布都排在第一，斯图尔兹三个单项都排在第二。这一届在德布家门口进行的短距离世锦赛的比赛，他的状态确实调试得非常出色。这是在弯道处，虽然德布你感觉他的身体平衡可能要有一点失控了，但就是在失控的边缘他调整了回来，并且速度上没有受到影响，这是很难得的。这体现出了德布很好的状态，同样也体现出他很强的信心。两个人赛后也简短的沟通了一番，相信也会有点惺惺相惜的感觉，毕竟两个人年纪相仿，这是同年龄段的选手，又是现在世界的顶尖水准。在第二场男子500米结束之后，德布排在第一，斯图尔斯排在第二，迪布勒伊排在第三，日本选手新宾利也排在第四，中国名将宁中岩排在第六。这样三个单项比完，杰宁德布全部排在第一位，斯图尔兹全部排在第二。当然短距离世锦赛是要考验选手在连续两天一共4场比赛的综合能力，在每一场比赛结束之后，选手们的成绩会通过萨马洛格计分系统转换为积分，然后再通过积分进行排名，积分越少的排名越高。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整个排名情况，德布排在第一，斯图尔兹排在第二，迪布勒伊排在第三，中国名将宁中岩排在第四。接下来是最后一场，第二场男子1000米的比赛，那众多选手都将会通过这最后一场的角逐来决定本届短距离世锦赛最终的排名归属。那在这一组当中，内道出发的是来自于荷兰的选手伯特曼，这名选手即将度过自己的26岁生日。当然伯特曼并没有参加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他并没有入围到荷兰国家队的名单当中。外道出发的是来自于挪威的选手马格努森，
2: Go to the start.

0: Ready？
1: 这一组比赛开始。其实从目前的积分情况来看啊，两个人现在几乎都没有冲击领奖台的能力了，因为毕竟在三场比赛结束之后，两个人的积分表现包括在各个单项上的一个排名情况并不是很理想。滑行进入到最后一圈，从分段计时。

0: 看啊，两个人现在都是保有一定的领先，都是要领先之前已经完赛的选手。但毕竟还有四组比赛没打，还有八位选手没登场，这个实力雄厚的选手啊，都在他们之后来出发。哇、哦，刚才在弯道处，荷兰选手伯特曼出现了失误，滑出了赛道。马格努森完成了自己的比赛，暂时排在第三位啊。刚才滑倒之后，伯特曼迟迟没有起身，不知道有没有受伤，但可能更多的是沮丧。我们看在弯道处，登冰没有登住，虽然滑出了赛道，但是对于伯特曼来说应该是没受伤。你看在撞向这个围墙的时候，自己是有一个保护动作的，可能这个时候更多的是一种沮丧的情绪。接下来第十一组，在这组当中我们重点来关注宁中岩的表现。和他同组的在内道出发的是新宾利野，外道出发的是中国名将宁中岩。在第一场男子一千米的比赛当中，宁中岩是排在第四，完赛时间是1分07秒61。现在在三场比赛结束之后，在积分排名方面，宁中岩暂时排在第四，所以这一枪的赛果对于宁中岩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也共同关注宁中岩在这一枪比赛当中的表现。
1: Ready？
0: 比赛开始。宁中岩现在在起始阶段就把速度加得比较快啊，节奏现在能够看到是比较紧凑的。经过第一个计时点，宁中岩暂时落后0.13秒，分段计时排在第十。实时速度方面，宁中岩能够保持在57公里以上。现在已经达到了60公里，两个人换道，宁中岩接下来滑内道。速度方面，宁中岩保持得不错。即将进入到最后一圈，经过600米处的计时点，宁中岩领先0.31秒，分段计时暂时排在第二。接下来这个节奏啊，对于宁中岩来说是很重要的。外道控制的不错，进直道。在这一组当中，宁中岩的领先非常明显，看看最终的完赛时间，1分07秒88，宁中岩领先0.94秒，暂时排在第一位。现在还有两组，还有四位选手没有登场。宁中岩已经结束了自己全部的四场比赛。能够看到在这一届速度滑冰短距离世锦赛的比赛当中，宁中岩还是把冬奥会的这种良好的表现、良好的状态延续到了这一届世锦赛上。完成比赛之后，宁中岩也是露出了灿烂的笑容。接下来来关注第十二组，第十二组比赛当中内道出发的是荷兰选手文内马斯，

0: 和他同组的是三场比赛结束之后积分排在第二位的美国名将乔丹斯托尔兹。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乔丹斯托尔兹是收获了两金一银。
1: Go to the start。
0: 这个时候镜头也给到了德布，这将是在下一组登场的选手。
1: Ready。
0: 这一组比赛开始，我们重点来关注斯托尔兹的表现。古内马斯整个的节奏啊，就是他蹬冰的节奏是比较快的，他是通过这种快的频率来让自己有一个更好的速度。经过第一个计时点，斯托尔兹分段计时暂时排在第一，领先 0.30 秒。接下来斯托尔兹进内道，斯托尔兹现在实时速度要快过同组的文内马斯。进入到最后一圈，斯托尔兹现在领先 0.46 秒，暂时排在第一，国内马斯暂时排在第四，落后 0.03 秒。在这组当中，斯托尔兹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来关注最终他的完赛时间，1分07秒26，领先0.62秒，斯托尔兹暂时排在第一。古内马斯1分07秒88，现在暂时排在第三。其实文内马斯是一个很有天赋的选手，但是无论是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还是在这一届短距离世锦赛的比赛当中，其实这名选手的实力都没有完全发挥出来。斯托尔兹也完成了自己全部的四场比赛，接下来他需要等待德布的成绩。中国选手宁中岩也是在场边，一方面是休息，另外一方面是观战，因为他的全部四场比赛已经结束了，现在就是等待其余选手的一个比赛成绩，等待最终的排名。在接下来这一组比赛当中，有加拿大的名将迪布勒伊，和他同组的是杰宁格布，这也是最后一组的比赛。
1: Go to the start。
0: 我们看到其余的荷兰队的名将啊，都在场边观战，这其中就有费姆克科克的身影。
1: Ready。
0: 比赛开始，在这一枪当中，我们重点来关注德布的表现。在之前三场比赛当中，德布全部力压乔丹斯托尔兹排在第一，现在积分方面他也是排在第一的选手。当然迪布勒伊现在积分方面能够排在前三，所以也需要看看他在这一枪当中的表现。目前分段计时，德布暂时排在第一，迪布勒伊暂时排在第二，斯托尔兹就在场边关注这两位选手的比赛。实时速度方面，德布要更快一些，超过了59公里。接下来德布内道进入到最后一圈，经过这一处计时点，德布领先0.29秒，分段计时暂时排在第一。迪布勒伊刚才有点降速，分段计时暂时排在第三。现在两个人的成绩实时对比斯托尔兹，德布要领先接近2秒钟。接下来就看看德布的后程，现在领先的优势在缩小，可能这个时候体能也到了一个临界点，落后乔丹斯托尔兹。

0.14秒，排在了第二。但虽然排在第二，在总积分方面，德布力压乔丹斯托尔兹，拿到了本届短距离世锦赛的冠军，相当于四场比赛德布三场排在第一，一场排在第二。德布在连续两天四场的比赛当中，有非常稳定且精彩的表现，这让中国名将宁中岩在完成自己四场比赛之后，总积分方面宁中岩排在第三，登上了领奖台，拿到了本届短距离世锦赛的铜牌，乔丹斯托尔兹是收获了银牌。在第二场男子1000米的比赛当中，斯托尔兹排在第一，德布排在第二，宁中岩1分07秒88排在第三。而在这一届短距离世锦赛的比赛当中，德布获得了金牌，斯托尔兹收获了银牌，中国名将宁中岩拿到了铜牌。好的，观众朋友们，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比赛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男子冰壶世锦赛金牌战的比赛转播。终于是来到了这一个赛季啊，男子冰壶锦标赛的最后一战，对阵的双方呢是，绝对是世锦赛上金牌战最常见的老对手了。瑞典队和加拿大队又一次站上了世锦赛最后的舞台。比赛马上开始。这两支队伍在世锦赛上的恩怨实在是太多了。我们先来说说加拿大队啊，加拿大队呢是毫无疑问男子冰壶世锦赛历史上最为成功的队伍，他们堪称是最长的河流，同时从国家队的角度也是最高的山峰。算上本次世锦赛啊，67届世锦赛无一缺席，所有的国家队当中的独一份，并且他们的这种夺冠的概率是极高的。目前不算上这场比赛产生的66枚金牌当中，他们一个国家队拿到了36枚金牌，夺冠的概率超过了50%，非常夸张。而且呢，这是一个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一直到可以说本世纪第二个10年，不同的队伍都能够在世锦赛上取得成功。然而加拿大队这样看似永恒的无解的统治，在过去的10多年当中遭遇到了严重的阻碍。最大的拦路虎是谁？就是埃丁领衔的这一支瑞典队。埃丁已经是获得了，不算上这一次世锦赛啊，他已经是拿到了7枚金牌，1枚银牌。而在他拿到了7枚世锦赛金牌当中，有多少枚金牌是在加拿大人头上得到的呢？4枚。瑞典队的埃丁拿到的7枚金牌，超过半数都是战胜了加拿大的对手，这里面包括雅各布斯，也包括3次都是输给了，都是赢了古书。当然，埃丁队也有过一次拿到银牌的时候，当时他们输给的对手同样也是加拿大队。所以我们说，两支队伍实在是熟悉的不能再熟悉。尽管这一次加拿大队派上来的是邓斯通，他是第一次参加世锦赛，但是呢，在其他的一些像大满贯的赛事，包括商业赛事上，两支队伍的交手并不少。并且啊，这支加拿大队其实战胜埃丁队的次数还是更多的。不算这一次世锦赛之前的交手记录是11胜5负，邓斯通领先，而且胜率是达到了70%左右。并且在这次世锦赛的循环赛上，埃丁队也没有能够战胜加拿大，那场比赛加拿大队其实赢得还挺痛快的，10-3赢了7分啊。但是不管怎么说，这场比赛总会有一个最后的胜者，无论哪一支队伍获胜都将又一次改写很多很多的记录。我们还是专注到比赛当中，一上来质量就非常高啊，双方的一垒都是做出了几乎完美的投掷。EJ 哈恩登，这是加拿大队的二垒，刚才呢打一垒的是哈恩登的兄弟啊。
1: Line's good,
2: top 12,
1: go ahead, line's good。
0: 一垒瑞安·哈恩登86年出生，二垒 EJ 哈恩登83年出生。这对兄弟其实早期是雅各布斯队的队员，然后也是在过去的这个周期加入到了邓斯通的队伍里。又有

0: 有意思的数据，这对兄弟他们的世锦赛之旅第一次是在2013年，当时2013年夺冠的是谁呢？瑞典队。瑞典队当时谁是领衔的呢？埃丁。2013年也是埃丁历史上他第一次拿到世锦赛的金牌，就是在加拿大人的头上，拉斯穆斯·弗拉纳。拉斯穆斯·弗拉纳和他的妹妹伊莎贝拉·弗拉纳是拿到了米兰冬奥会混双项目的金牌，并且他的妹妹在这一次世锦赛上是帮助瑞典队拿到了一枚铜牌。那这次也是他的妹妹第一次代表团体国家队来去出战啊。拉斯穆斯·弗拉纳是可以说这一支瑞典队里面最后加入进来的，是2016-17赛季。瑞典队的这个核心班底是埃里克森和埃丁两个人的，从早期其实就有过搭档，不过那个时候埃里克森好多时候都是坐在替补的位置上。两个人稳定了这个三垒四垒之后啊，没过了多久，他们的一垒又加入进来，然后再然后呢，2016-17赛季拉斯穆斯·弗拉纳加入进来，这个阵容就以稳定的一垒到四垒已经是维持了10年的时间了。
1: Line's great.
2: Little bit of curl.
3: Top of middle logo.
1: Go, both go. Yep. Yep. Hard. Whoa. Whoa.
3: Whoa. Whoa. Good shot. Good spot.
0: 16-7. 冰壶的这些位置不像是投出来的，像是摆上去的，都是极其的严丝合缝啊。来看看现在的局面啊，拉斯穆斯·弗拉纳。这个球还是要先做一个清理。好球啊！第一局比赛，瑞典队是后手，这个原因是他们在循环赛当中是所有队伍里排名第一位的。他们的这个第一其实也竞争非常激烈啊，三支队伍的战绩都是10胜2负，瑞典队、苏格兰队、加拿大队，而且三支队伍呢打出了一个连环套，瑞典队赢了苏格兰，苏格兰赢了加拿大，加拿大赢了瑞典，那这时候要拼的就是比赛赛前的头点了。头点方面，瑞典队是所有队伍里面排行第一位的，因此得到了循环赛第一的位置，同时也得到了这个决赛的自己的后手权。所以您看这个赛前的头点有多重要，可见一斑啊。哇，漂亮，打甩。加拿大队的三垒洛特科尔顿，这是他第一次参加世锦赛。我们也说了，加拿大队国内实在是竞争过于激烈了。其实呢，无论是三垒科尔顿还是四垒邓斯通都已经是打出名堂多年了，不过代表加拿大队把这个枫叶穿在身上参加世锦赛确实是第一次。埃里克松，世界级的三垒。刚才我们是以埃丁的视角简单的复盘了一下两支队伍的交手历史啊，其实从埃里克森的这个视角上来看还会更加丰富。埃里克森是在2013年之后2014赛季作为四垒参加过世锦赛的，当时拿到了银牌，他当时输给的对手也是加拿大啊，当时呢是凯文科伊夺冠。所以现在埃丁呢是7枚金牌1枚银牌，埃里克森呢是7枚金牌2枚银牌。漂亮！哇，这比赛打得太过瘾了，双方打得都太好了。每一个垒次都是世界级的，并且世界级的选手在这样世界级的比赛当中打出的又是世界级的水平。哇，第一局每一个球啊，每一个队伍的每一个垒次，球球到位啊，太夸张了。埃里克松，三垒的第二投。
1: Yep. Yes.

0: OK，
1: 打定。现在呢，加拿大队在尝试打掉红球之后，留下两个赢中黄牵制对手。邓思通。
2: Try and just roll her in for a biter.
3: Yeah, okay. Sure.
1: 马特·邓斯通参加过两次世青赛。一般来说，冰壶队伍的这个指挥和副指挥都会是在三垒和四垒，这种组合会居多一些啊，不能说每个队伍都是这样。然后往往的三垒和四垒一般来讲也都会，长期在一起打球。埃里克松和埃丁是如此，那么邓斯通和科尔顿同样是如此。加拿大队的四垒邓思通和三垒科尔顿两个人在世青赛的时候就搭档过两届，2013年和2016年，然后当时是拿到了两枚铜牌。
4: Really good way,
0: clean,
4: clean,
0: clean,
4: good way,
0: clean,
4: clean,
0: yep, yep,
4: fair downs,
0: yep,
4: yes, good way,
0: yeah, hard, yeah, hard, really gotta go.
5: Hard, anything in, anything in, anything in, hard, hard, hard.
0: Okay, okay.
1: 进来就行，嗯，好球。
6: I know it. Right, right.
0: That's the weight,
6: eh? Yep.
0: Pretty good weight.
6: I thought it was great.
0: Yeah.
6: Yep. Football stop.
0: Yep.
1: 球场上的一些小习惯，大家一会儿可以看一下。瑞典队埃里克松三垒和加拿大四垒邓思通两个人投完之后都很喜欢这个手插口袋，这样从场地的一侧走到另外一侧。
4: Behöver hålla igång lite grann tror jag också för linjen. De kommer ganska bra på slutet.
6: Det enda jag tänkte var bara om det är lättare att dra den på internen.
1: 对，另外这次比赛还有一点啊，这个平常呢三垒四垒，四垒是指挥，三垒是副指挥嘛。这一次瑞典队我们看到了，他们经常会让他们的一垒来去当这个副指挥的角色。埃丁40岁，打了27年的冰壶，已经夺得了7次世锦赛的冠军。这个成就是远超于第二名的，有多名队员，我们不说这瑞典队本身啊，就是说其他的国家队伍，世锦赛最多夺冠次数是4次，埃丁队一个人就是拿到了7枚金牌。藏得非常完美啊，是不是右边能露出一个小小的薄边，但是几乎也没露出来。瑞典队现在还是在努力的往这个两分的方向去来演化一下，不过现在局面有些、哎、奇怪啊，后手的一边呢反倒是来打中区，当然这是由于前面的这个击打之后留下的场面决定的，先手的一方反倒是边区上有球。
0: And leave my double for two.
4: Yeah. I think it curls enough right now.
0: 11-5 there.
1: 刚才这个红球可以说完成了90%，但是这个角度一看，还是右边露出一个小小的薄边。
0: Okay, I'm fine with it. High 11s.
4: Okay. I think we can get it going in there.
5: I think you can. Yeah.
4: Yeah.
0: You like that broom for close to a 12 then?
4: Yeah,
5: yeah, I do.
4: I think it's real close based on.
1: 因为露的比较薄，所以呢，就算把这个红球打远啊，自己手中的黄球能不能留下，这个要观察。
0: 11-8.
1: 加拿大队这一局还是要尽可能的控分啊，他们想要的就是逼对手拿一分。如果这个球能够，打成，把对方的这个红球打掉的话，那么瑞典队没有太好的击打机会，这一局可能就是要认拿一分了。
4: Good way.
0: Easy, Colt. Go, whoa, whoa, whoa.
4: My 11.
0: Clean.
4: Whoa.
0: Clean.
4: Whoa.
0: Whoa.
4: My
0: 11.
4: Clean.
0: Whoa.
4: Curl.
0: Curl. This has to curl.
4: Curl. Curl. Curl each. Come on.
5: You gotta go on this.
4: Hard.
5: Hard. Hard.
4: Hard. Hard. Hard. Hard.
5: That feels good.
4: That's good.
5: Good.
4: You got that.
1: 因为它漏的比较薄嘛，所以这球力量还不能太大。那力量小的话，就要看把这个红球能不能传得远一点。这个红球的传递的位置对于加拿大队来说并不理想，因为现在这颗红球是第二进的，所以瑞典人只要是打掉白圈上的这个红，这局还是有两分的。要打的话，需要选择一个顺时针的方向。其实留的边也是比较薄。

0: träningen hit och till fanouten, men det var liksom lite tight och lite soft och curlade den ganska direkt och mycket liksom.
1: Ja. Som after scratches har det funnits lite curl ut
2: och 和上一个球加拿大队要做的事情基本一致啊，瑞典队这个球也是要绕过上面的障碍，然后呢选打赢中最近的黄球，这个黄球不一定要打飞，但是要让它走得足够远，走到蓝圈上，然后呢自己手中的红球要留在白圈里，这样的话有两分。这个球之后这一局也会有很多的可能性，后手的一方呢得二得一，或者是被偷分负一都有可能。用了一个逆时针，那这个球就需要力量比较足。哇，漂亮，好球哦！这个球选择了一个逆时针打外侧的这个球，要了一个高低位的内角双飞，处理得如此轻描淡写啊，直接拿到两分了。其实上一个周期，特别是来到了今年冬奥会的时候，普遍对于埃丁队的评价就是，是的，这支队伍过去的这个周期拿到了两次世锦赛的金牌，依然展现了极强的实力，但是考虑到整个队伍已经是无欲无求了，冬奥会的金牌也拿了，世锦赛拿了这么多的金牌，加上埃丁的这个比较严重的伤病，所以说这个队伍可能会迎来一些变化。然后呢，冬奥会确实也打得不好，那十支队伍只拿到了倒数第二的成绩，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在冬奥会结束之后一个多月去来打世锦赛，依然是极佳状态的发挥啊。我们很难评价，就是说埃丁队到底是有一点返老还童，不太符合运动发展的规律，还是由于他们打的实在是太符合运动发展的规律，才使得他们如此的打成了常青树这样的表现。接下来看一下双方的第五局。上半场比赛的最后一局，加拿大队又一个后手局，他们现在还是非常需要去来得分的。瑞典队的伊磊、克里斯托弗、桑德格伦，早年在不同的队伍和埃丁和埃里克松都有过合作。领先了三分，瑞典队打得比较务实保守，选择了双球进营。加拿大队双球站位。好看啊，第五局由于分差已经拉开到了三分，所以加拿大队也是要去来做强攻了。瑞典队这个球由于前面两个球进营，所以这球可以选择保护啊。对，
3: Hake nära, hake bra.
4: Kanske lite tajt. Linje,
3: helst inte. Nära.
4: Bra.
3: Linjen är bra. Meter framför.
4: Okay. Nära 12.
3: Körla mycket men.
4: Risk.
3: Nära 12.
4: Väldigt nära.
3: Vänta då.
4: Precis framför.
3: Kom inte köra över, men bara stanna i höjd här. Så. Kant är okej.
4: Okay.
3: Det är fint. För lite is.
4: Ja. Man har inte trippen i alla fall att stanna kvar.
3: Nej. Jag tänkte att vi ska säkert köra över.
2: 保护做的不够理想，这球还是歪了一点。
3: I don't like that.
4: I think that rock might help us. Okay, what do we see then?
3: Either draw or play the roll. Can I roll far? How far can I roll?
4: That's what I'm calling.
3: Not off that one, off the other one.
2: 咋甩吗
3: ？I don't like playing that.
4: Okay. Throwing this hard then.
5: You're almost queuing up a run triple form, aren't you?
3: That?
4: What way do you see in peel?
3: Sure.
4: To get.
5: Do you ever draw one in behind?
4: Or nine five.

0: 因为上一个球呢没有做好中路的保护，所以呢中间的这个红右边是露出来的。比较明了的一个打法就是做打甩，但是打完之后甩到什么位置其实有选项啊，打得厚一点的话呢上面有一个红球可以藏，甩得远一点打得薄一点的话可以甩到边区。
1: Jack way back
2: 9-5
1: sure。
0: 看这个冰刷刚才点的位置，就是要做打甩藏边区。
3: It's like high eight.
2: Nine high eight. Yep. Gotta go. Whoa. Yep. Whoa. Whoa. Curl.
4: Curl.
2: Curl.
4: Curl.
2: Curl.
4: Curl. Curl.
2: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4: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0: 打得厚了一点点，甩得不够到位。
2: 11-5 höga 11 12 Ja, så om du täcker garden vill man ändå komma bort med den.
1: Ja, det är bra.
2: Hela fis, så.
5: Kanske lite mer bara.
2: Ja, jag gillar också.Bra fart, låga tolv.
1: Fin fart.
2: Ben. Håll igång. Ben. Låga tolv. Kull. Kull. Kull.
0: Oj, 好球，漂亮。
1: Bra lead.
2: Bra.
1: Lead, 11-85.
0: 黄球没有保护住。所以这个红球的话是一个钻洞的打甩，两个红球这位置离得比较近啊。当然现在加拿大队这球不是要为了打双飞，应该是一个磕，磕完之后呢红球往旁边的黄球往旁边的红球上粘，然后把居中一些的这个红球啊往下点一点，点远一点。

0: Line's good.
1: Top four.
0: Line's good.
2: Yep.
0: Top four. Line's good.
2: Yep.
0: Go ahead. Line.
2: Yep.
0: Line.
2: Line's good.
0: Hard line.
2: Top line's
0: four.
2: Good.
0: Top four weight. Top, line's top good. Button.
2: Lead the way.
0: Top button lead. Weight. Yep. Top button weight. Pushing T. Whoa. Needs to stop. Needs to stop.
3: Let's get it. 张科。好球。这样的话是因为两个瑞典队的球离得更近，但是呢上面沾上这一个黄球之后，两颗红啊都处在靠下的这个被动位置。那瑞典队其实可以去打这个黄球，把自己的红球也磕散一点，虽然现在离得近，但是也很难保护得住。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自己的球一旦成为了垫背球，其实就要去考虑怎么把它给打散，或者是打掉，可能对自己的演化才更有利了。好球，这力量控制得很好。一是把下面两个垫背球啊稍微磕远一个，这样的话垫背只剩一个了。还一个是这个磕的也位置是恰到好处，既足够的不给对方黄球做保护，同时呢又离得没有太远，现在还是两分牵制，而且同时自己刚才投的这个红球又处在一个更有利的位置，黄球又成了他的垫背位置。打散之后，这个营中黄倒还是漏的，而且又。

0: 下的话还有一颗红挂着，所以现在瑞典队把这个营中红给打营中黄给打掉啊，他还是有三分牵制的局。其实打成现在这个局面，加拿大队这一局想要去多拿分就不太容易了。传红打黄，好球。为什么不直接去选打？因为你要选打的话呢，他这个黄球的走向是往下面走，往下面走就会被自己的替线后的这个红电到，所以现在用上面一个距离可控，对于埃里克松来说自己能够驾驭这个距离的传击，把黄球直接打掉，这样的话三分局面还是形成。加拿大队现在要抓的机会就是，虽然对手三颗球牵制，但是三颗球都是在替线后啊，所以要是有一个很漂亮的粘的话，那么瑞典队也不好直接处理掉。
1: Just gotta stop. Hey, what was that?
2: Pickle. Just minimum ice by a mile. Go, buddy.
0: Go. 停的位置靠外了一点。停的位置靠外了一些。
1: Oh. It's gonna make a finish for them. Then come in and fall like some drag.
2: Jag går här ut. Känns som en drog en del.
3: Jag hade 14:55. Hade ni något?
2: Hassus drog en del också.
1: Jag kan så och lägga ut den i mitten.
3: Ja. Jag hade ingen.
0: 缩小得分区，旋下来。
3: Top lock då? Ja, top lock.
1: Sen så deras drog iväg lite. Just att det var lite första som korsade linan där.
4: Hyfsat lätt spår för den här matchen.
0: 刚才黄球是一个旋过来旋负的，但是左边上面呢一红一黄的站位应该没法从上面来去处理啊，从左边没法处理，右边旋进来。
1: 哦。
0: 看是一个旋还是一个旋科，要把黄球再点远一些。
1: Ja, en aktiv 10 då. Ja, kom inte gå lägre än så tror jag inte.
3: Nej, exakt. Eller hur? Är du ner mot 0 så borde det kunna vara okej också.
1: Ja.
3: 20. Bra linje. Känns lös. Linjen är okej. Linjen är bra. Bara fart.Linjen är bra. Håll igång då.
4: Gärna köra.
3: Håll igång. Okej, bra linje.
4: Köra.
3: Köra.
0: Köra. 擦下线。两个人一起擦下线，让他旋下来。
3: Köra. Top lock. Hold.
4: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0: 要赢这个黄。
1: I
3: kick this one a little bit.
0: 这个点呢比预想的应该还是大了一些吧，如果再往左边再收一点可能会更好啊，不过这球现在还是创造了一个更近的红，因为我们刚才看到过了上面的障碍之后啊，两个人一般来说两个人擦冰嘛，一个人是擦旋转就让他走得更弯，一个人呢是擦上线让他走得更直，刚才两个人都是来擦下线的，就说明这个球比预想的走的线要靠外，需要两个人同时帮忙把这个球让他给拉下来啊，拉到这个左边。
1: So what we
0: 13?
3: I'm trying to throw 13.
0: 但是这个球其实给了加拿大队一个机会啊，这个球是露出来了一半少一点儿。
3: 15 kick.
1: Yeah.
3: Something like that will be close for you, I think. How's that broom look to you?
0: 这需要和上面的障碍球离得很近很近。而且这个球力量还不能太大，力量太大的话呢，障碍球因为是在三区，它过来之后没有太多的下线的空间。
1: 哦 ，13，13，13
3: ，Curl，Curl，Curl，Curl。
1: Clean, straight.
0: 哦，过来了，打到，带到红球，已经是非常。

0: 常不容易了。他们想的是这个红球传过来之后能够打到下面的红球，打得再薄一点，这样的话两颗红球的力量一均摊，它就一左一右就全开了。但是这样的话呢，传过来，你看前面这个绕站位已经是离得比较近了啊。之后呢过来，这个属于是打后了，打的是打正了，打到了十二点钟的位置。不过现在最近呢虽然是红球，但这个红球的位置比较靠下，如果上面要一个传的话呢，传完了这个红球就没了。但是啊，现在呢红球因为离得最近，所以瑞典队可以做防守，不让对方有刚才我们说或者传啊或者投的线路，把这个红球给移开，那么就起到了这个控分的效果了。看一看瑞典队最后这一球是怎么选择啊，以保护为主，看看保护的位置能不能阻拦住加拿大队最后进营的线，无论是投的线还是传的线啊。
1: Okay. Meter kort om egen.
2: Okej, okay. Bara rent nu.
3: Nästa jämnhöjd.
2: Bara rent, den är fin.
3: Nästa jämnhöjd.
2: Bara rent. Över underkant. Bra där.
1: Blåser han lite kanske. Ja.
2: Ja. Bra. Ja. Ja, bra. Bra.
0: 看看有没有船吧。因为两个红球其实彼此没有咬住。对，打这个红球应该是有一个往下传的线的，这个球传正了的话应该是有两分。瑞典队其实刚才如果他们想要去把这个传的线保护的话，就把这个障碍的红球刚才投这个再往中间走一走，两个球稍微咬上一点，那两个红球传的线就都没有了。这个球加拿大队想做的是黄传红打黄，然后把下面的这个营中红给带走，有两分的机会，比较关键的一球。但总的来说，上半场比赛瑞典队是更占优的，因为就算这个球加拿大队打成，瑞典队也是领先一分，并且后手进入到第六局。传。打到，哎，好球，好球啊！邓思通，这个球打得还是非常的利落。上半场比赛的比分呢，那就是瑞典队4-3领先于加拿大队一分球。刚才我们给大家看到的这个第一局和第五局，真的是高质量的对话呀。到了下半场比赛，我相信双方以今天的状态，还能够给我们奉献相当精彩的这种对决。
1: Nice line call.
4: Beautiful.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篇。

0: Line's good.
1: Two-thirds.
2: It's close.
0: You gotta work, guys.
2: I think everything's speeding up here.
0: Line's good. Line's good. Lots of room.
2: It's tight.
0: Line's good.
2: Very tight.
0: Got tons of room.
3: 现在比赛是来到了第七局，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后呢，瑞典队是4-3领先，然后在上一个第六局的后手局，瑞典队又是拿到了两分。今天瑞典队还是说上分比较稳定的，所以现在局面又和上半场比赛，第五局的时候比较类似了。加拿大队还是要迫切的把这个比分给缩近啊。对于他们来说啊，落后三分不是世界末日，但是如果这一局只让对手逼得自己只拿一分的话，那就非常被动了，至少要拿两分才行。所以这一局的话又是加拿大队的后手，看看发挥啊。瑞典队使用的是和第五局一样的布局思路，领先三分打的就保守一点，两个球先把这个大本营当中有利的位置占上，四五区之间和五六区之间。加拿大队上一次出现这种局面是双站位。
0: Your line is high half. Your line's fine. Line, there's no worries about line. Needs to stop. We're over curling.
3: 这一次一样是双站位。那么瑞典队将会做一个保护。
1: Tunt i övre fine också.
4: Alltså låga 13 nästan om
1: jag. Gillar du fris så?
5: Ja.Eller typ låga 13.
1: Ja, liknande som den jag spelar.
3: 瑞典队刚才是不是看了一下，应该有一个能分的角度啊？
1: Vent.
5: Lite försiktig.
1: Vent.
0: Fart. Låga 13.
1: Vänta lite.
0: 13-0.
5: Höga.
1: Vent.
0: Vent.
1: Hack.
0: Lite upp.
1: Och.
0: Hack.
5: Lite hårt.
1: Och. Vent. Vent. Ja. Vent. Vent. Vent.啊，snaked！
3: 哎呦，漂亮！这球分得好啊，轻轻的一磕。规则上，在五弧保护制的情况下啊，这个球是不能打飞的，但是可以轻磕。这样的话，边区的这种双站位呢，其实就是基本上破坏掉了。同时呢，把自己的球甩到了营中，现在营中三个红。
0: Line's good. Top eight. Line's good. Easy. Line's good.
1: Line's good.
0: Top four.
1: Line's good.
0: Top four. Line's good.
5: Top four.
0: Close. Yep.
5: Top eight.
2: Bumping. Bumping.
0: Top eight. Top four. How big are we bouncing?
5: We're top four weight.
0: Hard line. Hard, hard, hard, hard. Good shot.
1: It's good.
3: 詹科改变一下营中情况。
1: 啊，我gillar det nu。
3: 这种状态是瑞典队对对手的极限施压，把对方的边区破坏了，自己营中呢又是满满当当塞了三个球。继续，这回是干净的清理，因为五弧保护已经结束了。
1: Nice.
3: 基本上这个边区已经是用不上了，边区虽然有一个营口的保护球，但这个球位置太偏了，而且位置比较靠下，就算是往后面悬一个的话呢，从上往下一找也容易带出来双飞。
1: That corner.
0: Using the corner guard, going around it.
1: Yeah,
0: tough. He makes the run and comes in.
1: Okay, okay, corner guard then.
0: I think I like a corner for now.
1: Yep.
3: 哦，还真是要利用一下这个 corner， 就是用一下这个角落的这个保护啊。那如果要是这样去边区来投的话呢，加拿大队可能期待的就是营中三颗红球的这种相互关系，有能够一次性多个清理的可能性。不然的话，这种边区的球最后很难形成得分啊。
1: Colty, whoa, if you can, Colt. Line's good.
0: Top of the logo.
5: Coming down.
0: Room.
3: 再做边区保护，一会儿再往边区投。
0: Curl, curl, curl, curl,
1: curl, curl,
0: curl,
1: curl,
0: curl.
3: 那如果要说，加拿大队现在不改变营中局面，就去来去投站位的话，瑞典队对于营中局面肯定是非常满意的。他们现在就是你。

0: 往哪儿投站位，我就往哪儿打。
1: 好，好，站，站 ，för träff， 站，给。
0: 嗯。

0: 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选项啊，他们现在有机会去来优化一下局面了。依然是先不解决中间的这一堆球，先把自己的边区做出来，上面的站位已经是形成了，现在要看这个球能不能保护住，要进营了。
1: Yep, keep going, each. Back four. Keep going.
2: Keep going. Keep going. You gotta keep going. As far back, back as you can go. Keep going.
1: Keep going. Keep going. Keep going. Keep going. Keep going.
2: Keep going.
1: Keep going.
2: Keep going.
1: Good shot.
2: Bro.
0: 利用自己最靠边的这个边区保护。
1: Sweet.
3: Clip by hålet. Gillar jag. Nej, går inte.
1: Okay.
0: 瑞典队现在再去清站位。再去清站位其实没有太大的必要。 这是要一个钻洞击打。
3: Okay, Russell,
0: 好。哦，漂亮，漂亮。
3: Russell, pass it.
0: 两颗黄球，中间其实通道也不算大。
4: 60% eller två tredjedelar vill göra något nu.
3: Det är bra.
4: Att jag la den lite för mycket.
1: Probably 9-5. Dick half to get into here.
0: 加拿大队的三垒第二投，这是这一局的关键球。对于刚才中区的这个情况，双方已经看了很久了，都没动，现在要去改变一下了。
2: Hard, keep going, keep going, you gotta keep going.
3: Good,
0: 好球。两颗红球离得更近，但是加拿大队也是把中间化解了，并且呢，两个左边蓝圈上的这个黄球，我觉得现在是远离战火了。它能不能发挥作用，得看两投之后。但是现在呢，这个两个银中红的相对位置，加拿大队倒也不好直接都能处理掉，所以他现在想要去得分的话，还是不好得分的。
2: Du kan nog spela out den också om du vill.
3: Hålet är större.
2: Ja, jag tror out den.
0: 瑞典队最简洁明了的做法，其实中线上做一个保护是没有问题的，这是最简单直接的做法。
3: Ser 55 bakom.
0: 但是好像这高手啊，会有一些自己收益更大的选项。打甩之后，我们说远离战火的这颗球呢，现在还是露出来一点。瑞典队要做一个打甩。打到蓝圈上的黄，然后红球往中间甩，继续给对方施压。他们希望这个球打完之后，三颗球离圆心更近。打甩刚才考虑到了相关到自己的下方的红，应该这个就是一个考虑到的点，就是自己的红刚才离得近啊，但是呢靠下，所以不如的话直接打掉。因为艾丁可能考虑的就是不希望对方利用自己的这个白圈上的红球做一个打甩往中间去塞球，所以你看这个球打甩之后打到红球有一个向上的力，现在两个红球的位置就比较安全，可问题是两个红球现在离得就近了呀。
5: Well, then you might have it thin, but that gives us a chance for three man, right?
6: Oh, I'm not seeing a three here.
5: I don't.
0: 打甩吗？
6: This is auto deuce, isn't it?
0: 打刚才露出来这个红球往左边甩。
6: That's automatic deuce, is it not?
5: Well, even if you get it,
6: like, I was thinking of getting it here, like, and opening this red up.
5: Like, I see that more happening more often than not. I feel like it's gonna get into here.
6: Like, I see what he's just saying. I just think we need a pretty massive miss to have.
7: I think you're playing this.
2: That's what I thought.
1: And I think you want to get this over here.

0: Yep. Whoa. Yep. Yep. Whoa. Clean. Yep.
1: Yep.
0: Whoa. Whoa. Clean. Clean. Clean. Clean.
2: Attaboy.
3: 嗯，好球。这球难度真的就对于邓思聪这个级别的选手来说不大。加拿大队又是拿到了两分，但是啊，和第四局结束的情况一样啊，还是第五局结束的时候一样，落后一分。接下来瑞典队的后手局。好像比到了最后，距离这个冠军点越来越近。那双方呢，情绪上也会带着一点紧张。对于双方来说，这就是都有机会的。
1: Okay, line's good.
0: Two thirds.
1: Always each. Line's good.
4: Line's good, all you.
0: Two thirds.
1: Coming back again. Little bit of room.
5: Gotta go.
1: Okay, hard. Gotta curl to get the line.
5: Can switch, can switch, yeah.
1: Curl to get the line. Come on, Cole.
5: Come on, Cole. Go, go, go.
1: Hard, never off. Tight. Good, great sweep, guys.
3: 好擦冰啊。擦到了中线上。这个质的区别，如果要擦不到中线上，以今天加拿大瑞典队的这个手感做一个分球，这一局加拿大想要去控分又会比较困难。
6: Bite 4 auger till och med.
7: Oh, thank you.
6: Behöver gå.
7: Ja, det är bra.
3: Kör igen.
6: Det är bra. Nej,
7: sorry.

0: Hi.
1: Good line. Hi, it's good. Hi. A little bit early.
0: A little early.
1: A little bit for line.
2: Go if you can.
1: Line's good. Line's good. Line's good.
0: Hi.
1: Just over on this line. Always easy.
0: Looks like it just...
3: 双站位。这两个黄球要离得足够远，所以就相对安全一些。因为这两个黄球其实要看他们的这个和中线的相互关系啊，最好是一条线，因为带出来角度的话，对方找一个角度会有一个双飞。当然，因为两个黄球离得远嘛，所以这种双飞概率也不大。
1: Känns umset hårdare.
4: Nej, lite tajtare, men bara...
1: Linje okej.
4: Bra linje. Bara följ med den.
3: 现在还没到这一步。瑞典队继续投一个进营。
1: Lite dukt nästan. Mer mot
4: mig. Nära, Alle. Ja, dukt.
1: Lite dukt, lite dukt.
4: Bra. Fint.
3: Kinko.
4: Sätt sig dubben på första rannet.
3: 点可能是有点靠外了。
5: 14-9 T-call.
3: 他们想要的是一个正粘啊，再往里往右挪，三分之一个球，这位置就最好。
1: Line's good.
2: T line.
1: Line's good.
5: Don't rule if I want to get off.
1: Tiny bit of room.
2: T.
1: Max.
4: Room.
1: Wait as long as you can.
2: Back button.
4: Room.
2: Back four.
1: Curl. Curl.
5: We're all there.
1: Real hard.
5: Yeah, we're... You gotta...
1: Real hard.
5: All right.
1: Okay, good. Shot.
3: 加拿大队利用后区。
4: Eller någonsin att runda. Vi ligger ett. Känns som den, va?
1: Ja, tror det.
3: 这球...
4: Även om det bara single filar så är det fine.
3: 利用后区...
1: Tänkte den för dubben, men jag kan spela den åter tajta.
5: Ja, exakt, det blir singelfilen då. Ja.
4: Kan det vara 90? 85 är fine.
3: 第七局之后会给到垒次的数据对比。两队的二垒成功率是非常接近的。
4: In, one, cut, cut, cut. Pick
1: up, pick up, pick
5: up. Okay.
3: 传击。打到了自己的球，加拿大队刚才这个机会其实又是奏效了呀。后区的球啊，不太容易发挥作用，除非像。

这是一个不够完美的球，这个球不完美就出问题了，这意味着这个球会漏出来，这个球漏出来的话，瑞典队会有很好的机会去来打两分了。这球几乎全漏出来，哎呀，哈哈，邓斯通啊，非常非常的沮丧，这一下。总说高手过招呢，就是毫厘之间，这就是毫厘之间。他需要再往里再甩一甩的话，压力就截然不同。加拿大队队员面沉似水啊。这个甩的都不如右边的红更近，所以这个黄都不必被瑞典队直接处理啊，就是瑞典队叫一个线，然后力量可以稍微收一些，通过刷兵的配合拿两分。这个球对于艾丁来说不难，但是非常关键，这个力量14秒5、15秒之间都可以。14秒3，那就不能太刷了，就得让它自然停了。轻磕一下，哦，但是转过来，这是顺时针啊会带出来的力量。在上半场比赛形成了这个领先三分之后啊，双方的后手局都是拿到两分，所以现在分差并没有变化，可是留给加拿大队的局数可就不多了。不出意外的话，瑞典队在领先三分还会像之前两次领先三分的时候打出一样的布局来。

0: 好，探索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好的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5: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

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资的我们，自然多彩。
1: Come on, keep going, keep going, keep going.
2: 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次回到比赛当中，继续来看2026年男子冰壶锦标赛的金牌战。
3: Line's good.
2: 双进营和双站位，双方的第九局的话就是一个正常的过渡。而在上一局当中，由于我们说这个局势已经是比较明朗了，瑞典队领先的分数比较多，所以呢他们会打得特别的保守，减少对方场上的球，这就使得加拿大队在上一局并没有能够拿到两分。其实加拿大队这个前面两次拿到两分的局也都不容易啊，也都是非常毫厘之间的拿到两分的。这样的话打到第十局，对于瑞典队来说就已经是相当的有优势了，领先着两分打第十局，加拿大队这一局没有什么太多的选项，他们至少要偷两分。双方现在属于是明牌来打，其实这个会和打牌有些类似的地方啊，就是前面的话可能大家会猜你手里有什么牌，但是越打到后期的话呢，这个场上的信息暴露的越多，迷雾越少，其实比赛的变数也就变得越少了。现在瑞典队就思路非常清晰，我恨不得把自己的球就直接放出去，我都不要让局面复杂。如果轮到四垒最后一投的时候场上一个球没有，那其实比赛就已经获胜了。他们现在领先的可不是一分，是领先两分啊。
4: Linjen är bra, lite tajtare men
3: okej linje.
5: Håll igång, håll upp. Känns som topp 8 va? Med sol.
3: Lite tajt,
4: 12 8. Bra linje nu, bra linje nu.
6: Ska bara kännas 12 då.
4: Lite kort om frysen. Lite kort om frysen är okej.
3: Emot. Och garan.
6: Emot.
4: Nej, aldrig köla, aldrig köla.
3: Lite kort.
4: Rallar om någon stenkort.
2: Jag har det. Jag har det. Jag har det. Jag har det. Jag har det. Jag这样的开局布局了。
3: Line's good. Little bit. T line. Line's good. Shade tight. Go ahead.
4: Back button.
3: Hard. Got to be back eight.
7: Line's good.
3: Back four. Line's good.
5: Back four.
3: Curl.
4: Curl,
3: back eight. Curl, okay, we're back eight. Curl,
4: back four.
3: Gotta go.
7: Yep, yep, yep.
3: Shot.

0: Clean.
1: A little bit for line. Top eight.
0: A little bit for line.
1: Hard line.
0: Easy.
1: Line's good.
0: Clean.
1: Hard line.
0: Yes.
1: Hard line.
0: Hard guys.
2: You gotta go, Colt.
1: Hard line. Hard.
0: Okay, okay, whoa. Yep.
2: No.
3: 哎呀，这个球和上一个球，如出一辙呀，都是轻磕了一下红球，结果两个黄这就暴露出来了。瑞典队还有两个球，这两个要一个力量足的击打，但是得打内角，因为如果要是打外角的话呢，上面这个黄会留下。
4: Kan man få den att gå över eller utan att nudda röd?
5: Jag tror man kan få draget så man får med den bakstenen också om man får in tillräckligt mycket insida.
4: 8 till en deci, 8 cm till en deci luft.
3: 瑞典队如果打左上的这个黄的话，还是有风险的。如果打不好，可能会出现留下两个最近黄的机会。所以打上面这个红球看起来的机会可能更好一些。打上面的红球的话，就会把左边左上的黄给打掉。打掉之后呢，自己红球再往下，或者是磕一下自家的红，或者是磕一下下面的黄，都会让加拿大队不太好处理。
5: Alltså det går ju, det är väl bara om man tar lite för tjock den här och bara
4: snärtar. Om du tar lite,
5: så.
4: Om du tar lite utsida, tror du den kommer att snärta den då?
5: Ja, det gör den. Och så bara plantar man den här. Annars sedan ligger vi ju... Han kan ju dra för att ligga tre, men man
3: har ju de här korta för då. Linde Sterlund, 89年出生。
6: Om man...
3: 其实这个时候教练恐怕也不会给出更高明的建议啊。他当时2009年的时候参加世青赛，是奥斯卡的二垒，然后那个时候呢成年了，比赛更多是代表挪威的国家队来打球，他的世锦赛经验只有一次世锦赛，所以看着场上这一支历史上最强的瑞典队，看看教练能给什么建议吧。我觉得可能教练更多的下来还是给队员们更充分的思考时间，自己也没有说出太多的内容来。
5: Is där.
4: Ja. Det är som en cleaning.
3: 瑞典队选择直接打这颗黄。这个球有一个最不理想的结果，就是打完之后出现失误，然后加拿大队会有两个黄球离得更近。但是打好了的话，我觉得双方都可以提前握手了。今天埃丁其实很多的球啊，都是能看到这种历史级别的四垒的这种担当的啊，他并没有每个球选择都是最保守的，他选择的就是对队伍最有利的选项。打得比较厚，所以呢就把下面的球直接打掉。还有一颗球，那现在双方还不能握手，但是瑞典队。领先两分嘛，加拿大队现在无论如何都得是创造两进的局面。想要创造两进的局面，看起来就应该是薄自己的红球吧，薄自己的黄球，然后往中间传。但是传完之后的话呢，上面还有两个红，就自己的两个黄，就算离得近啊，他也被动，但也没有办法。思考时间，加拿大队只剩下不足20秒钟，够完成一次出手，但他没有太多可以给自己心理调整的时间了。这是2026年世锦赛加拿大队金牌战。

十局的最后一次出手，目标是创造两进的局面。没有打到，没有打到，那么比赛也就结束了。瑞典队第八次拿到了世锦赛的金牌，这是一个传奇，又一次啊，创造了全新的传奇。好，这就是2026年世锦赛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好，来。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 CBA 赛事的转播。那么今天呢，正式将要为您带来的是半决赛的转播了。那上海和北京在这个半区当中相遇。今天我们在演播室当中为您请到的还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王飞指导。来看比赛开始，
1: 我们看上面的这个站位，对配合就是大家了解的非常多，所以下边这个呼应上边的这三个人，我们看他已经准备好，就是北京他在配合了，一个是就是利用无球的掩护向另外一侧去寻找投篮，另外一个就是挡拆，所以我们看上面这三个人都已经准备好换人了。
0: 对，
1: 所以我们看在前面的这个第一次进攻当中就没有打出很流畅的配合。
0: 这队上来第一攻站牛角，然后传切走掉啊，都被掩护出来，重新再找机会，古德温给到福格，给到下顺王之林啊，上下线同时打掩护啊，创造了一个不错的挡拆下顺的机会。
1: 对，相对来讲上海在第一个配合我们看他的就是无球移动做的是非常不错。
0: 上海队进攻层次感觉更丰富一些。从第一攻来看，雷蒙在找斯佩尔曼。
1: 对，实际上上海他对于北京来讲，他就是一号位到四号位，我们看都是有企图换人的这种欲望。
0: 对，都有轮转的能力。
1: 是，
0: 再给回到王哲林，罚球线位置跳投没有能打进。
1: 而且就是张振林能控制这个斯佩尔曼，他在高度上并不是吃亏。斯佩尔曼他主要还是一个投手。
0: 这球回传直接被断线了，古德温推进行进间的一个小小的掩护，王哲林在下顺跟进的时候，他这个意识很清楚啊，他替古德温稍稍的挡一下防守人。

0: 在北京这换人换得非常早啊，换非常早、啊、
1: 对，先把赵瑞换上来了，也靠杰曼的个人能力。好球啊，李荣泉上来抓转换的意识很强。就这边杰曼刚刚打进，上海队马上就要推一个转换进攻。
0: 上海队今年他在转换的这个做的是非常不错，
1: 嗯，
0: 但北京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应该的。
1: 对，
0: 自己这球打进以后还让对方就是能够直接到篮下，
1: 就是你打进了之后你第一时间的攻转手得要快、
0: 嗯、
1: 啊，得要有意识的落位回防，你不能说就让对方直接打转换了。
0: 是，对，一下换了就是外线成三个后卫了，这样的话上海他在这个三个人发生配合的时候换人他更坚决。
1: 连续两投都没有能打进上海队。

0: 剩三秒了，
1: 所有的位置都控制住啊。
0: 张镇麟小打大，面对周琦想去扣一个，这个球被周琦给封盖了。双方这个肢体对抗还是很多的。球错进错出，掉到了赵睿的手里啊，直接外线命中。
1: 对，赵睿现在上场又腿又顶了一下啊，但我们看这场比赛状态还是不错。对，反过头来上海这边，你外线北京是三个小个，所以他在二号位和三号位，这些都是高的。所以我们看这个防张镇麟或者李洪权的这个，那都是小个儿。

0: 这边又有机会，长篮板出来之后打反击，张镇麟直接空接把球打进啊！上海的转换进攻是打得真流畅，
1: 是。
0: 提前去做大延误，这边外线投篮斯佩尔曼也没中。
1: 对，这个挡拆，突上线然后去夹击，但底线王哲林的轮转也是非常快。那个上海换上这个大外援，这样的话会给他的防守端就是带来更多的帮助。

0: 现在北京是一个外援，只有一个威廉姆斯在上面。
1: 对，这段用的单外援，这球直接被封盖了，但是球又落到周琦手里。上海这边呢是调整完之后上了怀特塞德和谢利永伟。谢利永伟这个赛季真是表现相当不错，这边也是吃了周琦帽打反击的机会，好球啊！北京队连续两攻都得手了。这个单外援的阵容还效果不错啊。
2: 对，
1: 那威廉姆斯上来一个人还对整个队伍的带动盘活做了很好的一个效果。哎，这个球张智霖有一点点想多了，其实投篮机会很好，
0: 对，
1: 让大白边下去直接卡位要篮板就好。
0: 但这两个回合是单外援，然后再换上麦基，反而有点前面有点闹不清哈。
1: 嗯，

这威廉姆斯上来之后啊，把整个北京队的这种活力给打出来了。他的突破也好，挡拆之后的这种球权的分配也好，还是非常有活力的，就打得不死板了，给我感觉。上海这边是上刘铮啊，上洛夫顿，上怀特塞德，洛夫顿加怀特塞德啊，两个大外。

0: 其实我们在赛季开始的时候就看到北京他的今年的阵容，我们就觉得这应该是一支防守强度还有强度非常高的球队。
1: 对
0: 啊，但是因为他不论是在主要选手还是在板凳这个替补选手都是非常强实力，但从比赛看呢，他在这方面来讲我觉得还是需要有一些提高。
1: 嗯，
0: 那现在整个的常规赛已经结束了，
1: 对，
0: 而且已经是四强的比赛。对，北京在这一点的防守上，估计会有一定的问题。
1: 让曾凡博去防洛夫顿，这个高度上曾凡博，包括他垂直起跳的能力上，都是很好的。
0: 嗯、
1: 但是呢，从力量和对抗上来说，跟洛夫顿是两个级别的。
0: 是。点上就是能里能外啊，就控制起来就是不太容易啊，所以上海他的成绩好和他的这个进攻点多啊很有关系啊，而且他的这个主动性高。
1: 在篮下低位，他的护框能力确实是非常强的啊。对，怀特塞德还是非常有防守的面积和护框能力。哎，谢灵伟其实应该往里攻一下，但是他中投对自己还比较有信心的。
0: 这个赛季他的远投还有他的这个出手率都是不错的。
1: 嗯，这球传给下顺球员的时候，赵薇又给的稍微补中了，刘征自己。赵薇刚才给的稍微有一点点不谨慎，林队自己又接连出了几个失误，进攻犯规了啊！刘征上来其实作用啊，就是要去想办法对上林队这边的外线。
0: 北京在阵地就是上海的防守，然后在进攻就是流畅不起来，显得比较生硬。但同时呢，就是给上海太多的这个转换得分了。大概到现在还有一分钟，已经有五次啊被对方转换得分了。
1: 对，好球啊！陈小川今天上来之后打得非常好。
0: 北京换篮板，
1: 踩线了。小川再来，差一点点又投进了。今天小川这个手感是非常好，感觉。

0: 上海队打的层次比较多，
1: 对，这个得分太容易了，
0: 对，就他上线挡拆的时候或者突破的时候他总有人做背切，
1: 是
0: 啊，这个就感觉球进去之后啊持球人他的选择很多，
1: 嗯，你看整个第一节就是在半场阵地的这种时候都不是特别多，
0: 对，这样首节结束20-16啊，上海队暂时领先了4分。王振林首节打了5分钟啊，拿4分，3中2，1个篮板，这个数据对于他来说应该是一个中规中矩的数据，就该做的也都做到了。华夫塞德从第一节整体看起来还是感觉这个球啊上海队的球更流畅一点，
1: 对，而且我觉得上海打的就是更有信心，
0: 对，嗯，过得不错，小打大挑战怀特塞德的高度，威廉姆斯上来之后北京队的进攻更有活力一些，还是给他洛夫顿，洛夫顿打翟耀川，再来
1: 对，但麦基我们看在低位单防的还是有点顾忌，
0: 嗯，
1: 他企图绕前，
0: 又被切掉啊，这球再给回到洛夫顿，
1: 对，前面这儿稍微矮一点，他基本上身体接触就过去了。
0: 嗯，
1: 以北京队在这点的防守上，我觉得是有一定难度的。

0: 卡特塞德换下之后呢，现在上海队这套阵容又是他们基本上跟首发的这几个人上来比较多一些，上王哲林，然后用古德温来组侧应，看本队反击的机会，还有大范围的横向转移球，这个太不应该了。把麦基也换下了，
1: 现在斯佩尔曼和这个防守能对上他的。
0: 王哲林把篮板球要到，斯佩尔曼现在在防洛夫特。

0: 拿王哲林做一个担当掩护，给到低位再往下切，过。那个洛芬还是，就他在这个人堆当中啊，挤来钻来转去的那个能力特别强，而且
1: 是
0: 他是属于，我不见得一攻一定要进的，我是要去篮板要二次进攻的，他是属于这种。好球，詹姆斯再中一个三分球外线，啊，连续掩护，剩十秒了，启动真快。

0: 但北京队要上这个阵容的话，他在就是锋线，就是一二号位一定要打开才行。那雷蒙就是始终是扮演的这个防守的这种角色，
1: 嗯，
0: 而控卫投篮。但是在开始的第一节的时候，马上就换下雷蒙，那还是就是在他觉得进攻上还是受到一定的阻碍。但我们看上海，他始终就是换人很有针对性。
1: 让洛克顿要到这么深的位置，还很好打的。
0: 对，下边古德温一个横掩护，洛克顿直接就踏到篮下。
1: 嗯，
0: 但如果没有机会的话，古德温还会利用王哲林再向外，所以这个配合就组织得很到位。
1: 对，这个是上海队自己防守上出了一些问题。
0: 嗯，
1: 让威廉姆斯对切进来太轻松了。
0: 对，有的时候就是防守换人或者说轮转，会带来一些防守的，就是这种专注啊，会带来一些放松。

0: 换人和轮转啊，那这个就是得需要就是有更多的这个呼应啊。如果说我们看就是上海给北京就是有很多的这种机会的话，特别是空位，那我觉得是在这方面原因造成的。对，像威廉姆斯这个是利用中锋的这个掩护去空切，但李洪权可能觉得中锋你是不是应该是防在里边，他控制外边，但两个人在没有呼应，在犹豫之间，那威廉姆斯就直接插到篮下得分了。那北京在开局的时候，我主要就是在威廉姆斯这一点的得分。
1: 北京队有反击机会，这球被古德温又反抢了。

0: 好球啊！这都是北京队的习惯的一些战术配合啊，就底角支一个投手，
1: 嗯，
0: 挡拆之后的选择分配往底角走啊，这个或者通过上线的突破分球过渡到底角。之前北京4年3冠的时候，那个时候朱彦希就是这个角色啊，他一定是支在底角的。

0: 上李天荣，抢断了。
1: 对，转换快攻以后，他马上就全场防守。
0: 对，
1: 所以这一点如果打得好，怕里边放一个这个，怕里边上这个大外援的话，那杰曼就要一直在场下休息。
2: 对，
1: 但威廉姆斯确实在，就是打到现在他，得分最高的，
0: 他攻击性很强，
1: 15分了。
0: 嗯，他的这个进攻攻击性非常强，他对篮筐的这种侵略性非常强。
1: 嗯。但北京队如果把斯佩尔曼换下去的话，那就一个，那翟小川或者说曾传博就得防这个
0: 洛夫顿。
1: 洛夫顿，
0: 嗯，
1: 对，这个难度就比较大。
0: 这会儿北京队是把威廉姆斯罚重换下，把杰曼换上来，就还是要给杰曼一些时间和机会啊。
1: 是。
0: 320不成球的三分，投得很干脆。

0: 你看这相互之间协防，而且这个回到自己的这个位置啊，都做得不错。
1: 高瑞的回传球又被抢断了，320三分球没有，

0: 对，这慢三步，他的身体控制的这个非常好。
1: 对，
0: 你不堵他身体对抗，他就上去了啊。但是你在正面的时候，他的欧洲步横向移动啊，这做的都是非常好。
2: 中国人民。

0: 洛夫顿也是12分啊，上海得分最多的。
1: 嗯。

有的人身体控制能力非常强，

0: 想做手对手，但是贴防防的还是比较紧。福格是攻防都很投入的球员，
1: 嗯，
0: 外援当中也是属于防守态度很好的。
1: 但北京他在就是进攻端，就是这两年打的一直都是组织的一二号位两个位置的进攻，
0: 嗯，
1: 啊，所以我们看这个位置，上线一交叉就换了，所以没办法逼着这个，这一打一，所以他始终在整个上半时的时候没有太好的这种流畅的配合，
0: 嗯。
1: 往往就是换人防守会让进攻的变得简单。

0: 上半场最后一分半的进攻时间啊，让威廉姆斯来攻。
1: 对，现在又是双脚外，两边都是双脚外。

0: 这边马上推反击，
1: 双小外速度就得打快一点，这上海队反击太快了。
2: 对，得分就还让 M 这边直接上这个打进，这就太不应该了。
0: 嗯，
1: 又要打反击，
2: 上海队都太容易了。
1: 就是上海队的转换速度这么快，北京队一定要做准备。
2: 对，
1: 你这个进攻回合一结束，一定要马上退，马上去站位。嗯，
2: 威廉姆斯好像腿是

0: 点状况。
1: 嗯，
0: 算是八百人。但李洪权或者张哲林啊，张哲林他们防这点并不是很吃亏，
1: 对，
0: 因为他不是个能里能外的选手啊。
1: 他们俩防斯佩尔曼防的都还不错，好球，又是一个空接暴扣。

0: 外线的投射没有能打进，这样呢半场比赛结束，49-37，上海队呢是暂时领先。我们稍事休息，然后再继续关注后续的比赛。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树。

0: 童话，万物一家。
1: 对于就是洛夫顿这一点来说，到底谁去防他？能扛得住他的这个力量和对抗的人，没有他灵活，没有他移动好。你能跟得上他移动的，跟得上他步伐的，对抗性上不行。因为曾凡博也试过，斯贝尔曼也试过，对吧？啊，北京队换了好几个人去防，都没有很好的效果。而且呢，就是你脚步和对抗性上能跟他相对接近的，又没他打球那么黏糊，就他在内线那个黏糊劲儿啊，真的是有时候是让人很挠头的。
2: 对，
1: 古德温、洛夫顿啊，李文权、张镇麟和王哲林，这边是麦基和威廉姆斯的首发。
2: 对，上海非常明确啊，然后我们看张镇麟，他是防这个威廉姆斯，他有高度有速度啊，那同时球到内线的话，他也不会去协防。对，但这边洛夫顿就是四号位，就是加油窗了。

正好篮板球又被点出来，落在古德温手里。

0: 转换三分球没有能打进，但是翟小川抢到一个篮板球啊，积极，翟小川是真积极啊。
1: 王若琳这个球出去是非常好，不愧是缩在里面等着这个威廉姆斯过来攻。
0: 对，

看他就是第一步的时候就是得身体接触，所以麦基就是一下就向后了，这空间就一下就出来了。对，这上海就是打的非常多的配合。普德温在底线就是给洛夫顿做一个横向的掩护，洛夫顿直接就插到篮下。但如果这个地方没有机会，那普德温会利用王哲林向外移动投篮。所以在这个位置上的防守就是比较困难，特别是防古德温这个人是一小个儿，但洛夫顿他有这种高度的这对抗能力，所以这个点的就是横掩护防守是很麻烦。

0: 太轻松了。
1: 嗯，
0: 李红前围着这个王哲林直接往里灌啊，一会儿就再弱死。但麦基是真的不管啊。
1: 按理来说，其实要他就应该起到和这个怀特塞德一样的效果，他得有很强的护框能力的。
0: 对，他应该是一方面来讲要呼应啊，另外一方面他应该往里收。你在这个位置
1: 防的真不错，上海队，上海队这个防守的整体性啊特别好。哎呦，又大进二加一，这个球，感觉有一点点要向这个上海队要把这个比赛打花的方向去了。麦基啊，能力是没有问题，关键就在于他的意识和态度，就他想不想在内线护这个框。
0: 是
1: 他要想护框，他要有怀特塞德这个积极性啊，他封盖数据会非常好，他的护框他能把整个北京队篮下都给你罩住。
0: 对，
1: 但是呢，就他感觉这个一方面情绪会有时候不是很好控制，就他这么多年了，在 NBA 打了这么多年，大家对他很了解，
0: 是
1: 天赋一点问题没有，但是就是他这种控制能力，包括对比赛的投入性和专注度，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那现在北京队也开始增加一些这种被掩护啊，被切啊。
0: 对，这我觉得还不错啊。那在控制这个陈英俊还有杰曼的这个同时，那组织这个曾凡博的他的这进攻，一侧的这个两个像这种梯形的掩护，让他上来做这种投篮和突破，这还是不错的。我觉得他的进攻端就是过于集中啊。只要这两个人打不开，这个球就比较麻烦。
1: 你看洛夫顿拿上球就能直接推反击，就上海队能直接推反击的点和能下快攻的人太多了，所以他的反击流畅啊。你福格也好，古德温也好，洛夫顿也好，都是可以直接打反击的人。
0: 对，
1: 然后再加上李洪全、张振林、刘征，这都是可以迅速快下的人。
0: 对，
1: 这球又把北京队打停了啊，打出一个20分的分差来了。
0: 古德温他在比赛当中就是游刃有余啊，15分啊，不论是在转换进攻还是在阵地进攻啊，打的都是很出色。但相反来讲，就是北京他的这个主要得分手就基本上被上海队给抑制住了。对，但北京就是你必须得杰曼或者说陈英俊像这种外线投得开啊，然后带动其他人，这是他的这个主要的打法。但如果说在这些位置被抑制住了，其他点得一些分啊，这些都不是太主要。

0: 这是北京是最想要的。
1: 嗯，

0: 那又抢断了，反击。哎呦，这个球啊，诺夫顿扔的有点太随意了。你好好传一个，人家张镇麟给你来一个空接暴扣不好吗？你就胡乱往天上一扔啊，差点失误了这球。
1: 对，张镇麟他就是站在上面，所有的空切都是后边的人管。
0: 对，哎呦，这个球投的非常硬朗了，斯贝尔曼到底是投进了。但是你不得不说，上一队的防守已经防得很好。
1: 没错，没错，
0: 防到了最后一秒，你能压哨投中超远，那是你本事。
1: 嗯，
0: 但是上一队的防守刚才这个回合没问题。港拆，谢利雄伟没有给基地啊，瞎顺。

0: 好球，
1: 好球啊！
0: 宋琦这也不错，
1: 嗯，直接把怀特塞德晃飞了，单手一记暴扣，这球把上海队打停了。
0: 那上海防北京的内线，非常明确，要靠个人防守。但是这个只要外线不打开，他这个不会使他的就是球队打得舒服的这种情况。
1: 对。
0: 嚯，这一碰就没了。但是守一个区域防守，但是这个在区域过程当中，雷蒙碰上洛夫顿了。

0: 北京防御区域啊，在这个上面四人都站在外面，那球周转的也是很到位。杰曼一看，得了，我自己来吧。
1: 嗯。谢凌伟也不错，牛角穿切挂一下，啊，再做二次掩护，下线有背切，谢凌伟外线出手没有中啊，刘铮要到篮板。清空一侧，让洛夫顿去单打。

0: 兰塞德这几个回合有点问题，感觉他仿佛受到了麦基的传染，这种专注度下降。
1: 对，
0: 让周琦晃了一个暴扣，然后接着丢了俩篮板。
2: 对，未来下就还是得更积极一点，更努力一点。
0: 嗯。
2: 本人都是看着是处于一种游荡的那种状态，
0: 要不然你说你麦基要是有那种投入专注度和那他在 NBA 的成就远不止于此啊，
2: 没错，
0: 他的天赋条件那是扣篮王的水平，你怀特塞德这么好的身体素质，对吧，当打之年，
2: 对，
0: 也都跟打球的这种性格呀、心态有关系。

0: 斯贝尔曼，完了以后是双高啊，
1: 双高，嗯，麦基加斯贝尔曼，
0: 麦基周琦
1: 啊、哦，麦基和周琦守内线、嗯，对，让这个杰曼在外线，就等斯贝尔曼换下，赵睿投一个，哦呦好，
0: 对，在那边挡拆的时候，这边的周琦给。赵睿做了一个无球的掩护，投手。
1: 把福哥换上来攻一个，在基地给回到王哲林。又是一前场篮板，谢东伟，真好。要到一个三罚，
0: 福格投投的这下他还是很坚决。三进零啊！那过去在看他，就是包括在北控的时候，他的这个很多这个绝杀的球啊，都是不错的。
1: 嗯。

这还以为是犯规，就直接就扔了。裁判并没有吹。

副歌是防一侧，毛哲林的位置要再往前进路线上来一点就好了。

0: 那最后两滑不中了。来看第四节比赛啊，
1: 哦，用的是麦基，那还是用双高，
0: 嗯，
1: 对吧？周琦加麦基，然后外线陈奕迅和这个赵睿雷蒙这边上来守了一个联防，北京队。上海队呢是用古德温啊，用小外，这是上海队一般常规第四节的一个用法。像张镇麟先去顶周琦在外线啊，这个球打进二加一。

0: 这个点如果在低位防就同样会有一点吃亏了。但我们看进攻是不是能够抓住这一点的机会啊，因为张仁他的攻击比较远。还不错，这样的话一无挡拆会给内线带来很大的空间。
1: 嗯，
0: 张仁他三分的能力还是不错。

0: 这种球都有点危险啊。这球吹了进攻犯规，
1: 这边换人留着了。

0: 又打成一个二加一。
1: 对，麦基这个如果真是够努力，这控制起来的确不容易。
2: 对，
1: 对，但关键得够努力才行。
3: 来吧。

0: 对，机会都不错，我投进了。好球，
1: 这北京队追分势头很猛啊，追到差六分了。佐夫顿强打，这球打得太简单了，你对方内线有双高啊，有麦基在这儿，后边还有周琦在护框。上海队必须得暂停了。全场防守，领防一下又回来，回来看是不是还是继续守联防啊？这是对位防守了。王哲林的中投投进。
0: 对，前面的实际上机会都不错，
1: 对，
0: 关键就是这下那投进，不进以后的这个防守啊，怎么去更好的去抑制对方？北京现在他这个麦基在上面，他后场的这个能力仍然是很强。
1: 上海这边也有双高之后呢，篮板球相对来说把握性就更强一些了。谢林伟的中。

0: 中投，按理来说谢利用伟的中投应该是比较稳的啊，但是这个位置上打到第四节消耗也都比较大。周琦投一个，这边怀特塞德还是选择放掉啊，沉退回来去守篮下，掉进篮。是北京北汽这一节的第一次犯规，上海都已经犯满了，这边北汽才第一次。王哲林的中投再来，怀特塞德要篮板，被周琦控制得很好。陈英俊快速推反击，
1: 哎呀，陈俊这赛季就是经常看到他的比赛就打得不痛快，这种
0: 对
1: 啊。
0: 可惜了，没有补进。对上一队来说，被追分追得很紧的情况下，压力也不小。麦基给赵睿之间这个配合啊，做得也比较扎实。张振林外线出手，这个时候上了李天荣。李天荣今天一共就打了六分钟，在之前打的时间并不多。
1: 尤其这个还是比较稳投的，一分了。对，在没有这个洛夫顿还有古德温的情况下，
0: 上海的进攻还是差一点意思啊。
1: 对，
0: 怀特塞德拿到强攻篮下没有打进，看王哲林这球造了一个犯规，干扰球。裁判示意这是一个干扰球。
1: 相对来讲，北京这两个后场应该说是能力更强，
0: 对，
1: 不是也更有经验。
0: 陈英俊加上赵睿，这个确实要更有经验一些。

放佛格，这样的话

邓奇这没靠近呢。终于来了一个。

0: 对，实际上张镇麟在这儿你是防一个大个儿，但同样你进攻的时候大个儿也得在能出来防得了你才行。
1: 嗯，
0: 你看在这个制约当中就是双方怎么去做。完全还有机会。
1: 大范围的转移，张镇麟。裁判给了走步。嗯，

0: 好，周琦提前出来了，张智霖这个关键啊，篮板。
1: 谢林伟的投篮，篮板球，这个时候的每一个篮板球都非常关键。
0: 底线改联防，底线球改联防。
1: 是一个前场篮板，哇！上海队这一段的前场篮板可真是太要命了。这是北京队极其需要球权的一个阶段，看福格还是没有进，
0: 投不进，
1: 投不进，抢了三四个前场篮板，没有一个能终结的。来看北京队陈英俊，哎，低位直接给到下叉的麦基，上线没有人去控制。只差两分分差，一分半的时间啊，这个比赛一切皆有可能。张振林传底角，谢林伟不着急，张振林出手，三分球进，哇，这个球投的可够硬的。
0: 是，这个周琦但的确也扑出去了。
1: 嗯。这是出什么情况了？三秒，
0: 走步，
1: 走步。哦，
0: 对，我们还是
1: 中左脚先动了。
0: 对，左脚是头一脚，应该是。
1: 现在对于上海队来说，得先消耗消耗时间。
0: 对，
1: 还有十秒左右开始准备发起。永泉手递手给到福格，还有六秒，这个球得打了。

0: 慌忙之间啊，这边北京队出了一个失误，这一下又给了上海队相当多的时间。这球张镇麟的防守啊，防得非常好，没有多余的手部动作，靠身体把陈英俊控制在边线这个位置。
1: 裁判还要看一下。

0: 对，这直接过来冲着人家过来。锋线一交叉，哎呀，配合还是不错。
1: 嗯，
0: 球传的不好，这球。对，交叉以后，王哲林就是给篮下的这佛格让他上来，啊，所以防守的换人出去了。
1: 这个战术设计是好的。
0: 嗯。组织一个三分，完了以后的这次防守还有时间，
1: 对，
0: 争取一个有攻击性的防守，啊，能迫使上海争取能够迫使上海失误，啊，这样的话还有机会。
1: 给到底角拔起来投，这个三分球没有，篮板球被抢到。先去犯规了。上古德温啊，上一个能持球的，这边上小川，上一个能防守能抢篮板的。嗯，上来北京队就是犯规战术了，就得送你上罚球线，要停表了。

0: 枪手换这个诺夫顿。
1: 第二罚没有中，北京队来看这个球得快速，而且三分球必须得中，要快速两分感觉时间上有一点来不及。
0: 五场三胜的这个半决赛，北京这两个客场得拿一个才行，
1: 对，
0: 还有机会。
1: 对，0-2落后的话，想要回去扳回来就很难了。
0: 对，
1: 还是5分的分差。杰曼发出来，快速推到这个位置，看赵睿跑投三分球没有，这比赛结束。这样呢，首场比赛半决赛的第一组对决，上海九世和北京北汽，上海在主场5分分差先下一城。我们继续关注，看一看后天周日的时候上海和北京的第二场比赛，双方又会展开怎样的较量。这场比赛呢，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要感谢王飞指导的精彩点评，要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单板滑雪女子障碍追逐的决赛。好，四分之一决赛的第一组，红色背心，2014年索契冬奥会的冠军，2018年平昌冬奥会的铜牌得主亚当奇科娃。绿色背心则是瑞士选手西根塔勒，蓝色背心夏洛特班克斯，本届赛事的冠军热门选手。黄色背心则是澳大利亚选手乔西巴夫。

0: 今年的世界杯赛场，乔西巴夫也站上过领奖台。比赛开始，四分之一决赛第一组运动员已经出发。在这组当中，有两位夺冠热门亚当奇科娃和加洛特班克斯。目前的情况来看，亚当奇科娃的状态不错，相当强势的出发，为自己建立起了领先优势。黄色背心的乔西巴夫，看会不会成为这个小组当中的黑马。哦，乔西巴夫现在跟亚当奇科娃两个人基本是雪板贴雪板，刚才为了避免雪板的相撞，乔西巴夫是有一个明显的脱雪的减速。二三位的运动员也追上来了。哦，这个位置非常容易出现失控。哇，这个小组竞争非常的激烈，每一轮向前运动员的竞争都会非常激烈，两位运动员的雪板有接触，但都没有失控。马上进入最后一个弯道，进入最后的直道冲刺区，170米的直道冲刺，先是一个大波浪区，然后是跳台。最后的冲刺阶段，小组第二竞争非常的激烈，哇！最终这个小组呢，亚当奇科娃还是无可争议拿到小组第一。那么小组第二名就需要通过终点的摄像机来回看。觉得雪板先通过终点，竞争非常激烈，在最后冲线过程当中呢，蓝色背心的夏洛特班克斯好像是被撞了一下。四分之一决赛第一组的较量就相当激烈。加洛特班克斯，在这组当中，出发就不太有力。作为目前这个项目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原本是非常有力的冠军竞争者，已经是要止步四分之一决赛了。最后的冲线看上去还是黄色背心的澳大利亚选手乔西巴夫啊，雪板位置更靠前一些，确实是这样的。经过终点摄像机的回看，黄色背心的乔西巴夫跻身到了接下来的半决赛，和亚当奇科娃两个人一起晋级。蓝色背心澳大利亚选手米亚克里夫特，绿色背心意大利队在这个项目当中夺冠的大热门米凯拉莫约利，瑞士选手维德莫是这组在上一轮滑的最快的运动员，他将身着红色背心。另外一位是法国选手丹尼尔松，将身着黄色背心。
1: Riders ready. Attention.
0: 比赛开始。出发阶段大家反应都很快。反应时最短的是瑞士选手雷德莫。绿色背心的莫耶利。莫耶利呢是2018年平昌冬奥会这个项目的金牌得主。2025年世锦赛冠军，意大利队在这个项目上夺冠的大热门，有没有机会在这个项目上为东道主再添一枚金牌？莫耶利目前滑得非常稳，紧随在莫耶利之后的是红色背心的维德莫。滑行的节奏非常好，越滑越快。四个人还没有明显拉开差距。有的运动员呢更擅长直道，有的运动员更擅长弯道。黄梅丽感觉直道弯道的速度都非常快，像一辆没有弱点的赛车一样。就是最后的跳台冲刺，梅丽顺利落地。 在这组当中竞争形势非

0: 非常的明朗，所以拿到小组第一。奥地利选手维德莫收获小组第二。两名运动员携手进入到了半决赛的较量。维利今天的状态非常不错啊。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单板滑雪女子障碍追逐的比赛，接下来要进入到半决赛阶段。经过之前八分之一决赛和四分之一决赛的较量，半决赛当中一共会分为两个小组，两个小组的前两名能够进入到大决赛的竞争，来竞争本届赛事的冠军，而三四名呢只能进入到小决赛进行五到八名的排位赛。在半决赛的第一组，包括亚当奇科瓦、乔西巴夫、法耶西伦以及尼拉尼佩德拉四名运动员。比赛开始，出发阶段，绿色背心的尼拉尼佩德拉出发相当不错，黄色背心的美国选手法耶西伦啊，出发段呢节奏出现了问题，现在掉到第四位。绿色背心的尼拉尼佩德拉现在处在领先位置。尼拉尼佩德拉呢，在2018年平昌冬奥会获得这个项目的银牌，这是他第三届冬奥会比赛。乔西巴夫现在追到了第一位。乔西巴夫现在越滑越快，已经拉开了跟二三四名之间的差距。接下来几个弯道的处理非常关键，能否持续把速度保持住。马上来到最后的直道冲刺区，乔西巴夫目前的领先优势足够巨大。乔西巴夫率先撞线，锁定了大决赛的资格。亚当奇科娃收获小组第二，两个人呢一起跻身到了大决赛行列当中。乔西巴夫在今天比赛当中表现得相当出色。2023年乔西巴夫呢获得世锦赛的银牌，这是他第二届冬奥会的比赛。在上一届冬奥会呢仅仅是获得团体项目的第13名。乔西巴夫看看会不会成为这场比赛的黑马，一黑到底啊。亚当奇科娃呢其实直到最后冲刺阶段才杀到了第二位，他跟绿色背心的尼拉尼佩雷拉两个人的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尼拉尼佩雷拉呢感觉滑到后程的时候体能有点跟不上了，最后这个跳台没有完全处理好。亚当奇科娃经验还是足够的丰富，32岁的老将，2014年索契冬奥会的金牌得主，2018年平昌冬奥会铜牌得主。亚当奇科娃和乔西巴夫两个人携手进入到了大决赛当中，而另外两位运动员呢只能是去比小决赛。好，接下来关注一下半决赛的第二组。蓝色背心，意大利选手米凯拉·莫耶利。米凯拉·莫耶利呢，担负着为意大利队在利维尼奥赛区夺得首枚金牌的重任。意大利队在利维尼奥这个赛区还没有拿到过任何一枚金牌。红色背心呢，是法国年轻选手卡斯塔首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今天的状态相当不错。瑞士选手维德莫身着绿色背心，而身着黄色背心的则是奥地利选手泽克霍尔德。
1: Attention!
0: Number 2. 比赛开始，出发段。威力出发并不理想啊，出发段现在是落到了最后一位。看来出发段对于腿部的这个力量要求，让他体能消耗还是非常大，腿有点使不上劲儿，节奏有点乱。威力现在是落到最后一位，领先位置是由瑞士选手维德莫保持。在这个项目当中呢，有一句老话，全怕少壮，往往年轻运动员呢能够在竞争过程当中，特别是对体能要求非常高的，在追逐的竞争过程当中占据一些优势。黄色背心的泽克库尔泽也上来了，威力现在重新追上来，这个弯道差点失控啊，所以现在形成了一个集团。威力逐渐的向上超走外线，哇，两人之间有碰撞，威力现在超到第一位。那么威力滑得非常有侵略性，最后一个弯道进入到直道冲刺阶段，威力来到领先位置。哇，老将真的是不可忽视。威力凭借强势的后程，在出发相当糟糕的情况之下后程反超。瑞士选手维德莫收获了小组第二。威力让人为他捏了一把冷汗，最终还是有惊无险，顺利以小组第一的成绩进入到了大决赛。泽克霍尔德以及卡斯塔则位于三四名，将会进入小决赛。卡斯塔和泽克霍尔德两个人其实在前程滑得不错啊，但是后程没有处理好。威力一开始已经拉开了跟其他运动员的差距，后面几个弯道的处理啊，越滑越快。这就是障碍追逐这个项目竞争过程当中的有趣的地方。看威力就是在这两个弯道追上来的，弯道滑得非常激进，没有减速。这边黄色背心的泽克库尔德差点失控冲出赛道，最后还是控制住了。威力就是在这儿，就是在这儿，马上要进入弯道的时候走外线强超。他的这次强势的超车呢，也直接影响了法国选手卡斯塔他的速度，卡斯塔被迫进行了一个减速，最终是落到小组最后一名。威力这场比赛展现出对于冠军非常渴望的状态。意大利队在利维尼奥赛区还没有冠军的收获，之前在利维尼奥赛区呢，只是在女子单板滑雪平行大回转比赛当中由达尔马索收获一枚铜牌。威力能否为意大利队再添一枚奖牌，甚至是一枚金牌，我们期待他在大决赛当中的表现。正在进行的是单板滑雪女子障碍追逐最终的小决赛和大决赛。率先开始的是小决赛的对抗。在小决赛当中，红色背心的是卡斯塔，首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27岁的泽克霍尔德，以及黄色背心的美国选手33岁的法耶希伦，将在小决赛当中进行5到8名的排位赛。半决赛当中呢，四位运动员没有取得进入大决赛的资格，但他们将努力向着更好的名次发起冲击。
1: Riders to the game.Red is ready. Attention.
0: 比赛开始。经过1/8决赛、1/4决赛、半决赛之后，这是在这个下午。

运动员要比的第四枪，对于运动员的体能消耗是非常大的。阿斯塔之前的半决赛当中呢，全程滑得非常好，在最后接近冲刺的阶段，由于欧耶利非常坚决的超越，影响了他的滑进速度，最终是排在小组第四。看看在小决赛当中能不能自己的最好状态展现出来。目前暂时领先的是尼拉尼佩雷拉，另外一个法国选手，蓝色背心的罗克霍尔德现在也上来了。罗克霍尔德在这个计时点领先第二名尼拉尼佩雷拉0.44秒。最后一个弯道进入到直道冲刺阶段，泽克霍尔德第一名的位置不可撼动，有的小组第二的是尼兰佩拉，两位运动员呢也锁定了本届冬奥会的第五名和第六名，而在本届冬奥会这项目第七名的是美国选手法耶希伦，排名第八位的则是法国选手利亚科卡斯塔。小决赛作为荣誉之战，各位运动员们也要努力向着自己的冬奥会最好成绩发起冲击。泽克霍尔德呢，在上一届北京冬奥会团体比赛当中获得第13名，个人单项比赛成绩并不理想。在世锦赛个人单项当中也从来没有能够获得过第五名的名次，这是他生涯在大赛当中的最佳名次。这场小决赛的竞争其实通过慢镜头回放来看也是比较激烈的，但由于运动员体能消耗已经很大了，所以并没有滑得特别的激进，但之后的大决赛情况就不会是这样了。大决赛向着冠军发起冲击，每个运动员都将竭尽全力来进行最后一轮的滑行。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小决赛当中的最终排位情况。获得本届冬奥会这项第五名的是泽克霍尔德，第六名尼拉尼佩雷拉，第七名法耶希伦，第八名则是利亚卡斯塔。接下来马上就要开始大决赛的竞争。本届冬奥会单板滑雪女子障碍追逐的大决赛即将开始。画面给到的是整个利维尼奥小镇的情况，这个画面基本上可以揽盖整个利维尼奥小镇的全貌。大决赛的出发点，四位选手经过1/8决赛、1/4决赛、半决赛的竞争，最终杀入到了大决赛当中。红色背心选手，捷克选手亚当奇科娃，他是2014年索契冬奥会这个项目的金牌得主，平昌冬奥会的铜牌得主。意大利选手米凯拉莫耶利身着蓝色背心，这是他第四届冬奥会，2018年平昌冬奥会的金牌得主。而绿色背心则是首次参加冬奥会的年轻运动员，瑞士选手维德莫，2025年世锦赛只排在第13位，他是这场比赛的一匹黑马。而黄色背心则是澳大利亚选手乔西巴夫，第二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上一届北京冬奥会仅名列这个项目的第13名，2023年世锦赛的银牌得主。比赛开始，大决赛的较量正式展开。出发阶段，黄色背心的乔西巴夫和绿色背心的维德莫出发非常强势，身头戴黄色铜盔，身着蓝色背心的米凯拉莫耶利出发阶段还是落后了，看看这一枪莫耶利能不能追得上。前三名之间的身位非常接近，刚才差点发生

状。目前绿色背心的维德莫暂时领先，第一个计时点领先第二名澳大利亚选手巴夫0.23秒，亚当西克娃位列第三。米凯拉莫耶利在努力向前追赶，现在已经马上要追上，哎呦，莫耶利这边差点失控，莫耶利重新追上来，这就是老运动员的经验啊。来到赛程的后半段，两个弯道过后，莫耶利还是尝试在外道形成超越，目前巴夫暂时排在第一位，小西巴夫会成为这场比赛最大的黑马吗？进入到最后的170米的冲刺阶段，小西巴夫越滑越快，最后的跳台区域全力冲刺撞线，哦吼，乔西巴夫，澳大利亚选手乔西巴夫，上届北京冬奥会只名列第13，本届冬奥会乔西巴夫实现了巨大的飞跃，拿到了这个项目冬奥会的冠军。亚当奇科娃收获了一枚银牌，米凯拉莫耶利则为意大利队为东道主在利维尼奥赛区再添一枚铜牌，这是意大利队在利维尼奥赛区的第二枚奖牌。乔西巴夫在世界杯赛场上仅仅获得过3次冠军，世锦赛最好成绩是23年世锦赛的银牌。在这场奥运会的大决赛当中站上了最高领奖台，这也是单板滑雪障碍追逐这个项目非常开放的竞争格局的体现。这应该是亚当奇科娃佩戴的运动相机的画面。米凯拉莫耶利这场比赛再次出发段落后了，但在中途滑行阶段呢又重新追上了第一部队，但并没有像半决赛当中实现反超。小西巴夫是越滑越快，最后这个弯道过得相当漂亮，而在最后这个弯道我们看到身着绿色背心的维德莫出现了略微的失控，也直接让他的身位被意大利选手米凯拉莫耶利反超。莫耶利凭借最后这个弯道的反超为意大利队拿下了一枚铜牌。而亚当奇科娃，亚当奇科娃3次参加冬奥会全部站上领奖台，这也是相当了不起的成就。2014年索契冬奥会的金牌，2018年平昌冬奥会的铜牌，在2026年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他再次站上领奖台，获得了一枚银牌。这样的话，他也集齐了奥运会金银铜3种颜色的奖牌。但最终，我们还是要最恭喜的是黄色背心的澳大利亚选手乔西巴夫。他在预赛阶段呢只排在所有运动员第17位，到了今天下午的决赛越滑越快，状态保持得相当好。23岁的巴夫，期待他未来能够把这样良好的状态延续下去。祝贺澳大利亚选手乔西巴夫获得本届冬奥会单板滑雪女子障碍追逐的冠军。

0: 结束了2026年花样游泳世界杯西安站的比赛，中国花游队回到了北京，继续为六月份的世界杯总决赛做准备。这支去年11月底才组建的新一届国家队，刚刚完成了组队后的首场国际大赛的历练。
1: 来，请大家再把水位暂时往上顶，所有的单腿的水位就应该要跨跟出来，看到游泳衣底。所有的双腿都要在大腿二分之一处。看齐。
2: 在全运会之后呢，我们有部分的国家队的老队员退役了，新进的这些队员。

0: 员呢，有的是第一次入选我们的国家队，
1: 不要凿穿
0: 啊。那么我们队伍就形成了有奥运冠军、世锦赛的新晋世锦赛冠军，然后还有新晋国家队的新人。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阵容不差啊，但是我们就是水平稍微有一点，队员之间还是有些的差距。
1: 单配音乐试一下来，
2: 改了。
3: 这堂训练课，张小欢正在对即将第四次出赛的集体技术自选节目《悟空》进行打磨和调整。一个月前，这套节目刚刚调换了主力阵容，有三名年轻队员加入到了集体当中。
0: 我们接近一半的阵容进行了更换，特别是我们更换的几乎是我们最主力的队员。我觉得如果说压力稍微大一点的，那可能就是林彦军，因为他现在作为这个技术自选当中的尖子队员，完成了那个空中的技巧翻腾。
3: 林彦军之前曾是北京队的尖子队员，三年前因为高强度的高空翻腾和托举训练导致视网膜脱落，他不得不暂停了所有尖子动作。2025年入选国家队后，他一直在双人和集体两个大项中担任主力。这个赛季，张小欢开始让他尝试着恢复尖子动作。从2026年年初的训练开始，悟空这个成套的尖子位人选由老队员常浩换成了年轻主力林彦军。
1: 好，游回来看，大家放松游回来看。
2: 没有，就派个姿势，没有派个姿势，要大腿贴胸。林彦军
4: 受伤之后我就没想过还会再跳托举，很久没有跳过这种动作，然后等我再去掌握这些的时候，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更多的勇气吧。
0: 我觉得肯定是没有信心，而且是很恐惧，因为很害怕他的眼睛会再次受伤。但是我跟他说，我说这个是队伍的需要。
2: 远了，托举散的啊，林彦军飞出去5米，飞这么高不带翻转的，干嘛呢？林彦军，
4: 欢教练他经常跟我说的一句话就是，你必须要越过自己觉得自己认为不可能的事情，并且完成了这件事情，你就会发现这件事情可能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恐怖。
2: 好的。
3: 这个成套出赛阵容的另一个变化就是加入了男子运动员。2022年世界泳联就曾宣布，巴黎奥运会花样游泳项目中可以允许男子选手参加团体项目的比赛。这个赛季，中国队第一次将男子选手正式纳入了集体技术自选的主力阵容。
0: 那么经过这两年的男子选手日渐这个成熟，那么各个队伍可能都会在奥运会的时候尝试使用男子运动员，所以我觉得我一定要有一个男孩能够与全世界与时俱进，能够共同和女子备战，同时对女生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促进。
1: 3、2、1，2、3。
2: 慕言，你得走着，你不能胳膊肘这样掉下来，你走着，你人得往前，得稳阵，对吧？后边都是你的人，都是你的千军万马，你一个人在前面，郭牧野大将军。
3: 郭牧野，2024年4月入选国家队后，他的主要方向一直是男单和混双两个飞奥项目。2025年，还不满18岁的他，就已经在男单项目上拥有了世界杯分站赛和总决赛冠军的头衔。2026年1月，他接到了主教练张小欢的邀请，迎来了职业生涯新的使命。
0: 我跟牧野说，我说牧野，你要一辈子做一个飞奥项目吗？你要一辈子做男单和混双吗？你有没有想过奥运会啊？你有没有想过进入到这个奥运项目当中来啊？他说欢恋，我想。我说那我们试一试。我说你努力，欢恋也努力。
5: 这些姐姐基本上都是什么世锦赛冠军啊，还有奥运冠军，就能跟我配，就我能跟他们配集体，我觉得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所以我要在集体里

0: 就更加的出力一点嘛，就珍惜这次机会。
1: 好的，国美也水位再往上。
2: 这小伙子从回来的第一天就带给我们很多的惊喜。啊，那一天回来，我感觉可能这个肚子里面揣了个气球一样，在人整个在水里面是升腾起来的，他的水位特别高。那天回来，在拼命的顶水位，拼命的想要给教练证明，教练我行，我可以。啊，所以当时我特别高兴，我觉得看到一点儿，新人进入到阵容当中的这种希望。我总说我的阵容七缺一，直到牧野回来，我觉得，那我们可以试一试。
1: 啊，郭牧野来。
2: 郭牧野，你什么表情啊？你自己不要形象的。这跃起太矮了，郭牧野。小伙子上集体阵容引人注目的，丹尼斯啥表现？你啥表现？人都会拿你跟他做对比的。郭牧野，你又长体重了吧？腿都那么粗。
0: 因为我是男生，可能比较有劲儿，所以我的托举之类的会比男生比较好。劣势肯定就是，我们的身高，包括我们那个腿型啊。可能我腿会比较粗一些，所以在集体会比较显眼。
2: 他是第一次上集体的阵容，见到过他的单项，见到过混双，但是我没有见到过他在，国家队集体当中的表现。我觉得，从二月份牧野来到一队，到我们最终5月1号出赛，总共也就3个月的时间，给我们准备的时间并不算充分，对于他来讲，心理的压力应该是非常大的。
3: 2026年4月。这支磨合还不到4个月的全新阵容，在西安站世界杯上迎来了他们新赛季的第一场比赛。这场比赛之前，悟空这套节目在国际赛场上一直保持着全胜的战绩。
2: 当时其实，压力比较大的是第一场，在赛前的时候，因为年轻队员比较紧张，所以牧野反复的出现了憋晕过去的一个状态，甚至完成不下来我们第一串的这个动作，整个团队都感觉到焦虑，甚至队员，跟我说，我们出来以后就一直斜着眼睛去看着牧野，看他完成之后他能不能继续往后做，这个可能是，牧野也好，我们整个团队也好，要面临的一个，巨大的一个挑战。
3: 这场比赛，中国队凭借这套新难度的编排，再次夺得了技术自选的冠军，成绩超出第二名俄罗斯队7.2分。
2: 当时那一场我还是挺激动的，而且我知道大家都很紧张，很紧张牧野会不会憋过去，也很紧张我们动作能不能拿到所有申报的这个难度，在全场最高的难度，超第二名难度2分。
3: 这场比赛结束不久，郭牧野又在男子单人技术自选比赛中拿到了冠军，这也是他在本赛季连续收获的第3个单项冠军。现在郭牧野和徐慧妍一样，也成了队里尖项最多的运动员之一。西安站世界杯，徐慧妍出赛4项，收获了3金。
4: 那你比赛紧张吗？
5: 不紧张，又不累。
4: 你
5: 哪个最紧张？
4: 最紧张啥项？
5: 是单项还是
6: 单项？
7: 单项。
6: 这周
5: 双人还是单人？
6: 单人。
5: 单人
6: 三年的量，哪三年了？
5: 为啥？你单人有时会回过吗？一次都没有啊。那你紧张啥？
4: 单项就是很紧张啊。
5: 我每次一出就是冠军。
4: 不是啊。
5: 对。
6: 终于知道
5: 你在哪了。
4: 是吧？我练的时间还没你多。
6: 是不是？蹲到那个角度。
3: 尽管悟空这套节目已经连续3次夺冠，但是在张小欢看来，队伍在这个成套的表现上依然存在着没有解决的短板，这些都将使队伍冲击更高目标的不确定因素。
2: 艺术印象分，我们从世锦赛的124到这回119，掉了5分，掉哪儿去了？从你眼里的恐惧，从你动作的懈怠，所有的动作想方设法的在给自己缓，这个不好，特别不好。你们自己看啊，自选的后半程还是明显体力下降。最后说，我问为什么艺术印象分给我们打下来了呢？

裁判说你眼里有恐惧，还是我觉得还是源于这种比赛经验的不足和年轻对于高难度动作的这种畏惧的心理。

0: 现在他有多强，我们害怕的是他眼里的光，就是你看到他竭尽全力的在完成动作，你看他豁出一切，完全不惧体能的这个焦虑，这个是让人感觉不寒而栗。那么我们靠什么呢？还是靠千锤百炼。在比赛当中，你就要像训练一样拿出竭尽全力的这个力量来，不能收着做，不能保着做，不能悠着做。
1: 坐满啊！好，然后背着喝口水，然后拿着你所有需要的东西填着它。
2: 每次力量训练结束之后，队员们还要继续完成有氧耐力的训练。体能教练会根据每个人的心肺状况制定不同的训练强度。
3: 九圈的吗？
4: 九圈的，浩浩九圈的。
3: 好，来，
5: 靠他一会儿，能靠他一圈。
2: 常浩是上个奥运周期集体中的核心尖子队员，他一个人承担了三个集体成套节目中的所有尖子动作。这个赛季因为伤病，他只参加技巧自选这一个项目。
5: 迈步呢，
3: 哦，跑起来很轻松啊，浩浩。
5: 到了体能绝对的，我跟你说，路上所有的训练他做的最标准，
4: 是，
5: 最标准。
4: 回来之后依旧还是最标准的，
5: 依旧最标准。
2: 如今，29岁的常浩是队里年纪最大的队员。在队伍面临新老交替的时候，他接过了队长的重任。
5: 我就跟你们说过，常浩肯定套他们，
4: 真套，
6: 太厉害！
5: 30岁老将，老当益壮。好的，阿浩，
3: 牧野最后一圈，给所有人都套一圈再啊！
7: 刚才教练说你肯定会套圈，结果你真的套圈了。
8: 教练，
7: 你已经不用证明自己什么了。
8: 但是我觉得我作为老队员吧，应该给年轻队员做好榜样。如果我都能做到很标准，那就说明他们更可以，也让他们充满信心。那如果我随便做瞎做，那可能给年轻队员也树立的是一种不好的观念，就觉得啊，老队员都随便做，教练都不管，那我也随便做。所以我觉得这种氛围就不好了，就希望可以给他们尽我自己的努力吧，给他们树立一个好的目标。
0: 其实最初我们请常浩回来，是希望常浩帮助队伍拿到奥运会的资格，因为我们要从头开始练一个尖子，需要时间。一直担心常浩会就此放弃了，但是常浩一直没有放弃，我觉得一直在努力的坚持。那对于未来他能否坚持到奥运会，我觉得我充满期待。
9: 上去准备了。
2: 常浩参与的集体技巧自选是三个集体项目中难度最高、尖子动作最多的一项。这套节目目前用的依然是2025年创编的《秦俑魂》。
0: 我们第一次演的时候是轰动，轰动整个花游界的一套动作。第一次有全满分编排的技巧项目，全满分的编排，而且我这个项目就是全满分，没有拿过其他的分。
2: 目前在三个集体成套节目中，这套《秦俑魂》在难度编排和阵容调整上是改动最小的一套。
0: 牧野，你抢什么呢？你抢什么呢？君君游回来上去活动。我觉得可能之前收到的好评和给予大家的这个鼓励太多了，所以我觉得在前期备赛的时候就有一点的松懈。不仅仅是动作上松，主要是因为思想上松，感觉左练不好，右练不好，怎么练都不好，就很着急，很着急。
5: 我掉下去了。
0: 上，
5: 加油！手摇摇晃晃，摇摇晃晃，没了，没了，没了，再来。上，你的想象跟你实际在水里面在成套当中遇到的这个状况一样吗？问问自己一样吗？你的想象要超越它，你才能顶住。哎，你们完全是不行不行不行，漏下去了。 一看就是坚

0: 住了。你没有心里的设想，你就坚持不了。你不要再失败，我要重罚你。
1: 我就感觉我像疯了一样的练他们，我就经常也跟他们说，我说欢练收不了手，就我觉得没练到，没做到，我也说服不了我自己停下来。虽然我应该到点停下来，也知道运动员已经练到他们自己的极限了，我知道他们一定很拼。
0: 一拖就失败，上去准备。没练出那股劲儿来，就给我练，练行吧？我认怂，我现在不行，我现在这个机体不行。我给你们过了，你们以为这样的训练都可以过？都可以过吗？可以过吗？我不会妥协的。
2: 当时这样的反复磨合，最让教练担心的是徐慧妍。
1: 慧妍这个锁骨都不能碰的，
0: 她每一次这托举都承压的，她很疼的。
2: 今年，徐慧妍的颈椎和手臂一直承受着伤病的困扰。备战西安世界杯比赛期间，在高强度训练中，他伤病的部位不慎再次被伤到。
3: 在备战的时候也是空窗了很长一段时间，两边的胳膊都没有办法抬起来。其实当时是比较害怕的，但是对于我来说，每一次比赛都非常的珍贵，非常的珍惜这个代表自己国家参赛的机会。那么我还是很想去出战这一次比赛。
1: 其实我想让慧妍做调整，但是因为她的位置太关键了，她是承上启下的这个人，她脚上有脚感，尖子在她脚上，她的手上有手感，尖子的手也在她这儿，所有的重心都在他这儿的时候，他就成为那个不可替代的人。
2: 徐慧妍是这个奥运周期队伍中的新生代核心主力。从2025年开始，他就进入到了集体项目的主力阵容，同时还肩负着单人和双人两个大项的参赛任务。
1: 我觉得慧妍是中国队的一笔财富，多场兼项，他的伤病其实受影响挺大的。但是我知道他一直忍着不说，我也忍着不说。当大家如果知道我们的大主力，我们的绝对重要的这个人出现伤病困扰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心里有一点紧张。
2: 大主力的伤病，队伍状态的不稳定，让秦永辉这套曾经广受好评的节目在新赛季的首场比赛上就遭遇了波折。西安站世界杯，中国队在技巧自选的比赛中出现了失误，第五个托举动作被判回基准分，最终以14分之差获得亚军。
1: 在外界都不看好中国队，中国队中国人技巧不行的时候，我们拿到了3届世锦赛的冠军，拿到了奥运会这个项目的决赛的冠军，但是我输掉了每一次的分站赛的比赛，每一次的分站赛，技巧的项目中国队一次都没有拿到过，所以在这一次的比赛当中，我是有期待的，我真的特别特别特别特别想要这块技巧的金牌。
4: 作为我来说，其实我回来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帮队伍撑起技巧，然后技巧没拿着，我就其实我也跟焕妍说，我说没能帮您扛起来这个责任，我说我也特别自责，我心里特别过意不去。
3: 就是没有在比赛中拿出自己那个最真实的水平和最好的一个完成吧。
1: 来看这个，看见了吗？来。
2: 西安回来后，张小欢就开始为秦永魂这套节目尝试新的难度托举动作。
1: 不要着急，一起踩，一起踩。

0: 林彦军也开始在这个成套中承担起了翻腾类动作的任务。
1: 军军五次一拖。高度很好，翻腾欠了一点自信。好的。我的天哪，都翻过去了。
0: 这一天是郭牧野18岁的生日，下午的训练还没结束，他的父亲就带着蛋糕来到了训练馆。家人已经很久没有见到儿子了。
2: 那个，您进去吧。
3: 啊，我可以吗？
2: 可以。
3: 啊。
1: 郭牧野，还差点二啊？啊？点一啊？那这上面写的点二，652。今儿你还有蛋糕呢，你还吃蛋糕呢，你来吧来吧，快点儿，使大劲儿啊，要使劲儿做，坚持，坚持住了，一起拖，一起发力，好的。来吧，咱们给牧野过个生日，今天到这个点了，难忘的18岁啊，小伙子，咱们又多了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0: 靠也是我们所有人的依靠了啊，小伙子的，好不好？哎呀，艺术的去处理。
1: 自由自选是三个集体项目中变化最多、编排难度最大的一项。中国队从去年十二月开始就在进行这个项目新成套的编排。世界杯分站赛和六月份的世界杯总决赛，国家一队都放弃了集体自由自选的参赛。预计全新的成套节目将在九月份举办的亚运会上正式出赛。
0: 我们这个主题是时间，我们要感受时间的以各种形态的展现。我觉得队员成长需要时间，队伍的这种能够具备大赛的这种经验也需要时间，不管是这个集体当中的唯一的男生也好，还是我们的新人也好，都要努力跟上这个集体，不想丢下任何一个人。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共同来到米兰城东南部的圣朱利亚冰球馆，来关注2026米兰科尔蒂纳第25届冬奥会男子冰球项目的决赛，对阵的双方加拿大队和美国队。比赛开始，本场比赛技术上的主队加拿大队穿着红色的比赛服，美国队则是白蓝色的比赛服。加拿大队从画面右侧向左侧进攻，美国队则是从画面左侧向右侧进攻。加拿大队一组中锋97号麦克戴维，边锋是17号切莱布里尼和29号麦金农，二组中锋10号尼克林木搭档马尔纳和马克斯通，三组的中锋9号萨姆本内特搭档63号马尔尚和43号汤姆威尔逊，四组中锋14号霍瓦特搭档哈格尔和24号贾维斯。第13名前锋报名的是13号莱因哈特，一组的后卫7号特夫斯和8号马卡尔，二组20号托马斯哈利和55号帕雷科，三组是89号德鲁道蒂和6号桑海姆。第7名后卫报名的是27号西奥多。开场之后，美国队的攻势可以说非常的猛。美国队一组中锋9号艾希尔搭档特卡丘克兄弟，二组的中锋34号马修斯搭档59号金策尔和12号博尔迪，三组的中锋21号拉尔金搭档86号杰克休斯和72号塔格汤普森，四组的中锋29号尼尔森和 JT 米勒以及克罗切克是两个边锋。第13名前锋报名的是91号凯勒，一组的后卫是43号奎因休斯和25号麦卡沃伊，二组的后卫是14号法布尔，也是先发组合

是74号斯拉文，三组是8号维伦斯基和85号桑德森，第七名后卫报名的是15号阿尼芬。美国队上来之后呢，他们的进攻速度很快，这也是他们的特点。整个美国队都是更年轻的一方，在前面的小组赛和淘汰赛阶段啊，可以说打的是非常的有朝气，速度也快，冲击力强。尤其是上来之后，我们看到特卡丘克兄弟，这是布雷迪特卡丘克和马修特卡丘克两个人，哥俩一起撞了加拿大的队员。这场比赛对于加拿大队来说，对于他们的球迷来说，最难受的恐怕就是87号克罗斯比没有办法上场。另外在后卫的位置上，44号莫里希打完第一场小组赛之后，他也没有办法上场了，所以对于后卫线来说也是会有一定的影响。他这次机会传出来大门，24号贾维斯在底线附近创造出来的机会。美国和加拿大队的冰球大战从来都是火花四溅，双方在门前呢，这只是一个小规模的推搡，因为冬奥会的比赛里严禁打架，国际冰联规则下的比赛呢也禁止出现打架的情况，一旦打架就是直接5分钟大罚。哈格尔和桑德森，其实双方都是想在门前去展现自己的强硬。另外呢，对于后卫，对于所有的防守人来说，保卫门将就是保卫自己的尊严，没有第二条路可选。克罗斯比因伤不能上场，他的膝盖伤势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他 NHL 的比赛。但是呢，这对于加拿大队来说呢，也正好能够出现新的球队领袖，是97号麦克戴维，还是29号麦金农，还是17号小将年轻的切莱布里尼呢？这场比赛结束的时候，也许会有一个答案。斯拉文顺着板墙的转移，美国队刚才有越位缓吹的位置的队员。麦金农托马斯哈利在淘汰赛第一场打的可以说非常的出色，好球啊，这球是切莱布里尼直接送到门前。美国队阵容当中有两对兄弟组合，布雷迪特卡丘克和马修特卡丘克，以及休斯兄弟，一门三杰的老大和老二。看这次大门，美国队的先发门将埃勒比克，刚才也为您介绍过，他是在本届冬奥会的门将当中所有人的数值排在第一位的队员。加拿大队的乔丹·宾宁顿呢，则是排在第5位。在对阵捷克队和芬兰队的比赛当中呢，他的丢球数稍微有些多。这场比赛加拿大队如果想要取胜的话，则是必须要锁死球门，宾宁顿必须保持极高度集中的注意力。另外就是加拿大队除了一组之外还要有人站出来，唐纳森·库珀主教练呢继续做出人员调整，而美国队的取胜之时就是依靠他们的速度去制造更广阔的空间，尤其是三组的86号杰克·休斯，他在对阵斯洛伐克队的比赛当中，他的快速，他的灵动，是球队能够迅速拉开比分的关键。美国队继续把球留在攻区内，尼克林诺回到他熟悉的中锋位置上，后留给队友，直接打门。射门的是61号马克思通。不管是加拿大队还是美国队，都需要在比赛当中呢给对手去上强度，上身体。

马克思通这球也奔着上角去的。八号马卡尔，双方呢是加拿大队三组、美国队四组的中锋在争球。美国队争下来之后，快速的转换，波尔迪给到塔克汤普森。塔克汤普森在去年的世锦赛决赛当中，最后绝杀瑞士队，帮助美国队九十多年之后又一次拿到了世锦赛顶级组的冠军。加拿大队在寻求阵地进攻，好球，马卡尔，先顺着板墙转移，汤姆威尔逊，哦，汤姆威尔逊这是有意的再去找一次身体对抗。加拿大队把他和萨姆本内特和马尔尚放在同一组，让他们三个打一组前锋，这说明了他们的用意。这三个人呢，就是对抗最强的一组，冲击力最强、对抗最强的一组。让麦克戴维和尼克林木带领的这两组呢，去好好的打球，去射门。哈格尔，球想给到篮线内，但是这个球呢，霍瓦特没有能够接住，球速比较快。再来看一下汤姆威尔逊。撞到了拉尔金的身上，两个人奔着这个二分之一球啊，谁都不想让。塔雷科，刚才加拿大队是打出了一个死球，还是死球，连续的死球。冰球比赛根据规则，打出死球的一方是不能够进行换人的。所谓死球呢，就是在自己的半场把球打到对方的门后，而且中间没有任何人碰到这个球。加拿大队在四分之一决赛和半决赛当中可以说是遭遇了非常严峻的考验，但是这支队伍呢挺了过来，完成逆转。在没有克罗斯比的情况下，可以说是众志成城。中间碰了一下，这球没有死球，终于是可以换组。内森麦金农球没有能够控制住，美国队转换进攻，这球抢出来一打零的机会，哦，美国队进球了。开场六分钟，比分来到1-0，美国队凭借一次快速转换得分。美国队进球的是12号马特·博尔迪，34号马修斯和43号奎因修斯的助攻。再来看，加拿大队没有能够把球留在空区内，博尔迪把球挑进篮线之后抢出来身位，突破了特普斯的防守，特普斯和马卡尔两个人的关门没有能够成功。而且这个球啊，进得非常的轻巧。加拿大队在丢完球之后，看看他们的进攻。弗雷迪特卡丘克被德鲁道蒂挤在板墙边，马修特卡丘克。戴维起速了，等一下队友上来，给到板墙角的位置，传门前想要垫射并不成功，空区内还有机会，德鲁倒地给到右圈，再送门前，美国队不给起杆打门的机会。这是冬奥会的决赛，其实任何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对于任何球队来说，先丢球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比赛当中出现慌乱。这个球真的是

呢，直接从两个后卫的中间挤了过去。不管特普斯再怎么去努力挑他的球杆，也没有能够成功。在美国队的端区争球，马尔纳克底板转移到左侧。加拿大队现在已经有四次射正，美国队只有一次射正就有进球。J.T. 米勒想要把球打到篮线内，尼尔森球还在攻区里，攻区里好球，把球打到门后处。八号维伦斯基，维伦斯基是美国队重夺世锦赛冠军的一个功臣，除了他呢，还有43号奎因修斯，也是现在美国队的后场发动机。26号杰克修斯，他虽然这场比赛报名的是边锋，但是他在场上呢，经常能够做出中锋的动作和选择。那首先他就是打中锋出身。美国队的逼抢可以说也非常的凶悍。顺着板墙给到篮线，直接一板射门到门前，乔丹·宾宁顿把球得到。康纳·麦克戴维前面的五场比赛2球11助攻，收获了13分，到目前为止呢，他也是本届冬奥会的得分王，排在第二位的是他同组的边锋马克林·切莱布里尼，切莱布里尼是5球5助攻10分。美国队呢，则是打得更加整体一些，他们的队内得分王呢是1球6助攻的43号奎因修斯，这还是一个后卫。奎因修斯带球进篮线，顺着板墙的转移，9号艾歇尔送到门前去，边锋呢刚才没有能够碰到球，垫射并不成功。美国队寻求阵地进攻的机会，这球呢还是门将乔丹·宾宁顿把球扣住。奎因修斯5场比赛1球7助攻，算上刚才的一次助攻，现在呢是8分。他在本届冬奥会上的个人得分呢，已经超过德国队的头号球星德拉塞特尔，也是游人队的二当家。往前打门，篮线附近把球传到门后去，美国队这球还在攻区内，还有机会，反手传。哎，这是美国队和加拿大队队员的球杆刚才是缠到一块儿去，这个球还是在加拿大队的端区里争球，就这球加拿大队始终是没有能够处理干净。马修斯的射门是被55号帕雷科把球杆给挑起来。加拿大队把球争下来，这是一次死球。

起来，布里尼拿球进到篮线内，还在持球，想要传到门前去，但是并不成功。桑海姆，这是板墙的转移，麦金农、麦克戴维和尼尔森两个人是挤在一块儿，球在板墙角的位置，到门前。刚才的麦克戴维的球杆再次被挑起来，牛顿拿球转换，29号尼尔森横走抢出身位来，可以打门了。这球呢，加拿大队防守的积极性非常高。这时候裁判员响哨，出现了一次判罚。加拿大队27号西奥多因为勾人犯规要进到受罚席里待上2分钟。再来看，就是这里

第一节比赛还剩下2分57秒的情况下，美国队2分钟的多打少，看看他们的多打少能否再取得一个进球。篮下不进，把球给到左侧争球圈，德布斯到门前机会，美国队打得比较细腻，这球还是选择传球。美国队此前的多打少成功率28.57%，14次机会打进4球。马修斯，凯克汤普森，这球呢没有能够留在攻区里。加拿大队少防多成功率72.73%，这数值并不算太高。右侧争球圈，美国队整体打的是很耐心。34号马修斯，还是马修斯拿球，给到蓝线奎因修斯。本场角的位置还是左侧争球圈底线。凯克汤普森，还是艾希尔到门前大门。这球呢，裁判员没有响哨，所以当时加拿大队赶紧伸杆。10号尼克林木把球给打远，博尔迪给到59号金策尔，美国队继续在篮线内进攻，到门前杰克修斯的传球，还是后卫拿球给到86号杰克修斯大门，布雷迪特卡丘克想要送到门前，没有人在门前去垫射，场上变回5打5，但是加拿大队终于是断球了。这球呢是先把球打到对手的半场，4球。加拿大队当时想的是赶紧换组，但是这球还是显得有些着急。再来看美国队这次在篮线内的进攻，真的是距离进球已经非常接近了。马修斯可以自己打，但是考虑到当时呢他的这个射门角度已经偏小了，加拿大队现在变回5打5，但是场上呢还是刚才少防多的时候，少防多刚结束的时候那5位队员，因为刚才打出一个死球来，根据规则不能换人，所以体能消耗会比较大。66号的这个裁判是来自芬兰的奥塔麦基，他是国际乒联的裁判，另外3个裁判呢都是 NHL 的裁判。

然后这题米勒，美国队继续争球成功，把球给到加拿大队的门后，半墙角的附近，双方一共四个队员挤在一块儿，半墙附近上挤靠，终于是把这个球给解围出去。第一节比赛还剩下不到二十秒钟，德鲁倒地，差一点儿，这次又是断球了。美国队断球之后，斯卡丘克给到左圈这边完成打门，克莱布里尼选择快速的传球，但是时间已经剩的不多了。那这样第一节比赛时间到，双方的比分呢是1-0，美国队是凭借12号马特·博尔迪的一次反击进球，一球领先着加拿大队。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 第二节比赛开始了。那场比赛呢，克罗斯比在节间的更衣室里可以说是骂醒了自己的队友和加拿大的这些晚辈。这节比赛在开始之前，节间不知道克罗斯比有没有在更衣室内继续他动人的演讲。第二节比赛开始是常换人，自家的球门呢离各自的球员席更远，所以呢阵地进攻更出色的一方能够在换人的时候距离更短，速度也更快。

裁判员响哨，汤普威尔逊呢其实一直在找机会啊，去为队友出头，去提升士气。但是刚才在直播开始之前，第二节开始之前，我看到的是在球员通道内加拿大队队员很多人都是脸上阴云密布，而美国队的队员呢则是充满激情地从球员通道里跑出来。不知道这是不是双方在比赛当中一个真实的写照，能不能把刚才的在他们在球员通道内的状态带到场上去。美国队连续打出死球，乔纳森库珀的表情一如前面的两场比赛一样，在面对捷克队和芬兰队的艰难时刻，球队都有人挺身而出。加拿大队这场比赛没有报名上场的队员，像是金佩尔，包括莫里希，都是在看台上关注着比赛。马上转换，罗伯斯滑行的速度刚才没有法布尔快。麦金农后流给出来左旋机会打门，这是第二节开场之后加拿大一次非常好的机会。中区断球，加拿大队需要有更多的控球时长和更多的射门机会，更多的射正数。十四号法布尔，球队七十四号斯拉文，左侧争球圈再传，二十五号桑德森，还是桑德森左旋的机会打门。加拿大队换完人之后，马上投入到前场的逼抢当中。十三号马尔尚可以说非常的有经验，有人的球杆掉了，正好在加拿大队的门前。这如果要是发生折射的话，可能对于兵工队的判断还会有更多的影响。麦考沃伊，哈利，杰克修斯，杰克修斯他的速度很快，手上的动作也非常的快。贾维斯，哈格尔能不能抢出身位来？美国队门前的防守可以说非常的密集。刚才是七十二号海格汤普森，贾维斯把球再给到后卫，八号马卡尔，哎，这球又是运着运着运丢了。好在呢运气不错，球又跌跌撞撞的回来了。这次机会左侧中圈给到门前，没有补射。布雷迪特卡丘克和他的哥哥一起进行前抢，美国队的前抢是完全不吸力的一个状态。亚维斯，只要他门前，但是马修斯的这个处理还是比较大胆。德鲁倒地有经验，郑板强给到另外一侧，有个破坏加拿大队的阵地进攻。桑海姆给到左圈，德鲁倒地直接送门前，门前有补射的机会。埃勒比克再一次的完成了扑救，还是想送门前的时候，马特博尔迪将球断下来。桑海姆给到马尔纳，刚才是马克思通送门前，但是呢这个传中中间没有人去垫射，或者说被美国队给挡开了。还是蓝线附近给到后卫哈利打门，
加拿大队这段时间的进攻可以说是打得比较流畅，但是还需要更多的射正。马上直接打门，这是全队的第10次射正。中区先断下来，哈利给了汤姆威尔逊，再传还是哈利打门被挡。马特·博尔迪，泰尔·马卡尔绕过球门之后不断加速，这球还在篮线内，马卡尔打算自己单干吗？状态显得有些着急了。霍瓦特先控住球，先用身体把球和对方队员隔开。刚才是13号莱因哈特完成打门，美国队再次完成解围，这球没有死球。特普斯，这球送给美国队了，相当于一次1-0的机会，好在宾宁顿立功了，没有让美国队再进球。加拿大队今天这样的失误太多了。回过头来，他们的射门，14号霍瓦特，麦金农给到篮线，小多的射门被挡，还有机会，左旋在要球，小多再传打门，这球是6号桑海姆的射门，再次被艾尔。

克将球挡了出去。嗯，这球是碰到了断杆之后发生了折线。科巴强进蓝线，麦基农、麦卡沃伊对于加拿大队这几个前锋可以说非常的熟悉，不仅是麦卡沃伊，其实美国的其他的六位后卫也都是如此。起来布里尼传球再次被挡，杰克休斯核心能力真是强，被推了一下之后跪在冰面上马上站起来。这个休斯传球差点球又到拉尔金的手上，这次右旋的机会，大门林宁顿完成扑救。杰克休斯呢准备去做补射动作的时候被推开了。第二节的比赛打到现在，加拿大队有一点刚睡醒的样子。现在回表回到十秒，十秒钟的五打三，加拿大队现在要加紧进攻节奏了。把球争下来，可以打门了。马克尔还在传，马尔纳给到马克尔射门送门前，这就选择了传球。五打三的时间就要结束了，还是马克尔、马尔纳，美国队的防守密不透风。多打少的时间还剩下不到二十秒钟，五打三没有进球。加拿大队会打破本届冬奥会美国队少防多不失球的记录吗？打出一个死球来，加拿大队现在显得有些着急。艾勒比克的表现真的是非常的出色，

埃勒迪克连续的完成门前的神级扑救，示意着自己的腿部被对手冲撞了一下，看看马尔尚能不能利用他的经验在这个阶段帮助到自己的球队。

加拿大队争球成功，但是现在多打少的时间也要结束了。美国队继续保持着100%的少防多成功率。马尔纳把球给出来，大门。加拿大队的这波进攻又是没有扳平比分。格林修斯，第二节比赛还剩下不到8分钟，马修斯，汤普威尔逊抢的还是非常积极。哦，这下看上去有点危险啊！他是很努力的逼抢，但是麦卡沃伊呢，这个动作也是为了保护他跳了起来，不撞到他的身上。两人这次拼抢，加拿大队和美国队这次拼抢也都是奔着球去的。因此从前几年的这个英国联赛的割喉事件出现之后，现在冬奥会的比赛呢，我们看到运动员都会带着护颈去比赛。所以刚才呢，汤普威尔逊也第一时间去护住了自己的面部和颈部。美国队这次机会出来打门，哈格尔上对抗，先挡住人，比较多的选择先挡住马修斯。

就是奥斯拉文，球队换上来的艾希尔马上拿球，直接送到门前，再打门前还有机会。这场比赛美国队门前的封挡做得不错，同时呢，他们在进攻端一直在和加拿大队进行着消耗战。这球先伸一杆完成了破坏，加拿大队拿球，先把球挑起来，维伦斯基，美国队打出了一记死球。

希莱布里尼在半决赛当中呢有过一次助攻得分，哦，他的家人、父母和他的妹妹仍旧在看台上注视着他的表现。这场比赛他有四次射正，但是现在想要真正的帮助到球队还需要一个进球。球在篮线内完成打门，马尔纳隔板墙，板墙角的位置在左圈，点回到后卫，而想要送到门前垫射，还是八号马卡尔完成传球，门前打门，机会已经创造出来了。尼克林默再把球给到左圈，还是尼克林默，这球被维伦斯基断下来。美国队的逼抢确实上得非常的凶，加拿大队进篮线直接打十号尼克林木，但同时我们看二十五号美国队的二十五号麦卡沃伊倒在冰面上。库珀再次完成调组，这组呢把麦金农调下去，把库瓦特给调上来，同时呢上的是麦克戴维和切莱布里尼同时在锋线。五十五号帕雷克刚才完成射门，不得不说埃勒比克的状态真的是出色。这个球呢，霍瓦特到门前是去干扰门将的视线，但是埃勒比克这个比赛感觉好，马上就抓住，再送门前，哈利这是板墙给到门后。麦克戴维身旁有两个防守人挂在他身上，哈雷科，切莱布里尼机会打上角打门。刚才呢机会加拿大队再次创造出来，现在他们已经有22次射正。杰克休斯把球给到拉尔金，拉尔金拿球进篮线，美国队机会。德鲁道蒂的防守经验还是很丰富的。咱们本内特隔板墙给到德鲁道蒂，隔着板墙转移到另外一边，美国队再次完成解围。八号马卡尔，传出来在篮线，好球，马卡尔还是传球送门前打门。特普斯调整，还是给到右圈麦克戴维，特普斯后卫再给到前锋，给回到篮线，麦克戴维很好选择，传出来打门，埃勒比克角度封得非常的出色。哎，这球马修特卡丘克有一点挑事儿的意思，上去呢去隔开马卡尔，但是呢

个动作还是给的有点过了，双方呢扭打在一块，但是这还不算是脱手套的那种打架。布雷迪特亚丘克和马修特卡丘克这哥俩是

起来布里尼，门前的好机会，这球没有打上角。在这种极端情况下，能够完成射门就已经是非常出色了。这球呢，马卡尔是奔着去补射的机会，结果呢，这个特卡丘克和拉尔金两个人同时呢去把他给推开。埃勒比克的表现依旧是那么出色，加大队把球争下来。美国队继续完成解围，这球打到了板墙上。反手传出去，美国队再次在加拿大队的逼抢之下打出一记死，这是死球。那现在加拿大队可以换组，但是美国队呢在场上并不能，还是回到美国队端区争球。

沃特和艾歇尔，加拿大队四组中锋和美国队一组中锋。美国队把球争下来，争下来之后马上要投入转换，麦卡沃伊打球进到篮线内，又是被艾歇尔非常关键的一次补位。中锋呢能够去补防，因为对于中锋来说，你在防守端就是第三名后卫，就是要去帮助后卫去补位置、补空当。奎因修斯都被断掉，但是把球打到门后，还是死球。刚才艾歇尔的这次防守很关键啊，抢出身位来，非常干净的一次防守。先是挑杆，然后呢再用身体隔开球和霍瓦特，把球给抢回来。蓝线给到右圈，马卡尔可以打门了，球进了，比分扳平，双方回到同一水平线上。加拿大队的副队长之一八号马卡尔将球打进，美国队在连续打出死球的情况下，加拿大队在场上消耗他们的体能，因为根据规则呢，打出死球的一方不能够进行换组，所以加拿大队面对美国队这五个人始终是一个压制的状态。七号特布斯给到马卡尔这一侧，这个进球两个人彼此太有默契，太熟悉了。加拿大队这两个后卫都是来自 NHL 科罗拉多雪崩队的队员，两个人在俱乐部打的就是同一组的后卫。两个人在去年年初的四国赛上也是入选了加拿大国家队，这样两队回到同一水平线上。我们刚才说加拿大队在第二节比赛里像刚睡醒的样子，是终于睡醒的样子。给到右侧争球圈，正好呢是一个防守的漏洞，

节的时间还剩下1分33秒。这是板墙的转移，到门前，美国队再次门前封挡。美国队封挡做的确实也很出色，不仅是门将的扑救漂亮，尼尔森球队想要在对手的蓝线内去制造一些机会，麦金农等待一下队友上来，直接送门前。刚才呢，加拿大队给破坏了，看看这次美国队的转换。法布尔狂走给出来，特卡丘克射门到门前补射，美国队还有机会。德云修斯蓝线拿球，利用他的速度优势，刚才贾维斯是贴得非常的紧，完全不给他空间完成打门。呜，这球打在球门上，美国队少了点运气。啊，这次加拿大队的反击，进蓝线的时候似乎是越位了。我们再来看看美国队这次打门，哇，这球是碰到了球门，加拿大队逃过一劫。乔丹·宾宁顿需要感谢一下他比赛当中的伙伴，就是他身后的球门。

宾宁顿完成了一次扑救之后，双方目前是各打一节好球，比分来到1-1，还在同一水平线上。但是在这节比赛结束的时候，双方呢把火气是发泄出来了。

0: 左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是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第三节马上开始。双方的第三节进攻方向和第一节是一致的。起来，布里尼，传球给到麦克戴维，又是断球。汤姆威尔逊这下很积极，麦克戴维先用身体倚住对手，想给到门前，小角度的一次打门。汤姆威尔逊，哇，这球奎尼修斯真是积极，他能够把身形非常巨大的威尔逊给挤开。要知道他们威尔逊的身高达到1.93米，而奎因修斯呢也就是1.78米，他的这个身形不算大，而且算是现在北美比较流行的一种小后卫，进攻型的后卫。

争球到篮线，德布斯还是给到篮线，后卫拿球，德布斯送到门前去，没有垫射，马尔纳后卫继续拿球，德布斯给到左圈做一个单侧八字，马尔纳送门前打门，哦呦，这球没进。特福斯毕竟不是中锋，也不是前锋，他是一个后卫。加拿大队距离进球，距离反超比分非常接近的一刻，没有能够将球打进。这球应该在进篮线的时候越位了。稍后会有慢动作的回放，我们来看一看。马尔纳给门前，第二下，哇、哦，这是埃勒比克。门将埃勒比克非常

重要的一次伸杆，挡住了来球，不然这球一定会进。亚勒比克再次拯救了美国队。萨海姆过中线之后直接打到门后去，这球呢应该是在美国队球员席旁边的争球点，要去重新争球。亚勒比克这场比赛面对加拿大队31次射正，完成了30次的成功扑救。这场比赛96.77%的一个扑救成功率，到目前为止。桑本内特，看美国队的转换能不能打出来。马修特卡丘克，杰克修斯切进去，而并没有成功，派的是马尔尚上去对他有贴身的盯防。相比于青春的充满朝气的杰克修斯呢，那63号马尔尚就算是老谋深算的这种球员，有经验，而且动作呢也是比较丰富的。这次美国队的进攻再次无功而返，加拿大队马上投入到转换。24号贾维斯做急转，美国队其实防守也是非常严密。帕雷克，哈利，这球传的呢正好他是用冰刀去停球，不是一个下面能够马上去做射门动作的位置。哈格尔给到另外一侧，帕雷克再给到前锋，哈格尔后卫拿球，哈利直接送门前。何板强完成解围，在加拿大队的攻势之下，美国队再次打出死球。这是美国队刚才金瑟尔的一次传球，结果呢碰到了帕雷克之后，也迫使宾宁顿尽快完成了一次扑救。德普斯，这替米勒上去去前抢，中区拿球，起来布里尼，好球，麦金农直接打门，看门前有没有补射的机会。七号德普斯，美国队在篮线内拿球，这球没有能够拿住，迫使美国队去做一个轻区。格林修斯，美国队刚才进攻的兵力投入不够，哦，美国队再把球断回去，格林修斯给到篮线打门被封挡，起来布里尼马上投入到转换，面对门将一打零，看他选择射门补射，哦，还是埃勒比克。第三节加拿大队两次好机会，特福斯和起来布里尼都是被埃勒比克拒绝了进球。尼克林木门将的连续成功扑救也是非常提士气的。西奥多，冲进篮线内，帕雷科的射门，马尔尚先给后卫哈利，右旋直接打一板射门，来自帕雷科。哈利篮线拿球，再次一板射门。帕雷科连续打了2板大力击射。虽然是没有进球出现，但是呢，对于帕雷科来说，在左圈的这个位置倒是非常积极。看齐莱布里尼这次一打零。这球略微急躁了一点，麦克戴维之前那个一打零呢是犹豫了一些，

哈利回到贾维斯，他把查理给到德鲁道蒂，加拿大队现在的进攻呢，可以用疯狂来形容。第三节才打了不到六分钟，也就五分多钟的时间，35次射正，这个进攻的感觉让我们想起了半决赛对阵芬兰队的争夺。从第二节末段开始就接管比赛，尽管比较艰难，还这次打门，哈格尔给到霍瓦特，德普斯再次顺着板墙给到另外一边，杰克休斯，哈格尔被奎因休斯挡在身后。奎因休斯现在的这个比赛的风格可以说是既快速灵动又比较强硬，有对抗。艾希尔传出来大门，加拿大队门将表现不错，宾宁顿逐渐是找到感觉，渐入佳境。再次断球，美国队这次断球不错，艾希尔看一眼边锋的位置，汤姆威尔逊想要磕板墙，人球分过，直接是把球给挤进去了，好球留在篮线内。麦金农，美国队的防守还是非常积极，几乎没有漏人的地方，完成打门再打。27号西奥多，第三节的比赛可以说非常的精彩。传球进篮线，是板墙的转移，美国队需要阵地进攻，但是呢加拿大队呢就要把这个节奏控在自己手里，尤其利用一组的后卫他们之间的这种默契。25号麦卡沃伊进篮线，博尔迪马上投入到转换，马上分到边路，桑海姆过中线，先把球顺着板墙打到另外一侧，然后再去逼抢。萨姆本内特、马尔尚两个人是来自美洲豹队，

尼尔森，杰克修斯，杰克修斯把球传出去，启动速度很快，杰克修斯继续控球，哎，这球没有出蓝线，现在是需要禁区了。阿格尔进到蓝线内，想要去过人之后再打，但是呢，美国队十四号法布尔没有丢位置。进蓝线，阿格尔后流，麦克戴维呢在比赛当中是几乎被对手给研究透了一样，所有人都对他进行贴身盯防，九号艾希尔对他是寸步不离，就是不让他舒服的比赛。冰刀停球，麦金农给了麦克戴维，再传机会，显得有些这次打门哦没有打进，二十九号麦金农。加拿大队连续错失三次好机会，刚才切莱布里尼、麦金农还有麦克戴维打得有一点过于细腻了，其实有些位置也可以自己直接打。美国队进攻来了，送门前补射再打，加拿大队先是身杆完成了破坏，科恩修斯再送门前，麦克汤普森，第三节比赛可以说非常的精彩。八号维伦斯基

0: 打球进篮线，莱因哈特。桑海姆接到左侧争球圈，莱因哈特是右手杆，刚才在左圈这个位置射门只能反手打，所以还是选择做转身，但是呢被美国队顶在板墙上。后场的传控，杰克休斯，反手宾尼顿把球破坏出去，美国队轻区再进篮线，宾尼顿出来没有能够碰到球。这段时间美国队的进攻呢稍微是有些起色的，打门送门前，加拿大队反击，尼克铃木给了篮线，哎，这次美国队换人的队员在板墙边上冰刀碰了球，这次加拿大队的投诉呢裁判并没有表示，比赛继续，马尔上绕门直接打门到门前补射，再打，比赛还在继续，进攻还在延续，在门前美国队的门将埃勒比克再次立功，刚才在混战当中美国队完成解围，马卡尔双方现在是一个对攻的状态，马卡尔真是艺高人胆大，接来布里尼传球，桑本内特完成打门，看有没有补射的机会，内森麦金农给到篮线，一板射门直接送门前，27号西奥多，这段时间说实话对于美国队的门将37号埃勒比克来说呢体能的消耗也是非常大的，他需要连续的在门前去解围，去做破坏。桑海姆把球传到门后，美国队板墙附近给到麦卡沃伊，直接打门，这次真是出其不意，美国队左圈附近有机会，普林修斯给到麦卡沃伊，杰克休斯到门前打门，桑海姆起来，布里尼这球第一时间没有能够拿住，好球，这球给的不错，进到篮线里做转身反手的打门，在这么紧张的环境下还是非常大胆，这是一次犯规缓判，埃勒比克其实他刚才也没有注意到裁判员举手，美国队多打少要来了，埃勒比克在这种神经紧绷的情况下看到裁判员举手也有一两秒钟的反应时间，随后他才像条件反射一样冲向了球员席，桑本内特进到射罚席当中。
1: Canada penalty number 9, 4 minutes double minor high sticking.
0: 给了一个双小罚。这次判罚，因为高杆，我们看，哇，这下直接是球杆打到了86号杰克休斯的面部，而且他有一个要去解围的动作，相当于是打在了杰克休斯的面部，判了一个4分钟，这是双小罚，美国队4分钟的多打少，加拿大队的考验又来了。

0: 四分钟的少黄多，对于加拿大队来说呢，这是对于他们的支持者来说是一个非常难熬的四分钟。好在呢，他们是先把球完成解围了。美国队倒是不着急，现在完全可以耐心的去打。埃希尔，这球直接是打到蓝线外去了。马修特卡丘克，马修斯给到奎因修斯，让马修斯起速进蓝线，传到边路，麦克汤普森，半墙角的位置，球呢还在蓝线里，奎因修斯，马修斯的机会。右侧争球圈，美国队左圈直接打一摆射门到门前，乱弹啊！加拿大队也是拯救了这次他们门前的险情，拯救了这次危机。他马上投入到转换，选择还是先控球，先换组，保证场上队员的体能。给出来，多消耗一会儿是一会儿。消耗一秒是一秒，因为毕竟四分钟的双小罚对于加拿大队来说呢是非常难熬且艰难的时刻。先扛住对手，蓝线附近拿住球，金策尔，十二号博尔迪，后卫再给到左圈，看美国队选择传球打门，门前还有，多打少的时间还剩下不到两分钟，看这次美国队再次完成射门，考验宾宁顿的时候到了。美国队维伦斯基蓝线附近没有能够接住球，加拿大队尽快的换组。杰克休斯，哎，也是比较有比赛的经验，倒地之后呢碰了一下对手的腿。马特博尔迪，霍瓦特，哦，这下美国队有一个高杆动作，犯规缓判，加拿大队的进攻，他们可以下门将了。现在犯规缓判期间，加拿大队放空门，即便是美国队进球也是无效的。相同的剧情在另外一侧的球队身上上演，现在加拿大队在场上放空门，刚才换人换的还是有些乱了，也是一个高杆，86号杰克休斯。再来看，哇，几乎相同的方式和动作。
1: USA 86, 2 minutes high sticking.
0: 给一个两分钟，但是现场的加拿大观众明显是不满意的，认为你刚才判了我们四分钟，理应再给美国队四分钟。

萨姆本内特那四分钟的处罚，这个二加二的处罚快要结束了，杰克休斯被判了一个两分钟，49秒的四打四，会有四打四的进球吗？至少现在有49秒的时间，看一看在这届冬奥会上会不会出现四打四时刻的进球。这在本届冬奥会上是一个小概率的事件，至少在之前我们转播的比赛里没有过四打四的阶段进球。冰队也冲

重新回到场上，美国队争球成功。这波四打四结束之后呢，加拿大队还有一分多钟的多打少。卡希尔完成大门，科林修斯还是先选择先控球，不要给加拿大队机会去打转换。哎，这球越位了，马上投入到转换，麦戴维能不能切进去，选择急停等待队友传出来呢，帕青区起来，布里尼机会打门，奔着上角去的，还是传到另外一侧，还是起来布里尼传球，好球啊，艾希尔！艾希尔今天的发挥非常的出色，正是因为有他在，一组中锋能够去给后卫很多次的补位，去解决问题，切断了加拿大队两个争球点之间的连线。加拿大队现在一分钟左右的多打少，麦金农把他选择送门前，莱因哈特在门前去站位打门。又是给到切莱布里尼，刚才不是射正，而是打偏了。马卡尔，还是马卡尔，大力击射不成，选择传球，完成传球。不知不觉第三节已经来到了最后的两分钟，给到左侧争球圈，送门前电射再打。加拿大队把球继续留在蓝线内，麦金农左旋送中间打门，十七号齐莱布里尼这球的打门质量很高，但是还是没有能够进球。加拿大队本场比赛多打少，还是不进球，没有办法打破美国队少防多100%成功率的这项记录。第三节比赛只剩下一分多钟了，但是只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双方的比分1-1，真是令人紧张到窒息的决赛。马尔纳，金策尔上去贴身盯防，八号维伦斯基。七号特福斯特板墙，特福斯打杆过人，等一下队友上来的位置，威尔逊想送门前，加拿大队马尔上没有能够把球留在蓝线内，需要先清区，德鲁到地能不能再去抢一波进攻。这球呢是碰到了，所以没有死球。三节比赛结束，双方的比分1-1，常规时间结束，双方将要进入到加时大战了。从这届冬奥会开始，男子冰球包括女子冰球的决赛如果进入到加时，将会采用每节20分钟的时长赛制。加时赛要开始了，麦金农和马修斯去争球，裁判告诉博尔迪和麦克戴维两个人的位置，两个人要注意争球的位置。在本届冬奥会最后一个单项，最后一场比赛，加时赛开始了，本场比赛也将决出本届冬奥会最后一枚金牌。九十七号麦克戴维进篮线内机会，这球没有能够打上。美国队看看他们的转换反击，加拿大队抢开局并不成功，美国队机会打门，比宁顿拯救球队。这次麦金农横走直接打，想要去找补射的机会被博尔迪挡住，

再来看一下，宾宁顿手套碰了一下球，但是没有能够接住。这场比赛真的是能够让双方的支持者都紧张到窒息。齐奥特普斯给到切莱布里尼，瓦尔纳，切莱布里尼拿球进篮线，给到特普斯，还是切莱布里尼，不断加速找机会打门被封挡。美国队今天的封挡做的实在是非常的出色，瓦尔纳先把球拿到，刚才麦卡沃伊没有能够第一时间把球打到攻区内，还是加拿大队控制节奏，后留，切莱布里尼先出篮线，先把球重新放到手里，然后再去组织进攻，不断加刀，麦克戴维加速了切进去，面对门将，美国队的转换进攻，局部三打一的机会，传球打门，哇、哦，球进了，比赛结束了，美国人收获冠军。在加时赛当中，最终的比分定格在2-1。美国人结束了他们46年的等待。本届冬奥会，他们在冰球项目当中包揽男子和女子两个单项的冠军。场上的这批队员也证明了自己不再是1980年那一届冠军阴影下的一代。而对于加拿大队来说，他们的三位球王克罗斯比无法上场，麦克戴维没有帮助球队去走得更远，站上最高领奖台，麦金农错失了绝杀进球的机会。本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一起来到意大利利维尼奥空中技巧与雪上技巧公园，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的比赛。在女子组的决赛当中，四位中国队的运动员陈梅婷将会在第六个登场，徐梦桃第八个登场，孔凡玉第九位登场，邵琦将会在第十位登场。我们一起期待四位中国女将的表现。美国选手维奈基，他是三周台运动员，哇，完成的相当不错。维奈基在决赛第一跳选择的是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肢体后空翻，第二周360度，再接一个360度，难度系数4.028的动作，这跳完成的相当不错。1998年出生的维奈基，他是一位出色的空中技巧运动员，同时还是出色的马拉松和铁人三项运动员。在2013年的时候，只有15岁的维奈基完成了七大洲马拉松最年轻运动员的记录。这一跳最后时候有点分腿，空中姿态会稍微扣一点分，但是起跳和落地相当不错。看他的腾空高度是达到了11.22米，哦，这个腾空高度是今天从预赛到决赛目前为止的最高高度，整个个人的身体能力还是相当强的。这跳完成的相当顺利，在决赛的第一轮呢，虽然每位运动员有2跳的机会，但是呢要取最好的1跳成绩来进行排名，而且2跳的动作不能相同，对于运动员来说第一跳很重要，为接下来的比赛奠定一个基础。99.89分暂时排在第一位。好，接下来登场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胡什科娃，92年出生，她是18年平昌冬奥会这